0: 和给自己的内心增加更多的沉淀。九点钟，方宇的朋友圈，我们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7月6号，中央气象台预报说今年第9号台风巴维维持着超强台风的强度，直径呢已经超过1000公里。8号呢靠近台湾东部海域，10号前后呢会抵达东南近海，大概率呢会登陆我国或直指浙江。风雨呢是持续时间长，极端性强，需以呢利奇马烟花级别呢去防御。同期呢第10号台风美沙克呢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了，但是呢它的环流再加上西南季风，致使广西出现了特大暴雨。暴雨呢已经从桂到鲁绵延上千公里，今明桂东粤西湘等很多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方呢会有大暴雨，大暴雨的级别呢是250到280毫米。那么中央气象台呢也会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以及呢强对流黄色预警。这个巴威啊现在呢已经是信誓旦旦了，如果说呢它要以超强台风出现，然后呢直袭长三角的话，它的破坏力是不容小觑的。虽然说呢这个美沙克啊已经变成了这个热带低压，但是呢它所带来的降雨可以跨半个中国，所以说台风对我们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那大家这段时间呢也要持续关注天气预报。好，说完了超强台风，接下来呢我们说说海军。7月6号的12:01，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地落入到了预定海域。外交部发言人当天下午呢，也是回应外国媒体的问询，说这一次试射呢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呢已经向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发射全程安全规范，也希望各方呢不要过多的解读。这是呢时隔近2年，上一次大家还记得啊是2024年，我们在9月25号的时候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再次公开向太平洋发射战略导弹，也显示了我军海基核力量战略水平以及打击能力。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2026的暑期档。现在各地的中小学生孩子已经放假了啊，2026年的暑假正式开启。那么对于电影票房来说呢，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啊。而且过两天星爷的电影就将上映啊，大家要不要去看一下？嗯，我是满怀期待。嗯，根据猫眼以及灯塔的数据显示呢，说2026年这个暑期档的总票房将会突破20亿啊，年度累计超过177亿，超过90部中外新片的定档。啊，涵盖了像主旋律啊、喜剧啊、动画等等，什么小气鬼、特立独行、功夫女足，还有年会不能停2，这些喜剧呢是备受期待。另外呢，像玩具总动员5热度呢依然延续，小黄人和大怪兽首日夺冠，15部加动画片瞄准了亲子和青年。为了应对流媒体的冲击啊，现在院线也是探索多条经营的路子。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段时间确实一直在说这个影院没人，平均一场呢才2个人在看电影，那你说影院接下来怎么支撑下去啊，就得想办法啊。比如说像五棵松店啊，他们在这个剧目上就弄了一个沉浸式 游太空的感觉啊，还有什么百天游戏啊，团建啊，晚上放映啊。另外呢，部分影院又加了一个轻食简餐文旅周边啊，等等等等，就是能玩什么花活尽量玩什么花活，哎，让大家呢除了看电影到影院还能干点别的，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留住一部分客群啊。当然这20亿是回暖的信号，但绝对不是终点啊，所以说真正考验的是能不能持续产出好故事啊，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去电影院，只是现在电影拍得太烂啊，不愿意花这笔钱去遭那个罪。所以说啊，只有把这个电影拍好了，那老百姓自然而然的就会去买单了。到了2026年呢，各大车企呢日子都不太好过。那接下来我们说说昔日豪门啊，保时捷。说到这个保时捷，大家也都知道，那也算是名车啊。曾经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辆保时捷，开在路上，100多万的车啊，还是很舒服的，对不对？但是呢，保时捷现在也撑不住了。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说保时捷呢考虑他在德国的总部啊再裁员4000人啊。此前呢已经同意削减了3900个岗位，那么这一轮呢主要就是裁撤这个行政以及管理部门啊，要不了那么多的领导啊，该回家就回家吧。那7月底基本上呢就能够确定啊。为什么要裁员呢？那就是车卖得不好啊，原因特别简单，因为他们现在整个产能都已经缩减了30%。背景呢就是电动化转型成本高企啊，而且呢在中国的销售量也是持续下滑，利润呢在不断的承压啊。保时捷母公司大众集团也开始呢全系引进啊这个其他的一些新兴产业，同时呢还要缩小自己的企业规模。那你说再裁撤4000人，那就是太正常了。这一次呢他们主要是保证啊裁掉15%的员工。当然这件事儿呢也是引发了德国工会的关注啊。其实啊，卖最贵的车也要砍人啊，说明呢电动化掉头和中国市场变局冲击力度到底有多大。当然希望重组之后呢有更清晰的中国策略，而不是简单的搜索啊。毕竟啊，你像现在全球最大的豪车市场，他是不会等你慢慢想清楚的啊，转瞬即逝。哎，只是这些豪车呀，或者说曾经大家的梦中情车，慢慢的可能都会成为我们的记忆啊。也许再过几十年之后，你会回想出那个夏天，哇，我曾经最喜欢的一辆车，最后彻底消失了啊。原因很简单，就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对吧？现在电动车是全面碾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好，咱们接着往下说。根据法院通报，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正厅级被控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等6项罪名，其中呢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达到22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一审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我们先来完整复盘隔夜全球资本市场表现。美东时间周一，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市场做多情绪回暖，道琼斯指数再度刷新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道指上涨 0.29%， 站稳53000点关口，标普500指数上涨 0.72%， 纳指大涨 1.12%， 成长赛道强势领涨。热门科技股多数走高，特斯拉、AMD 涨幅超 6%， 博通、阿斯麦涨超 3%， Meta、谷歌、苹果、英特尔稳步上行，仅微软、SpaceX 小幅回调。存储与计算机硬件板块迎来强势反弹，西部数据大涨超 7%， 戴尔科技、罗技、惠普集体走高， AI 硬件产业链景气度持续修复，板块轮动明显，减肥药、消费白马板块逆势走弱，中概股同步回暖，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上涨 1.71%， 爱奇艺、蔚来、哔哩哔哩涨幅居前，互联网、新能源车中概迎来普涨修复。欧股整体表现平淡，英法股指小幅收跌，德指微幅上涨，整体波动有限。商品市场分化运行，国际油价小幅回落，贵金属强势走高， COMEX 黄金、白银涨幅显著，避险与抗通胀需求持续升温。宏观政策与美联储政策沟通迎来新变化，美联储理事公开表态，前瞻性指引仍具备市场引导价值，需保持灵活适配经济变化，与新任主席淡化指引的改革思路形成互补，后续货币政策将更加依赖实时经济数据，政策不确定性有所降低。本周市场将迎来多重重磅事件，美联储会议纪要、财报季开幕、 SpaceX 指数纳入调整等事件密集落地，短期市场波动率有望抬升。产业资本与企业动态持续更新， SpaceX 高管大额捐赠企业股票进一步提升市场关注度， SK 海力士更新美股上市招股书，即将登陆纳斯达克，募资规模创下近年新高，为全球半导体存储赛道持续注入增量预期。企业层面，微软开启大规模组织精简，裁员超4800人，重组 Xbox 业务，聚焦 AI 核心业务，降本增效，是科技巨头适配 AI 产业变革的常规战略调整。国内市场进入半年报业绩密集披露窗口，7月6日晚间，多家上市公司集中发布亮眼预增公告，业绩高增赛道集中在新能源、化工、资源领域。其中，雅化集团上半年净利预增超7倍，世源股份预增超260%，万华化学预增超60%，宝地矿业、联宏新科等企业业绩大幅回暖，充分印证周期行业高端制造板块的盈利复苏态势，低位绩优标的迎来估值修复契机。基建投资持续加码，今年全部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下达完毕，全年累计投放800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落地1417个重大项目，持续托底实体经济稳增长。科技产业持续兑现高景气，存储芯片涨价浪潮已从上游晶圆厂全面传导至消费终端，内存、固态硬盘价格大幅上涨，部分产品价格直接翻倍，行业供需紧缺格局延续至2027年。硬件迭代持续突破，华为秋季新机 Mate 90系列将搭载全新迭代麒麟芯片，晶体管密度大幅提升，国产高端芯片自主化进程加速， AI 算力配套持续升级，英伟达800伏高压机房方案稳步推进，适配 AI 服务器高耗电需求，算力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持续赋能 AI 产业。资本市场持续扩容，宇树科技成功获批科创板上市，人形机器人赛道再添标杆企业。监管层面从严常态化，深交所对异常波动个股实施重点监管，严查违规交易，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同时，网信办持续推进 AI 乱象专项整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助力 AI 产业健康长效发展。综合来看，隔夜美股科技存储板块强势反弹，叠加国内半年报业绩密集兑现，基建资金全面落地，市场基本面支撑持续强化。当前市场核心主线清晰，业绩确定性成为资金首选，存储芯片、高端制造、新能源、化工周期等高景气赛道优势凸显。 操作上建议聚焦半年报预增主线，逢低布局涨价持续落地的存储产业链，技术迭代突破的硬核科技标的，同时关注基建周期板块的估值修复机会，把握结构性行情红利。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啊，大家出去旅游，尤其是这个暑期到一些漂流景点，你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说到安全。那7月5号贵州贵定县的洛北通天河漂流，因水流湍急啊，有一个充气艇上面呢载着六名游客就翻入水中了。岸上执勤的救生员，2024年出生的啊，不是2004年出生的，年仅22岁的当地青年见状之后是纵身跳入河中进行施救，当然游客全部被安全救上岸。景区也回应啊，说近期呢这降水，所以说啊，导致这个水流湍急，已经要求呢大家一定要听从安全员的指挥，所有点位呢都有净收员啊。我们这个救生员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包捞包活，这话糙理不糙吧，不允许呢1米2以下的儿童以及65岁以上的人参加这个旅游活动。那视频上网之后呢，网友也是盛赞啊，这22岁的救生员果敢职业，00后救人不是梗，那是有事儿真上啊。2004年出生的小伙子，那景区也说呢，他们一定。

会加强开漂之前的这个流速评估啊，极端天气呢他们就停漂，当然也提醒广大游客必须要穿好救生衣，勿擅自离艇啊。所以说这也提示各位吧，出去旅游不管说你到哪个城市啊，玩漂流玩水什么的，都是要把救生衣穿上，有备无患嘛，是不是？所以说侧翻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管啊。你看00后的小伙子一跃而下，这才是景区最值钱的安全设备。希望所有的水上项目啊，都能够把救生员配足，哎，训实，这样的话呢，大家旅游起来才更加的安心。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如果说你们家是独生子，那么父母去世之后，这财产就理应由独生子女去继承了，对吧？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并非如此。最近呢，在上海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独生子女不等于唯一继承人。上海的高先生是个独生子，母亲呢，2021年5月去世，没有立遗嘱，名下呢有3套房产。各位请听好，这是在上海的房子哦。2套是在虹口，1套呢是在嘉兴。那么按照民法典啊，法定继承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第一顺位继承人是他的父亲高先生以及外祖母啊，季老太太各继承1/3的份额。季老太太呢，在2022年去世之前，立了一个遗嘱，就是呢，把他名下的全部财产以及继承所得的遗产份额由他的孙女儿，也就是高先生的表姐一人去继承，对吧？然后他表姐呢就据此啊起诉，要求呢分割高母遗产当中属于他外婆的那1/3的份额。这事儿你们听明白了吧？哎，就是按照这个继承法，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去世的母亲啊，他的这个老公，哎，还包括呢这个高先生以及他的外祖母季老太太。但是呢，他这个外祖母季老太太呢也有一份遗嘱，是要把这个所有的遗产呢留给他的外孙女，这么回事儿啊。那老太太现在也去世了，外孙女呢就要求，哎，你们家这3套房有我1套啊，并且呢去要去了。结果呢，刚开始那两家肯定是不和嘛，被骂出去了。后来干脆啊，这个表姐呢就起诉了啊，要求必须要分割其中1套房产。所以说啊，你看这个案子呢揭示了一个关键，就是呢被继承人父母健在的时候去世，而且呢没有遗嘱，父母呢就成了转继继承人了，对不对？哎，成转继承人。所以说这个法律啊必须要摸清楚，并不等于说你独生子女想全部占有这个遗产，不可能啊。因为现在这个相关法律规定呢，只要是有其他人健在，那你就是其中一份子啊。所以说最终这个案子怎么判现在还不太好说啊，就万万没想到会有这么一件事儿出现啊。独生子啊却非是唯一的继承人啊，你看这堂课太贵了，是吧？很多人不知道啊，父母啊、祖辈啊都在继承链条上，按照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确实就在这个链条上啊，除非他们都不在人世了啊。那你看这里面也有一个不在人世的，但不还写过遗嘱吗？是不是？所以说想保住继承，那父母必须要公证立遗嘱，这样的话呢，独生子女才更安全啊。所以说任何事情啊，我们都不一定能够想得到啊，但是呢有一些这个例子它就活生生的摆在你面前，使得你不得不做万全的准备。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
7: 这是在哪儿约呀？
8: 阿姨，我来帮你。
9: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8: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10: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11: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8: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7: 哟，约好了。
11: 真方便。
7: 有了有了，
8: 您的快递。
11: 哎，就是他，
8: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教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6: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呢是7月7日啊，又到了给大伙儿送福利的时间了。4008331912，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好师弟给大伙儿带来的这份福气。因为呢他们过生日啊，最近呢正好是有这个生日庆啊，各位拨打4008331912。说一句生日快乐，然后呢就会有礼物送给你啊，4008331912。这次呢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同时呢还有这个收音机啊，以及这个健康枕啊等等。各位啊，尤其是老年朋友，您经常使用手机，年轻人也是如此哦，会出现眼睛干涩、疲劳、迎风流泪这样的情况，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就推荐您用一下这个好视力眼贴啊，非常的温润啊。敷在眼睛上，然后就像是有无数颗小水珠那样，因为我自己也试过，在我桌上就有，确实很舒服，尤其是午睡的时候，眼睛透彻啊，整个这一下午都特别开心。好了，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呢，你可以现在就拨打，争取呢把这个礼物带回家。
5: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6: 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2026年你吃棒冰了吗？ 反正我已经吃了四颗了，我这记忆非常的这个清晰。2026年1月1号到2026年7月7号，我是吃了四根棒冰啊，因为我平时不太吃这东西，吃了四个了。但是啊，据说今年雪糕卖的不好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大家只要是不吃的话，那它一定卖的不好。进入七月啊，本来呢就是杭州啊，像武汉、重庆、西安呢这些地方都是热的地方嘛，就是进入到了这个雪糕的旺季，对吧？但是呢，这些地方反而商户反映，经销商反映说不行，没有人买啊，这销售量呢同比都下降了10%到15%，尤其是像一些高价的产品啊，我全都没吃过，什么梦龙啊、八喜啊这些，因为这些贵嘛。我平时吃的也就是2块钱2.5块那种，明显就走不动了啊。譬如说像亳州某零食店的老板，他就说这个棒冰啊比去年最起码少卖了15%，只能卖这样的一个促销，就是买10根送1根啊。武汉的批发商呢也吐槽说，一天守10个小时那个冰柜啊，干脆不开单啊，想挣回电费都难。那从业者呢把这个主因归结为天气啊，说今年啊5、6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呢气温偏低，再加上呢梅雨季节嘛，对不对？这个像杭州5月还需要穿长袖呢，大家有印象啊、哦、高温日少，所以说呢大家买这个冰饮啊棒冰啊这个冲动呢就降低了嘛。冷饮这玩意儿也是看天吃饭的。那佑康食品负责人表示呢，说如果七月下旬啊出现持续高温，还是会有补救的机会。你看卖冷饮行业的人啊，这个从业者他们就希望这天气必须要高温，对吧？这个我记得有一个什么心忧炭贱怨天寒是吧？就是希望这炭能卖出去，希望这天呢这个赶紧冷啊。那卖雪糕的也是希望这天就天天40度才好呢，是吧？但是呢整体上啊，据说呢今年这个雪糕还是不太好卖啊，部分商家呢已经转向这个其他的平台了啊，有的就是干脆卖那个平价的老冰棍啊，保证这个流水。高价的网红雪糕今年几乎是没人吃，不能说一个人没有啊，就是总量上非常的差啊。各位你们是怎么看的啊？正所谓呢天公不作美，再加上呢消费回归理性啊，高价雪糕神话其实也是在退热。毕竟这玩意儿你说就是奶水糖这些东西是吧，你卖100块钱1根确实有些夸张啊。那么滞销呢也是提醒广大厂商啊，堆料涨价不等于溢价，老百姓啊今年夏天更愿意为那3-5块的老味道去买单，对吧？回归性价比才是冷饮的正道。说完了冷饮，咱们再来说说长沙滴滴的暖心司机。7月5号呢，安徽婚礼司仪崔先生啊到长沙呢去赶高铁，打滴滴的时候呢因为行程紧嘛，不就没吃午饭，结果46岁的田师傅，他就是网约车司机嘛，得知这个情况就把自己预留当晚餐的这个玉米递给他了啊。这个崔先生是又饿又感动啊，说一箱奔波呀，这个疲惫一下子被抚平了。你说一根玉米也没多少钱，但是人在极度饥饿和疲劳的情况之下吃上一口还是挺开心的，是吧？那田师傅说当时也没多想啊，随时都能找到地方吃饭啊，他赶时间然后又饿，刚好呢需要，哎，那我就给他了嘛。那么崔先生也把这个故事呢发到网上，引起了大家的暖评啊。确实啊，这种这个小善举之所以能够被大家感动到啊，就是因为更多的时候呢大家似乎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儿，彼此之间的交流都没有啊，更别提这种温暖的一刻了。所以说一根玉米不值几个钱，但是它却是陌生人啊给出的最大的温柔。再来说一个长沙的事儿，最近有个短视频特别火啊，就是有个小男孩在这个海洋馆啊看这个白鲸，结果看着看着这白鲸啊特别调皮，一下子就把这个嘴张得老大，孩子当时啊就后退几步，吓得是哇哇大哭，然后跟他妈说我再也不看白鲸了。 这个事儿呢，正好就被他妈妈全程记录了啊。后来呢，就发到网络上。最主要的就是这个5岁的小男孩，他整个的这个反应就特别可爱啊。不想和这个白鲸做朋友啊。他妈把这个视频拍完之后，到网上这么一播，好家伙，上千万的播放。后来呢，说到这个整个事件的经过啊，其实不是这个摆拍啊，当时呢是抓拍，然后呢，那么这件事呢，在海洋馆那儿也是得到了这个一个非常不错的处理啊，因为小孩当时嘛是很激动，是吧，很害怕，后来海洋馆的工作人员啊，就拿出了泡泡机，哎，给这个小孩，有个小漂亮姐姐陪着他，那当然，那这个饲养员也过来了啊，让这个白鲸呢，哎，和这个小男孩合影啊。白鲸其实就是逗孩子玩嘛，但是孩子不知道啊。最后中呢，这5岁的小男孩也释怀了啊，跟这个白鲸照了一张照片，开开心心的。他妈妈呢也把截图当作头像留念。啊，那馆方也介绍啊，说这个白鲸张嘴呢，一般都是探索呀，或者说是要吃的啊，不是攻击。但是孩子嘛，他不知道是不是。当然这件事呢也是引发了讨论，就是低龄儿童啊，在这个动物展区分寸感呢其实也挺重要的。那家长呢也可以借机引导，而非强化恐惧，对不对？那动物园嘛，还有这个什么水族馆呢，也应该呢有这个适龄的这种解说啊。适龄的解说就是告诉你说小孩子是什么什么样的，大人碰到时候是怎么怎么样的，这样的话呢有助于这个缓解孩子的压力。其实我觉得场馆做得好啊，因为小朋友嘛，他受到惊吓了，马上呢有工作人员过来安抚啊，又给泡泡机啊，又有小姐姐陪着他去欣赏这个鲸鱼啊，他一下子呢就没那么紧张和害怕了，对不对？要不然你说孩子是不是会留下一个童年的噩梦，以后看到这个海洋动物就害怕，甚至说以后都有可能不吃那个什么海鲜，这都有可能的，对不对？那小朋友最起码在他的这个年龄段，哎，这件事儿只是一个美好的小回忆了。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咱们来看这么一件事儿啊。最近呢，浙江的李女士她寄了一个价值122,600元的冬虫夏草给客户，结果快递丢了。好家伙，这么贵的东西啊，120,000啊，丢了。然后呢，她也没保价，最后呢，就只能按照这个格式条款嘛，按7倍赔偿。一共呢赔给他105元，你觉得这事儿李女士能干吗？就换作是谁都不干，是不是？我好家伙，我120,000多的货，你就赔我105，玩呢？这李女士呢还出示了这个采购的凭证、交易记录证明啊。舆论发酵之后呢，快递方改口说市场合价呢赔30,000，但是呢仍然拒绝。按照民法典第832条的规定啊，说承运人呢对于运输当中货物灭失要承担赔偿责任。快递暂行条例呢也明确说，没有保价的按民事法律确定赔偿。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你120,000多的东西丢了你就赔人105，是吧？目前李女士呢正在走司法程序，因为这事儿肯定是谈不拢了，必须得起诉了，最后看法院怎么判啊。当然这件事儿呢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吧，这么贵的东西你也别太粗心大意了，是吧？首先呢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快递公司，其次一定得保价。这李女士心也真大，120,000的东西你说寄就寄了。我记得还有人什么寄金条的、金块的，是吧？这些人都太厉害。105啊，赔120,000，对于这个寄送合同来说这就是嘲弄，对吧？30,000也不够填这个窟窿。还好啊，这个法律呢往往都会站在如实举证的寄件人这一边的啊。所以说呢，快递想用格式条款去甩锅，这个在以后也是无法行得通了啊！尤其是大家寄这个贵重的物品啊，务必呢要看好合同，然后呢想好后续。海口琼山区法院最近呢对一起长期啃老的案子啊做出了一个判决。这个判决呢对于我个人来讲看完也是觉得太不可思议啊，在国内好像也非常少有这么判的。怎么着呢？说这个啃老啊，他呢也是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啊，就是这个男子呢，他是父母的独生子，在海南嘛，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父母呢多年来都是有求必应啊，但是没想到这啃老呢变成了纵容，10年期间啊，已经累计给他这个独生子100万。但是呢他仍然不满足啊，稍微遭到拒绝就恶语威胁，甚至说是人身恐吓，他的父母呢就陷入到了一个不给钱就闹，给了就暂安的这种恶性循环。后来就觉得这儿子实在是不行啊，这没办法，就求助于法律嘛，最终呢就是申请保护令啊，法院就认定说面临着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然后呢就裁定啊，禁止这名男子骚扰、跟踪、接触他的父母半年时间。就这么一个判决啊。然后当时呢还配了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应该是老两口啊，每个人拿了一个这个上面盖着大红章的啊这种保护令。也算是这个法律给老人提供了一个保护啊。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其实家长爱孩子天经地义，但是呢你太过分了，最后就这么大年纪了还啃老，也确实说不过去，也警示我们啊，就是你没有原则的溺爱其实就是啃老的温床啊，设边界早独立，这才是真正对孩子的爱护。父母都活着你能啃，将来他们都走了你怎么办，对吧？没有任何能力那还得饿死啊。好，咱再接着说。最近呢浙江有一男子啊，一次性吃了15只知了猴啊，就是金蝉，大家都知道啊，一次干了15只高蛋白这玩意儿。结果吃完之后万万没想到，全身迅速出现了过敏反应， 皮肤红肿发痒，他自述啊，说就像是被无数根针去扎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知了猴的蛋白质呢含量非常高啊，每100克就有72克的蛋白质，也是牛肉的数倍。所以说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说，你吃知了猴比吃牛肉来得快，对吧？你要补充蛋白质嘛。但同时呢也是常见的这个致敏源。浙中医二院的专家啊就提醒说，这个知了猴啊它性寒，而且呢这知了本身呢就属于高蛋白的这个物质，对吧？你如果说有过敏体质的话，吃这东西容易得荨麻疹，还有这个喉头水肿，甚至说会危及生命啊，千万切记不能一次性吃太多啊。所以说你看高蛋白啊不等于人人都能够消受，15只一口气儿炫下去就等于给自己的免疫系统扔炸弹。所以说知了猴再好吃，各位我觉得三五颗就足够了，对吧？或者是一两颗尝尝鲜就行。尤其是你身体有毛病的啊，不耐受的，你说你坑坑全吃掉了，最后呢进医院了。最后还有一个哭笑不得的事儿，2026年春，杭州呢某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用美工刀把普通的 HB 铅笔削出了20多层的螺旋薄片，边缘微微翘起，好似龙鳞，光下啊出现光泽。老师拍照之后发到班级群啊，赞美其美院该来招。中国美院就在杭州，是吧？但是这个事儿，发到网上之后呢，已经有8000万了。但这里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啊，网上一片赞美之词，哎呀，都说这小孩太牛了，但是呢，都没有想过他妈的。

妈妈当时就有点懵了，因为骂呢怕把孩子那一点点的光就给熄灭了，但是不骂呢，你说孩子不写作业，在那儿拿一根笔刻这个龙鳞笔啊，又伤着手了，所以说这事儿就很纠结啊。心理学家也说呀，说这类深度专注的微创作是儿童心流表现。适度的鼓励，再加上安全防护啊，比单纯的制止或者说过度的吹捧更有益，啊，所以说这就给家长出了一个小难题，还是得柔性一点啊，咱既不能骂，又不能夸得太狠，就是正确引导吧。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咱孩子还是有天赋的啊，家长还是好好培养。那毕竟这个。三年级的小孩就能够刻出这种龙鳞笔，说明呢他对这个雕刻还是很感兴趣。哎，万一将来人家就成才了呢？是不是？父母还有的时候苦苦在那追寻，说我孩子将来适合干啥呀？咱们这提前不就给自己定下小目标了吗？

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好多人是熟悉这个旋律的，伍佰的《挪威的森林》，大家也知道，在我的节目当中没有无缘无故的一首开场曲。为什么要放伍佰的《挪威的森林》呢？因为昨天我们讲到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呢，他刚带队历史性的闯入世界杯八强，转头呢就在中文的社媒连发了五条动态，最绝的就是配乐居然就是伍佰的《挪威的森林》。大家都说这哪里是足球巨星呢？分别是懂浪漫的文化博主吗？以前总觉得他们好像还有点离我们很远啊，现在看他用声色的中文写，谁曾想呢？然后配上更衣室疯玩的视频，这种反差萌还是很让人喜欢的，不端架子接得住梗，还能够精准的踩中我们的音乐情怀。所以大家笑说这个团队的运营确实有点东西。果然呢，真诚和幽默才是全球通用的语言，不管球踢到什么程度，但是愿意融入大家的快乐心意还是很被大家认可的。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听了伍佰的《挪威的森林》这首歌。我昨天晚上就已经选好了，就想好了今天早上节目一开始呢就要和大家听这个。但与此同时呢，昨天和今天的氛围有一点不一样。昨天早晨我们还在拼命的夸 C 罗，觉得他很了不起，但是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在这里，你都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7月7号的凌晨，葡萄牙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遭到了西班牙的绝杀淘汰，是绝杀哦，就是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替补，就是替补凭借替补换场的梅里诺，他在补时阶段一击制胜。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总觉得这两个牙哈，西班牙和葡萄牙两颗牙碰到的时候，葡萄牙经常是软的。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的八强，就是西班牙队。葡萄牙队41岁的传奇球星 C 罗至此结束了世界杯的征程。他在赛前发布会上也承认说，这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那下一轮对手将是在美国和比利时对峙。之间产生，就是他的对手，这两个谁胜就是西班牙队的对手。那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 C 罗当然要离开了，他在混合采访区表示，比赛的胜负难料，西班牙在比赛最后时刻进球还是带了一点运气的成分，但这就是足球啊。总体而言，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90分钟了都是0-0，当然是势均力敌，哪里想到那个替补一上场就冲着绝杀来的。比赛就是你没有在比赛结束之前哨声吹响之前，一切都是可能的。那你说 C 罗，我今天早晨也转发了他的那张照片，就是整个比赛结束以后再也不是那种狂欢的啊，激情四溢的泪流满面，而是那种黯然的无奈的不舍的泪水。他就站在场边上，那张照片我也转发在我的微博上，想让大家去看一下。其实这种情绪大家都是一样的。前两天我讲过一位咱们中国特别厉害的设计师，工业设计师，他呢叫贾伟，他呢说自己人生就是你在至暗的时刻，你如果没有体验过那种至高的光亮，那么你就不知道至暗时刻他也要比别人的那种黑暗更黑一样。所以我觉得 C 罗他这种站在顶端的人，然后有一天不得已就是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那种落寞的表情屏幕上还是看得一清二楚。其实说到葡萄牙，他止步从2006年的追风少年到2026年的传奇七号，他和世界杯的故事就是好多人和青春的故事。所以虽然他的最后一舞是遗憾落幕的，但他你不得不承认他依然是传奇。而好多事情都是有连锁反应的，他要离场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也宣布离任。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1-0淘汰葡萄牙晋级八强，赛后发布会上葡萄牙的主教练马丁内斯宣布他离任的消息。他说，我来到葡萄牙就是为了赢得世界杯，我认为如果赢不了继续下去就没有意义。比赛结束了，
我也要走了。所以你说球场上比赛竞技这件事儿，它本身就是非常残酷的，不管你有多少情怀，但是面对输赢它只有一个结果，但是输赢之外的那些情怀却恰巧是留在我们人生记忆当中的，不管你是泪洒那一刻还是激情满怀的狂放我辈岂是蓬蒿人，然后很狂放的走出门去，大笑着在这个世间上狂奔，但那一刻都只是情绪，而那种情绪到多少年之后你可能都忘了那场比赛是怎么样的输赢，但是你会记得那个曾经泪洒为别人而哭而笑的自己，因为那个时候是真性情的你，多想在平庸的生活当中拥抱你，应该有不少人也想拥抱 C 罗吧。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很久以后哈，我在告别了方宇大搜索说新闻的节目之后，不管做什么节目，对新闻的那种关注还是免不了，只不过不会再执着于每天搜罗各种最新的最重要的那些新闻，包括一些态度和观点。那现在的方宇朋友圈，我就是希望能够松弛的陪着大家去上班，以一种好的心情，调整好的心态去上班。看到人世间，不管是哈兰德还是今天的 C 罗，就是输赢可能就是上一场和下一场，就是上一场你是赢的，但下一场你可能就要憾负，你就要离场，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人生当中那些高光啊、低光啊、至暗啊，也不过就是一个瞬间而已。你把它演完了，这一段结束了，那咱们继续出发，谁知道你前面会遇到怎么样的风景呢？对不对？好，听完这首歌之后，多久都没有听过阿妹的歌曲了。我也想用一些歌曲来抚慰一些喜欢看足球的、非常喜欢 C 罗的人。

阿妹的一首歌，哎，没有我的日子你过得怎么样？也许他过得很好啊，真的，也许他过得真的很好。就是你不要放大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前两天看到蒋勋先生，他说他很喜欢一个作家，那个作家是谁呢？那个作家是我有一段时间也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及的杨绛先生。他说他到了100岁，大概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也没有觉得特别难过，因为他觉得离开之后他就可以去见他比他早死去的钱钟书，他的老伴儿，可以见到他了，那是他爱的丈夫，还有他爱的女儿。可是接下来他就有些害怕，他害怕什么？他说我要用什么样子去见他们呢？因为在那之前，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她10几岁，扎个小辫子，哇，很曼妙的女生。然后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她穿着华贵的衣服，然后两个人就是那种郎才女貌。她说钱钟书大概不是我现在，他应该不记得我现在100岁的样子，在他的印象当中，我应该还是一个美好的样子。那如果我用这个样子去见他，他会认得我吗？他倒不是担心对方说自己好看不好看之类的，他只是在想钱钟书，他还认得我吗？时间里面有一个叫青春的东西，是每个人都很眷恋的。青春过了以后呢，还有好漫长的岁月，一直到终点，最后并不是死亡，是悲哀。而且，纵使相逢，应该不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悲哀。哦，其实看完蒋勋先生讲的这些以后，你会觉得哦，原来他真的是比我们一般人看到的多，更深刻一些。杨绛先生他说离开，他写过《走在人生的边缘》，他就在讲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了边缘上。其实你回头再去望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是跟别人无关的，都只是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态度、自己在意。其实别人根本也就是三言两语说完，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但是你却把它放在了心里。但是蒋勋先生说的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那种悲哀，就是哪怕就是我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见到了我的母亲，但是我认得她，他却不认得，因为他告别我的时候，我只有21岁。他在认识我的时候，在看到我的时候，我可能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已经是90岁，甚至100岁。那么他看到我的时候，我认识他，他却不识得我，这才是一种让人感到更伤感的东西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短视频端不只是去消遣，而是要去看麦家、看蒋勋、看一些文化人，他们在深刻的剖析人性，然后讲人世间的傲慢和偏见，然后让你放下一些包袱，轻松的前行。你看得多了，你自然就变得轻松了。谢谢大家来到直播间。这个夏天你如果要问我喜欢喝什么，我肯定是喜欢，我喜欢吃两口那个醪糟。回到家里以后，我昨天已经续买的2瓶已经到家里了，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回到家以后，打开冰箱，拿出那个瓶子，拿一个小的勺子，来1勺2勺啊，最多3勺，那个过程是很愉快很满足的。所以刚才看到有朋友下单，直接直奔这个目的地哈，直接去买1号链接的来自千亿农场的这个醪糟的时候，昨天也有一位叫沉默的朋友反馈说特别好吃，我就很开心。这就是分享的快乐。其实这些东西哪里没有呢？哪里都有。但是为什么美食哪里都有，家门口楼下可能就有，但是你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找那一家别人分享的说那家很好吃呢？这就是我们内心或者我们身体对某种美食的鉴别吧。那可能有时候不由我们的精神来决定。所以1号链接的这个醪糟，如果有人也好这一口的话，我也建议你去品鉴一下，一份有2瓶。你别说，这个醪糟它好像偷走了我的心一样，它偷走了我的味觉。最后的泪

0: 浙江之声冯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有一些歌你每次听到都会心有感触，当然也要看你当时的心境如何，你的遭遇如何，你的心境和遭遇是连在一起的，那这段时间你遇到的人和事可能就会让你对某一些歌特别，有一些歌词就特别的敏感。我今天还是有一个好消息带给大家，因为世界杯嘛，如火如荼，那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估计好多人一场都不会落。我想说的是，现在正在进行的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我看到有朋友在圈里直接告诉我说是1-3美国落后，那么就很有可能是西班牙队要面对的是比利时队。每一场比赛都是哇，都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就是谁赢你都觉得是可能的，谁走也都是合理的。好，今天如果说我有什么惊喜的话，就是一号链接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世界杯的联名大容量的一个钛杯，钛这个元素很轻，就意味着这个杯子它的元素本身就这个金属元素呢就非常的稳定，它不会影响你里面放了牛奶、放了茶、绿茶、红茶还是白茶等等，它不会影响它的品质，所以它会成为现在当下最好的一种茶杯。大家都在做钛杯，价格呢也各有不一，以前呢一开始的时候价格很高，但是现在呢都是大家可以触及的价格，而且这是一个世界杯的联名款，这是特美克啊授权被亚运会呀、还有后来世界杯授权，它可以做出这样一款杯子，看上去非常 man。 我觉得这款杯子如果有一些人觉得之前的朱炳仁铜的那个彩色呢好像有点炫了点，那么现在的朱炳仁铜的这一款联名的大容量的520毫升的这款纯钛的杯子，这款杯子大概容量520毫升不说了，就是它呢那个色彩啊，我觉得是超级漂亮的，然后你一看就知道哦，原来这是2026世界杯的联名款，男同胞喜欢世界杯的朋友们可以进来选一下。
1: 北京时间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9: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0: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岁月如歌，他说听歌的心情确实如此，就是你会有波动，对不对？也是跟你当时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大张伟说他写下那些很快乐的歌，就是那种白龙马的这一类的，就是特别快乐的歌曲的时候，往往是自己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他说因为情绪特别不好，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快乐的因素，然后把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的那些低落的情绪给他冲走。有谁听过这首歌吗？这是一首暴露年龄的歌曲。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可以进入到我的直播间跟我说一句听过，或者你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直播间的名字叫我是方宇，用你的微信搜索进入，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哦。

果然是满满的回忆感啊，这是回忆杀。我看到有朋友说，哇、哦，这首歌当年的那个点歌台必点的歌曲，这位朋友叫归隐，然后李丽他说这些老歌可以反复的听，岁月如歌等等，他们都知道，船某某、秋日私语都听过这首歌，祥仔也说听过，亚米说999朵玫瑰，那就是说大家都知道邰正宵。啊，既然邰正宵已经来了，总不能一下就放他走吧。那么下面这首歌你听过吗？叫什么名字呢？直播间等你们的留言。哇，真的这一刻就觉得我们的心离得好近，因为我们是听着同样的歌长大的，哪怕就是你们陪着我变老，我也是看着你们长大的哦。

找一个字代替，哇，那时候那些歌真的是深入骨髓啊，所以大家都能够马上告诉我说这首歌找一个字代替，甚至有人说就知道你要放这首歌。哎，那么接下来还有一首歌，当年因为这首歌好多人都去折叠这个小的这个小动物，这首歌又叫什么名字呢？你们谁能猜中我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给你填满你心，谢谢大家进入到我的直播间，我的直播间的名字叫我是方宇，是在微信的直播间，容易看见上通过搜索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另外一号链接的世界杯的联名款的大容量的这个钛杯值得收藏。

0: 飞。
1: 此时此刻，多少人的回忆啊，多少人的青春一下被唤醒了。对，我看到大家说太多了，爱归零也是邰正宵的，千纸鹤，有些人那个时候我们当年大概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还做过一期节目，那期节目得了很多奖，那期节目光明行得了中国广播二等奖，然后呢得了飘屏奖，就是浙江新闻的最高级别，叫飘屏奖，都是我当年的一些作品。那当时呢，这些作品获奖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的帮助到了那个叫小白的男生，也是我们的听友的一份爱吧，给了他一份支持，然后呢他能够有了光感。徐徐清风也关注了主播，谢谢。其实今天大家进到直播间也都是被这些歌声吸引，也让我找到了一些跟我一起听着同样歌长大变老的人，谢谢你们的进场，也谢谢你们进场之后左上角的关注。下面这首歌，我相信你，主要我还是受了某一位朋友的启发，然后选择了这首歌和大家继续欣赏。今天突然间就变成了邰正宵的专场啊！
0: 梦中人还是没少来一点消息，
1: 都是那种很惆怅的

邰正宵唱的歌叫《一千零一夜》哈，那是我们小的时候读过的一个童话故事《一千零一夜》，就是你要每一个晚上讲一个新的故事，我才能够让你活下去，这是我隐约的记忆。

比较想的朋友说，我20年前第一次来杭州，天天听这首歌。绚丽的紫罗兰说，阿杜，阿杜曾经就是你躲在车里，他躲在车下等等，是不是那首歌？还有什么坚持到底等等？那接下来是不是就正进入到阿杜的专场了呢？喜欢听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些老歌的朋友，赶紧在直播间啊来告诉我说我喜欢这些老歌，或者用你的方式来表达，用一朵玫瑰花或者什么方式，一杯咖啡的方式来告诉我你喜欢这些歌。那以后我会把各种专场一些怀旧的音乐和大家在广播当中来分享。

这思夜还是后来的，其实更多的人一开始喜欢他应该是他一定很爱你吧。绚丽的紫罗兰说，我喜欢老歌，听着也味道也味道。这句话暴露了你就是杭州人，对不对？听着有味道也味道的很。 A 说，这首歌一下子把我带到了2002年去了。想说我也喜欢听老歌。归隐说，太惨了，他在车底。好吧，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欢迎更多的朋友进到直播间来分享一下这一刻你的心情。

0: 说不尽。
1: 我等在那里要给你惊喜，结果走过来的你有两个声音，就是还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我措手不及了。
0: 我应该在车里，
1: 我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里。

好，大家一边听着歌，一边也要记得到我的橱窗里去翻检一下。我也是有任务的，但是我不是那么认真的去完成任务，因为我觉得好的东西被你遇到，那才是随缘的事情。一号链接的世界杯联名款大容量的这个钛杯，值得男士收藏，也值得女士给你的男朋友、给你的老公买一个送给他。哇，世界杯的时候，这是2026世界杯的纪念款联名款。他一定会很喜欢，知道收到你的这份心意，他一定会觉得哦，他在车里，你也在车里，你们俩是互相了解的。

0: 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接下来有波惊喜福利要送给浙江的早间听众，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听众朋友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打个电话400-833-191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你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福利，先打先得，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针对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问题，改善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10分钟内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每人额外送一张刮奖卡，26周年庆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400-833-1912就是购买好视力眼贴的途径。你购买其实就是让你的眼睛好能够得到一些缓解。说到底呢，我们的眼睛要休息，就像我的手机，因为经常做直播，一播至少一个小时，对我的手机的耗电就非常明显。我都感觉到昨天我在跟同事开玩笑，我说我的手机应该是工伤，因为我是私人手机在做直播，做的都是工作。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
5: 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好，浙江之声冯宇的朋友圈还在直播当中，谢谢子辰奶奶的到场。还有祥仔说，开着车听着冯宇姐放的经典的歌，真的是一种享受。谢谢君莫的关注。一号链接的那个世界杯联名款的大容量的钛杯，又可以做咖啡杯，又可以做茶杯，又可以做水杯等等，反正就是百搭。然后你要出差的话带着它，它到了那个酒店，你不愿意用人家的杯子，我是不愿意用的，那我拿它当刷牙杯。因为它不容易腐浊嘛，它洗起来也非常的方便，而且钛杯呢它很轻，它的性状就是很稳定，作为金属元素它是非常稳定的，所以才会成为当下最热门的重要的材料。不管是钛锅、钛杯、钛筷，总归呢它都是抑菌的，就是不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这款杯子又带着2026世界杯这么一件体育盛事的标签，所以值得大家去收藏，值得大家去拥有。尤其是男同胞啊，要给自己选这样一个杯子随身携带，代表着自己的一个热爱体育的标签。好，刚才有人提到了 Andy， 那么接下来他来了。

0: 听着这首歌，今天真的有点忘我。本来是一首比较伤感的歌，但是居然听出了一份快乐，忍不住啊，在直播间也来了一点节奏。大家都觉得太有张力了，因为这首歌好听，然后我们也都有点忘我，也很开心。今天在直播间遇到这么多的新老朋友。今天节目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来自许茹芸。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感谢大家的陪伴。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最后几分钟，大家可以进到直播间，在我的橱窗里翻检一下有没有自己想要的吃的、用的、喝的、杯子等等，包括一些小摆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2: 去年月份出了个
1: 多学科网络会诊，
3: 他也像他的话呢，其实
1: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三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4: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直播的同时呢可以实时的参与互动。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浙大二院视频号以及浙大二院眼科中心的视频号同步的进行直播啊，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他们视频号的下端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小编也会整理好发送给我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的来关注儿童眼病。有一组数据呢说我国儿童弱视的患病率超过了3%，斜视患儿超过了1000万，但是许多家长呢却把眯眼当成近视，把歪头当作调皮。那么这些表现都代表着什么？弱视治疗的黄金期又是怎样的？带着这些问题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我们欢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汤霞静。汤主任，欢迎您。
5: 谢谢子格，我是汤霞静。
4: 今天呢和汤主任聊到儿童眼病啊，首先呢想请汤主任来跟我们讲一讲，对于我们的宝宝来说，从什么年龄段开始需要我们去关注他的视力？另外，婴幼儿他视力功能的一个评估到底有哪些方法？
5: 我们现在觉得宝宝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可以关注宝宝的眼健康了。比如说刚刚讲到怎么样在家里啊，我们主要是对于我们的家长来说，怎么样来简单的可能评估一下儿童的视功能。刚出生的时候可能宝宝还不会注视，那你可以先看看他的外观，比如看看眼睛。我们知道我们的每个人都有角膜瞳孔，那么当然正常的小朋友瞳孔区都是透明的，他能清楚的获取这个外界的光线或者是事物。那么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检测叫红光反射。我们是不是看小猫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那个小猫的瞳孔特别大，
4: 对，
5: 它里面有红红的一个，我们就看到很明显。其实我们人类也是这样的，透明的这个光学区可以反映出来后面的视网膜血管，就看到是红色的。如果小小朋友你看到他的瞳孔区是白色的，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很小的我们可以观察这些，还有这个瞳孔的对光反射。如果他对光非常敏感的，那他可能这个眼球的结构大概是正常的。那么再大一点，比如说3到6个月的小朋友，他就会注视了，可能看一些小的玩具，你给他看，他就会跟着这个玩具走，这也是一个简单的评估功能。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您刚刚讲到一些行为，他如果正常能看得清的话，他可能可以会抓取东西啊，然后很正常的行为表现。但是如果他老是歪着头看，或者是眯着眼睛看，那可能是他看不清楚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些行为也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他是不是有视功能的异常。
4: 其实很多小宝宝我们会发现他3个月、6个月、8个月体检的时候都是有 视力测试。
5: 屈光筛查，我们那个是14-15的眼健康规划，把儿童的眼健康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现在的各级的社区医院，到比如说我们的这种三级医院，都是就是对这个儿童的这个眼健康档案的建立花了很多的这个精力啊，政府和医院都是，所以6个月以上的小朋友，我们很多都会获得了他的这个屈光筛查的数据，就是你刚刚讲的视力检查，其实它是一个屈光的筛查加眼位的筛查
4: 啊，所以这些还是很有必要的。
5: 对对对，很重要。
4: 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宝爸宝妈们啊，在给宝宝进行体检的时候，这一项千万不能落下啊，很重要。今天呢，我们关注的是儿童眼病啊，除了像弱视这样的一些儿童眼病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我国儿童近视呈现一个高发低龄化这样的趋势。我们说弱视是需要治的，但近视是需要防的，对吧？二者共同构筑了我们儿童眼健康的一个防护网。那么首先想请汤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儿童近视防控方面相关的一些知识。
5: 我们近视防控可能对学龄期的小朋友和家长科普的更多，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近视发生的越来越早了，所以我们近视防控的这个端口可能也越要往前移，可能要对这个幼儿园期的小朋友更加要去这个关注。比如说3-6岁的小朋友，他可能还有一点远视储备的，你如果生活得很健康，比如说你会定期的去户外运动，然后有比较健康的用眼的行为，比如说很少用这个电子产品，那么他可能这个远视储备维持的时间就会比较长，那么近视发生的就会比较晚。在我们的经验当中，或者说从临床数据来说，只要你有健康的生活的和用眼的行为，只要你还有这个远视储备，那么这个远视储备就会消失的比较慢。如果你一旦开始发生了近视，那么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关注视力的变化，那个近视进展就会比较快。所以我们现在是提倡3-6岁的小朋友在还有远视储备的阶段，尽可能的保护这一点远视储备，让这个近视发生的更加晚一点。
4: 您所指的这个保护我们的远视储备有什么样的方法去操作吗？
5: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去户外
4: 啊，
5: 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包括我们自己大人或者小朋友，可能户外的时间都是急剧的减少，
4: 对，
5: 所以我们要主动去户外来保护这一点远视储备
4: 啊。那一般每天在户外多长时间有规定吗？
5: 我们提倡每天2小时以上
4: 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小小朋友还是现在学龄前的一些儿童们啊，我们还是要到户外去多运动，尽量能保持在每天2个小时左右。
5: 对，即使去散步也行，不一定要做就是我们传统意义当中的运动，只要你去到户外就可以了。
4: 好，那其实今天我们和大家首先要科普的是关于儿童弱视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首先也想请汤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弱视，它和我们普通的像近视呀远视呀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5: 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区别就是，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近视远视，如果它矫正视力是能够达到正常水平的，比如说你一个3岁的小朋友，他双眼没有其他的问题，矫正视力都能达到我们说的0.5以上，那么一个7周岁、8周岁的小朋友，他的视觉发育可能已经比较接近成人了，那么有这些近视远视散光这些屈光矫正，他矫正以后能达到我们正常的矫正视力1.0，我们就认为它没有弱视。那么弱视是怎么样的呢？弱视就是小朋友在他的视觉发育期，就是我们说的七周岁之前，这个时候他的视功能还是在发育的，就像我们的身高一样，他还在长的过程当中，但是是因为有一些会引起弱视的原因，比如说刚刚说的高度的远视啊，或者屈光参差啊，或者是单眼固定的斜视啊，还有小小朋友先天性白内障严重的上睑下垂，把这个视觉发育的这个通路受到影响了。那么即使我们给他戴上眼镜儿，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视力都达不到正常的水平，这个就是弱视
4: 啊。就是他不像近视和远视，我们通过戴眼镜这样的方式其实是能够看得清楚的，
5: 对，
4: 但是弱视你戴上眼镜
5: 刚开始也是看不清楚的。
4: 这就是远视和近视的区别啊。我们的视力，孩子的视力如果是1.0，它就等于孩子的眼睛是健康吗？
5: 如果说我们光从这个视力多单只眼睛来说，1.0它只是反映一个中心视力，但我们要排除一些器质性疾病，它可能影响视神经视野或者周边视网，这只是对一只眼睛来说。那么我们人类有2只眼睛，我们要2只眼睛分别能看得清楚，假使它没有什么器质性疾病，双眼单眼的视力都能到达1.0，我们也不能说它肯定是一个，当然大部分人都是正常的，但是也会有双眼视力都是好的，但是双眼一起用的时候就出现问题。有比如说学龄期的小朋友，他很能够表达，他表达的也很清楚，会有学生来说他看近的那一刹那看得清，看远的要定睛一看，或者是他看远的看得清，看近的要仔细的定睛的一看，要看得清，很费力。这个呢可能是他双眼的，比如说矫正视力是正常，但是他有一些视功能，比如说他的调节功能不太正常。就像我们的眼睛是一个可以自如变焦的镜头，看远、远焦、近焦都能看得清，这才是正常。但是你的眼睛如果这个变焦的功能发生了迟钝了，或者就没有变焦功能，变成了一个定焦的镜头，那它可能看远看近切换的时候就不太正常了。还有更明显的是，如果一个病人发生了一个急性的斜视，他单眼都是看得清的，可是呢双眼一起用的时候他是自己管自己的，所以他可能会有复视啊，会有混淆啊。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判断说视力是1.0，他的视功能肯定就是正常的。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疑虑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00、14:00和19:00，名医连麦开诊。
3: 去年月份出了个
2: 多学科网络会诊，
4: 他也像他的话呢，其实
2: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三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5: 我发现关于孩子眼睛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在我们的直播区有很多的家长朋友都已经把你们孩子遇到的眼睛的问题发送上来了啊。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弱视，唐主任提到了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看不是特别清楚，有点模糊。那么我们想知道，除了模糊之外，它对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吗？
6: 当然矫正视力是一个我们判断弱视最显著的指标，也是我们来检验这个治疗效果和随访的一个指标。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弱视它除了影响视力以外，肯定也还是影响双眼视的功能。如果是单眼弱视的话，那只视力低的眼睛肯定就不太被用了嘛，所以可能会影响这个双眼视啊、立体视啊，以及相应的手眼协调功能啊等等。
5: 它会影响我们的双眼视功能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提到了，他说1周岁的女儿左眼有的时候会流眼泪，这个要不要紧，要不要治疗？
6: 如果长期是这样，婴儿的这个泪道非常的狭窄，所以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我们在临床比较常见的疾病，就是新生儿的泪囊炎，就是还有就是泪道的阻塞。如果长期的流眼泪，可能要去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些问题，需不需要治疗。
5: 好，还有一个朋友提到8岁的孩子出现了干眼症，他说这个眼睑萎缩了1/3
6: 啊，
5: 他说蒸汽可以用吗？用久了会有副作用吗？怎么治疗？
6: 是的，现在儿童的干眼症也非常的多见啊。干眼现在也有非常多的新治疗的方法，就是除了人工泪液还有我们的热敷之外，我们的那个干眼眼表中心也有激光治疗，所以建议正规的就是去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其他新的治疗方法也可以尝试。当然蒸汽治疗它可以缓解，就是短暂的缓解一下干眼的症状，变得舒服一点。那蒸汽它本身没有很明显的副作用。
5: 除了蒸汽，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来治疗我们。
6: 治疗我们可以去看看能不能尝试使用，有没有必要使用。
5: 好，还是要带孩子到我们的医院，到我们的眼科中心来看一下的啊。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儿子11岁，眼轴比较长，大概25点起。他说这个要紧吗？
6: 我们现在对这个近视的科普都做得非常好，就是我们除了关注这个近视的度数以外，我们也会定期查眼轴。那么眼轴是一个很客观的指标，那么它的这个增长的速度可以反映这个近视增长的一个动态变化。但是呢，眼轴不是决定度数的一个唯一指标，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角膜曲率，就是我们这个角膜曲率如果说它比较平，那么相对的眼轴就会稍微长一点。如果角膜曲率它本身比较陡，那么它即使是眼轴比较短，它可能也是近视，所以我们就不能看这个单一的绝对的长度来看。
5: 其实我们说到儿童眼病啊，我发现近视还是很多的啊。
6: 对，是。
5: 对，很多朋友提到了说已经近视了，怎么预防度数变高？每天上学滴眼药水的时间有限，户外活动的时间也有限啊。
6: 是，我们有被临床证明有效的一些近视的防控的方法。那么刚刚这

0: 个应该是家长提到的，比如说滴眼药水，那么低浓度的阿托品眼药水，如果是他在使用这个眼药水的话，大部分小朋友用于预防近视是在晚上睡前点的，不用一天点很多次啊。有些小朋友可能要早晚两次，但是一般不会在这个学校需要点，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呢，就是我们被临床证明有效的光学的方法，比如我们临床使用很多的角膜塑形镜，或者是有特殊光学设计的离焦框架镜，这些呢就是希望能够有规范的佩戴，然后能够定期的来监测这个度数的发展，那么大部分的近视还是可以做到防控有效的，可以不用很焦虑。
1: 好啊，就是还是有很多的方法的啊。如果你说孩子没有办法，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滴这个眼药水，刚刚其实我们的汤主任说了，医学上证实科学有效的，刚刚我们提到的低浓度的阿托品，这个呢其实是晚上睡前滴就可以了啊。
0: 对，是。
1: 那其他比如说用一些光学的方法，你也可以尝试一下。那刚刚提到弱视，还有朋友提到说家长如何早期的发现孩子可能有弱视了，汤主任有没有什么早期的信号？
0: 我们刚刚在开头的时候就讲到，首先如果你能够按期去社区体检，然后能够，当然但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地方没有那么早的开展，这是儿童的屈光筛查，因为在我们国家其实弱视最常见最常见的原因还是屈光的因素，就是比如说双眼高度的远视，或者是单眼的屈光参差，就是一只眼睛是好的，另外一只眼睛度数比较高，这种类型的弱视是最常见的在我们国家。那么社区的体检，这些保健医院的检查可能就帮你筛查出来了。那么我们自己在家里，有些妈妈会比较关心小朋友是不是有可能有弱视的风险，那么就是刚刚前面讲到不是很专业的视力检查，但是你可以观察他的行为，就是他在玩玩具的时候有没有老是偏着头看，把一只眼睛放前面，而不是我们正着头看，好像很端正的在玩这些。还有呢，就是他会不会眯起眼睛来看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不过我们可能做新手宝妈们宝爸们不知道正常的是怎么样，可能觉得都是正常，但是一般来说很行为很异常的还是会引起大家的注意的。
1: 对，就是要关注一下我们孩子平时的一些变化，细微的变化啊，他和平时有没有不一样，比如说他平时玩玩具都是正常的，突然之间你发现他歪头看，
0: 对，
1: 歪头玩，或者出现了眯眼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你发现可以及时的带孩子到眼科中心来进行相关的检查，来排除或者确定到底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弱视啊。那如果说我确诊了是弱视，那弱视治疗的黄金期是什么时候？
0: 我们以前经常会说弱视治疗的黄金期是3到6岁，对吧？
1: 对，
0: 我们现在觉得这个是近视防控的 黄金期。
1: 3到6岁是近视防控的黄金期。
0: 对，我们现在觉得弱视的黄金期就是你什么时候发现弱视就什么时候开始治疗，即使是1岁以内的小朋友，你发现了他有弱视的危险因素，你检查出来了也明确了，就可以开始治疗，越早越好，
1: 越早越好。但是很小的小朋友，像1岁以内的，他能
0: 配合哦。
1: 对，
0: 你小朋友其实很聪明的，他如果我们举例最常见的啊，比如说他是一个高度远视的小朋友，那他本来其实他没有戴眼镜之前，他的世界我们想象他应该是模模糊糊的，对吗？我们给他戴上一个眼镜，他就会突然发现，哎，我的世界怎么越变越清楚了，他就不用你帮他戴眼镜，他都自己会找眼镜。所以我们有6个月、8个月的小朋友，我们给他明确了度数，配上眼镜就戴得好好的。但是有一种会比较困难，是他一只眼睛是好的，但是另外一只眼睛是很明显的
1: 会遮挡
0: 屈光参差，但是他会觉得我戴一个眼镜是麻烦，我本来那只眼睛也看得清，我们从小朋友的角度来想啊，但是这个时候就可能家长的监督作用要更多一点。
1: 对，
0: 但是他如果是双眼的弱视，他可不需要你帮助帮他戴眼镜，他自己都会要戴眼镜
1: 啊。所以就是我们的小朋友还是很聪明的啊。如果发现了孩子有弱视，就像刚刚汤主任提到的，越早越好，不是原来我们说的3到6岁了啊，这也是我们新的一个理念吗？
0: 对，是
1: 啊。那 说到弱视，很多朋友想了解目前治疗它有哪些方法，有没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治疗弱视的方法。
0: 我们弱视基本的原则是一样的，比如说它有一些弱视的危险因素要去除，比如说有先天性白内障或者是重度的上睑下垂，你可能要先手术。然后呢，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是要戴眼镜儿，就是要精确的屈光矫正。那么我们刚刚讲到，可能在弱视的发病当中，单眼的弱视是更常见的，所以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传统的治疗弱视的方法，叫做单眼遮盖，就是你把那只相对好的眼睛给它遮盖起来，让视力比较低的那只弱视眼来提高视力，这就是传统的弱视的遮盖治疗的方法。刚刚您讲就是说有没有新的方法，可能是指对遮盖治疗来说有没有新的方法。
1: 因为遮盖我们听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对于很多小小朋友来说实施起来是很困难的。
0: 对，
1: 很多家长也反映了这样的问题啊。
0: 对，我们当然有新的方法，我们很早就是做这些我们不管是做临床研究或者说是从单纯的视觉研究的领域，我们就探索这个弱视发病机制的时候，也是探索这个弱视治疗的新方法。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数字的技术还有数字化的这些设备都发展得很快，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就是双眼分视的一些理论来进行双眼治疗，就是说不遮盖治疗。那么我们的方法呢，就是给弱视眼更多的视觉刺激，用一些双眼分视的原理，比如说你来两只眼睛一起看游戏视频，那么低龄的小朋友他也可以看，那么那只弱视眼他受到的视觉刺激我们给的多一点，好的那只视力的眼睛我们采用这种分开双眼的方法，让他那好的眼睛视觉刺激稍微少一点，那么是不是弱视眼就得到更多的锻炼啊？用通俗的语言方法，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VR 甚至 AR， 还有一些就更多用的是红蓝眼镜，两只眼睛分视，那么可以在不遮盖的情况下，好像小朋友只是看看视频，只是玩玩游戏，就达到弱视治疗的效果。
1: 那这种治疗方式是只能在医院吗？还是我在家里也是可以的？
0: 现在在家里都是可以的。
1: 那现在还需要遮盖吗？
0: 我们觉得遮盖治疗是一线治疗，因为
1: 最有效的一线治疗。
0: 不仅仅是从有效性来说，它经济
1: 啊，
0: 对吧？我们可能成本要低一点，而且我们也发现啊，很多的临床研究发现，每天2小时的遮盖，就是对中度就是中度以下的弱视就是有效的。那么2小时的遮盖，你可以完全安排在小朋友在家的时间。你去幼儿园的时候，比如说，或者是你去学校的时候，你只要规范的戴好眼镜儿，那么幼儿园放学、小学放学4-5点钟之后，你可以用这2-4小时的时间认真的做遮盖治疗，不影响小朋友的社交，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今天啊，要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迎来了26周岁的生日，今天送祝福还送好礼，尤其是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眼神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真心建议大家早一点用上郝诗丽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而且呢，这款蒸汽眼贴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的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晰明亮，看手机、看电视清楚亮堂。趁着郝诗丽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只要说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就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的生日礼包限量送，送您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内限时赠送，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7: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8: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9: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10: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5: 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啊，也邀请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来找到我们啊，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也同步通过浙大二院的视频号、浙大二院眼科中心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啊，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公屏区随时留言啊。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汤霞静汤主任。汤主任呢是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委员，对各种眼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诊治是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尤其擅长儿童弱视、屈光不正以及各个年龄段斜视诊断和治疗，开展各类斜视的矫正术。那关于这些方面各位也可以随时来咨询啊。刚刚其实我们把弱视从怎么去发现它，什么是弱视，包括如何诊治、治疗它的黄金期啊，都已经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了。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了，这样我们先来挑几个来进行回答一下啊。有朋友提到说，汤主任，孩子呢早晨起来眼睛红红的，今天早晨起来呢会发现眼睛会有很多的这个眼屎，还有一点点痒，有关系吗？需要去看吗？用什么药来治疗？
11: 如果说是一个突然发生的眼睛红，眼屎就是说分泌物突然增多，那么可能要去看一下是不是发生了一个急性的结膜炎，需要用，如果是的话可能要规范。

0: 断的用药，明确一下是不是有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这样子。
1: 有可能是结膜炎啊。
0: 对对。
1: 好，还有朋友提到经常性的眨眼，说眼睛痒
0: 啊。我们刚刚讲到儿童干眼也很常见，那么有一些眼干会眨眼，那么儿童更常见的是过敏性的结膜炎
1: 啊，
0: 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太干净了，反而是就是感染性的疾病不多，但是过敏性的
1: 疾病
0: 比较
1: 多。现在很多小宝宝都有过敏的问题啊。
0: 你问这些眨眼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有鼻炎，也有湿疹？很多人都会告诉你，他既有鼻炎，也有湿疹，有些可能鼻炎也是。所以眨眼，我们觉得可能过敏性也是，过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明确以后，可能要就是正规的治疗。还有比较常见的是倒睫，小朋友的倒睫也比较常见，所以他小朋友只能就是表现，他会说痒已经很好了，小朋友先不会说，
1: 揉眼睛
0: 他就会反复的揉眼睛，所以要明确一下，先明确原因再治疗。
1: 好啊，还有朋友提到说，四岁的孩子出现了散光，想问一下汤主任如何治疗？
0: 我们每个人的眼球结构可能是正常范围内，但不一定都是非常的完美的。如果它是生理性的散光，不影响矫正视力啊，也不一定要矫正。但是如果它的散光的度数或者它的散光的轴向，不是一个生理的范围，它可能会影响这个视觉的发育，是需要去矫正的。所以我们要首先要知道它，这个散光的具体度数是多少啊？要规范的验光，那么来明确它是不是真的影响视力发育了。如果是的话，即使是四岁的小朋友，他可能也需要眼镜的帮助来矫正散光。
1: 好，那这位朋友是否有进行过相关的一些检查？如果有的话，可以把检查相关的数据发送上来，让我们的汤主任帮您看一下啊。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远视多少度是需要矫正的？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的小婴儿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眼球比较小，他的眼周在增长，那么在达到像我们成人，比如说七八岁，可能就现在就比较接近成人了，那么在我接近成人之前，正常的普通的小朋友他都是有一个远视储备的，那么这个远视储备在正常的范围内，他是就是这一点慢慢的用完，所以才能够正常。但是它的这个远视度数太高了，超出了一定的范围，那人眼睛的调节就不够了，它就会影响了。那么如果一个小朋友在验光之后，三岁以内的小朋友，如果说他的散瞳验光那么超过400度以上的远视，他就有可能会影响这个矫正视力了。所以这个远视他在不散瞳的时候，他因为小朋友的调节非常的强，你就是屈光筛查做出来这个度数可能就不一定是真正的那个远视的度数，所以远视超过多少会影响这个视力的发育，如果说他的视力查出来是有问题的，那么体检筛查又是一个远视的度数，可能需要规范的这个我们就是通常说的散瞳验光，来明确他真正的远视度数是多少，才能决定说这个远视是不是一个正常范围内的远视储备，还是说是会影响这个视力发育的一个中高度远视。
1: 还是要看一下它是否影响我们的
0: 视力发育。
1: 视力发育如果影响，跟刚刚那个散光是一样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就需要去进行干预。
0: 看看是生理性范围内还是超出了生理的。
1: 还有朋友在问啊，说汤主任，幼儿园的小朋友25度需要戴眼镜吗？
0: 如果他是就是非常规范，幼儿园的小朋友是3到6岁啊，我刚刚讲了，不管是远视近视散光，幼儿园的小朋友我们想获得一个非常准确的这个屈光的度数，可能是需要我们第一次验光的时候可能要阿托品就彻底的放松一下调节，看看它的度数。低度的近视呢的确是不会引起弱视的，因为低度的近视是我们比如说看近的，他可能看得清楚，不太会影响这个真正视功能的发育，那不是一个弱视的风险因素。但是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已经散瞳验光以后都已经是一个近视的幼儿园小朋友，如果家长是非常积极的这个防控的 心态，我觉得它其实是可以用一些光学的方法去控制，不是去控制，就是来减缓它这个近视发生的。如果他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就已经近视了，我们可以预见他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近视就会发生的比较快，因为他已经发生的比较早了。所以是真正的散瞳以后是真性的幼儿园小朋友就已经近视了，我们也现在也建议他带进去防控近视。
1: 好啊，直播间还有朋友说佩戴 OK 近三年，但效果不是特别好，眼轴增长很快，请问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OK 镜就是我们说的角膜塑形镜，那么它可能对大部分，比如说六七十的小朋友来说，它是合适的，有防控的作用，是确实有效，被临床证明的。但是的确有那么一小部分小朋友对角膜塑形镜它可能是不敏感的啊，它也可能是不它已经戴了三年，那可能说明它就是光学条件是合适的，但是它对这种防控手段可能是不敏感的。那么我们也有其他的可以就是是不是可以连用药物的治疗，比如说是不是它的调节功能视功能是好的情况下，看看可以加用这个低浓度的阿托品的，用药物连用看看会不会有效果，或者说它是不是需要换成其他的光学的防控手段这样。
1: 也就是说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对于 OK 镜并不是特别的敏感啊，所以还是要到医院看一看是否要采取一些其他
0: 的
1: 方法，
0: 或者是连用其他的方法，
1: 药物联合治疗看看是否有效啊。还有朋友问到了，说12岁的女孩近视有200度了，还有救吗？
0: 200度只要防控的好，我们觉得轻度的近视几乎是人类进化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啊，可以12岁200度，我觉得不用太焦虑，只要它不是增长得很快，我觉得其他轻度的近视定期的检查不会很多影响真正的这个眼底的改变。我们现在主要是为了让它进展的不快，不要变成高度近视，不要出现高度近视的并发症就好了。12岁200度规范的检查，规范的防控，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好，还是要到医生这里，首先呢要定期的检查，还要问一下像这个200度近视12岁啊，他日常的防控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我们前面讲到的日常的防控就是你要
1: 多户外。
0: 对，你看主持人已经很懂了，对，尽可能多户外，但十二岁的小朋友他的确也比较困难啊，但是是尽可能的。然后呢就除了正常的学习以外，就是近距离用眼，能少一点就少一点啊。很多家长说我是不是就不能够用 pad 或者手机，但是我有时候也做不到，因为有一些学习相关的行为你就要用这些电子的东西来完成，但是尽可能的能少用就少用一些就好了。我觉得只要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或者是眼行为，然后呢能规范的去防控和随诊，我觉得近视防控也不是一个就是特别难特别难的。
1: 还有朋友问到说7周岁右眼弱视，戴眼镜呢现在是1.0了，还要继续的佩戴眼镜吗？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对弱视治疗说它已经是治愈了，那是在它屈光矫正的前提下，它的矫正视力是1.0。我们想象一下，它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散光的小朋友，他戴上眼镜，他的矫正视力是1.0了，对吗？那他拿掉眼镜，他这个度数是不是还存在？那他的裸眼视力就不一定是1.0。首先他这只如果你不戴眼镜他就不能清晰的看到东西，那需要戴眼镜。那如果说他是一个低龄的小朋友，刚刚这个小朋友是7岁了，他戴上眼镜视力是1.0，我们他随访几次都能稳定在1.0，我们可以很欣慰的说他好了，弱视治好了，但是眼镜还是需要戴的，为了帮助他看得清楚，就像我们近视的小朋友戴眼镜看得清楚，原理是一样的。那么对于低龄的小朋友来说，4-5岁的小朋友他可能戴近视力是1.0了，他不仅是戴眼镜能够帮助他看得清楚，反之如果不戴眼镜的话他的视力又会下降，这个时候我们说弱视治疗又会复发。所以弱视治愈以后就是规范的戴眼镜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对，这也是我想要问到汤主任的问题，就是我们弱视治疗要多久才能见效，另外达到什么标准我们才是治愈了，还有治愈之后它会不会复发。
0: 是，弱视治疗治愈的标准就是他的视力是不是能到

0: 达到他这个年龄正常儿童的标准。像7岁的小朋友，他达到矫正视力是 1.0。
1: 嗯，
0: 我们觉得这个弱视治疗暂时是告一段落，就是不是告一段落，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达到了治疗目标，视力算是正常了啊，跟他的对侧眼或者是跟他的同龄人相比，但是呢。弱视治疗我们发现会有1/4的人会反复的，那么遮盖治疗就是你到了 1.0 之后，本来你是在做正规的遮盖治疗，每天2小时，那么到了 1.0 我们发现哎治好了，就马上停止遮盖了，这个时候可能下一次来随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可能视力又下降了，所以我们这个遮盖的过程可能也是慢慢的停下来，比如说你刚开始是每天都遮盖，可能变成慢慢的间隔遮盖，这样子来再来比如3到6个月随访，稳定1到2年，我们才觉得这个弱视是真正被治愈了。
1: 好，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小朋友眼睛会一直眨，也没有频繁使用过电子产品，这个情况跟刚刚我们提到的眼睛痒什么的是有，这个情况跟刚刚我们提到的眼睛痒什么的是有，这个情况跟刚刚我们提到的眼睛痒什么的是有，这个情况跟刚刚我们提到的眼睛痒什么的是有，这个情况跟刚刚我们提到的眼睛痒什么的是有，这个情况跟刚刚我们提到的眼睛痒什么的是有，这个情况跟刚刚我们提到的眼睛痒什么的是有，这个情况跟刚刚我们提到的眼睛痒什么的是有，这个情况跟刚刚我们提到的眼睛痒什么的是有，这个情况跟刚刚我们提到的眼睛痒什么的是有，这个情况跟刚刚我们提到的眼睛痒什么的是有，这个情况跟刚刚我们提到的眼睛痒什么的是有，这个情况跟刚刚我们提到的眼睛痒什么的是有，这个情况跟刚刚我们提到的眼睛痒什么的是有
0: 的。那么对于更多的儿童的比如说间歇性的外斜视，它是一种特殊的斜视，因为有时候斜视有时候是正常的，所以它的这个手术时机就不像先天性内斜视一样，比如说一发现斜视我可能就做，可能要评估它这个斜视发生的频率啊，对视功能的影响才决定什么时候做，所以不同的儿童的斜视类型可能有不同的手术时机的选择。
1: 好，因为时间有限，有任何问题大家赶紧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啊。只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也针对大家的问题挑一些来帮助大家解答啊。刚刚有朋友问到说，5岁的小朋友曲率是39，眼轴已经是24+了，现在呢每天中午从幼儿园接出来是户外啊，现在呢中午阳光越来越猛了，请问还适不适合户外，需要佩戴眼镜吗？需要佩戴太阳镜吗？
0: 如果是在强光下的话是可以佩戴太阳镜的，当然啊，太阳镜现在也都很可爱，小朋友愿意戴。然后呢像现在我们夏季，我们的户外其实不用去太阳下暴晒，你只要在你的小区的走廊的里面，它其实那个光照也是足够的，所以我们夏天可不要去太阳下暴晒，去阴凉的地方也是户外也可以的，
1: 找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阴凉的地方啊，
0: 对对
1: 也是可以的啊。还有朋友提到了，他说18岁干眼症，做过4次雾化，当地呢用了氟米龙半个月了，现在呢用玻璃酸钠0.3，一天3次，用了7个月了。他说这个是可以长期使用的吗？
0: 玻璃酸钠是可以长期使用的，0.3的浓度，也可以选用那种没有防腐剂包装的，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1: 好，刚刚很多朋友也提到了斜视啊，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到汤主任。刚刚我们提到弱视，提到了斜视，提到了远视，这些都是我们儿童的眼病，这三者有没有一些必然的关系和联系？
0: 在有一些病人当中，他们是有必然联系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了内斜视呢，在2-3岁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常见的内斜视，它是跟远视相关的，可能中高度的远视，2-3岁的小朋友他突然要看近的东西了，他可能要阅读了，看手机了，他如果说有一个中高度的远视的话，他的调节功能又不是正常的话，会发生一个调节性的内斜视，或者是部分调节的内斜视。那么经常发生内斜视或者说度数比较高的那只眼睛呢，他可能就会因为这个度数高或者经常斜视而发生弱视，那么这三者之间就会形成一定的关联。但是在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斜视，比如说外斜视，比如说间歇性外斜视很常见，它就不一定会有弱视啊，这些它可能反而是跟就是近视低，或者是刚发生的时候有低度的近视有

0: 点相关，所以他也要看不同的类型。
1: 好，说到斜视，很多朋友想要知道，其实斜视我们是可以通过手术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的。那么如果一旦发现了斜视，我是即刻进行手术吗？
0: 也看类型
1: 啊，
0: 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如果说是先天性。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接下来有波惊喜福利要送给浙江的早间听众，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听众朋友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打个电话400-833-191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你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福利，先打先得，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针对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问题，改善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10分钟内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每人额外送一张刮奖卡，26周年庆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是这种它可能对双眼视的破坏就会比较早比较快，那么是提倡比较早期的手术的。但是如果说是它是一个间歇性的歪斜视，它有些小朋友是控制得很好的，斜视很少出现，那么它对视功能的影响我们也明确了它没有那么大，那么可以是先观察不手术的。
1: 好，那斜视手术之后需要做哪些努力吗？关于它视功能的重建方面。
0: 对，如果说我们觉得在眼位改善，就是解剖位置恢复之后，它还是有恢复双眼视功能的潜力的，但是它在术前它的双眼视功能的确受到了损失，我们可以做一些双眼视功能的训练，帮助它在解剖位置正常的情况下重建双眼视功能。
1: 好，还有朋友问到说，孩子先天高度近视600多度，戴了眼镜只有0.3的视力，后期的视力有机会提升吗？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0: 是的，我们前面讲到低中度的近视它不是一个弱视的风险因素，但是如果说是比较高度的近视，它也是会引起弱视的。但是呢，600度近视如果没有其他合并其他的器质性的疾病，我觉得600度近视还是可以提高视力的。
1: 现在很多的家长啊，从很小的朋友就已经开始关注孩子的远视储备的问题了啊。你看，有朋友说6周岁的孩子远视储备是50度，视力是正常的，需要采取什么样的防护措施吗？
0: 多去外面玩，
1: 还是要多参与户外的一些活动？
0: 对对，多去户外玩，以及少用近的东西
1: 啊。
0: 看书也是一样，有些小朋友可爱看书了，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但是近距离
1: 控制时间，
0: 对，控制时间就可以，或者你中间打断他一下让他就是
1: 往远看一看，
0: 对，然后再接着看，不要很长时间的看。
1: 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说孩子8周岁啊，右眼近视25度，左眼远视150度，怀疑是坐姿不对啊，进行过改正，但是呢，他说右眼依然在长，然后眼轴也在长，眼轴右眼是23.15，左眼是22.56，他说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屈光参差也是临床中比较常见的，这个小朋友屈光参差的不算特别明显，但是我刚刚讲了远视，只要他还有一点远视储备，反而他会消耗的比较慢
1: 啊。
0: 近视你一旦发生了真性的近视，但是你没有去干预他，他这边就会发展的很快。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是真的就是三通眼光以后真的就是真的近视，他的裸眼视力这只眼睛是肯定受影响的，那么他的近视就发展的比较快。如果是这样，我也建议他佩戴眼镜。
1: 对，就首先要确定这个近视25度是不是真性近视，如果是的话需要佩戴眼镜进行相关的治疗了。
0: 我觉得还是要积极的治疗一下。
1: 好，只剩最后2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想请汤主任给我们讲一讲，那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如何为孩子守护好我们的眼睛健康。
0: 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关注一下学校会定期发的这个体检报告。有一些家长来门诊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啊，上次就不好了，我没有关心，这次是更不好了，我才知道。所以这个可能需要大家。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盒。

0: 分享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2: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3: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4: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昨天下午，2026年杭州市区各类高中集中统一第一段招生录取完成，各校录取分数线出炉。今年杭州全市初中毕业生10万余名，那么其中呢，市区初中毕业生近4.4万名，较去年增加了约3100人。那中考人数的增加，相应的学校的招生计划录取人数也在增加。像2024年集中统一第一批的现场录取近1.1万人，那去年是12834人，今年是14936人。那市区呢，今年有两所新学校投用，分别是杭州第二中学高新学校和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那此外呢，还有8所学校也在扩班。与此同时，还有淳安中学、淳安三中以及延州中学新安江校区，还有新安江中学4所高中首次面向杭州市区招生，共招350人。所以从高中的录取分数线来看，和去年相比是有所下降的。像今年集中统一第一段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是543分，比去年的563分降了20分。所以说在昨天的录取前哈，还有家长期待众高的录取分数线能不能来个大满减。那么从分数线上来看，确实众高录取分数线降了。像杭州第二中学去年630，那么今年是625，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去年是617，今年是609，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口中的众高线哈，跟去年相比降了8分。分数线的下降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第一个是中考成绩出来之后呢，很多学校今年630多分、625高分考生的数量比去年是有明显减少的。再来就是集中统一第一段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比去年低了20分。所以为什么分数线下降？有一个原因是单科拉分现象比较明显。一位初中校长说，感觉今年的高分段里，像语文还有社会啊，单科拉分比较明显，那尤其是社会了。今年的第一年闭卷考，那较少看到社会学科那种大面积高分的情况。题目出得越来越灵活，所以无论是什么学科，哪怕是科学学科，阅读量也很大，所以对同学们的要求也在提升，不适应的孩子就很难拿到高分了。那每年决定众高分数线的还有考生分配生志愿怎么填。那高分考生呢，有些已经分配去了众高，有些被保底的优高录取，这也引发了很多家长对于高中学校格局的一个讨论。 从之前的分配生录取，再加上今年的集中统一第一段录取，能够看出每年高中学校的位次都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有的优高学校分数线多次冲进了重高的阵营，也有学校几年来位次不断攀升，这背后也是大家对于学校办学成绩的认可。就好比说前段时间高考成绩发布了，那有学校发挥不错，得到了家长认可，那么第二年填报中考志愿时，选择这所学校的家长和考生也会增多，那相应的分数线也会随着填报人数的增加有所提升。但是也不能仅仅以一条分数线来评判学校的好坏，那当年的招生计划等等的各类因素都会对此有影响，而且分数的小幅波动也属正常。像昨天录取之后啊，很多学校也会迅速发布新高一的后续安排了，多所学校也将在7月10号左右来举办分班考。从昨天晚上的6点起，考生可以登录到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来查询录取结果。未被录取的第一段上线考生，到今天下午的4点啊，一直到今天下午的4点，可以登录到杭州市区的各类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来补报志愿。那今天晚上的8点之后，可以查询补报的录取结果。要温馨提醒一下了，集中统一第二段招生录取工作呢，是将于7月8号来进行，也请考生和家长要关注有关的公告。最后想说的是，在人生这条线上，中考只是一个点，被哪所学校录取，就站在这个点上重新出发，稳步向前，走好每一步。
6: 太酷了！
1: 我们是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7: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1: 我们是传播者，
7: 脱颖而出，
1: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8: 置身于微观世界，
1: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5: 后台哈，家长在提问说呢，常常因为写作业的事情闹得非常不愉快，那很担心孩子的情绪会有问题，会伤害到自己，所以呢，这位家长也是下了很多次的决心哈，一定要好好的对孩子，跟他好好说话，好好相处，但是坚持不住几天，又开始跟以前一样了。然后就问哈，说现在到底要怎么来改正焦虑，平复再焦虑再平复的心情。很多家长应该都会有无数个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刻，所以陪孩子写作业这件事上，其实大家的困境都是一样的，容易没耐心，容易发火。那看着孩子坐在书桌前磨叽半天不动笔，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上厕所，拿个橡皮还要抠半天，真的是看得百爪挠心了。所以到底该怎么来破局？那最重要的是心态上的转变。我们得先接受写作业这件事儿的确挺难的啊，不仅咱们觉得难，觉得崩溃，上小学对孩子对父母都是难关。所以等扛过了这个阶段再回头去看啊，就跟孩子小时候一样，咱们跟孩子的睡眠做斗争，那当下确实很痛苦，但终究是能过去的。所以怎么扛过这个阶段啊，怎么来给孩子一些切实的帮助呢？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陪作业这件事儿，得家长轮流来啊，不能光一个人陪。因为刚刚的那个说到的后台留言当中还提到了，说是啊，爸爸因为作业没做好，字没写好，打骂他。那打骂这事儿当然是不对的，但值得欣慰的是，这位爸爸至少没有置身事外哈，积极参与到了育儿当中，这也给了你们家长喘息的空间，彼此都能缓一缓。所以可以试试在不陪作业的时候好好放松一下啊，去楼下散散步啊，看会儿书，看会儿电视，总之得先让自己平和下来，心火别那么旺哈，别那么容易生气。那咱们心态上放松了，孩子的压力也会小很多。本来对孩子来说，学习其实已经很辛苦了啊，就不要让他把最大的力气花在害怕跟对抗家长上面。所以在陪作

业的时候，不要一个家长，比如说要么就是妈妈只盯作业，那不行，要么妈妈爸爸一块儿盯，那实在不行动员一下其他的家庭成员来一起轮流的把孩子陪作业这个任务给分配下去。怎么来缓解跟孩子的作业之争啊？说到的是陪作业的时候家长要轮流来，那么还有就是可以找一两件跟孩子一块儿做的跟学习无关的事情。大家会不会也觉得那孩子一进入到小学家里的氛围就变了，放学回家对孩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作业多不多啊？餐桌上讨论的话题也是今天学习怎么样，作业什么时候能做完呢？那其实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孩子刚从一整天的学业当中抽身出来，正是需要换换脑子休息一会儿的时候，那他需要我们允许他甚至是陪着他一块儿做那么一两件学习无关的事情。比如说去户外待个半个小时，那一块儿去楼下遛个弯儿啊，吃个冰淇淋之类的啊，哪怕只是跟家人在一块儿好好的吃一顿饭，这些都会被储蓄下来，让他有力量坐回到学习的桌前。越是在这种需要孩子加速卷起来的时候啊，越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不要把家庭变成第二个学校啊，不要让孩子在家庭生活当中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变得只跟作业相关了。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不要因为写作业把孩子变成了我们的要攻克的对象啊，应该把作业当成攻克的对象啊，应该把作业当成攻克的对象啊，应该把作业当成我们跟孩子一块儿要去面对的难题，面对的那个敌人啊，尤其是小朋友在小学阶段正处在学业的爬坡期，那学业难度跟作业量都在提升，他遇到的困难就是切切实实客观存在的。那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就是陪着他一块儿来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候，那陪作业的时候可以陪，但你不要在那边盯着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啊，你可以在边上安静的看一会儿书，那但是不要玩手机，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再去给一些帮助，别给他太大的压力。那到了真的啊，跟孩子去一点点的教，去拆解，就啊，跟孩子去一点点的教，去拆解，接纳就是改变的开始。当我们跟孩子站在同一个线上，一块儿去面对作业的时候，终将守得云开见月明。

0: 11点15分。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2: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2: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1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2: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13: 有句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那充满着不幸福的家庭，或者说很纠结的家庭，都有一个内核，就是在小事儿上会无比的内耗。那相比孩子吃了一点垃圾食品，那家长可能会忧心忡忡啊，好像孩子的健康受到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孩子摔了一个杯子，那家长也是可着劲儿的指责，好像有多不可原谅一样。那可能这一次的成绩不太好，家长也是唉声叹气的，似乎孩子的未来就已经没有光明了。这种消耗很像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悄无声息地摧毁着孩子的活力跟能量。一个家庭最可怕的就是有一个善于制造内耗的人。研究发现，行为经验能引发突触的可塑性，改变大脑的功能连接。

些，而持续的小规模行为改变，比如说每天练习某项技能，能够逐步增强神经连接，改善认知跟情绪状态。所以简而言之，家长不要在小事儿上消耗孩子，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托举了。

有一个博主哈，木小暖，他曾经分享过一段经历，说的就是聚会的时候，朋友跟他抱怨说自己14岁的孩子性格有很大的问题，做事儿畏首畏尾，没有一点主见。那他也想深入了解原因，像孩子打完球回来了，他一坐下就拿起冰柠檬水开始喝，然后朋友也是马上就大喊说多少次了，出汗之后不能喝凉的，怎么就是记不住？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这位朋友更是一直在小事上挑孩子的毛病，还纠正孩子，一会儿说他坐姿不端正，一会儿说孩子只顾埋头吃饭，没有礼貌，不跟大人说话，那一会儿又嫌弃孩子已经14岁了，这么大了怎么夹菜还能掉菜呢之类的。就是说无论孩子做什么都能被他挑出刺儿来，都是不对的。所以肉眼可见的这一整晚啊，孩子就像一个逐渐泄气的气球，脸色非常难看，动作也很仓促，整个人都蔫下去了。一个总是被纠错被否定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变得自信大方有主见呢？但身边我也是见过很多，然后后台也收到过很多这样的留言，也有部分这样的家长哈，孩子在日常小事上稍微有一点瑕疵，便立刻开启纠错模式。他们可能真的是打心眼里觉得我是为了孩子好啊，但这种高频的打断跟精准打击式的纠正教育，有点像那种钝刀子拉肉啊，一点点的在割裂孩子的自信心跟探索欲。真正的爱不是消耗，而是赋能。就算孩子打翻了吃的，也别急着骂，教他们如何清扫就可以了。那孩子挑食也别太计较，你就想我们也有自己不爱吃的东西，那孩子不爱吃也很正常。比如说孩子忘带东西了，你也别反复的说教啊，毕竟吃一堑自会长一智，那下次他也不会再忘记了。孩子的成长是在不断的试错跟摸索当中走向成熟的，家长有不计较小错误的大度，孩子才能在不断试错跟摸索当中学会自我修正跟自我完善。还有就是不要在小事上过于担心，在小事上过度的担心，哪怕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那传递给孩子的也都是很负面的暗示。比如说你别吃太快了，小心呛到了啊，杯子拿稳了，不要像上次一样又弄洒了啊，你小心一点，不要弄到衣服上之类的话。但这些话在孩子听来就是你不行，你需要提醒，你总是搞砸事情。在心理学有一个暗示效应哈，那孩子只会慢慢的真的变成你口中的那种容易做错事糟糕的样子。相信孩子是一种祝福，那家长也不妨放下焦虑，松弛一点，用你的正能量去相信，去期待，去看见美好。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7: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6: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7: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5: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公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迎来了26周岁生日，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是很多上年纪的听众啊，眼神呢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亮，还有的眼睛会整天干涩酸胀的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所以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郝诗丽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这款蒸汽眼贴呢，添加了许多中草药精华，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能改善。还没有用过想试试的朋友们别错过活动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属于是26周年的超值生日礼包了。马上拨打电话，先到先得，400-833-1912 400-833-1912。
14: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5: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4: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6: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7: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4: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8: 与我
19: 与我
18: 与我
19: 与我
14: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之前说到的是啊，不要在小事上去消耗孩子，不要过多的担心，但是哪个孩子

子就是没有磨蹭过呢？那么哪个家长又没有为孩子的磨蹭而烦躁呢？像起床、吃饭、洗漱、睡觉、写作业，那孩子做什么都要人催。那孩子的磨蹭可能是因为他能力不足，那孩子的磨磨唧唧可能是因为天生的性格问题，都有可能。那我们的催促会让他们感到时间紧，那确实，那压力也很大，所以为了赶速度，也可能会陷入到焦虑跟紧张当中。要是孩子只是在写字、吃饭、穿衣啊等等小事上磨蹭，那么家长不妨就是别老那么催促了哈，放过孩子，放过自己，不要把孩子当兔子撵，给他一点时间理解他的节奏。可以把催促变成引导，那比如说你要是不催他就真的是迟到啊哈，那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早起的时间表，或者说呢他们要是不想早起，那我们就强制定闹钟给他叫起来，然后规划好穿衣、洗漱、吃早饭的时间，每一项都定个闹钟，比如说穿衣5分钟，洗漱5分钟啊，定个闹钟，提前完成可以盖个章，超时扣孩子一个章，那集齐一定数量可以允许他完成一个小心愿，让孩子承担自然的后果，像是他晚睡了，那就让他自己去感受第二天的困意，那自己磨磨蹭蹭的迟到了，就让孩子自己去面对老师去吧。家长放弃外在的推动，给予孩子足够的耐心跟引导，让他在自己的节奏当中去成长，慢慢的提高速度，养成好习惯。都说家庭是承载温暖的安乐窝，那容忍跟体贴没有这两样东西，家庭还成什么家庭呢？养育就是一场充满温度的生命滋养，所以说当你想要开口说孩子、催孩子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我这样说是在给孩子传递爱跟理解，还是在制造隔阂跟伤害呢？那我这样做是出于孩子的成长需要，还是只是在发泄自己当下的情绪呢？当我们可以在要发脾气的档口哈，多自省自查，自己控制住，能给孩子少带去很多伤害。要多看见，多关注孩子，多给孩子带去能量跟温暖。

0: 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孩子们上网的主要目的有的是学习，但大部分是娱乐跟消遣。玩手机、打游戏、熬夜上网成了很多家庭的有矛盾的根源。那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莫说他的手机哈，他真的会跟你大吵一架的。那放任不管，成绩就一路下滑了。我们也不想说什么，只想跟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这背后到底是藏着什么样的成长的隐痛。看见教育上的盲点，所有的问题才不再是问题。先来说由手机引发的家庭问题哈，仍然在上演。有很多家庭都是晚上到了10点、11点啊，可能家长已经困得眼睛睁不开了，但是你一看孩子哈在那儿磨磨蹭蹭的玩手机，他们就歪在床上啊，那个屏幕刺眼的光都照在他的眼镜片上了，然后你心中也会陡然的升起一股怒火，恨不得上去夺下手机摔个稀碎。但是考虑孩子也大了，也不能如此蛮横，只能窝着火细声细语的劝他早睡。那这个时候，但凡孩子顶一句嘴，或者说呢表现出一点的不耐烦，家长就再也压不住火了，于是一场关于手机学习的争吵就日复一日的在家长跟孩子之间展开。这种经历应该很多青春期家庭都会有体会，特别理解家长的心情，那种又着急又无奈又自责的复杂情绪是很难控制的。或者说呢，我们倒是不怕自己气坏了身子哈，担心的还是孩子的视力、脑子、学习成绩。玩手机引发的焦虑愈演愈烈。那孩子呢，到了青春期之后，就是也懂事儿也不懂事儿，按说听话吧，那也有不听话的时候。总之就是他这个状态很难琢磨，很难沟通。他不像年龄小的时候了，你吓唬吓唬他还就听，也不像长大之后讲讲道理他就懂。所以这个阶段的孩子真的需要家长付出很多的精力跟时间的。

我们一直想从根本上去解决孩子玩手机的问题，但是有一个理论呢，就说你想解决的问题，答案一定在另一个维度。只看见手机，看不见孩子，做什么都是徒劳。很多人把孩子沉迷手机归功于他是懒惰、贪玩、不自律、没心劲儿。那事实上好像没那么简单。那手机它只是一枚折射镜，反照出的是青春期孩子们的集体困境。有一个公式说的就是生理限制加家庭边界加关系温度再加上压力环境。首先，青春期的孩子他的大脑其实没有发育成熟，那你希望他做到的延迟满足、独立自律这些能力都还在建设之中。那第二个就是很多家庭边界感

是缺失的，孩子也只能在虚拟世界当中去营造出自己的天地。而且这个时期的孩子本来就向往独立，那如果你太啰嗦了，他们只好躲进网络世界清静清静了。第三啊，就是有没有发现那些手机上瘾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缺乏家长的高质量陪伴的，加上社交的环境很封闭，他们也只能去跟网友在游戏里找存在感。再来就是压力环境啊，初高中的学业压力过来人都知道非常难扛，那想我们下了班都想玩手机想躺着呢，那更何况孩子们呢，他们也是需要寻找自己的一个出口来透透气儿。所以到底该怎么办？见到孩子玩手机难道去硬抢吗？那最后手机是抢过了，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远了。所以跟青春期的孩子哈，就是智夺手机这个事儿是真得智取。见过很多家长，他不是不懂得沟通，现在家长都挺会沟通的，但只不过他们只是压根儿没有机会好好的了解跟接触孩子，可能因为过去的种种不愉快已经在心里啊，在孩子之间隔了一道墙了。那所以在管教孩子前，首先要跟孩子恢复往日的亲密，那生活上多关心，学习上多理解，兴趣上多支持，少说那些过激的打压的话哈，多聊聊一聊那些有趣的事情啊，回忆一下过去的快乐。再来就是可以把情绪执行换成机制执行，像什么放下手机去写作业啊，再不听话你试试，或者说你信不信我把你手机砸烂啊，什么让我们就是都什么时候了还玩手机，也不看看自己考了几分这类的话，你说一万遍也没用啊。一个办法，落到纸上，按照讨论制定计划执行复盘这样的顺序，把全家人，这里不是孩子自己哈，全家人的日常作息规划都明明白白的落到纸上。那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晚上几点准时睡觉，那早上几点准时起床啊，每周复盘计划落实情况。如果说家长没有执行的，也要向孩子承认错误，以身作则，带领孩子建立起规律的作息。一切的家庭矛盾大部分都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失序，失去秩序。所以说规律性的生活建立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再来就是为了阻止孩子玩手机哈，真的不能急刹车。原本想着吧，改掉这个恶习，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但这样一来，孩子逆反心理会非常大。学会缓冲，在日常安排上，把玩手机可以放在写作业的休息时间。那从一开始的睡前玩半小时，周末玩一小时，可以慢慢的到现在的平常你就不玩啊，周末给你玩半小时。那这样慢慢来，孩子也能配合。看到过一个奖励机制，就是说呢，在过渡时期，如果说孩子坚持下来了，就奖励他户外游玩一次，或者说奖励他自己除了玩手机之外的事情可以让他去实现。那如果玩手机超时了，就去惩罚他跑步爬山游泳运动，那其实是惩罚，那也变相的带着孩子去运动去健康生活了，也是帮他驱散生活当中的无聊。

说到高质量的陪伴，真的很少有家长忙到一分钟时间都拿不出来。但既然能陪，那就把质量提上来，不用说你斥巨资带孩子去玩什么很贵的项目，去出国旅游之类的，可以带孩子去山林里探险，去徒步，去博物馆长长知识，或者说呢陪他一块去打球，去运动，去游乐场嗨玩一整天，或者说呢组织孩子跟他的朋友们一块去郊游。父母动一下脑筋啊，总能帮孩子找到有趣的事儿，他自然也就不太会依赖手机了。有一个假设说，就是如果现在没有手机跟网络，那孩子们都能成学霸吗？当然不可能。像之前什么科技也都还没有的时候，也没有电视剧，也没有电影，也没有漫画书，那当年的人照样可以玩泥巴斗蛐蛐。所以说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根本不是在于手机这类多巴胺的诱惑，而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问题，比如说人性本质上的好逸恶劳，学习上的压力，对陪伴的渴望。所以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值得投入的现实世界，现实生活，这个需要家长更加用心，更加细致的跟孩子一起努力了。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
1: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中午的12:02，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金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4: 赛场高光时刻怎能一人独享，进球精彩瞬间分享才更尽兴。浙江移动亲情网全新升级，一人最多可以加四个网，家人朋友同事球搭子分开组网超方便。6677778793开头三位专属短号，省内超量是不限量的，那首年仅需1块钱就可以组网。快用浙江移动亲情网呼朋唤友同步烙球，共享观赛精彩。再来关注一下赛事的最新信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当中，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这也是西班牙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6场不失球，创造新的世界杯纪录。 C 罗呢也结束了个人第6次世界杯的征程。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东道主美国队最终以1-4不敌比利时，至此美加墨世界杯的3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出局，而晋级的比利时则将在下一轮挑战世界杯排名3的西班牙队。针对国际足联纪委做出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此事给他打过电话，但是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做出的独立司法机构的决定。那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巴洛贡暂不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在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当中，巴洛贡因为踩踏对方球员塔里克脚步被红牌罚下，国际足联随后宣布对巴洛贡处以禁赛1场的决定，并且暂缓1年执行。那由此他也得以出战6号与比利时队的1/8决赛。巴西队当地时间5号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当中1-2负于挪威队之后，内马尔宣布告别巴西国家队。通过巴西电视台现场的转播，内马尔说道，一切都结束了，我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内马尔指的是他代表巴西国家队出战的第一场比赛正是在这个同一个球场上进行的，那是2010年与美国队的一场友谊赛。很多男性朋友喜欢在这个时候看世界杯，所以说呢会申请在客厅在晚上来看球，而母亲的话，这个女性朋友经常会说要看综艺啦，要去书房去看，那孩子又会有他的需求，可能要在卧室去追剧等等。那其实呢有一个好的办法可以解决，

0: 就是办一架这个移动千兆宽带加全 WiFi， 客厅、卧室、书房没有感觉的漫游，信号是非常满的。电视、手机、电脑可以同时在线，都不卡顿。用移动宽带，家中处处都可以是主场。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从来都是不缺星光的，他们当中有成名已久的老将，也有小荷初露头角的新人，有荣誉等身的豪门，也有一夜爆红的寒门。那么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挪威队的球员哈兰德。那不仅呢是因为他这个梅开二度帮助球队力克巴西，还有他身上独具魅力的中国的味道。
1: 2026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迎来了一场关键对决，挪威队迎战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比赛焦灼进行到第80分钟，挪威队率先打破僵局，哈兰德在禁区内高高跃起头球破门，落后的巴西队全力反攻，导致后方失守。第90分钟，哈兰德在禁区前沿得球后起脚远射，将比分改写为2-0。虽然巴西队凭借内马尔的点球扳回一球，但最终还是被挪威队淘汰。 挪威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哈兰德攻入7球，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上与梅西、姆巴佩并驾齐驱。赛场上，哈兰德是让各支球队忌惮的得分王。赛场外，他有着能量十足的商业价值，尤其是面对中国球迷，更是情绪价值拉满。世界杯开幕前夕，哈兰德在个人社交媒体发布视频。 用略带口音的中文说出“大家好，我是王老吉全球代言人”，并喊出经典广告语“怕上火，喝王老吉”。除了商业代言，中国网友将其名字改编为洗脑神曲“哈哈哈兰德”，相关表情包、视频被广泛传播，成为本届世界杯流量王。 与此同时，哈兰德本人也在社交平台尝试使用中文昵称“哈宝”，回应中国网友关注的发型、食谱等话题。网友感叹：“没有国足的这届世界杯，哈宝身上的中国元素让他成为了绝佳的平替。”
2: 产品本身它更丰富、更立体化、更多样化，呈现在世界杯上的形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广告和卖一个商品了，既是系统化的商品销售，又是整体化的品牌传播，体现了这个中国制造的在国际市场上的这种实力和自信心。
0: 如果说哈兰德是本届世界杯球员当中的惊喜的话，那么北大西洋上的璀璨明珠佛得角就是世界杯参赛国当中的惊喜中的惊喜。就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岛国，不光昂首小组出现，而且还与阿根廷16分之一决赛当中呢，让卫冕冠军真的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成就了本届军真的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成就了本届。 真的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成就了本届军，真的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成就了本届军，真的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成就了本届
3: 迎接球队凯旋。
4: Thank you for all of you for your support. Thank you, time.
1: 在对阵阿根廷的赛场上，门将沃西尼亚全程表现神勇，面对阿根廷全场22次射门，他完成8次关键扑救，其中连续化解梅西4次打门。
5: 赛后，在佛得角生活多年的温州商人林杰带着鲜花和巧克力登门拜访了这位传奇门将的家人。他家中国这边很近的，他还有一个表妹在我服装店里面工作。温总在这边主要是服装百货、铝合金、五金，还有这种建筑材料啊。温总在这边有1500多。
1: 此前，沃西尼亚的母亲因为费用和签证问题无法前往美国观赛，也是多亏了林杰伸出援手，协助办理签证、准备旅行物资，最终他才得以成行。这几天，佛得角当地华商协会会长潘碧树也带着中国媒体探访了沃西尼亚表哥一家，对于佛得角在世界杯上创造的奇迹，当地华商同样倍感激动。
6: 佛得角足球队激励了很多的年轻人，就像这些练球的孩子，每个周末都有很多足球学校在这里训练，希望在这座球场里可以培养出更多高水平的球员。
7: 第一场球赛，因为是下午3点，我们3点都放假关门，让员工到我们酒店的大厅里面一起去看比赛。当然，你别说是佛得角的兴奋，就。
2: 我们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那一刻我们都很幸福。
0: 今年的世界杯呢，其实看到这个佛跺脚哈，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当然它和中国的渊源不只是明星守门员和温州一家人的故事。作为总人口仅50多万的岛国，那里的日用百货家电都是全部依赖进口的，而其中的一半用品都来自于浙江的义乌。世界杯星路同样少不了义乌制造的熠熠生辉，而义乌产品远销的背后，既是商家的潜心研究，也得益于当地主管部门将专利创新和注册保护形成闭环，让义乌的星光之路行稳致远。
1: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温从建的店铺，满城的球迷服让人目不暇接。今年温从建拿下了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仅官方授权一项就达10000多件。
3: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他很急，他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就是说他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
1: 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温从建就已经开始研判出线形势，为传统强队提前设计球衣，针对每个国家设计2到4款方案，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对于这些创意设计，温从建在国内申请了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
3: 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包括你像打个比方，我们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啊。然后在那个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然后我们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跟市场上有一种创新，这样子我们的价格产品才能溢价。
1: 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义乌商家的转型底气来源于被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据介绍，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电话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同时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当地也开辟了高速路，申请人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如今义乌商人7天能够拿下外观设计专利，30分钟就能够完成多国商标注册。
5: 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注册这个申请啊。但是目前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这个授权，24个分类号，然后包括内衣、外业、饰品、工艺品这些都可以在我们中心进行一个备案和一个预审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申请。
1: 截至今年1季度，该中心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
5: 针对一些爆款产品，我们会对它的企业以及一些重点的企业呢，我们会有设立一个知识产权服务专员机制，能够定点的对他们进行一个指导，让他们更好的去布局这个知识产权。
0: 当然佛跺脚带来的这个星光的效应啊，还远远不止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我们的情谊呢也远远不止于这些。那现在放暑假了，或者说呢还没有休年假的朋友也在想，到底去哪儿玩呢？因为这次世界杯让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北大西洋的这个岛国佛跺脚，那么黑马逆袭的传奇也带来了这个大家对于这个国家的一些好奇，也为国家披上了旅游的光环。所以这段时间呢，佛跺脚也成了无数网友心驰神往的旅行目的地。
1: 本届世界杯，佛跺脚无疑是最大惊喜。作为人口仅数十万的海岛小国，足球资源有限，赛前几乎无人看好。然而在强手如林的小组赛中，他们先后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以3战不败的战绩历史性闯入世界杯淘汰赛，彻底颠覆了外界的刻板印象，为小国足球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6: 佛跺脚全队没有大牌明星，但是每一场比赛都拼得踏踏实实，面对西班牙、阿根廷完全不怯场。
7: 我之前是完全不了解佛跺脚的，世界杯刷到了这支球队，想去他们的国家看一看。
1: 晋级淘汰赛后，佛跺脚迎来终极考验，对阵拥有梅西的卫冕冠军阿根廷。整场比赛佛跺脚将士顶住巨大压力，2度落后，2度顽强扳平，将比赛拖入加时苦战。 虽然最终惜败无缘十六强，但全队永不放弃、众志成城的竞技精神，赢得了全世界球迷的尊重与掌声。小国大梦想的话题也迅速席卷社交网络。
8: 开赛后最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人的脚踢不过佛的脚，一支没有顶级球星加持，人口还没有舟山群岛多的国家，完全依靠团队执行力和顽强的意志力立足世界杯舞台。它让大家看到足球从来不是人口实力的比拼，而是热爱与坚持的较量，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宝贵的体育价值。
1: 赛场爆火的同时，佛得角的文旅热度同步飙升。根据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7月4号赛后24小时内，佛得角目的地搜索热度周环比上涨超 200%。其中，飞往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较上周激增近30倍。截至6月中下旬，赴佛得角机票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长 76%， 酒店订单量同比增长 46%。
9: 现在携程的一些线路呢，主要还是以非洲一些国家串联的线路为主，比如说去佛得角，顺便去摩洛哥，包括加纳、塞内加尔这些国家就串联的线路，大概行程可能是在15天到20天左右，基本上是以欣赏这个海岛和异域风光为主的体验游。
0: 这个世界杯很多比赛哈、都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进行的，不知道各位如果熬夜追剧的话，这眼睛还舒服吗？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呢迎来了26周岁的生日，那今天呢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很多上年纪的听众啊，眼睛是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亮，还有的眼睛整天干涩酸胀的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还会感觉很刺痛要流泪，自己遭罪呢，还怕拖累子女，所以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早用就可以早改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呢就可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那先打先得，电话号码多少呢？400-833-1912，400-833-1912。一家企业能够坚守26年，其实真的已经足够说明这个效果是很好的。这款蒸汽眼贴更是添加了像人参啊这样的一些中药材，简单的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都会觉得很清晰很亮堂，干涩酸胀流泪也都能够得到缓解。还没有用过的或者想试一试的，别错过今天的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只要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那么就可以购买好视力的时候，不光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的收音机、安神的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最近呢，很多浙江人都收到了一条比较意外的短信哈、就是公交卡里忘了的余额，就诊卡里躺了好几年的零钱，还有图书馆押金，竟然会被主动的退回来。那这些钱呢，单看不过是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全网却刷屏点赞。那今天节目呢，咱们也来和大家来看一个相关的休眠卡的短片。
11: 在杭州图书馆一楼大厅，一个贴着退押金标识的窗口格外醒目，窗口工作人员正在为读者办理退卡手续。
12: 我是看到杭州图书馆公众号我才看到的，而且这个卡也是很多年之前办的了，就什么收据什么东西都找不到了，没想到就是真给退了100块钱，算是意外之喜吧。
13: 突然就是有一天发信息给我，虽然钱没有多少，但这种感觉确实比较贴心，更多方面是一种诚实信用，对，比较暖心。
11: 今年5月起，杭州图书馆启动读者证押金集中清退行动，工作人员系统筛查了近30年的休眠读者证，梳理出上万条沉淀资金台账，并通过短信、公众号、线下服务台等多渠道通知持卡人。市民无需找出实体卡片，凭身份证即可查询名下余额，线上线下均可办理退款。目前杭图已经办理近600张休眠卡的清退，退款金额超过6万元。
14: 我们这几天也退了一些，就是97年、98年甚至更早的这个读者证押金。前30年这个时间里面，不管是从数据还是我们之前的纸质的统计，符合这个读者证押金退还这个条件的读者呢，大概有3万多人，退还的金额都超100多万。
11: 交通出行领域的休眠卡清退同样在加速，在衢州公交休眠卡集中清退工作正有序进行，排队退卡的市民从市内一直排到办理点门外。
0: 其实呢，每张休眠卡清退的钱啊，可能多的也就是几十块钱，少的呢甚至就是几块钱几毛钱这样。那为什么这样的行动能够收获大量的点赞呢？咱们来听听浙江大学教授徐旭初的观点。
15: 单笔金额确实不大，几十块、几块钱，甚至几毛钱，放在个人身上确实不算什么。但恰恰因为金额小，才更凸显出这次行动的情感温度与治理效率。我们想想看，如果是几百、几千块，不用政府提醒，持卡人自己就会追着要。恰恰是这几块几毛的碎银子，大多数人自己都忘了，或者觉得算了，懒得跑一趟。在这种大家都觉得无所谓的情况下，有人为几块钱追着你跑，这种被在乎的感觉多少钱都买不来。大家点赞的不是钱本身，而是这种被记住的感觉。这说明公共服务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从你来找我变成我去找你。
0: 其实这么多人哈，这么多年办了这么多张卡，哪怕是概率再低的话，也能够想象到这休眠卡的数量一定是很惊人的。那为什么还要去下这种笨功夫去做这些事儿呢？
15: 单张卡金额很小，但总量很大，全省加起来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那我们可以想见，有些意外之喜地拿到这笔小收获的市民，也许马上就心情愉悦地去消费一把了。这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可谓是润物细无声的。话又说回来，延长时间、增设窗口都要成本，单张卡的清退成本也许会高过金额本身。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它的制度示范效应的价值不是单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往往不是靠大工程、大项目积累起来的，恰恰是这些小事一点一滴攒出来的。
0: 其实一张张沉睡的卡呢，正在被唤醒的背后，大家其实完全可以想象到，这里面一定是藏着太多太多的麻烦了。那接下来咱们就来通过一个短片继续来了解一下。
11: 走进乐清市人民医院休眠卡退费窗口前，不少市民正在退款。2024年，医院启动就诊卡休眠资金清退整治，一个专班扎进堆积多年的历史数据，大家分组轮班盯着后台，耗时多日才通知到每一位用户。
16: 我们当时加班加点，发了大概15天，一共发了121万条。
11: 乐清市人民医院的就诊卡休眠资金清退工作开展已经快2年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10多年前的老就诊卡信息并不联网，不少就诊人也已经更换了手机，甚至搬了新家，跨城迁徙，如何联系到持卡人是个大难题。为此，医院自主研发了专用小程序，将就诊卡信息和市民社保信息进行自动匹配。
16: 为了方便市民，就把这一款信息跟社保卡的信息进行了合并，相当于病人在社保的账户上就直接可以使用这一块余额，线下的嘛，我们就以现金的形式退给他。
11: 怕老人不会操作，怕有人忘带证件，医院专门开设了休眠卡退费专属窗口，还增设了临时身份识别系统，没带身份证刷脸也能办。到今年5月底，已有30多万张沉睡好几年的就诊卡被唤醒，531万余元的零钱重新回到了市民的口袋里。
0: 刚刚这个短片呢，我们了解到休眠卡的清退行动，它确实是一个很细致的活，是一个麻烦事儿。把这样的事儿理顺，工作人员是抓住了哪几点呢？咱们继续来听浙江大学教授徐旭初的分析。
15: 我觉得核心是抓住了3个基本点。第一，抓住了钱与人的关联。休眠卡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钱在，人找不着了。20年前办卡的人，手机换了，地址变了，甚至离开这座城市了。工作人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死数据盘活，把分散在各个老系统里的余额 串回到具体的人身上。这一步走通了，就是用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第二，抓住了便捷与普惠的平衡，钱找到了，怎么退回去？如果手续过于繁琐，比如说要实体卡，要原始收据，要本人到场，很多人还是不会来。所以你看各地都在做减法，收据丢了也没关系，没带身份证也人刷脸办，线上线下都人办，把门槛降到最低。这背后有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便民不是喊口号，是让老百姓少跑一趟，少带一张纸，少排一次队。
0: 而且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反惯性思维的地方啊，就是一般呢，我们都是老百姓去找政府窗口办事儿。那像休眠卡清退行动呢，它好像是反过来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这个反其道而行的这样的一个背后的治理逻辑，它又是怎样的呢？咱们继续来听徐教授的分析。
15: 确实，我们以前实行的是群众跑腿的办事模式，但这次是政府主动反向跑。把本来应该由老百姓来办的事变成政府主动去办，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服务机构从自我本位到群众本位的转变，从以机构审视为出发点到一切以群众方便为出发点。还有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从大事导向到小事导向。长期以来，我们的治理资源更多的投向大事、大项目、大工程、大平台，但老百姓的获得感往往来自这些小事。几块钱的公交卡余额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当他被郑重其事的退还时，老百姓感觉到的是我被看见了。所以反向跑看起来只是一个动作的变化，但本质上是从管理思维到服务思维的深刻转型。
0: 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这次广受好评的休眠卡清退，它是一次行动。那怎么样，这样的一次行动可以在未来的社会治理当中持续地发挥它的效应呢？在这方面，咱们继续来听徐教授的分析。
15: 一次行动无论多么成功，如果只是一阵风，意义终究有限。我们需要抓住这次机会，让清退行动从运动式治理转化为制度化常态，让反向跑成为一种制度自觉而非一次性的感动，在平日里也把主动服务嵌入到日常生活中。还有就是要做好清旧账与防新账的衔接。我们看到杭州、慈溪、温州等地已经在试行免押金公交骑行、免押金借阅、先诊疗后付费，用信用替代押金，这样从一开始就不会产生沉淀资金。
0: 所以说到底啊，治理的温度不在于做了多少大事，而在于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到位。这次清退行动就是一次小事做到位的生动示范，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公共服务领域的参照的样本出现吧。
10: 法治浙江20载，警盾护民在行动。浙江省公安厅、浙江之声联合推出《飞扬访谈·警盾今生》，听一线故事，品法治温度，感受浙江公安的忠诚与担当。敬请关注。
1: 接下来有波惊喜福利要送给浙江的早间听众，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听众朋友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打个电话400-833-191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你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福利，先打先得。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针对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问题改善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10分钟内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每人额外送一张刮奖卡，26周年庆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7: 北京时间12:30。
18: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1: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20: 追问，
22: 您好，麻烦
20: 是我们读读时代，
22: 谢谢您的陪伴，
2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0: 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半点过后问各位一个问题啊，自己的房子真的想租就能租吗？如果您关注新闻的话，可能您已经有答案了。今年4月呢，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的报道再次让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将闲置住宅挂上网去短暂租赁，却被邻居告上法庭。小张就不太理解了，这是我自己的房子，难道我自己还不能做主吗？该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那由于没有经过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的用途。那近年来，其实网约房作为新型的住宅的业态快速发展，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这也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酒店却具有酒店功能的网约房到底应该如何去定义，发展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那么咱们来听，给网约房上把锁。
23: 最近几天，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小岗派出所民警胡东辉说，这时候公安民警就会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24: 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对人员进行核查。
23: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小区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25: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23: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26: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23: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 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

0: 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1: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也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底数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2: 就像公安民警所说的，正值暑期，浙江宁波这10000多间网约房极大缓解了传统酒店和民宿房源不足的问题。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到100%。刚刚过去的6月呢，这一数据达到了93%。所以你看，一边是市场有需求，而另外一边呢，管理面临困境，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呢？近日，浙江省居住房屋租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的经营者、入住人、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做了一个具体的划定。而宁波市北仑区也拿出了自己的办法，从一把智能门锁开始。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
0: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3: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4: 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0: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3: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0: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5: 去年11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赋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0: 业内专家观察，节点分散、广泛分布，信息真实性难核查。在万物互联的底层逻辑下，不管是快递、外卖、家政服务，还是网约房，类似的服务业特征愈发显著。北仑区共享住宿网约房行业协会会长梅若雨表示，由互联网而生的相关业态管理也要依托互联网思维来解决。
6: 网约房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从房源的归集到运营，再到后台的打扫卫生、维修维护，这些包括现在的管理都是依托互联网进行的。随着这种形态越来越多呢，我们作为行业协会需要进一步通过条例、公约去引导经营者更加规范运营秩序，合法合规经营。网约房做的是长久生意，只有走上规范化轨道，行业才会有未来，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端得久。
0: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

0: 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0: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咱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 AI 分身的话题。最近呢，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 AI 分身功能。那 AI 分身可以7×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那 AI 分身究竟怎么用呢？都能回答哪些具体问题呢？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呢？
5: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6: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5: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6: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5: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7: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5: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8: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0: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当中，记者也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这个缴费约15秒之后，即收到了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呢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去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复杂。
1: 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2: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3: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4: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非常的实用。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4: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1: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3: 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主动引导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步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下面提到一个词儿，相信很多人都会感觉非常熟悉并不陌生，就是氯雷他定。近日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氯雷他定在临床当中呢，经常会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以及其他过敏性的皮肤病等等。那氯雷他定分散片作为氯雷他定的一种剂型，它向非处方药转型到底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更多购药选择之余，患者用药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6: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

0: 盘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重点就在于分散片这一剂型上。
1: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0: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解释，
2: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对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这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那对于分散片转为和常规普通片剂一样的管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介绍，转换流程非常严格，企业申报、技术审评、社会公示、国家终审这四个核心环节缺一不可。
1: 就是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然后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这种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一个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3: 简单来说哈，这个氯雷他定分散片呢，之所以之前一直都是需要开处方的，是因为它本身有一些这个剂型特点，就在于它的这个崩解很快，起效也很迅速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管控的标准也会高一些。那现在呢，能够成功转为非处方药，也是经过了一番严苛完整的评审流程的。政策调整带来购药便利的同时，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区分适用症状，不同人群用药的话又有哪些禁忌和注意的事项呢？
0: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1: 大家都知道，氯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两周。如果两周你还不见好，那你还是要到医院去看医生的，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这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一个下降。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对于辅料中含有乳糖等成分的氯雷他定剂型，不建议遗传性半乳糖不耐受、乳糖酶缺乏等人群购买和服用，可考虑用不含糖浆的氯雷他定产品代替。 另有几类人群也要遵医嘱使用这一非处方药。
4: 这贝塔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同刚

0: 作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那种重度肝损伤的，它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1: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国家药监局规定，氯雷他定分噻片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7年3月28号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修订说明书备案，并将说明书修订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药品标签涉及相关内容的，应当一并修订。陈浩表示，
2: 当一个药品转为非处方药的时候，这个药品的包装盒和说明书上都。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好，来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760757中奖号码是010616182604和10。第2607677星彩中奖号码是8051502。第2607676+1中奖号码是5034194。好，我们再来关注福彩中奖号码第260767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10319202425和07。3D 第261777中奖号码是808。2607677乐彩中奖号码是010207131619922以及03。再跟大家说个好消息，我们的好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的庆典。一家企业能够做26年，除了眼贴本身效果好，更加离不开广大听友的信任和支持。那今天好视力特别拿出了2000份的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酸胀的，眼泪流泪模糊不舒服的，现在拨打400833192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放心使用，先体验更放心。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2，400833192。特别是这些听友更要记住了，不要错过啊！比如说你眼睛用眼特别多的，用眼过度的，然后呢每天从早到黑都是刷手机的，然后工作要时刻盯着电脑的，好不容易躺下又忍不住刷剧打游戏的，一天下来眼睛又干又涩酸胀的，眼皮发沉，严重的看东西模糊发虚，迎风流泪。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赶紧打电话试试。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吧，好视力特别添加了人参等等的 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啊，加速吸收，效果加倍，简单一贴眼睛就清晰明亮了。你再去看眼睛啊，再去看手机啊，就会清亮很多，干涩啊、酸胀啊、流泪啊都能得到缓解。今天前一百名拨打就可以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括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眼黄金叶黄素啊，这是26周年的限定生日礼包，每天限送100份。400-833-1912，400-833-1912。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消费爱的互联网。我们今天首先来说的是营养针，你有听说过营养针吗？近几年的很打工人在网上捧红了无数的产品，用来对抗上班带来的副作用，比如说呢，冰美式盖过上班的苦，褪黑素应对失眠，维生素片呢是缓解焦虑，这个清单呢是越拉越长。那最近一种听起来更加偏激的方案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就是给自己打营养针。那其实呢，这也是已经被央视曝光了。这种营养针呢，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样的营养。这在社交平台走红的千元级别的叫 NAD 加营养点滴，那被一些机构宣传为呢能抗疲劳、抗衰老。但是经过探访和专家解读，发现这款营养点滴在一些机构内的实际注射剂量远远超出了药品说明书的建议。它所宣传的抗衰、增强免疫等作用也没有专业的实据支撑。所谓的营养针呢，是把葡萄糖

0: 我有些诊所甚至把它直接推荐给忙碌的上班族，深深的熬夜后来一针能让人快速的恢复状态，后续加班或者备考。那在国内营养针呢属于新的事物，但是在韩国它已经是非常普及的保健方式了。我们去看 B 站啊，就有这个 UP 主呢在报道曾经在韩国尝试体验一款名叫做元气恢复注射这样的营养针，一针售价6万韩元，不能走医保。那这个价格在拍摄时呢是折合人民币300元左右，但是这位博主本人在体验之后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任何的变化。所以你有打过吗？你有听说过吗？如果你好奇的话呢，这个15分报时之后继续我们来了解这个营养针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1: 13点15分，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好，我们继续来说营养针。刚刚说到的这个有博主呢尝试了之后发现没啥效果啊。我们在社交平台上搜索营养针，大部分帖子记录的都是网友们在韩国的体验，国内的分享非常少。营养针呢和轻医美、美容美发一样，被不少人视作是某种新奇的韩国特产。这些广告几乎承包了打工人常见的焦虑啊，比如说慢性疲劳、压力大，来一针啊；应酬多了，打一针啊。它有不同的这个效果，比如说有一种叫大蒜针，它是针对这个过度疲劳的；应酬喝多了，打甘草针啊；皮肤暗沉，灰姑娘针啊。然后大蒜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药剂里的维生素 B1 呢带有类似大蒜的味道，而灰姑娘呢则暗示打完之后能够恢复光彩。所以比起严禁的药名，这些名字确实是这种消费产品的一些命名的逻辑啊，好像一口吞下万事大吉。但使用这些来源不明的 NAD 加纯度、无菌性、稳定性都无法保证，其实有非常大的安全风险。营养针在医学上称作为静脉注射维生素疗法，它把高浓度的维生素、矿物质或者某些特定的处方药物用静脉注射的方式直接注入到血液当中。那么在临床上的营养针原本是用那些因为生病了无法摄入足够的食物，又或者身体无法吸收养分的人，比如说癌症患者。那么在韩国啊，作为一项已经存在蛮久的保健服务，营养针早就引发过多的争议和报道了。其实早在2015年，韩国教育媒体就曾经探讨过有些孩子因为考试焦虑引发的考前打营养针现象。这个包括有一些江南区的部分考生之间给孩子打疲劳恢复点滴一度流行，竞争的焦虑开始侵入到身体消费的领域。从这个程度上，无论生理是否这个有用，营养针的安慰剂的效应已经被证实了。那或者说，打工人所需要的也许从来不是某种确定的营养成分，而是一种变形的渴望好好活下去的代餐。

0: 说完营养针啊，也许是智商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智商税，这个可能就离我们更近一些，特别是离一些宝妈宝爸们更近一些了。4岁女儿12颗牙脱矿，8岁女儿新长恒牙脱矿，两位妈妈的遭遇揭开了儿童电子牙刷围猎新手妈妈的产业链条。所以当你如果在小红书刷到3岁家必备老母亲解放双手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啊，这个我现在说了，可能我待会儿刷小红书我就能刷到。那其实背后是博主500元一条的商单哈、要知道这399元的网红牙刷里面有200块是砸给营销的成本公式。我们看到2023年儿童电子牙刷的抽检合格率只有50%，2024年北京市疾监局通报了10批次不合格，像YouSmile。高露洁、松下、马博士均在列。今年6月份，有多家企业因为销售不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儿童牙刷、电动牙刷被罚了。那我们来看看医生是怎么说的啊？其实呢，乳牙的釉质厚度约为恒牙的一半，它的矿化程度是更低的。如果说电动振频高，刷毛没磨圆，孩子自己刷，家长不补刷，牙齿脱矿算轻的。再往下就是邻面釉了，孩子小的时候家长要补刷，尤其是晚上那次不要让自己来。事实上权威指南从来没有说过电动牙刷优于手动牙刷。根据中国居民口腔健康指南以及中华口腔医学会的相关科普，关于儿童牙刷的建议呢是工具中立啊，含氟牙刷牙线卧钩封闭是极限，没有把电动牙刷列为优于手动这样的一个推荐。所以我们带小朋友去看牙医的时候，首先牙医会向你推荐的是含氟牙膏，其次呢他会说，如果说他的牙齿里面缝里面有一些比较容易粘在上面的东西，就要推荐使用儿童牙线啊，然后呢就是卧钩封闭，它就可以防止龋齿。那么防龋齿这件事情，其实刷牙方法是排在第一位的，含氟的牙膏是第二位，牙线才是第三位的。所以不管手动电动，其实并不是重要的因素。电动牙刷如果方法对，产品合适是有利的，如果方法不对，跟手动一样白刷，甚至有更加糟糕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有个具体的例子啊，这个李女士呢是某社交平台的母婴博主啊，几千粉起家，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是在哪个品牌，几千粉哦就可以有商单接了。现在儿童线的品牌基本上它都能接2000粉左右的话，如果你有2000个粉左右，一条图文能给你500块，一条视频是800块，5000粉1000元上下，上万粉2000元左右，50000粉3500元。所以现在你看这个都很清晰透明了，怪不得那么多人这个砸锅卖铁的都去做自媒体啊，就赚外快。说只要不是3无产品，基本上呢都会接单啊。这个图文啊，其实可能都是商家给的，也就是说，这个自己就是利用这个流量给他转发。博主根本就没有用过这个牙刷，但是他也能发一篇亲测好用。不少博主打着测评的名号，实际上借的就是商单了。像粉丝量大的主播，一条广告能打20000元，小的呢几百元，有的呢送个样品就行。那这些零售价的背后成本能占多少呢？无论国内国外，基本都是代工，几十块钱就能做出来。像低端款的电机，转速6000到8000转，成本最多4元，加上驱动芯片2-3元，塑料外壳和其他配件，出厂价不到50元。而一些代工厂的50元就能做出不错的产品，所谓的高端款成本呢也就100来块。其实跟50元的区别，无非多了显示屏等等的一些高科技的功能，实际上技术门槛并不是很高。所以啊，如果你消费者花了399元买了网红儿童电动牙刷，产品本身只需要50到90元，营销加传播达到150到200元，而品牌毛利呢有100到150元，所以你当韭菜了吗？
1: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3: 我是律师赵宁露。
4: 我是律师董阳露。
3: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4: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2: 为你保驾护航，
5: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6: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7: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8: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6: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9: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5: 以案说法，
1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再来看看关于一个新的消费走向，大家没有发现一些非常贵的昂贵的高端海鲜自助已经慢慢的销声匿迹了，变成相对来讲价格平民的这种转型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一年的高端海鲜自助正在集体往下走。我们这边举的例子呢，杭州不多，其实杭州消费还是挺高的。我看了一下，在上节目之前搜了一下美团大众点评，发现其实人均五六百的高端的，特别是一些日料啊、海鲜啊、自助啊，其实在杭州还是蛮多的，生意好像还挺不错啊。但是在很多城市集体往下走，比如说福州这个西安、广州，这些曾经定价500到600元的品牌先后的压低价格，改版门面，甚至关店重启。最新的案例呢是亚马逊海鲜自助，五月底上海三家店全关，一个月后呢重新开业，价格呢从300元以上探到了159的档位。这个网红餐厅注意到，这些品牌的降价大部分为两种途径，一种呢就是维持自助的模式，在产品端做减法，比如说亚马逊重开之后呢，一些小青龙啊、鳌虾等等的高端产品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鲍鱼啊、贝类啊等等的，以及火锅、刷肉、烤物等等的大众化的产品。当然，自助的价格因此也下探到了159到169之间。而广州的高端海鲜自助品牌叫名门盛宴原本定价是600多，也推出了平价套餐，削减了海胆、加拿大牡丹虾、东星斑等等的一些东西，最低档的餐费降到263元。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就是关店重启转行做其他，比如说做海鲜即食火锅这些品牌放弃了自助的模式，转向当下更有市场热度的自选的方式，人均消费控制在100元上下。像同样来自福州的海天盛宴，也把原有的高端的海鲜自助改成了平价小火锅主打每日直供，然后呢自熬锅底和明档熟食，人均消费从过去超过400降到了120左右。很多比如说像另外还有像西安宴席从无限量自助改成安盘自选了。这两年的高端海鲜自助品牌的日子普遍不好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降价转型成了很多品牌的选择。当然现实证明降价之后能不能活下去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品牌还剩什么则是另外一回事情。这是高端海鲜自助转型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价格确实降下来了，但是品牌原有的价格支撑也坍塌了。那更难的是降价之后它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更难的赛道，就是这个赛道相对来讲就更加拥挤了。
2: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曾经被调侃为最无聊水果的苹果，正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破圈了。脱水加工成苹果干儿之后，一跃成为需要抢的断货王。今年去新疆的时候买过一些，但是我自己一片都没有吃到，因为都买回来送朋友了。那么我们看到为什么这段时间苹果干儿红了呢？我们看到山姆的有一个品牌的苹果干是这股热潮的引爆点。这个产品2024年就推出了，定价呢是56.9元每560克，现在的销量还是很高，每人限购10件的规则从来没有松绑，代购渠道加价5到10元流转的货品已经超过了30万袋。这股热潮呢从山姆蔓延到全渠道啊，我们看到像盒马、永辉等等的相继跟进。东方甄选的自研苹果干上线当天2.5万袋全部售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配料表非常简单，只有苹果两个字。盒马方面也说，调研显示超过80%的消费者购买零食是经常看配料表，极简配方，没有白砂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苹果干与高糖重油的传统蜜饯划清了界限。那年轻人也开发出了苹果干食用学啊，比如说泡水拌酸奶，户外随身补给，一颗回归本味的苹果吃起了这个多达3亿新消费的赛道。所以真的不是说这个我们挑啊，那么多的零食为什么它能脱颖而出呢？这也是值得大家继续思考一下，因为这两年大家对于健康要求越来越高了。我今天刚刚说看到我们台好多美女姐姐啊，这个本来就是挺美的，但是这个夏天好像一下子就进行减肥比赛啊，这个每个人都好像少了十斤一样，我迎面走过来都不认识了，这谁呀？哇，怎么瘦那么多？原来大家都在集体都在鼓着一口气啊，憋着一口气啊，比一比究竟谁能够减更多斤啊，能够在夏天脱颖而出，能够在夏天让人感觉脱胎换骨。所以大家对于健康确实要求越来越高了啊，加上很多单位的体检是在夏天过后秋天，那大家都希望体检的成绩报告单可以好看一些，不要那么焦虑，所以大家对于自己的健康现在是越来越关注了。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这两天争议非常大的99万块钱的机器人。据说这个99万块的机器人上市确实争议不少啊。那么这款机器人男款啊，就是男版，价格呢高达99万，但是它的续航里程据说只能维持2到4个小时，撑不过一晚，因此呢遭到外界的质疑。优必选方面回应啊，说目前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的续航基本上是在2到4小时，这是行业的普遍情况。优必选面向家庭和个人的仿真机器人是半身版的和高配全身版的。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如果说再加一个高动态版本，那就是面向商业场景了。优必选方面还强调，仿生机器人定位就是情感陪伴，这是国家提倡和认可的，而不是男友、女友或者是伴侣啊。所以这个续航里程确实也是短了一些吧。
10: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 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1: 我是律师赵宁露。
2: 我是律师董阳露。
1: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2: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
0: 为你保驾护航，
3: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4: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5: 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6: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4: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7: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3: 以案说法，
8: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北京时间
9: 13:59。
8: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

0: 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为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这期节目啊，我的心情是格外的激动啊，因为咱们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即将落户浙江了。其实这些年啊，每一次乐龄芳华在一座新的城市落户，我都会不由自主的回忆自己这20多年来开办乐龄芳华的过往。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啊，真是有太多的人，太多的事儿，是值得喜儿我铭记的。这里面有我的挚爱建军，有我的天宝小叔，有我在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的刘总，还有许许多多心怀善心善念，为芳华注入善款爱心的这些企业家们。可以说芳华能走到今天啊，能在国内60%多的地区逐一的落户生根，这与我在喜儿身后啊，在我们乐龄芳华背后默默付出的喜儿我的亲人爱人友人是分不开的。回想起当年我和建军在西藏开办的第一所乐龄芳华助老物资发放站，到今天在浙江落户的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乐龄芳华是经历了3次的工作升级、项目升级和业务升级。这3次的升级呀，到今天来讲，那我都认为是最正确的决定。因为无论是物资发放站啊，为所有的孤寡老人、残疾老人送去吃喝用度方面的帮助，还是到后来啊，开办中心聚集点，为广大独居寡居 内心孤独的，缺乏儿女亲人陪伴的。

这些老人送去心灵上的慰藉，生活上的关注和帮助。那么这些呀，那都是喜儿我跟随着国家发展的步伐，跟随着我国中老年人对乐龄生活的追求而做出的改变。2002年啊，刚刚开办乐龄芳华助老物资发放站的时候，那无论是西藏还是青海，亦或是后来的四川大凉山，当年这些地区的老年人日子过得确实是有些苦。但是随着咱们国家越来越强大啊，老百姓这个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好之后，那我也是渐渐发现了，那么很多地区的老人因为孩子要外出打工，老人呢守在故土难离，很多地区就出现了数量不等的留守老人。可以说他们每天都过着无比孤独的生活呀。每当喜儿我看着那些在等待中渐渐老去的身影，我就又一次在内心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啊，那就是我要将之前的芳华的物资发放站啊，向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转型。为此呢，我们芳华所有的工作人员呢，做了有关老人心理健康方面的培训，势必要让加入我们乐龄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即便是儿女在外，缺少沟通和关爱的这个孤独感，也能在我们芳华这个大家庭里得到慰藉。那么这个服务项目呢，从开始转型到现在，那已经是过去十多年的时间了。其实算一算，乐龄芳华的第三次升级啊，我们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那也已经是过去12个年头了。在这里喜儿我除了震惊我们祖国在这十几年时间里发展迅速的日新月异之外，那更多的还是感恩国家对我们老年人的关心和福利的给予哈。那么到了2015年，从前那种缺衣少食的情况已经是大大的改善了。那几乎可以说啊，在国内 90% 以上的地区那都已经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了。而且咱们国家的政策好了，啊，很多的孤寡老人是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了。同样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新的问题又来了啊，新的挑战又被喜儿我敏锐的发现了。那就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大啊，关乎于老人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威胁乐龄老人享受晚年生活的一个新问题了，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啊。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啊，吃的喝的也丰富了，可是各种的慢性病啊也都跟着来了，那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啊、关节炎，就这些老慢病那就像甩不掉的影子缠着咱们老年人，让大家的晚年生活质量是大打折扣啊。那很多老人都跟我说过，说喜儿啊，我现在也是不愁吃不愁穿了，你可是我这浑身是病，走路也走不动，吃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孩子呢倒是时常打电话，但是他解决不了我的病痛啊。啊，这种带病生活的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心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啊，说乐龄芳华那不能是只停留在送米送面上了。真正的乐龄它不仅仅是活着，而是要健康的活着，有质量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呀。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把全国的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中心全面的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这些年来，我

条件都不错呀，那就是被各种的慢性病啊，这个身体机能下降折腾的没脾气了。有的家人们跟我说，说喜儿啊，你看我这个血压，我这个血糖怎么就像过山车似的呢？吃药就下来，停药就上去。还有的家人们说，说我年轻时候拿命换钱，现在老了，腿脚也不利索了，晚上睡不踏实，浑身不得劲儿。这钱再多，也换不回一个好身体呀。大家说的这些困扰，我都能感同身受。但是，喜儿，我能力有限啊，那我也不是什么神医，那我也不能说保证那治好大家的每一个毛病。但是我这20多年做老年福利事业，走遍全国大地，最大的财富呢，就是积累了无数的帮助大家调理身体的好经验、好方法、好人脉。我觉得我能做到的，那就是把这些好的东西要带给大家，那给大家伙儿呢，争取到最好的资源，在大家追求健康的路上助一把力，打一把手。所以借着咱们乐龄芳华即将落户浙江，我今天首先要正式的通知所有浙江地区的家人们，那从今天起，愿意跟着喜儿一起加入乐龄芳华大家庭，共同追求健康，追求有质量晚年生活的这些朋友们，那都可以给咱们芳华中心打电话。咱们不搞虚的啊，目标很实在，那就是力争让大家伙身体少闹毛病，让已经有的这些老毛病呢得稳定住了，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腿脚利索，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咱们不仅呢是要延长生命的长度，更要拓宽生命的宽度。那就像韦宁说的一样，让大家健康且长寿。所以今天节目开始哈，喜儿呢，我就要跟大家公布一件特大的利好的消息，那就是为了庆祝咱们乐龄芳华即将落户浙江，也为了表达我对浙江家人们的诚意啊，我今天呢是特意的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健康的见面礼。那么关于这份见面礼是什么呢？我相信这段时间哈、听节目的家人们应该能猜得到一点哈，因为这几天呢咱们顾宗和顾老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养生啊养的智慧。其中特别是提到了这个调养元气的重要性。那么关于这份见面礼是什么呢？啊，叫做养元汤。关于这个养元汤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不陌生哈、因为喜儿呢曾经也给大家争取过这个养元汤啊，只是当时喜儿和大家卖了一个关子啊，就是也没有和大家明说。很多朋友拿到养元汤之后，那都是无比的激动啊！好多人联系节目组说，喜儿怎么能给大家送这么珍贵的礼物啊，自己都不好意思领取了。确实啊，这个养元汤呢，从核心的技术啊，到原材料的选择，那都是非常的高端的。喜儿想给大家争取这个养元汤，那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但是大家不用不好意思啊，其实乐龄芳华这开办20多年间啊，虽然说咱们先后升级了3次啊，但是到什么时候啊，我都是这样说，喜儿我做的啊，乐龄芳华所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让我们所有的芳华的家人们，所有相信我信任我的家人们，获得的是实在的身心健康。所以说只要是对大家身体好啊，能够助力大家延寿健康的，那我都会想尽办法啊去给我们芳华的家人们争取。只不过呢，这个养元汤啊，它不是说随时随地都能争取到的。喜儿呢这么多年吧，那也只是说给很少一部分的这个乐龄芳华的家人们用上。

0: 所以喜儿也觉得不好意思啊，就是每一次给大家发放养元汤啊，都没有办法顾及到所有人啊。喜儿呢还觉得对大家有所亏欠呢。所以啊，能很幸运的领取到养元汤的这些朋友们，那大家就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导正常使用就可以了哈。那关于这个养元汤，我知道它好，包括我们芳华的家人里啊，幸运的用上的这些家人们也都知道它对健康的帮助。但是它具体好在哪儿啊，让我明明白白的说出来，那说实在话，那我还不是太专业啊。那专业的事儿呢，要交给专业的人。哈哈，我们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顾老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顾老您好。
1: 哎，喜儿您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喜儿啊，刚才这个你说要给免费的浙江地区的家人们呐，这个赠送的养元汤啊，哎，我在旁边听着呢，从内心来讲，很受感动啊，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东西的价格呀、价值，我也好，你也好，是吧？甚至可能一些老朋友，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当时我听到，也要为了给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助力。哇，把这个价格不菲的养元汤啊，免费的要送给咱们浙江地区的芳华家人。就你这种不计成本的这份大爱，可以说让我吧，这把年纪了，能做的这些事情，跟你做节目这长时间啊，你的所作所为，我是非常非常的赞佩和佩服。
0: 哎呀，您过奖了。
1: 其实啊，让我讲的话呢，我还是要给大家呢，说一说调养元气的重要性。因为这几天呢，我给大家伙分享很多这个元气的知识内容。啊，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本源动力，是支撑五脏六腑正常运转、气血循环、代谢排毒的核心能量。咱们人这一生啊，从幼年生长，青年的强健，再到中年的维稳，老年的康养，全靠着一股元气来支撑。元气足，五脏就调和，气血就通畅，筋骨就能强壮。哎，睡眠、胃口、精神头，样样都好。这元气要一旦亏虚了，哎，人体这五脏六腑就没有了自行运转的能量了，各个脏腑机能就会慢慢的衰退，抵抗能力会逐渐的下降。哎，各种小毛病、老慢病自然就找上门。哎，尤其是咱们一些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元气本就会自然的逐年消耗，因为这是自然规律。你看，元气要充足的老人，哪怕是年过七旬，也能步履轻快，思维清晰，少病少痛啊，哪怕是生了病了，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即使生病了，这个元气充足，它恢复的就快啊。你看各个数值指标啊，它相对来说也平稳。这就是元气在人的身体当中帮助我们起到一个叫维稳的作用，就是维持身体的稳定。
0: 嗯，
1: 这个身体的稳定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就比方说这个心脏的跳动，正常来说咱们这心脏跳动是有节律的，但是很多人由于元气亏虚以后，这心脏跳动的节律就变了，跳着跳着就头停了啊。还有的人呢，心跳的过快啊，还有的人心跳的过缓，严重这种心律不齐，出现奔马律、三连律的这些不规律的跳动，都是容易诱发心衰的。还有像这个体内的血压、血糖指标不稳定，忽高忽低，这都是元气的亏虚导致咱们身体稳定性失衡有直接关系。所以说元气重不重要，大家看，它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啊做一些不得已或者不知不觉耗元气、伤元气的一些行为，比如说这饮食不节制，胡乱的去进补。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伙也不愁吃穿，很多人呢，要么是暴饮暴食、重油重盐，爱吃一些生冷、寒凉、油腻。要么就盲目的跟风吃各种的这种滋补品，脾胃说什么是元气生化之源，生冷伤脾，油腻补胃，乱吃补给会增加脏腑的负担，导致脾胃的运化失常啊，哎，无法生成新鲜的气血元气，反而会不断的消耗原有的元气。这有很多人明明天天补身体，却越补越虚弱，啊，胃口也变差了，啊，腹胀积食，体型虚胖或者消瘦，这都是与元气有根本的原因。还有一个极其容易被忽视的点呢，就是这个情绪的郁结，久坐不动。那很多一些独居的，啊，或者年龄较大的老人。平日里呢，身边也没有人的陪伴，心情也压抑，啊，经常的焦虑、多疑、郁闷，负面情绪堆积在心头，哎，这气不顺了，都血不通，气血就淤堵，元气没办法正常的输布全身，就会停滞，停滞以后会发生亏虚，还有的老人说了，怕摔倒，怕劳累。常言这个久坐久卧，缺乏适度的运动，气血循环变慢，元气郁滞不生，慢慢就会出现手脚冰凉，哎，肢体麻木，免疫力低下，稍微的吹风受凉了，这就感冒，这身体反反复复的不舒服。再比方说，过度的劳累，视力过重，啊，一些常规药物带来一些肝肾的损伤，作息不规律等等等等。啊，你这些行为都是在不经意间损伤我们的元气，所以我们说，在中医看来啊，中老年朋友晚年的身体困扰，很多都是与元气亏虚本源不固息息相关。哎，原因要找到了，调理起来，那不就有方向了吗？所以说啊，我也是建议大家，要把调养元气作为重点，哎，能够融入到日常养生的调理之中。尤其是写着你呢，能够不计成本的把这么好的东西啊，免费的送给咱们听众朋友，在这，在我看来啊，可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完全可以这么讲啊，因为这东西的价值啊，它不是用金钱去衡量。写着你愿意把这稀缺的资源拿出来，愿意免费的送给大家。这可以说，也是咱们浙江地区听众家人的福气啊。
1: 顾老，您别这么说哈，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过呢，我也得跟家人们说句心里话哈，因为这个养元汤的核心成分的提取工艺啊，极其的复杂，而且这个成本确实非常高。啊，我醒儿能力再大，那也没有办法给所有人长期的啊无限量的免费的进行供应。咱们乐龄芳华要服务的是整个浙江啊，甚至是全国的老人，资源必须是精打细算呐。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做个主啊，为了回馈浙江听众朋友对乐龄芳华的信任。我特意拿出来300份的养元汤啊，免费的赠送给真正需要的家人。领取的方式很简单啊，即日起，浙江地区的听众朋友，只要您感觉平时身体乏力啊，精神不济，睡眠差，抵抗力弱，或者是被各种慢性问题困扰着，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申请。 电话接通之后，你只要说我想申请养元汤，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记录您的信息，数量有限啊，每人呢是限领一份，送完即止。需要的家人们抓紧时间啊，因为这300份的养元汤是我们乐龄芳华进驻浙江的第一份心意。未来我们的健康管理中心呢，会持续的为大家提供更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我们也会继续帮大家寻名医找方法，做大家健康路上最坚实的后盾。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呢，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由于养元汤成分稀缺，能提供给大家的数量有限，仅限300份，数量有限，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是喜儿吗？
1: 对，我是喜儿。
3: 哎呦，喜儿，你真是从骨子里啊，就是大善大爱的人啊。从小呢，在西藏敬老院被一帮老人拉扯大，长大成人以后啊，常年的做善事，出钱出力，帮助我们老年人，一点啊都不忘本啊，是实打实的良心好人啊。
1: 嗯，您太夸奖了。奶奶呢，从小就教育我要知恩图报啊。如果说没有奶奶，还有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们啊，就没有我喜儿的今天。我为老人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是非常开心的。
3: 哎呀，不管怎么说，你就是心肠好啊。听说你的团队呀、马上就要来浙江了，要在我们这里啊建立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还给我们带来了健命礼养元汤，是吧？
1: 是啊，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啊，已经是在全国很多地区建立起来了，但是浙江还一直没有。虽然浙江经济发达，但是需要帮助的老人还是有的啊。喜儿这么晚才在浙江筹备健康管理中心，这心里啊也挺过意不去的，所以就想着呢，给大家伙儿送份见面礼，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啊。所以喜儿呢就给大家伙儿准备了300份的养元汤啊，每人只能免费领取一份，谁抢到算谁的啊。大家伙儿呢也别嫌少，就是一份健康的心意啊。
3: 哎呀，喜啊，你太实在了，总算啊，哎，是把你盼来了。这回能在浙江扎根做善事，还有这么贵重的见面礼，我们老年人啊就需要这种好东西。浙江嘛，条件相对的是好一点。
4: 北京时间14:30，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但是对于健康来说，不是花多少钱就一定能实现的，还得有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养生方法，有个专业的人给指导才行。
1: 嗯，
3: 喜啊，你能把大家伙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这点啊太难得了，也太对我们这些老年人的心了，感谢你用心准备的健康大礼包呀。
1: 您太客气了啊。但是养元汤的成分特殊稀有又比较珍贵哈、再一个呢，提纯提取的工艺复杂，但没办法呢准备出太多，而且这个价格也是比较贵啊。喜儿的能力有限，那只有300份， 啊，您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去领取，晚了那就没。

0: 有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想啊，先跟顾老咨询一下我的身体情况，说完了我马上就去打电话。
0: 嗯，顾老就在我身边，你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直接说啊。
1: 好的，顾老你好。
2: 哎，你好。
1: 顾老，我呢得糖尿病啊已经十几年了。
2: 对。
1: 这几年呢我都是吃药控糖，从来没偷懒过。
2: 对。
1: 身体的体质呢还算可以，心脏肝肾没什么大毛病。我现在呢就是吃了这个常规的这个降糖的西药，再配上一点营养品，平时有时候呢就是坚持运动，也不乱吃也不乱喝。
2: 对，
1: 本来一直呢都是挺好的，可是三个月之前吧，我这个眼睛啊突然不好使了。
2: 对，
1: 一开始呢就是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眼前啊就像蒙了一层白雾，总有黑影啊飘来飘去。
2: 哦。
1: 看手机上面的字啊都变小发花，看远处呢还有重影。
2: 对。
1: 眼睛呢每天呢又是又干又涩，稍微看一会儿手机啊电视啊就感觉到很累。
2: 哦。
1: 我马上呢就去医院的眼科呢做了检查。一检查医生就跟我说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
2: 哦，难怪的。
1: 医生呢帮我做了这个止血治疗，打了眼底激光封堵。
2: 对。
1: 暂时血呢是止住了，但是这心里呢不踏实。
2: 对。
1: 我身边呢好几个糖友都说啊，这个眼底出血啊很容易反反复复。
2: 对。
1: 我呢也打听了。打激光呢就是应激的手段。
2: 对。
1: 对视力啊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2: 对。
1: 我担心视力啊越打越差。我想问问顾老有没有温和一点稳妥一点的好办法。
2: 对。
1: 让眼底啊不再反复的出血，眼睛慢慢的能养好。
2: 哎呀，首先呢不用太过度的去紧张和焦虑啊，因为这个你常年的这个控制血糖啊，相对来说呢这个脏腑的底子还不算太差啊，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基础。眼睛突发出血的问题不是单独眼睛出问题，根源呢就是糖尿病合并的啊，常年的耗气伤阴，气血瘀滞亏虚，脉络淤堵造成的。中医讲什么呢，糖尿病日久就消渴，日久之后会伤元气啊，眼底是全身经络气血汇集的地方，元气不足气血就没办法呢顺畅滋养眼底的血管脉络，血管就容易脆弱，发生渗血出血的情况啊，这是原因之一。对，通过激光的方法只是封堵出血的那种出血点破损的血管，也就是当下一个止血的办法，但是根本上还要想办法让元气能够啊得以调养啊，要不然你现在还是后因伤血呀、伤气呀、元气亏虚呀 你通过激光的办法只是解决封堵出血点的问题，哎，所以说你要把这个重点的核心还是在巩固元气、调养元气上面啊，要不然呢你这个出血的问题始终还是有这个发生的危险的存在，还是还有的。
1: 明白了，顾老，那我平时应该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2: 日常生活当中呢，我跟你讲了嘛，这个调元气重点去做一做，这对你来说还是很重要。控制好血糖的指标，这个固然也重要，最好是三个月左右就能查一次眼底，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种问题的发生啊。再就是在避免手提重物拿沉的东西，这要注意，如果感觉视力下降很明显了，也要及时的到医院就医去诊断。可以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呢，你配合吃点像盐性叶内酯啊，吃点血色酮啊，价格也都不贵 啊，而且这些药物呢也都是属于中药现代化的一个提纯的一个典范了，是吧？药店医院都能买得到啊，可以帮助你强化全身的这个以及眼部眼底的气血运行循环的功能，稳固眼底的微小静脉毛细血管管壁的张力，是吧？还能活血，还能去加快眼底出血后淤积的一些血块，促进淤血的吸收，重在固本，重在维稳。另外呢，你可以领一份养元汤，哎，这个对你还是有好处的。
1: 好的好的，那我先不说了啊，我去打电话领这个养元汤，谢谢你啊，顾老。
2: 数量有限，你抓紧去吧。哦，好了，嗯。
1: 好的好的，顾老，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呢，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由于养元汤成分稀缺，能提供给大家的数量有限，仅限300份，数量有限，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呀、啊！
0: 你好
4: 啊，我呢刚知道你们这个乐龄芳华团队很快就来到浙江，建立老年健康管理中心，真是太开心了。
0: 嗯，
4: 听说还能领到免费的养元汤，我觉得我们啊太有福气了哦。喜呀、啊，你赶快给我申请一份吧。
0: 嗯，听到大家伙这么开心啊，喜儿都后悔啊，没早点把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开到浙江。如果你想去申领这个养元汤啊，一会儿呢拨打一下节目当中播报的电话啊，跟工作人员说我想申请养元汤，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呢一共只有300份，发完呢就没有了，你得抓紧时间啊。
4: 哦，好的好的好的。喜啊，你给我准备的东西呢我肯定特别好，这个好东西啊肯定我都想要，而且嘛还是免费送给我们的机会哦，确实是难得哦。但是呢更难得的就是呢能跟你通上电话，这个还有顾老这么德高望重的人啊，哎，在我都要先请教请教我的这个身体情况。
0: 嗯，顾老在身边，您请讲。
4: 我呢现在哦有一些问题啊都给我弄糊涂了。
2: 我平时
4: 吃饭呢很清淡。哎，很少吃这个呢大鱼大肉的东西啊，好像哎没有重油啊重盐的这个习惯哦。
2: 对。
4: 可不知道为什么查出来啊有高血脂还有胆固醇甘油三酯都高。
2: 对。
4: 我呢是在大概这个大半年前嘛查出来的。我呢也不想吃太多的肉哦，就是想呢靠着严格的控制饮食，多走动啊，慢慢的调理啊，这个谁知道啊，调理了大半年了，这个前两天哦，这个复查出来啊，血脂啊不但没降，反倒啊还微微的往上走了一点了，
2: 对，
4: 哎，都把我搞糊涂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哦？
2: 很多人呢有个误区是吧，老百姓总感觉是什么呢，在饮食上像吃素少吃油啊，就铁定了说不会出现高血脂的情况。这个高血脂不单是吃出来的问题啊，这个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代谢能力下降啊肝脏细胞功能也开始下降啊，导致血脂代谢能力就变差啊，也就是说你一口油腻都不碰也不影响你体内血脂的一个指标的一个代谢变化，甚至可能由于你肝脏的功能在下降，代谢能力在变慢，啊，血液当中的一些脂质沉着它就容易逐渐的堆积过多，啊，指标逐渐的升高，啊，所以说你不能单单看你这个饮食去调节，这只是一个方面，啊，是多方面原因。那你现在有没有身体其他不舒服的地方呢？
4: 哎，有啊，我现在哦最难受的就是胸口啊经常憋闷， 这个平时嘛，我在家看个电视啊，躺着休息的时候吧，胸口啊就是隐隐的发沉。
2: 对。
4: 总想呢，长叹一口气，好像呢感觉舒服点。
2: 对。
4: 要是我出个门啊，这个买个菜呀、啊，逛个超市哦，走路哦、啊，走个十几分钟啊，这个胸口啊，比梦哦就会加重，胸口呢就发紧，走得越快呀、啊，这个胸口啊就越严重了。
2: 哦。
4: 最严重的是走坡路啊，上坡的时候吧，不仅嘛胸闷啊，浑身嘛还没劲。哎呦，我发现哦，不能好像吃太饱，要吃了太饱吧，稍微饱了一点，这个夜里啊睡觉哦要平躺下来吧，这个胸口啊也会啊找上门，这个翻身啊侧躺哦，哎才能好受一些。
2: 对。
4: 顾老啊，我在医院呢做过彩超。还有呢，灌膜进气，这个医生呢说我动脉血样硬化，这个血管呢狭窄了，心肌呢供血不足，再加上呢我这个血脂高，还不吃药哦，所以呢我就出现了很多难受的症状。
2: 对，
4: 那我必须吃降脂药吗？我呢一直怕吃药哦，因为我呢有副作用了。
2: 你不能考虑这个，你现在高，你降脂的药还是要吃的。饮食控制只是一个方面啊，主要就是你的代谢机能跟不上啊，你单纯的控制饮食的话帮助就不是很大了。你可以在医生的主导下用一些基础的碳定类的一些降脂的药物啊，比方说温和长效肝肾负担小的，每天晚上固定的时间吃一次，剂量从小剂量开始啊，就吃上一个月呢，复查一下血脂和肝肾功能。指标达标了，你就维持着这个起初的剂量稳度就行，别胡乱的给它加量。你要记着啊，降脂药呢也不是吃上就好了，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坚持啊，把血脂呢一直能够稳定的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啊，这样一来就给咱们的血管啊给心脏都在减轻负担啊，然后呢你血脂指标稳定了，那你胸闷的症状它就缓解了，然后再根据这个体质再进行微调啊，你绝对不能自己私自去停药啊减药啊啊，你不然这个血管反弹的快，血管淤堵的会更严重啊。
4: 哦，那顾老啊，你说我平时用点冬虫夏草可不可以呀、
2: 只要是我平时用一些冬虫夏草还是可以的。哎，冬虫夏草对于元气的养护调养帮助还是很大的。
4: 哦，好，那我知道，顾老啊，我听说你的学生为您把这个虫草研究明白了哦，用高科技的技术啊，把里面的好的成分啊给提纯出来。这些成分啊，如果被我们吸收利用的话哦，对身体健康这个有益很多很多啊。特别哦，好像啊了不起哦。这我呢常年呢吃虫草，但我呢一般呢都是呢煲汤喝的。原来呢我以为啊肯定是对身体特别好的，但是呢听你好像讲过以后呢，我感觉虫草这么吃是不是浪费了呀？
2: 这个虫草里面确实含有很多啊对人体特别好的成分物质啊，你像虫草多糖啊、虫草酸的腺苷的等等。这些成分能帮我们软化血管，改善心肌供血，对调节血脂，哎，心脏养护确实帮助很大。但关键问题是，虫草直接泡水呀、煲汤啊，啊，很多有效成分是释放不出来的，人体吸收的利用度也差了好多，导致里面很多一些营养物质成分都浪费了。在我看来，虫草想要高效的利用，最好得经过科学技术的提纯提取，啊，把里面的虫草多糖、虫草酸呐、核苷、腺苷呐等等诸多这些珍贵的物质，能够精准的把它提炼出来，能浓缩出这种高纯度的制剂，啊，这样一来，人体能形成高效的吸收利用，不流失、不破坏、还不浪费，啊。但是据我了解，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少。有其他的能够高纯度的这种制剂和普及药用还是很少的，就在虫草本身的质量，咱来讲它也是良莠不齐的，价格也都不便宜。如果用不到纯正的好的， 那干脆就别白花钱了。
4: 哦，这个明白了，我真的要感谢顾老给我这么好的指导，很幸运的能跟你通上电话哦。我呢也没有别的问题了，我现在赶快去打电话申请养颜汤去了。
2: 哦，我好，你打电话去领去吧。嗯，再见了。
4: 好的，好，谢谢顾老哦，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呢，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由于养元汤成分稀缺，能提供给大家的数量有限，仅限300份，数量有限，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你好，喜悦，你好。
0: 你好。
5: 哎，顾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5: 哎，是这样，顾老师，我今年年纪嘛也快70了，我这个高血压毛病嘛真的纠缠了我都好几年了。
2: 是。
5: 关键是血压嘛就是一直嘛不稳定，有时候高嘛有时候低的，真的特别难受。现在实在是没办法呢，就想请顾老师嘛帮我想想办法，帮我调一调。
2: 哦，高血压的问题啊。那你说说你整个现在血压的控制情况啊，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哦？
5: 哎，是这样，顾老，我这高血压嘛也有8年多了，就最近这2年嘛最不好控制，尤其就是我这高压嘛，天啊，真的，哎，一天到晚嘛跳来跳去的。
2: 对，
5: 我现在的天天啊早晚2次啊准时就是来测量的。还有我把那个测量的数据哈，我都一笔一笔的给它记下来。
2: 哦，
5: 就是我早上嘛醒来的时候还没吃那个降压药嘛，高压经常性一般都在170-180，低压嘛也在那个90-95，吃过药到上午10点多嘛，我再去测量嘛。高压嘛降到130-140这样子，低压嘛也在80左右，但一到那个下午3-4点钟嘛，这个血压嘛又慢慢升上来了。
2: 哦，
5: 高压嘛又在160多，晚上睡觉前嘛有时候嘛还会冲到160以上的。
2: 你这个血压的波动太大了，
5: 嗯。
2: 这种情况对血管呢损害是很大的，啊，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啊。你吃什么降压药呢？啊，再一个这个有没有按时的，啊，按剂量去吃，这个也很重要啊。你这个波动大，必须把这个药得跟住啊。
5: 哎，实在顾了，这个药嘛，确实嘛，我从来嘛都不敢特懒的，就是一天啊，我没都漏口吃过。
2: 对，
5: 我们一直就是吃那个。短效的就是那个消炎地的那个降压片，我是一天3顿，就是早中晚各一片。您说我也不敢自己嘛乱换药乱停药啥的，
2: 对，
5: 所以就是怎么说，就是怕这个血压一下子反弹出来嘛，就容易出事嘛。

0: 最遭罪的就是早上那个血压高的时候，眼睛都是花的，看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夜里嘛做梦啊，睡觉也不踏实，那个夜里的手脚嘛还会发麻，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这个血压有关系呢？
1: 哦，你的这些症状当然是有很大的关系。白天血压不稳，像坐过山车似的啊，这血管一整天的都处于这种松弛或者是突然间紧张的状态，时间长血管弹性就变差，尤其是末梢微小循环、末梢血液循环就越来越不好，也到了夜晚了，躺着睡觉了，身体不动了，血液流速就更加的慢了。你加上白天血压波动，本身对于这些微小血管就造成损伤，加上血流变慢，你四肢末梢血液循环就更不好了。那末梢神经缺血缺氧，就容易出现手脚发麻、发胀、麻木的情况，而且血压这种波动大不稳定。交感神经它始终会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就算说你躺下想睡觉，但是你脑子也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你睡得不踏实，甚至会发生失眠多梦，你即使睡着了醒了也不减乏，会很累。
0: 那这样的顾老，那我该怎么调一调呢？
1: 临床当中啊，常规的这个降压药一共有两种，短效和长效。这区别在哪儿呢？短效的降压的药，比方说像这个地平类的药物，它们的起效比较快，但是药效持续的时间很短。相反的这种长效的降压药呢，它起效的比较平稳，但是药效它持续时间很长。你呀，可以根据这个专业医生的指导，尝试着你可以换一下这个长效的这种沙坦类的这个降压的药物。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片就够，而且沙坦类这个药性温和，它不伤肝肾啊，还能保护这心脑血管。除此之外啊，你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重视元气的调养养护啊，或者从现代医学角度讲呢，重点养护身体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啊，注意讲什么元气啊，和现代医学讲的细胞的状态啊，实际上概念都是非常相似啊，因为啥呢，都讲都属于人体的根本，所以就应该我们在日常调养身体当中把它当作重中之重啊，长期坚持下去对您的帮助会非常大的。
0: 哦，那太感谢您的顾了，听你这么一说嘛，说句实话我现在心里啊也踏实多了。这些天嘛，听您的讲课嘛，我就听了，真的受益匪浅呐，学到了很多那个知识这方面呢，还有那喜儿嘛，您可是给我们请到一位大能人呐。
2: 是啊，顾老能做客我的节目，我真是感觉无比的荣幸哈。老人家教授培养的学生弟子遍布全国。
0: 对，
1: 哎呦，可不敢，不敢这么去说啊，这个每个人呐。这个能力呢都有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方面，人无完人呢也都有缺憾不足我能来到这儿呢，作为我本身来说呢也是一种幸运我愿意把我的一些好的经验也好，方法也好只要能给大家伙带来帮助的，就尽量的都不保留的是吧，咱们教授给大家，所以说千万从这个其他方面可不能给扣太大的帽子，咱们可不敢当国医名家的说法。
0: 你也不要谦虚的顾了我现在真的已经对您的医术佩服的五体投地了，还有喜儿嘛，真心嘛感谢您嘛，想着我们这些老年人嘛，还要给我们送福利呀，送健康啊，这300份那个养元汤嘛，免费嘛送给我们。真的太珍贵了，而且以后嘛，还有那个健康管理中心嘛，能嘛一直嘛照顾我们，我们晚年的日子嘛也有指望了，真的太好了。
2: 老人们能有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这就是喜儿我一直追求的目标嘛。等到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在浙江建立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呢？都和我们说啊。

0: 还有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的养元汤，那也是喜儿的一点点的心意，那就是数量太少了啊，只有300份，能领到的老人呢都是非常幸运的。你也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的领取一份养元汤吧。嗯，
1: 哎，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啊去打电话吧，申请咱们这个养元汤呢，等您到那个我们浙江来嘛，来我家里坐坐。
0: 嗯，好好好，您抓紧时间打电话领取吧。嗯，
1: 哎，好的，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呢，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由于养元汤成分稀缺，能提供给大家的数量有限，仅限300份，数量有限，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 0571-88110110。

0: 15:15，
1: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

0: 星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9: 刚才跟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9: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购。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0: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0: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零。
11: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凌，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凌，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非常欢迎各位能够在我们的节目线上跟我们一块来互动一下。当然了，大家伙遇到了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一块来沟通。拨打电话0571881101。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凌，可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当然了，今天也会在视频上面给大家呈现，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今天来吧，我们上来就开始，好不好？省得朋友们都在说我摸鱼之类的，没有摸鱼的习惯。

0: 很久很久，等了很久很久都没有联系我，我又去问，然后 4S 店跟我说啊，你这个电池组要全部换。哎，我一想，哎、哦啊，是个好事，那我又回去
1: 是是是好事。
0: 对，
1: 长安新能源导播老师啊，
0: 对，
1: 不好意思，您继续。
0: 好，又等了几个月，然后又去问，然后说、厂家现在是拒绝更换，拒绝保修。
1: 你现在的电池健康度有？

0: 宣传的续航实际上一半都不到，要差
1: 这样子吗？您去4S店做个电池检查好不好？你沟通以后，
0: 因为现在的问题就是厂家这边和电池厂家，好像我听说的是说跟电池厂家这边，就互相推诿，就都不管我们这。
1: 老张啊。张老哥是这样的，我想帮助到您，我想帮您拿到一个全新的电池，但是我需要拿到一个前提，就是我来明确您的电池是不是达到了更换的标准了。我没有记错的话，是70%是更换线。
0: 哦，他还有个问题，林老师，就是说我去4S店了解的时候，他说我不是一开始说要跟我更换那个有问题的那个电池组吗？
1: 嗯，
0: 然后那个电池组已经发过来了，发到这里了。
1: 现在不是说给你换全新的电池包还是怎么着？我现在听迷糊了。
0: 我也是迷糊了。我其实他要换全新的也行，如果他换更换那个故障的也可以。
1: 现在那个故障的他已经给你下了维修单了吗？
0: 对，已经发到厂里面了。
1: 给你发了维修单了吗？就是有没有说这个电池组是有问题的凭证？
0: 应该是有。因为4S店我联系过嘛，他说电池组已经发到了，我这块电池已经发到厂里面了，随时可以更换，但是现在厂家拒绝更换。
1: 不合理，不对。
0: 很奇怪。
1: 不，老张不对的。
0: 哎、
1: 如果厂 4S 店想跟你换，厂家拒绝更换的话，那么厂家不会向4S 店下发这个电池组的。
0: 确实是这个情况。
1: 是不是因为到最后的时候要更换了，发现你有一些情况，比方说像脱保了，有没有这种情况？
0: 这个情况我问过他们，就是说在去年我报修的时候是在质保期的，但他一直这样拖，因为去年10月份的事情嘛，现在已经6月份了。
1: 他10月份的时候他那个电池组就过来了吗？
0: 没有，是后面今年年初，好像
1: 今年年初就过来了，到现在半年过去了。
0: 差不多，
1: 这个4S 店帮您库存了这个电池组，库存了半年或者说更长时间。
0: 没有更长时间，可能半年不到一点点，应该现在6月份嘛。
1: 现在7月份。
0: 啊，七月份。
1: 对。
0: 然后我去了解到的情况是，有的车它更换了，我绝对没有说我的电车有什么，就是脱保的情况啊。就是、
1: 您的车现在多少公里？
0: 我的车现在是13万公里了。去年去 4S 店10月份的时候，大概在10万左右。
1: 10万左右，十万左还是右？
0: 我不是太清楚，10万左右。
1: 厂家要求的质保是几年几万公里？
0: 我记得好像是5年还是8年，50万公里。
1: 啊，您是一个营运车辆，因为听着50万公里是营运车辆的质保。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
1: 您的车子没有去外修过？
0: 没有没有，他们已经检测过了，4S店这边也看过，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不更换的原因是长安这边和电池的这边的因素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1: 您能不能给我提供任何这家 4S 店告诉您的电池组可以去更换的凭证，只要一个就行，剩下的交给我。
0: 我有录音。
1: 别拿录音呢、啊、我最怕录音了。录音的话需要去了解整个全貌。你录音你播现在能播放一下吗？我听听那个片段也行。
0: 啊，那个录音比较长，我可以发给你。比较长。
1: 哪个片段您是知道的？
0: 4S店的意思，他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他其实他们也头疼这个事情。就好像我听的意思。
1: 导播老师来，您告诉我是在哪家 4S 店？您说。
0: 在云南蒙自，然后万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好像我记得这个。
1: 哪里啊？
0: 云南省。
1: 云南。
0: 红河州。
1: 红河州。
0: 万友。
1: 万友。
0: 对，万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名字。
1: 不是老哥，你能给我一个准话？我这不是，你看我今天是不是带着足够多的热情想把你，是这家 4S 店吗？没事，是这样，你别到最后我找错 4S 店了。
0: 我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没注意这个情况。
1: 哎，对，我这样好去跟那家 4S 店去确定。
0: 哎，好的，你稍等，我确定一下。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不好意思，稍等。
1: 您客气了。喂，长安全国客服中心吗？
2: 有在听。
1: 哎，原来欧尚的一个店现在还在网，您帮我查一下，云南红河州万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是不是在网店？
2: 你稍等，我查询一下。
1: 啊，好嘞，先。好，稍等。
2: 今天有查询到云南万友，然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红河分公司，请问是这家门店吗？
1: 老张是这家店吗？
0: 是的。是的
1: 啊，确定在这家店做了检查是不是？
0: 是的。
1: 好嘞，来那个这家4S店的售后电话麻烦您提供一下。
2: 好的，稍等，我这边告知一下。
1: 哎，好嘞。
2: 您可以记录吗？现在？
1: 没问题，您请讲，导播老师麻烦。
2: 我先提供一下座机号码，看可以吗？
1: 哎，好嘞。
2: 08733942280
1: 。
2: 这是这家门店的服务热线。
1: 好嘞，导播老师麻烦您帮我去拨打一下，5号线拨打完又放到我们直播室里边来，我来跟他沟通，我们一块去云南。

0: 长欧尚的一位车主，他说是他的车子出现了一个电池组的一个损坏，还是检查不到位的情况，然后呢现在是要去跟他更换，结果拖了半年之久。车主的描述并没有那么的准确，我希望跟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来了解和核实一下张先生所遇到的情况，能不能麻烦让他来接听一下电话。
1: 这边的话，我这边会转达我们这边的那个服务经理。
0: 您这样子能不能让服务经理直接过来这边接呢？
1: 他现在是在外面，他跑的那个业务嘛，他还没回来。
0: 我理解您，您这样子，我把电话和这个车牌号码信息提供给您，您跟服务经理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让他给我们节目组回个电，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这边
0: 谢谢，
1: 我们这边会转接的，转给我们的。
0: 我理解我理解，没问题、哎。您看能不能在今天下午的5点之前，由贵店的服务经理给我们回个电话，我们只需要核对车主所遇到的情况就可以了。
1: 哎，好的好的，可以的。
0: 感谢感谢，导播老师，来3号线和5号线同时帮我切出去，帮我把张先生的资料，这位小哥要什么，您提供一下。
1: 哎，这边的话，资料不用就。
0: 没有什么不用的，就是现在去沟通就行了。来，40的工作人员。
2: 啊，好的，留下接听。
0: 没问题的。你们前台正在积极的跟进这件事儿，我先去核实。现在我并没有了解到车主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也麻烦厂家帮这位车主去核实一下车主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会如实记录，然后帮其反馈的，好吧？
0: 嗯，好，感谢，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好，祝你生活愉快，再见。
0: 其他的不用了，你跟张先生说一下，他们跟我回电，我们跟张先生回电，如果不行的话，明天我给你反打电话。张先生的车牌号码、手机号码这些信息麻烦您记录一下，导播老师。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很快啊。导播老师在登记今天手速第2快的朋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啊，殷老师是这样子，我的车在做整车保养的时候，他们4S店把我的车需要4年8万公里更换的东西，提前2年给我做了更换。我想跟您咨询一下，这种事情我咋样维权？什么东西？刹车油？是变速箱油，变速箱油，变速箱油和减速器油，减速器油，还有
0: 冷却液。然后呢，他们更换的时候是给您提前通知过的吗？他提前给我告诉我了要更换这些东西，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这些东西更换的标准和时限。他，我去了之后，他就直接告诉我这些东西需要更换，让我确认签字，那我就确认签字了，因为我考虑到整车质保的问题，所以我就确认签字了。但是过了半个月之后，我在无意中在翻那个 电子手册的时候，我发现，我在电子手册的时候，我发现这三样东西是，4年8万公里更换，其中减速器油是，上面写的是终身免维护，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明白。您现在已经确认了，我就没有办法帮您了，给大家做个提醒吧。
0: 那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是涉嫌什么消费欺诈这些，我一点维权的路径也没有啊。您可以去保留相关的证据，比方说您的减速器油，或者说您的刹车油，这些油都是符合原厂标准的。
2: 因为省得出现一个情况啊，就是比方说您的用车的情况，或者说车辆
0: 单体的情况导致了这台车子确实是需要更换这些了，需要排除掉这个。我有相关的证据，他们换下来的时候，我拍了他们的工单，他们检测我的油都是属于正常的，上面显示。正常的，然后呢，那么他说建议您去更换，是强制去更换吗？他就告诉我这些东西需要更换，让我确认签字。
3: 然后我就进行了更换，他没有告诉我。关键是您确认了，现在如果我要去帮您的话，我的维权不仅仅是找这家4S店，我还去找在半个月前同一签字的您，我找那个之前的您去维权，因为为什么他会同意呢？那我作为一个消费者，不好意思，您等等我啊，不好意思。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0: 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是这样的，西先生，就是对方有建议，判断是您，这对方当然有引导的这样的一个嫌疑，这个道德上批评他，但是这个说这个叫欺诈消费，完全没有。
1: 否则的话，就比方说10000公里换一次机油，我8000公里去换机油的时候，那到底对方算不算欺诈的引导呢？因为我到 4S 店以后，我是肯定是抱着很信任 4S 店的一个，作为消费者，我肯定信任这个 4S 店，它是代表厂家的。去了之后，
0: 他告诉我这些东西需要更换，就是如果对方告诉您强制更换，请相信我，这个无论什么店什么品牌，咱都去找他去。英老师，我没理解您的意思是什么强制更换去找他，什么意思？就是对方告诉您，席先生，您这个油必须要现在。
1: 本来是官方规定是4年或者终身免维护，维护，但是你现在必须要更换，你不更换，我现在要让你脱保。他只要有这句话，我去找他。但是作为消费者，我是对这个更换时间我是不知情的。
0: 作为消费者，您可以看车主手册呀。
1: 对，我是后期才发现的。
0: 那为啥不能提前看一下呢？
1: 那我承认是，这意思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存在问题，是吧？
0: 你作为消费者，当然有义务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好像我不懂法，我就可以违法吗？
1: 那您能给我建议我这个事情怎样处理吗？给我给建议就行，好吗？
0: 我没有建议，因为您签字了，您找三个月之前、半个月之前的您去沟通。

0: 通一下，我觉得会更合适一点，席先生，好不好？
1: 那4S 店隐瞒这个车，咱们厂家对维保的这个东西不告知消费者，他们有责任吗？我想知道一下这点。
0: 他们有道德上面，不是说道德上可以去谴责吗？
1: 如果我在我的车友群里面，很多车友都出现这种情况，有别的途径吗？或者是
0: 司法途径？
1: 因为我发现我的车友群里面也有很多车友反馈有这样的问题。
0: 司法途径。
1: 哦，行了，好，谢谢你啊，感
0: 谢您，再见啊，祝您用车愉快。

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了，我们请问一下，他遭遇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就原来他和我不想让大家对我失望啊！我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会难受？我每一次粉丝减一，各位为什么我会难受？我好不容易这几年换来了大家对我的一丁点的信任，我现在在透支着，这是我特别难受的地方。但是我也得想办法帮助大家，你得要让我有帮助大家的任何基石，我才能帮助到大家的。签字确认过了，那么就代表着法律上您认可了对方的说法。然后你现在让我去推翻您当时认可的，那所有的消费都可以这样子，我付完钱，我当时认可过的交易完了，但是我现在就说当时他误导我，所以我就可以取消这个合同。而且对方销售欺诈了，这不就7天无理由仅退款吗？

0: 加一容易，减一不是加一太难，减一容易。你还真错了，加一简单，减一难。您不是做博主的，您不知道。好嘞，那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我是一零上，你们好。
1: 喂，你好，一零老师。
0: 叫一零就好了，您客气。那礼貌称呼您，您贵姓？
1: 免贵姓孟。
0: 孟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在今年2月份，大概2月份左右的时候，在四 S 店做了一次四轮定位，然后后期发现轮胎吃胎，然后我现在去找四 S 店，四 S 店就是说是各种因素导致的。
0: 现在查出来为什么吃胎吗？
1: 现在没有查出来，四 S 店不给查，他让我自己去一个第三方检测机构去查，我这边离第三方检测机构有400多公里。
0: 你准备去第三方吗？
1: 我不准备去。
0: 您车子2月份新换的轮胎，到现在7月份已经偏磨了，是吗？
1: 我没有换轮胎，就是在那做四轮定位，然后做完之后发现了吃胎。做四轮定位之前是没有吃胎的现象。
0: 您能不能去换一家四 S 店再去检查一下，或者说去找到一个有道路力的地方去做一些准确的四轮定位的数据？您拿到
1: 我做了，他在那个我在四 S 店他那个合作门店的时候，我做那个数据了。
0: 哎，数据现在几个？
1: 数据是和原厂数据是一样的，他们四 S 店发给那种合作门店的是一模一样的数据。
0: 那就说明跟四轮定位没有关系，那么就需要去考察其他的。比方说
1: 对，然后四 S 店现在不给我检查，说让我自己在外面检查。
0: 这个四 S 店可能没有那么多力量能够帮助到您把这个问题给排除掉，要不您真的确实是需要去外面去检查一下，这台车子偏磨的情况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能看到里边的经纬线了吗？
1: 哦，行。
0: 哎，好嘞。行嘞，那么先这样子。
1: 嗯嗯。
0: 不好意思啊，再见。我往下说了，他没回答我吗？

一般情况下4S店确实没有。一般情况下啊，4S店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设备和设备是不一样的。四轮定位的最贵的机器我记得是80万一套，但是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5: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州接着回来，我们下一位车主来到节目现场。喂，你好，让您久等了，怎么礼貌称呼您？
2: 免贵姓于。你好，依林老师。
1: 您客气了，于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我是上个月6月9号提了一辆那个新款的这个方程豹泰三闪动版。
1: 好。
2: 然后刚出，就是刚提到车的时候有个刮蹭，然后等到这个
1: 哪来的刮蹭？
2: 这个刮蹭是他们那个估计是运输过程中的刮蹭，然后厂家也给我，不是这个4S店也给我处理了，然后第二周去4S店修的时候，修完了刚出来，然后就开始报故障，然后一查说电池包坏了，还没有跑100公里，
1: 电池包坏了，
2: 对，然后是才14天，然后我都说他们联系厂家开始发电池包，然后大概等了1周时间，电池包来了，我就去看他们现场施工，结果这个我的老电池包拆下来，新电池包准备装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现在闪动版电池不是非常这个产能非常紧张嘛，就是我的那个车就是6月份买的，是5月份的出厂日期，然后是5月份的电池。这会儿拆他们发过来的电池，发现是3月2号的电池。我觉得当时可不可思议，我说现在这么紧张，电池这么紧张，咋还有那么时间那么长的电池？然后我都让 4S 店给厂家然后联系反馈。说为啥不发新电池？有没有新电池？然后厂家最后给我来个说，这个电池质量是正常的，然后拒绝给我发新电池。我说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讲究一个公平交易，我一个新车不到100公里都坏了，本来这个心情都已经不好了。然后
1: 他们有没有给您客户关怀之类的？
2: 客户关怀还没有谈成。然后
1: 好，我
2: 这个电池包这会儿就是解决不了了，这上谈了一个星期，然后一直都。

0: 在这儿，我的车也没修，我在那扔着，电池包已经拆下来了。然后、这个、
1: 刚才您说到的是3月2号的一个来了一个3月2号的电池是吗？
0: 对，他检测是到4月份才检测的。您知道那个闪充满电之前的非常紧俏，然后他们那个车卖的好，我都可不可思议，为啥又还有老电池发过来？
1: 你新电池都上新车了呀？
0: 对，新电池都上新车，它内部应该能协调来新电池啊。更何况我本来我这个车，这个才没跑100公里，都出现电池包损坏这种情况。
1: 电池包当时是损坏的怎么损坏的？您告诉我一下。
0: 它没有啥，当时就车辆报警，然后直接就停在那个4S店了。刚
1: 十四天就是这样子了吗？
0: 对，才14天。十四天就这样子，当时就在他4S店门口，他们一看就立马去检测，然后厂家反馈说再更换电池包，反正就是坏了。他们也
1: 承认。七天之内更换电池包，您的车子是可以退换车的。
0: 我本来就是说
1: 你要去调查一下您的车子当时电池包出现了什么问题。
0: 那我什么问题倒不清楚，反正他是意思说可以给更换，应该是大问题。好像是啥采样板故障、压差过大，就这之类的。
1: 采样板故障、压差过大，
0: 对，必须得更换，意思不是小问题
1: 啊。好，14天，您的车子这个，什么时候把车子开出4S店的？您能告诉我一下吗？
0: 就是6月9号开出的4S店的。
1: 然后呢，出现这个电池故障的时候是几月几号？
0: 是。我看一下，是
1: 一定要查清楚。
0: 6月21号，
1: 6月21日，这中间12天的时间，您的车子开了多少公里？
0: 不到100公里。
1: 一直停在家是吧？
0: 对，就在市区跑，没有跑远。如果要跑远了，第一天可能就它就出现故障了。这一会儿想麻烦您。能不能协调？我意思，我夫人，这是我给我夫人买的车，她还是想要新的，就是电池包，不想要3个月之前的，就是总感觉不对劲儿，就是这
1: 三个月。我来给你协调。
0: 行，都麻烦您。
1: 您客气，这是什么麻烦？这是该我做的。方正报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一零，向您问好。6月9号，我这边有位于先生购买了一台新泰三闪充版，在使用12天之后，车辆出现了电池包的问题，需要更换整个电池包。现在我们需要去弄清楚几个事儿：第一，当时电池包到底出现了什么故障，什么原因需要去更换新车的电池包的？
2: 明白。
1: 第二，这个故障能不能溯源到？是电池包出厂的时候带来的问题，如果是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符合退换车的标准，因为按照我们三包法，新车7天之内出现的关于去更换电池包这样的一个总成是可以退换车的。
2: 明白。
1: 好，如果不能去溯源的话，目前给车主发来的一个3月2号的一个电池包总成，时间比车辆的下线日期还要早，消费者希望去协调全新的更新时间的一个电池包。
2: 明白。
1: 具体的时间请跟于先生联系和协商。
2: 哎，明白你的意思。
1: 好，第三个，如果这台车子查清楚是不能走退换车的流程的话，那么请给予于先生客户关怀，这是我们节目组主张的。
2: 明白，先生。
1: 抱歉，这是我个人主张的，不是我节目组主张，这是我个人主张的。新车12天换电池包总成，原因是什么？要弄清楚。
2: 明白。
1: 好。抱歉，我直接跟您说，明天中午的12:30之前，一定由厂家跟于先生取得联系。于先生的车辆的信息和手机号码，我会让导播老师提供给您。
2: 明白，现在我这边也已经详细记录，稍后会如实反馈的。
1: 好，非常感谢。我明天的时候会给于先生反打电话。如果这件事情在明天，我节目之前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我明天会联系到4S店，我来替比亚迪厂家彻查一下这个闪充电池到底存在了什么问题。
2: 明白，也是给您添麻烦了。
1: 您客气，
2: 我们这边也会如实去反馈的。
1: 好嘞，没问题。

0: 于先生，您先等电话，明天的时候我跟您回答，好不好？
1: 好，非常感谢您。
0: 您是太客气了，这个事儿我该帮您去沟通的。你这车差一点，差一点，你这车子压根就不用去跟他们去讨论什么换不换电池的事儿。
1: 没关系，咱们还是相信比亚迪的这个技术实力，希望他们能给我们一个妥善解决就行了。一直或者这个车在那放着，一直没有解决，这一点有点让我寒心。
0: 没有，我帮您抓紧时间，咱再给他一天，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一天之后给您个准信儿吧，好吗？
1: 好的，
0: 好嘞，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导播老师，于先生的手机号码和车牌号码，麻烦您再对接一下方程报400，然后记录到我们的登记本上。哎，这个是得必须帮啊。这刚出问题的话，过来这边去做协调啊。12天。比法定超出了5天，很可惜啊，这个是去做协调，不是做强制。

0: 好嘞，下一位车主看他所遇到情况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一零老师你好。
0: 哎，求一零就好了。
1: 我这边我想咨询一下。
0: 嗯。
1: 就我车从二四年换了一块挡风玻璃之后，高速上面，有的时候会自动那个 LL 的辅助系统会自动退出，莫名其妙的自动退出。还有就是后面换了一个摄像头了之后，他那个叫什么想要开 LA 的开 LL 辅助的时候，在高速上面行驶的时候，有车快速的从第二车道超过我的时候，仪表上面会报着交通路况复杂，还有我去匀速，我开着辅助系统去超货车或者是车流量大一点的时候超车的时候，它也会频繁的出现这种交通路况复杂，像这种情况是它属于是正常不？
0: 嗯。

0: 我跟你说嘛，挡风玻璃，就是我出事故换了挡风玻璃之后出现这个问题，后面换了一个摄像头，之后，他给我后面都是出现都是那个，都是高速上面 L2 的辅助会自动取消，很频繁出现个两三次连着的，后面厂4S 店给我换了一个前挡上面的摄像头，换了之后后面换了摄像头了之后。后面又频繁的出现，就是路况就是车流量稍微多一点，我开 L2 去超右侧的货车还有右侧的龟速慢速车的时候，只要一接快接近右侧的车的龟那个慢车的时候呢，仪表上面就会提示交通路况复杂，请立即接管，但是他也没强行退出。
1: 那不是给你做安全提醒吗？
0: 但是相当于八九十公里，它要连续的频繁出现个七八次和时候。
1: 你要不要这样子？您那个银河 L 六，然后呢，您拿一台试驾车，您去同样的路况去试一下，看它是不是也跳出呢？
0: 因为现在银河 L 六已经停产了，我找 4S 店去协商。协商找厂家去借这个车，他之前跟我说，好像是二月份、三月份，我是去找他去协商的。他说去找主机，去找那个。
1: 你先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2: 16:15，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不好意思啊，这个先生，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您的这台车子出现的，当车多的时候会跳出一个提示，这路况比较复杂，然后呢，请您接管，是这样子吧？但是它不会退出，您的 NOA。
0: 对，它会很频繁的出现，只要车稍微多一点哈，那就很频繁的出现。
1: 要不再去让厂家跟四 S 店跟您再去标定一下。
0: 我就跟这个车厂家的人已经来整了一次了，这一修已经修了一年多了，也已经一直没

0: 频率还比较高，但是后面6月30号的时候，我的车在高速上面又出现了，就是那个 LLP
1: 就比方说您真的你人家是跳故障码，或者说自动或者您所说的自动退出，这些都是一个伴随驾驶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他帮您去做了错误的决策。
0: 但是在弯有的时候自动退出的这种情况，是有的时候在弯道的时候也会莫名其妙的也就直接强行退出。我就是想，
1: 不一定是硬件方面的事情，可能是软件方面的事儿。
0: 我就相当于就是，我能不能去找厂家叫他们调这个后台的
1: 这个要不来。就比方说，您可以调取，我可以帮助您调取您在这台车子的一些动作，但是我无法帮助您调取厂家在这个后台里边是如何进行大模型的这个语言的这个相关的。就是后台动作它是如何检测的，前方的这个东西是怎么去做后台逻辑的，这个抱歉，这真的是商业机密了。
0: 这
1: 比特斯拉所说的商业机密还商业机密呢。
0: 那就相当于自动退出的这种出现了两次，现在我和 4S 店
1: 你要是频繁的退出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些软件的标定之类的。
0: 我因为标定从以前到现在标定呢不下14了，相当于我现在和他们 4S 店的说，他们 4S 店的约，重新约的沿海的话是沿海基地那半边的人过来我检测。我说如果是像这种，到时候如果还是如果也是试不出来这种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方法可以，可以能的判断出这种情况？
1: 哦，没有，您必须要去看到您的这个辅助驾驶正常的工作和非正常工作的界限什么样子的。您现在所描述的就是辅助驾驶正常的工作状态，您可以去说这台辅助驾驶不好用，但是它不是坏了。
0: 哦，行，
1: 好，没有帮助到您啊，非常非常抱歉，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0: 好的。

请稍等一下，各位。就如果说没有打进的话，您相信我们找我的没几个人。这前面这几个人找完以后呢，就没人打了。您到时候闲庭信步般就能打得进来。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
1: 喂，一林老师您好。
0: 哎，叫一林就好，您客气，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免贵姓黄。
0: 黄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现在是有一个这个问题。

0: 听迷糊，是您开这台车子正常行驶，你不是说您在医院吗？是保安给你把这个车子给弄
1: 行？是这样的，我开车去医院，然后在医院办事，刚到医院，然后车子就冒烟嘛。
0: 哦，刚到医院哦，明白了，行嘞，那高温把可能把机油之类的点着了，如果是燃油的话，您这车子扑不灭。我明白，现在的过火面积不怎么大吗？我能这么理解吗？
1: 在我作为一个车主来讲，我肯定感觉，那个以后风险肯定很大嘛。
0: 对，现在过火面积到底是在哪儿呢？
1: 在那个发动机侧，那个涡轮位置，全部涡轮增压阀那个位置烧了，里面的基本上的线束什么的都烧毁了。
0: 我了解。那么现在您的车子有保险吗？
1: 有保险。
0: 那就比较好弄了。
1: 然后现在主要是这种情况，我因为在质保期的问题，质保期内的问题，然后也厂家也我先肯定先找厂家，厂家也承认了一个是他们的一个质量问题。
0: 对，没有问题的。
1: 然后现在主要是他们提出的是给我免费维修。但是我考虑到
0: 就保险的话，他也是代位，他最后找厂家也没有问题，一样的。
1: 但是我现在考虑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着火了嘛，里面我一个好好的车就变成一个事故车嘛，
0: 哎，
1: 火烧车，等于
0: 是
1: 火烧车。
0: 我非常理解您心情。
1: 就算修好了以后，我也担心以后会不会这个更换的部件会
0: 您的担心我也非常同意，我也非常能理解。
1: 对，然后现在我就是我。感觉你我的诉求你觉得合不合理？
0: 这就是我先不问我觉得合不合理，王菲是怎么考虑这个事儿的呢？
1: 哪个？
0: 拜托了老司机的飞哥。
1: 我没联系他。
0: 不可能。屈野老师是怎么去认识这个事儿的呢？
1: 哪个老师？
0: 屈野老师。
1: 我不知道这个老师。
0: 啊，你没上过任何的媒体吗？
1: 我现在我就之前跟那个叫什么凯文连过一次麦。
0: 哦，那凯文老师，哎呦，凯文啊，你们都说是找屈爷了，不是，那凯文老师是怎么认定这个事儿的呢？
1: 然后当时我的诉求就是，他说我不合理嘛。
0: 凯文老师说的挺对的。
1: 当时我的诉求就是说我要退车嘛，因为是他们的质量问题，是吧？然后我要退车，然后现在我降低了我的诉求嘛，就是我按正常行驶的我一个折损，然后按现在的给我一个退车嘛。您觉得合理吗？
0: 我觉得我挺同意凯文老师所说的，这个确实是不合理的。先修吧。修完以后，该换的线束全部都给您换掉。
1: 啊，理解。
0: 好，这样的话，您的车子修完之后不会说差太多。我只能这么跟您说了。
1: 主要是那因为一个火烧车呢，然后一个以后一个二手贬值的问题。
0: 当然，所以就是那么出现问题以后，总得解决问题。您这个 A7L 当时买的时候是第一批、第二批啊？
1: 24款。
0: 24款就是30多的那款吗？
1: 我落地价花了接近41。
0: 哦，41啊，我明白，落地41了，我明白。这现在这个没有办法，只能是帮您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但是没有太多的就是其他的赔偿，除非是您去找司法途径来给您去支持车辆的折损的费用。
1: 行，那是找司法途径是吧？
0: 对，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再见，没有，抱歉，没有帮助到您，再见。感谢各位前方的探子来报，谢谢各位，全靠各位，要不我就不知道。感谢做出的好人好事啊。这个因为你车辆的一个自燃，如果跑

我们要不太合适啊，就是不太合适，不太合适。不能这么说，什么的不能是这么说的，这个这我们真的要感谢，真的要感谢的，真的要感谢的，只是做在做好人好事。我有罪，对不起啊，我不该，这不合适。我指的是新能源车子，新能源车子一般情况下它自燃以后呢，就是灭不了嘛，灭不了啊，它就全损了。那全损的话，就是按照全损的价格或者说赔新车的一个方式帮你去解决。

好嘞，接下来的下一位车主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线上，但是我抬头一看呢，已经到了这个我们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在我们过渡完半点广告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看看大家伙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在提醒下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浙江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感恩回馈，新老用户人人都有体验特权，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收音机、健康助眠枕，再送100%中奖的刮奖卡，一连串惊喜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干涩酸胀、迎风流泪、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每人额外送一张刮奖卡。26周年庆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好的，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位车主啊，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6: 哎，你好，依林老师。
5: 哎，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6: 我就是刚才那个直播间想连麦的那个尔可。
5: 没事，咱说说，您来节目了，您车子遇到什么情况了？我怎么礼貌称呼您？
6: 孙先生，免贵姓孙。
5: 孙先生，您车子遇到什么情况了？
6: 是这样子的，我的车是那个2026款的哈佛猛龙 PHEV。
5: 嗯。
6: 然后在这个端午的时候，我自驾去阿克苏，从和田过去的路上发生了这个，就是车辆在加速过程中，大概加速到50到60码的速度的时候，它车辆会，动力突然掉到零，然后车辆会明显的有一个后拽。
5: 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动力掉到零，有一个后拽，动能回收介入，您的车的
6: 不是动能回收介入
5: 啊？那个后拽是什么样子的？
6: 是说不清楚，厂家和4S店他们也没有遇到过这种。

0: 因为猛龙这个车不是销量也挺好的，质量也挺好的吗？然后，您说，
1: 没事没事，对，您继续往下说，就是这个后缀也可能是跟电机没有脱开有关系，所以呢，我说的是动能回收，没关系，您继续往下说，您的这个车的当时的电量是多少？
0: 您能不能把这个视频发给我？视频可以发给您，我那个抖音上已经联系过您了。然后我现在想说的是，就是我回来以后我就跟4S店提出这个情况了，然后我就去做检测，然后做了一整天的检测，然后也读过数据流，读过故障码，然后最后又把整个电机全部拆下来了。拆下来以后，厂家现在给我的反馈的原因就是说是他们也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就说是给我提出的方案就是更换整个后桥电机总成和还有一个叫什么减速这维修包什么的。嗯，你看，对，然后这个事情吧，因为他每次在就是在国道上超车的时候都会特别危险，每次一加速车辆就会突然后拽。
1: 我明白，还没维修。然后因为我也知道，就是我这个车是从去年8月23号这个哈弗猛龙2.6款一上市，我就直接购买的。然后到现在应该是第10个月了，然后行驶了13000公里，应该是。
0: 对于这个三包法来说是不支持退换车辆的，因为我自己也查过这些事儿。跟客户沟通，您这我都不了解这些，您都查过了。
2: 是，所以我是想着是，其实那天发生那个事儿，我就一直想联系您，想这个咨询您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0: 跟客户沟通，
2: 您就我都不了解这些，您都查过了。
0: 是，所以我是想着是，其实那天发生那个事儿，我就一直想联系您，想这个咨询您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2: 跟客户沟通，
0: 您就我都不了解这些，您都查过了。
2: 是，所以我是想着是，其实那天发生那个事儿，我就一直想联系您，想这个咨询您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0: 跟客户沟通，
2: 您就我都不了解这些，您都查过了。
0: 是，所以我是想着是，其实那天发生那个事儿，我就一直想联系您，想这个咨询您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2: 跟客户
1: 客户关怀的事儿，跟您去把这个事儿给落定了，车子修一下，您看这样行不行？
0: 这样可以是可以，就是我
1: 导播老师来
0: 咨询您，
1: 哈佛全屋客服中心，长城啊，您说。
0: 我有个事儿想咨询您，就是因为我在这个车友群里头也问过，因为猛龙这一块儿，然后整个新疆这边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儿，但是在内地的话，有贵州还有天水，他们都有同样的事情。然后像贵州的那个车主，他就是听从 4S 店的意见更换了这个后桥电机，更换完后桥电机以后，他说他只是出现的这种情况没有那么频繁了，但是还是偶尔会出现。对于这种，就是三包法里头也明确有规定，对于这种三大件的更换维修，应该是超过两次以上，
1: 没错，
0: 就可以要求再次退换车，对吧？
1: 没错，两年五万公里之内，关于这个您的这个驱动电机这两次以上的维修，直接退换车，没错的。
0: 是的，所以我就想咨询这个。然后目前的话，厂家和 4S 店一直也就是。虽然说我的主张的诉求是退换车，但是我其实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达不到的，然后我也不会去非得去对长城，因为我一直挺信任长城这个品牌的。
1: 好事儿，
0: 但是确确实实他这个事儿就是发生到我身上了。
1: 我理解，我理解。
0: 一年不到的一个
1: 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目前您所说的这个，您了解到目前车子不能退换车啊，真的挺好的。然后呢，那么咱就把这个车子去维修，客户关怀的事儿，您需要的话我去跟您去聊，不需要的话您去跟车四 S 店去说一下，我相信他们去给您愿意去跟您去沟通这事儿了。
0: 那麻烦您，要不因为我觉得您的这个公信力还有作为媒体的话会比较强一点，然后他们可能会引起重视呀之类的。
1: 没有，他就是他不是不给你，我觉得就是是因为双方之间没谈妥，我去跟您聊的话就是延保之类的，帮您去沟通沟通。
0: 延保，因为哈佛的这个是本来就是三件终身质保的，终身质保就没法延了吧？
1: 保养帮您去沟通沟通。
0: 嗯，客户关怀的话，因为我对这种事儿不太了解，就是客户关怀的话，一般是
1: 就是延保保养积分。
0: 嗯，但是我查到的相关的就是更换电机的话，车辆会贬值。
1: 那这个事儿您得去走司法途径了。
0: 沟通跟厂家直接沟通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吗？
1: 没有，就是我都不会帮您去支持这个贬值的事儿。
0: 哦，懂了，
1: 对对对对。
0: 好吧，好吧。
1: 那还需要吗？
0: 至于其他方面的话，就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只是客户关怀，就是延保呀，这些方面是吧？
1: 对，对您做保障嘛，那不是说对您做赔偿，赔偿的话是法院的事儿。
0: 懂了。好的好的，那谢谢依林老师。
1: 那就先不打电话了，非常感谢您，祝你以后用车愉快啊。好嘞，
0: 好，
1: 加油，好，拜拜，
0: 好，再见。
1: 当他在说的时候，我手里面就写了 P4。 蒙对了吧啊 ，P4 电机，我担心当时是 P4 电机这个事儿，所以他说到这个后桥电机的时候，我把这个给。

0: 修的。喂，你好，这长城全国客服中心吗？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你好，不好意思，刚开始我以为是这件事情无法得到妥善的处理，所以才把你们请到节目现场。目前听下来，车主这边只要跟4S店进行相关的协商沟通，就可以去得到解决了，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厂家也不需要去往下跟进了。
1: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尽快反馈。
0: 哎，也行，感谢您的反馈，那就这样子啊，再见。好。
1: 好的，感谢您来，再见。
0: 我们俩似乎都很着急。我抬眼一看，还有下一位。喂，你好，我是10向您问好啊。
2: 哎，你好，你好，老师，就是说我那个6月19号提车一个月，是一辆领跑 B01 的车，然后提车31天，然后在行驶中突然断电。
0: 31天突然断电，
2: 对，行驶中轻轻踩脚刹车，然后直接断电，双闪不好用，然后后备箱也打不开，全车黑屏。
0: DC 的模块的事儿或者小电瓶的事儿，您去查一下，谁的事？
2: 然后那个 4S 店给我说就是黑屏，查不到故障码。
0: 就是黑屏打查不到，不就是黑屏？您的车子不会动力断电呀？
2: 对呀，就是动力断电，现在就是不给我结果。我说我要那个。车的那个电池的那个日志，还有那个车的工作日志都不给我。现在，
0: 您有相关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吗？
2: 没有，就是全部覆盖了，然后把我车 OTA 升级了一下，然后现在就是数据全都没有了。
0: 行车记录仪不在车机电脑里边，在您的行车记录仪的卡里边。
2: 卡里边也被顶掉了，就是第二天没有联系我，时间长了被顶掉了已经。
0: 那您的车子正在行驶，当时是在国道上行驶，还是高速上，还是说城市内道路？
2: 城市内道路。
0: 那么当时您的车子出现这样的情况，人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拿出手机拍一下的，您拍了吗？
2: 我拍了一张照片，但是没录声，我害怕呀，我怕我出不去，我直接我就下车了。
0: 您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状态下车的？
2: 开门，机械门。
0: 开什么门？
2: 机械门。
0: 机械门。您拉的硬机械把手的还是开门
2: 把手的？
0: 开门把手打不开吗？
2: 打开了，已经打开了。
0: 机械不是，您第一反应肯定不是先去拉机械门的。
2: 第一反应，我看这车怎么样了，然后我看没有电了，我现在的双闪打不出来，之后我直接我就下车了。
0: 对，您下车的时候，您应该是去试一下那个门还能打开，还是说您
2: 门可以打开？
0: 那门可以打开，您怎么会想到用机械那个下面的地方去开呢？
2: 它只有机械门。他的门的把手只是机械的，没有别的。
0: 哦，不是应急拉手那个地方。
2: 没有应急拉手，就是那个主驾驶的那个开门锁。
0: OK， 下来以后，那您到车旁边应该也会去拍个视频之类的。
2: 我没有拍，当时就是说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上那个帽子那儿说想要把那段视频给保存下来，人家说可以保存，但是不能给我。只有去起诉的时候才能给我。
0: 叔叔说的对，这个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是公共路上边的一些素材，不是您个人的信息。那现在您如何去证明您当时车子确实是第一动力下电了，第二是全车断电了？
2: 对，现在就是说我要他那个电池的那个工作日志也不给我，然后行车的那个就是那个故障码也不给我，现在就是告诉我。
0: 您现在这车子黑屏了以后，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把这个车子，弄回去的？是拖车还是？
2: 它是过了一分钟之后重启了，好了。然后现在就是4S店说，确实是在那个 D 档行驶中黑屏了，但是就是不提断电俩字儿。
0: 您说的这个，我不是特别能够理解您当时的经历。或者说我个人是对于您所说的这个突然行驶的时候断电，然后呢又重启，车子又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2: 可以，就是说这个视频是有的，就是只能去。
0: 你不说没有吗？您说的是道路视频是有的，是不是？
2: 对，道路视频是有的。
0: 那就我建议您到走法律途径去把这个视频给调出来吧，您缺少相关的证据，关键证据，让我去找领跑厂家去要您这个行车数据。
2: 对，我就现在就是想要这个行车的数据，然后
0: 不是您缺少相关的证据啊。
2: 哦， 对，领跑这边你就是说必须有视频才。

0: 对啊，您去真的是缺少相关的证据，
1: 对，
0: 否则
1: 现在这事情拿不出来啊，必须找律师啊。
0: 不是，就是这一点我真的是比较怀疑的，先生。如果说我再跟您回，我当时您车子出现这样情况是在那一天的早上还是中午还是晚上？
1: 晚上21:17。
0: 21:17，您正在城市高速内道路去行车，
1: 那个，对，
0: 当时车流量大吗？
1: 没有车，就是很少，就是马上到红绿灯了，我轻轻点了一脚刹车，直接就是把我扔在路上，直
0: 您
1: 接就
0: 点
1: 是
0: 了一
1: 很
0: 脚
1: 严。
0: 刹车的时候，那一台车子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动力中断的话，您会感觉到体感不一样？
1: 就是一个拖拽感，然后直接就断电了，什么都没有了，黑，车机
0: 您
1: 直接就黑了。
0: 车机黑了，我这边理解，关键是动力的事儿。我现在跟你聊的是动力的事儿。您踩了一脚刹车，您的车子突然之间停了的话，您的刹车第一脚是软的，接下来您应该是硬的才对。您的刹车有变硬吗？
1: 没有变硬，直接踩死了。
0: 直接踩死。好，那么车子就停在了路中间。
1: 对，停在路中间，
0: 您
1: 还
0: 就，
1: 有个
0: 嗯，
1: 5、6米
0: 您的
1: 的，
0: 仪表盘看起来也是一个不能行驶的状态。
1: 黑的，全是黑的。
0: 对，仪表盘和这个，中央的中控屏都是黑的，没有问题。
1: 全是黑的，
0: 您当时是没有挂任何档就下来了。
1: 就是对，没有挂任何档，还是在 D 档。
0: 然后
1: 就
0: 您
1: 是
0: 下
1: 先，
0: 了车以后，您没有去拍下来照片、视频之类的。
1: 对，没有拍，
0: 然后您
1: 就
0: 就
1: 只有拍
0: 您
1: 照
0: 那那。
1: 片，是一张黑屏照片，没有说证明不了。当时我怕害怕了，有点，我直接
0: 我
1: 下
0: 非
1: 来了。
0: 常理解您当时就是害怕的心情。你到马路侧方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个视频拍下来呢？
1: 没有拍，就是说，因为当时我想有这个视频嘛，到那个是个红绿灯十字路口，有监控视频，当时我就没多想。我也没经验这个事儿，然后这几天我去找的那个帽子这边，帽子说给我保存下来了，到时候只有那个到时候起诉的时候可以用，现在就是还没走到那一步，就是厂家现在就是说，是看到一个故障码是在我 D 档行驶中，车机黑屏，但是就是说没有停电的这一回事儿，看不到停电，
0: 对你所
1: 到时候。
0: 描述的，我担心并不是停电了。好，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啊，您这事儿去过其他的媒体了吗？啊，就是叫一个叫曲野老师的一个
1: 没有，
0: 啊，
1: 这个
0: 您
1: 事儿是这两天我才去找，6月19号的事儿，我5月16号提的车，
0: 哦，我知道，都没找过，没怎么你
1: 都
0: 们。
1: 没有。
0: 这，你们那个信息有误啊，信息有误啊，行嘞，对，没事儿没事儿，感谢您信任我。然后呢，我现在给您所说的就是，您现在缺少相关的证据，让我去向领跑厂家要他们的相关的数据。
1: 那这个视频就是说不起诉的话，实在是拿不出来，人家不
0: 是，
1: 给，
0: 那要不就起诉吧，
1: 直接起诉是
0: 起
1: 吧？
0: 诉非常简单的，对这种民事的，就你就起诉就行了。
1: 直接走起诉就可以了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这边是直接找律师起诉，还是自己找律师？
0: 就是律师的作用是帮助您写这个诉状啊，是之类的。如果您了解所有的流程，包括一些格式的话，就你也直接去递这个投递诉状就行。如果说您不了解的话，当然您可以去打一下法律援助热线123几几，您
1: 对，
0: 查一下。
1: 我打过法律援助热线，说直接让我去换车。我昨天打的，说直接跟他提换车，人家现在不跟你提这些，就是要视频。
0: 法律援助热线告诉您直接去换车。
1: 对，直接跟那个 4S 店提换车，看他说什么反应，就是这样。
0: 法律援助热线遇到这样事儿，让你去
1: 对，
0: 换车啊？
1: 是的，昨天打的电话。
0: 好嘞，行嘞，那我建议您还是找法律援助热线，真的，这个确实是更好一些。
1: 对，就是说我昨天去找了，人家不提，就是不提这回事儿。现在就说听你的，直接起诉就可以了，是吧？
0: 哦，对，直接起诉，没错，需要证据。
1: 行，好的，
0: 好
1: 那
0: 嘞，
1: 谢
0: 好
1: 谢
0: 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你，再见。
0: 我当时看这个谍战片啊，我都觉得，哎呀，这个谍战片，要是我的话，我的脑子一定能特别好使的。现在就这么个事儿，大家说， 这位车主找过其他的媒体，包括把那个名字都说出来了，那我就挺相信大家的。但是这位车主说呢，他坚决没有去找过，没找过，然后我又相信他，但我现在就懵了。站长懵了，啊、嗯。哪个情报是真的呢？我也不知道了。那我现在只能先来过渡广告了。我认报时先过渡一下。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所有的情况什么样的。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4: 喂，你好，依林老师。
3: 哎，叫依林就好了，您太客气了。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4: 我姓吕，双口吕。
3: 吕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4: 我是小鹏 P7 加，然后我在就是之前端午节，就6月19号端午节那天，我是开着支架去我们那个阜阳，安徽阜阳当地的这个小鹏4S店，因为他端午节有什么礼遇活动，我就开支架去的。然后到快到门店的时候，有个那个掉头，然后我的车支架突然就自己退出了。然后退出之后一秒钟不到的时间就撞到了旁边的路牙之后，然后就直接冲到了那个绿化带里面了。然后现在就是我第一个我想知道我这个支架为什么就退出。然后我想知道，我想要我的这个毫秒级的数据，然后跟那个 4S 店要过，然后他在前几天发了一个秒级的给我，然后是那个底下的水印还说的什么参考数据，然后我问他要毫秒的，他意思他不能给我。然后以及这个我车现在就是冲到绿化带里面撞倒了一棵那种比较矮的树，然后以及我的修车的费用。这一块我想就是跟门店协商，以及400也反映了，就是
3: 让谁出了这个事儿，
4: 到现在没有协商好，
3: 让保险出呗。
4: 但是我这个支架就是他这个突然退出是为什么，我想知道原因。
3: 你买保险了吗？
4: 都买了。
3: 都买了，让保险出就行了。支架的原因就是因为支架能力现在还没有到 L3L4 级别。要尤其小鹏，我就刚刚开过小鹏，小鹏是要人机共驾呀。
4: 他不是人机共驾，就是就他可以人机共驾，但他应该不是说人机共驾吧。
3: 就是不是，我现在就听迷糊了，您说的是让小鹏给您负责相关的车辆的修车跟这个道路的事故的费用。
4: 解释，对，我最想要这个解释，就是毫秒级的数据嘛，然后他以及他们那个技术员。或者我自己找其他人也可以，就是我想要一个说法，就是我这个车为什么突然支架退出，因为支架退出它要有预警，以及我可能踩刹车呀，或者有这些操作，它是不明不白突然退出了，然后造成了我发生了一些危险的一个事故，但是人没受伤，就是我想知道这个原因。
3: 原因就是因为它该退出了，我替小鹏向您解释。
4: 就是为什么他退出？我想知道这个。
3: 因为当时的工况过于复杂，所以他退出了。该你开了。
4: 但是他要有预警的呀，就是退出可以啊，他要有提前预警告诉我他退出啊。
3: 这个预警叫什么呢？就是这个预警就是小鹏能够提前预测5秒钟以后这台车子可能是进行，撞车的相关工况，那小鹏确实就要超过特斯拉了。他不能预测呀，是您在预测呀，这不是车机，您刚好颠倒了这个，您这个进化了10000年的大脑对于这个道路的预测和这种车机对于道路的预测的之间的区别。
4: 就是依林老师，他这个车是在正常行驶，然后是贴着道路边正常行驶。然后他突然就是退出了。
3: 我明白，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工况，您都得去为这个辅助驾驶能力进行兜底儿，但是您没兜上底儿。
4: 就我自己看来，他是没有给我兜底的机会，就是直接自己撞上去了那种感觉。
3: 不可能，
4: 我
3: 当时我不用看这个视频 ，NGP 是抱着你的手了还是怎么着？为什么没有给你兜底儿的机会呢？
4: 就是我正常情况下，我用手扶着他就可以自己开嘛，然后他突然自己就是往那旁边一撞。 我就是我来不及反应，他自己往上撞的感觉就是。
3: 你当时在干啥？
4: 当时就正常在开车呀，我正常
3: 在
4: 扶着方向盘，
3: 眼睛
4: 在看路，眼睛在看路的。
3: 看路不可能，你看着路的话，你的车子往旁边移的话，那么你肯定得借助一下的。
4: 就是他移完之后立马就撞上了，我有视频的，大概三分之一秒的时间，我用视频软件一
3: 撞之前
4: 的，
3: 关键是撞之前，你撞了以后呢，确实大家都反应不过来，撞之前，
4: 撞之前在正常行驶，
3: 离正常行驶和撞了中间一定有一个将要撞了的过渡带，这个过渡带您在干啥？
4: 就是你这个说的过渡时间，我看了三分之一秒，我正在看路。撞就是他直接突然撞上去，然后我反应过来。
3: 你视频给我发吧，我还好奇起来了，你视频给我发一下，我看看。
4: 我怎么联系你呢？
3: 来，导播老师，帮我加一下这位车主，我看看这个三分之一秒的后这个过渡带是什么样子的。麻烦加一下这位，谢谢，然后传一下视频。

0: 是我这不信呢，这个先生啊，
1: 没人加我，
0: 我
1: 没有人
0: 去，
1: 加
0: 我
1: 我。
0: 不，现在导播老师去加了。你这个事儿，你方向盘上搁了一个东西吗？
1: 没有，我觉得看看视频应该更容易相信我说的话。
0: 什么毛巾是怎么回事？
1: 没有毛巾，没有毛巾。我加了他了。
0: 你找过小北老师了？
1: 没有，我第一次联系这个媒体老师。
0: 完了，我又糊涂了，这
1: 我发过去了。
0: 我又糊涂了，啊？
1: 你可以看一下。
0: 哎，好，等会儿啊，等会儿，啊，跟大家一块看一下。好，开始啊！NGP 状态，当时时速是56公里每小时，车辆打着左转灯，NGP 棒进去左转的，行驶在道路第二线，然后呢，并线并道。第一道，然后呢，掉头道，NGP 继续减速，减到43的时候，NGP，哎呀，我这个手啊，39，反正40左右，NGP 退出，这个方向是谁打的？你动方向盘了？
1: 我没有动方向盘，他后台出了一个数据，说我有向右动方向盘，就是车在撞的那一秒，就是 NGP 退出那一秒钟，我有一个向右的动方向盘的力，他那个秒级的数据上面显示的。
0: 你的数据来给我看一下，你动方向盘了。
1: 好，我把数据发给你。
0: 好，稍等啊，各位。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2: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1: 节约是一种美德，
2: 节约是一种智慧，
1: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2: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1: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
3: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出了梅雨天，大太阳出来了啊！这两天真的是挺好的天气啊，当然就是很热很热啊！你会觉得一天好像更比一天热，这个就是出了梅雨季之后这个夏天的一个特色，叫一日热三分，对不对？但是呢，似乎好像大家都隐隐的在担心着即将要到来的一场大风大雨啊！因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维持这个超强台风强度已经超过80个小时了，就说明它这个体力还是很顽强的，它的云系超过了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而今天得到一个消息，就是这个超强台风巴威确定影响浙江，记住是影响，就不管它在哪里登陆。那我们都知道台风它不是说要看那个登陆点，就是它的那个外围，因为它像一个巨大的一个飞盘一样的，那个外围它所影响到的那个大风大雨几乎是没有办法避免了。什么时候会影响到我们浙江？可能会在11号晚上到12号上午在浙闽沿海登陆，当然呢，也有可能直接在浙江沿海登陆啊。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周六周日，可能我们很多朋友是不用上班的，那可以在家里躲台风。但是换句话讲，这个周末对于防台一线的人们来说，注定是极其辛苦和紧张的。那为什么这次要特别的留意这个台风巴威？并不是我们大惊小怪，是因为这个台风巴威它就是个巨无霸啊！刚才咱们讲了，它直径超过1300公里。能量十足，登陆的时候可能是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的级别，这很有可能是一场范围很广、强度很大的风雨。据说啊，这个风力中心风力可能会达到17级。17级是什么概念？就很多人他对17级是真的没有概念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没经历过17级的大风天气。说台风中心经过的区域风力可以达到17级以上，然后我才知道。说它17级是因为台风最高只有17级啊。那怎么来形容这个17级的风力呢？动车的时速每秒60米，这个17级的风力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就等于说什么呢？就等于说敞篷动车，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就是一个量级的。当然对于我们的影响就是不管它从哪条路径登陆，大风大雨刚才我说了在所难免，所以最后提醒一下，台风的路径可能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风雨的具体强度和影响区域可能会有变化，所以建议大家这几天就多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我们浙江之声也会随时的跟您来汇报台风的最新的轨迹，咱们要提前的安排好周末计划，一定要注意安全。

说实话，夏天来到这样的一个章节啊，就是气候或者说咱们那个天气啊，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凌乱。这个往年都是如此，今年我又看到一些新闻，就是比如说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遭遇到了这种强对流的天气。

天气都不是很好，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地方好像是湖北，然后他呢是遇到了这种强对流天气啊，住在12楼人家的这么一个男子，然后被吸出窗外，然后呢这个跌入草坪，所以呢你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似乎好像这个大风啊就是像一个触手一样的，这怎么还入户抓人呢？实际上啊，就是去年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当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提醒过大家，就是在这种大风天气或者强对流天气有可能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呢，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会把阳台的那个窗户关好，但是后面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的那个窗户给它打开着，似乎好像想透透气儿。但是呢住在高楼层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台风天气或者遇到这种强对流天气，好比说今天浙江之声提醒你了，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场强对流天气，家里面啊关窗

暑这个节气里头有一个特别的节点，那就是入伏。那么入伏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有没有确定的日子呢？三暑和三伏又是什么关系呢？其实咱们都知道，中国古代有这个天干地支，它不只用于纪年，它也可以用于来纪月纪日。所谓庚日，就是以庚命名为的日期，每十天就会循环出现这么一次庚日。夏至三更便属伏，这是老话讲的，就指的这个三伏天的计算方法是从夏至日开始的，往后推算第三个庚日开始进入到初伏，第四个庚日进入到中伏，立秋日起的第一个庚日进入到末伏。一般来讲，一伏就是十天，三伏就是三十天，这是一般来讲啊。但是在特殊的年份，夏至和立秋之间可能会出现第五个庚日，那这个时候中伏可能就变成二十天，所以有的时候呢，三伏可能会有四十天。那这么算的话呢，初伏一般会赶在小暑节气当中啊。那无论如何呢，你会发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到来了，一年当中呢天气最凌乱的时候到来了，天气最任性的时候到来了。但是同时你会觉得好像这几天啊，就是台风到来之前天空最好看的日子也到来了啊，因为这两天天空当中都是那种大团大团的云彩，然后晚高峰下班的路上呢，有的时候你看啊，那个天空的就像是油画一样的啊，时而印象派啊，时而这个工笔画啊。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多留意一下气象预警、天气预报啊，要及时的来调整自己的计划，做好准备。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说到这个杭州的美食啊，或者说杭州的小吃，那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到这个葱包味儿啊。我前两天还在那个拱宸桥，就是桥西历史文化街区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做葱包味儿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压，因为葱包味儿它要压得扁扁的，然后外壳脆脆的，对不对？然后我前两天在那个嘉里中心那边，就是嘉里中心那边不是有个大电梯吗？然后那个电梯的底下，然后有一家卖葱包烩的，然后就觉得那个葱包烩呢，就是我个人感觉不是很正宗，因为它没有压得很实，也没有压得很脆，它就是有点像春卷一样的给你包起来，然后就卖给你来吃了哈。然后我在那个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哈，就是它有一个大铁板，是上下加热，然后把那个这个葱包烩煎得很脆，烤得很脆或者压得很脆哈。然后呢，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压这个铁板的那个大铁坨，然后那个老板特意让我去体验了一下，哇，真的非常非常的沉。最近呢，在杭州的老街上有两家葱包烩隔空较劲儿，都说自己是正宗的，都说自己是央视采访过的，都说自己是葱包烩的代言。最近有网友发帖说，杭州中山南路吴阿姨和隔壁孙奶奶的葱包烩大战，两家都说自己上过央视，招牌大字隔空较劲儿，到底哪家是真的？很多的饭店都是这样的啊，就是有一次我去成都那边出差也是啊，就很多的饭店都是什么四川电视台什么什么美食推荐过，什么中央电视台《舌尖上的中国》推荐过，就是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金字招牌一样的。到底哪家才是真的呢？

0: 17:15。
1: 杭州的葱包会被不少人熟知啊，甚至因为杭州亚运会已经是走出了国门。说这个吴阿姨的葱包会小摊前挂着电视台冠军款吴阿姨制作杭州特色小吃等红色字样，还有明星打卡照片以及过往媒体采访的资料。而往南不足十步啊，就是孙奶奶葱包会。记者去的时候呢，孙奶奶的门口招牌被收走了，不过呢她打算重新再写一个挂起来哈。孙奶奶的这个老伴儿哈，就当场挥笔泼墨，然后呢这个写下了这个上央视上电视全国有名的字样。你别说，是孙奶奶老伴儿写那毛笔字写的不错啊，也是用那个大红字写的。那问题来了，到底哪家才是最正宗的呢？实际上作为很多朋友就是在杭州长大的也好，或者在杭州生活了十几年的，比如像我也好，就我觉得没有哪家好像对我来讲是正宗的，就是遇到哪家吃哪家，对吧？就是讲究一个什么呢，讲究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生恰逢其时。我记得好像当年在成都也是卖那个蛋烘糕，也是啊，就是好像是有两个奶奶然后在争夺，就是说到底谁是被电视台采访走红的那个蛋烘糕奶奶，也是闹得不可开交。那聊到这条街上有很多的葱包会啊，孙奶奶的儿媳妇儿看得挺通透。你别看这个孙奶奶吴奶奶哈，就是丝毫这个不让步啊，就是都要争夺这个上过央视上过电视的这个正宗葱包会的这么一个字样哈。但人家孙奶奶的儿媳妇儿啊看得很通透，说其实谁家上过电视，谁家最先开，谁家最正宗也不一定重要，竞争也是好事儿，游客们有口福了啊。葱包会儿相传最初就是杭州百姓为悼念岳飞所制，那除了中山南路之外，杭州大街小巷的葱包会儿摊还有很多的，可能各具特色吧，各有各的匠心在里面啊。它本身就是不是独属于某一家的那种特色美食啊。我觉得哈，你看纵然老一辈啊是你争我夺啊，就是必须要叫出个高下啊，必须要叫出个正负来哈、啊、但是你看后代哈、啊、就是年轻一代对这事儿倒是看得挺开。我是怎么觉得这件事儿呢，我是觉得这可能就是构成了人间烟火气的一部分吧。虽然说两家哈对于这个葱包会谁家更正葱哈多少带着点硝烟味儿，但是这个硝烟味儿你别做到味道里，别让人尝出来就可以啊。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啊，两家互相争着，就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武林外传里面你还记得吗，那个佟湘玉跟对门那家那个酒楼互相之间吆喝啊。其实你会觉得这种争恰恰是构成了烟火气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无以名状的味道、啊、如果有一天大家都看开了都释怀了，你也不争了我也不抢了，你反而会觉得好像少了些烟火气。所以呢孙奶奶和吴奶奶就这么继续争着啊，我们呢今天尝尝孙奶奶的，明天尝尝吴奶奶的哈、啊，后天再尝尝李大哥的啊，后天大后天再尝尝崔了七的啊，每家都尝尝啊。好，王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

心。12306的每一个变化啊，似乎好像都能够呼应着旅客们的某种心声啊。最近呢，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这个12306哈，它近期呢也是做了一个非常细微，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改变。其实这一个改变，你就能够感受得到，它真的是站在乘客的角度是去思考问题的。7月6号，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哈，12306近期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升级，由原来的要请你务必注意时间改为了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为什么一定要精确到某月某日晚呢？那今天上午呢，铁路12306客服对记者解释就说了，因为车次时刻采用的是24小时制备注，很多人搞不清楚凌晨车票的乘车时间。之前很多旅客打12306咨询，但还是有不少旅客误车，所以官网才增加了这样的提示。记者搜索发现，此前多地出现过旅客购买了凌晨的火车票，结果误以为是下午的时间点儿。就是他比如说凌晨2点，他以为是下午2点，然后呢错过了火车的情况。所以呢有网友就调侃说了，12306如果都写成这样了，再错过就不能赖我了。会不会把遗憾，其实我觉得这点就特别特别的贴心，真的就是很多人现在搞不清楚0点24点的一个区别。所以你看我每次跟大家提示说，哦，今天的零点几月几号的零点，或者说24点这个油价要进行调整，你看我都是怎么提醒你的。我会提醒你说，我说哦，过了今晚明天是新的价格，或者说我会提醒你说你今天下班的时候就去调整油价，要比如说油价到今晚0点的时候要这个调整，我就会要上涨，我就会提醒说你今天下班，你今天晚上就去把油加一下。但是如果说油价是过了0点，明天会降价，我会提醒你说明天上班的时候，哎，你去把这个油给加了，那个价格会更划算。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这样提醒你的哈。你比如说最近哈，我有同事啊，他最近正在那个浙传念那个研究生，然后呢他有时候在交那个作业的时候，他们就经常搞不清楚老师说几月几号要交这个作业。他们经常会跟老师掰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老师啊，到底是零点还是24点。你比如说要是几月几号的0点之前交啊，那时间就可能非常非常紧张了。要是几月几号24点，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之前交都可以，那我还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好磨蹭。他们经常跟老师掰扯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时间这个事情啊，真的会让人就是模糊不清啊。再说这个火车票的事儿，经常就会有人搞错啊，所以我就说12306的这个改变虽然很细节，也可能在很多就是能够搞清楚时间的人看来那是多此一举，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像我一样的搞不清楚时间或者容易混淆时间的人来讲，这样的提醒真的是相当的必要的哈。

0: 早高峰正在直播哈，刚才咱们讲说了，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很多的朋友开始哈集中精力开始管理身材的时候了。
1: 干嘛这样，我受不了沉默。
0: 所以貌似好像天气炎热哈，特别不爱动弹哈。但是呢，就是越是天气炎热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健身房里面是越热闹的。接下来这条消息呢，是要提醒所有的正在体重管理期的人士哈。说实话呢，我最近也在体重管理哈。我的方式就是，你比如说晚饭不吃了，然后点一份虾，然后这样吃一吃，或者午饭不吃了，吃一份虾。就我觉得虾这个东西呢，就很好啊。一方面呢，就是虾挺好吃的啊，然后再一个呢，就会觉得好像它又补充了蛋白质哈，然后又有饱腹感。所以一般来讲哈，就是吃虾对于很多的这个健身人士来讲呢，就觉得它属于我们的那种黄金食谱哈。结果呢，这个杭州女子吃完虾之后马上就健身，就差点没命啊。医生就提醒，吃海鲜之后6个小时之内是不能运动的。那很多人还觉得说，哎，我如果正在体重管理期吃点海鲜是没问题的，似乎海鲜是一个特别优质的就是在体重管理期的一个食谱哈。但是你看这个就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哈。杭州的潘女士中饭吃了虾堡之后，还不是吃了鲜虾，就是吃了虾堡，虾的汉堡，趁着午休时间去健身房运动锻炼。我估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吃了个汉堡包，然后就幻想说，哎呦，这个汉堡包它给我涨了多少热量，我得跑多长时间才能把这个汉堡包给它消化掉，就马上立马跑进健身房，就感觉像赎罪一样的。结果还没有回到单位，就发现手指肿了起来，很快蔓延到脸上，全身都开始出现荨麻疹。幸亏就医及时，医生们果断精准处理，再晚一步水肿从舌头蔓延到喉咙就会窒息，有生命危险。上网一查，也有人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哈，症状和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单独吃虾没事，单独运动也没事，但是两者凑在一起就可能触发过敏反应。这叫什么？叫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最有效的预防就是什么呢？运动前4到6个小时避免吃虾或者其他过敏触发物。医生就提醒，发生严重过敏反应之后，第一要什么呢？要立刻远离过敏源。那然后呢，以最快的速度去最近的医院就医，不要管这个医院的大小，为急救抢占先机。那我想说，你今天反正都吃海鲜了，不如叫什么呢？很多人不是说吗，要放纵日哈。就减肥呢，你得有这种放纵日，或者叫欺骗餐哈。为什么要有放纵日或者欺骗餐呢哈？就是你的身体其实对你很好的，如果他会觉得说，哎，你最近你运动，他不会觉得你是在体重管理，他会觉得你在做苦劳力活，说最近我这个主人怎么这么劳累啊，他会觉得你好像在这个干重体力活，他不会觉得你好像在锻炼。吃的又少，然后呢，这个体力消耗又大，于是呢，你的身体啊，它不管你减不减肥，它就开始保护你了，就开始什么呢？把那个脂肪啊给你囤积起来了。所以你时不时的呢，你得吃一顿欺骗餐，欺骗你的身体，告诉他，我最近不是吃不起饭，你看我这吃的也挺好的。得偶尔有那么一个放纵日，让你的身体放心，说哦，我的主人过得还不错。他就不会呢给你囤积太多的脂肪，以避免你饿死。所以反正你既然都吃海鲜了，你不如就把它当做一次欺骗餐，或者当做放纵日哈。人嘛，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常常自律，偶有放纵。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有乐趣嘛。如果吃点好吃的就觉得自己在犯罪，那你说这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在提醒下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浙江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感恩回馈新老用户，人人都有体验特权，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收音机、健康助眠枕，再送100%中奖的刮奖卡，一连串惊喜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干涩酸胀、迎风流泪、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国家专利。

0: 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每人额外送一张刮奖卡。26周年庆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7: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2: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所有。
1: 马高峰正在直播啊。
0: 亲爱的人啊，我并不勇敢，只是害怕。
1: 都说十年磨一剑，26年磨这么一个眼贴哈。不停地往里面夯足了这个有效的成分啊，专门就是改善大家的眼睛干涩酸胀眼皮发沉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我觉得眼睛的状态直接决定了你工作的状态，生活的状态，甚至直接影响到你的心情。这里面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啊，才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你贴完这个好视力眼贴，你能够感受到那种解乏，那个清凉感，它是从里面传出来的。然后再加上这个蒸汽的体验哈，那就更加的解乏。那么现在大伙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那这段时间呢，如果说你购买好视力眼贴，不光送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的生日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眼黄金的叶黄素。最近呢，这个礼赠加码是什么呢？这个有一个。

0: 周年庆的刮刮卡。这个里面大奖有华为手机、整单返现等等。有人说了，吹牛吧，如果说我买了很多的这个眼贴，花了很多的钱，难道也给我整单返现吗？如果说我刮到了那个整单返现的奖的话，你真的就是买多少钱的眼贴就返你多少钱，就是如果你刮到那个整单返现的话，好视力请你贴眼贴是不计成本真金白银的让利哈。好，更正一下哈，就是现在你拨打广播专线4008331912下单哈，这段时间的礼赠哈是多送78元的正品眼贴，然后呢还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以及智能按摩仪，不是收音机哈，是按摩仪，那我就更实用了。然后每人还有一个周年庆的刮奖卡。
1: 坚定的梦有伟大的天空歌，风尘仆仆的飞翔。
0: 最近 LV 和茉莉奶白的商标图案之争啊，在网络上是持续接力发酵啊，大家伙都快玩上梗了啊，就是连那个什么的，就是我记得有某综艺啊，有一个主持人吧，在舞台谢幕的时候，眼尖的网友就发现他的鞋子和地板的反光之间形成了一个四叶草的图案，于是就很多人讲了，说难道你不怕 LV 去告你吗？昨天晚上开始有一个热搜话题是说，浙大连夜火速注册阿玛尼全类别的商标，主打一个学知产的最高级的警觉。为什么说连夜注册呢？是因为根据网友的截图发现，通讯、建筑、烟草、啤酒、金融等类别的注册公告日期都是昨天7月6号。就这个热搜呢，就营造出一种浙大的紧急之感，但其实啊，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人家浙大早就注册了，只是昨天和今天才公示而已，今天也有公示的啊。根据天眼查知识产权信息显示，浙江大学已经成功注册多枚校徽图形的商标，注册的公告日期是7月7号，国际分类涉及日化用品、啤酒饮料等等。那么记者查询发现啊，浙江大学这批商标的实际申请日期可不是昨天，也不是这两天，人家是去年的12月17号，注册的公告日期是今年的7月7号。那去年我肯定没法预料今年的事情，只不过这个公告日期赶上最近这波热点了，这也算是个凑巧。实际上呢，浙大因为采用鹰形图案，且设计风格与奢侈品品牌阿玛尼的雄鹰 logo 高度相似，被网友戏称为校徽界的阿玛尼。这也不是外界在玩梗啊，就是浙大自己的这个有的时候宣传的时候呢，也会用这个阿玛尼的商标哈，来这个来自嘲，也不能自嘲吧，这不涉及不到自嘲，就是来自我比喻哈。这一说法其实从2014年起在网络传播，并成为了浙大校园文化当中的一个很趣味的标签。与近期的热点凑巧重合，那浙大真的挺无奈的，因为你回溯一下浙大的历史，你就会知道这只鹰啊跟阿玛尼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当你拿阿玛尼的标志去对比浙江大学的校徽，这就好像在说爹像儿子。浙江大学求是鹰的标志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校徽图形，一个1975年诞生的阿玛尼怎么比？叫求是鹰，一是因为学校前身是创立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二是竺可桢校长拓广和深化的求是精神。倒三角的鹰造型，除了鹰展开翅膀形似倒三角形外，还有个原因是有过倒三角校徽的历史，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鹰的外形。我们找到很多学校同时期的倒三角校徽，可以发现倒三角校徽的设计有着强制性，不仅是大学校徽，中学、小学也有倒三角校徽的历史。有个观点是，抗战爆发，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将校徽变为倒三角形，寓意致人勇，从校徽的形状上提醒师生员工坚决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和国家民族共存亡。浙江大学的校徽不仅保留了早期鹰的外形，实际也保留了倒三角校徽的历史，而所谓的求是也只不要做无知的对比。
0: 起源于中国古代纹样的图案被海外奢侈品牌取用改良抢先注册，然后呢被网友称之为挪用者的 LV 啊，非但没有对孕育它的文化表达谢意，反而转过头以商标侵权为由对中国的企业挥动大棒以及天价索赔。很多人呢就会说，这属于一种强取豪夺式的维权， 这样的一个新闻出现的时候，让人觉得非常的诧异啊。有网友就直言，哎呀，你看那个县城啊，农村有不少公厕的那个墙砖也是四叶花的，那 LV 不如把公厕也给告了。然后很多人找一找自己家里面的，似乎好像也有这个四叶花的这种图案啊。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纹样，它也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居家百姓啊经常会使用的，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无处不在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很多网友从朴素的情感出发，认为四叶花是天然花草。你像苏州的这个园林啊，或者拙政园的这个花窗上就有类似的纹样，老祖宗的图案凭什么被外国公司注册了再来告中国企业呢？但是根据 LV 官网的介绍，他不认为这个四叶花是来自中国传统的文化。他说这个是诞生于巴黎艺术发展的盛期，源自家族宅邸的厨房瓷砖，新哥特艺术与风纹式的与和风纹式的多元灵感。所以你看，就是说，就是各有各的解读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就是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权要牢牢地攥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就我们在盛世修典，就是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的这个工程当中，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权、解读权要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人的手中？你看，通过这件事儿，你也能够感受到它意义的这种非凡啊。那么专家是怎么讲的呢？专家就认为 LV 的涉案四叶花注册商标即使使用了公共领域的元素，但是因为具有一定的商标设计，而且经过了长久的市场经营活动，公众可能已经把这个图案跟品牌形成了一一对应的紧密关系。你不用说别的，就是那个老花图案一出现，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也是，哦，这是 LV 的老花图案。可能经过这个新闻的这么一渲染，大家伙才知道说，哦，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纹样当中还有，就是说不同的人可能会对它有一个不同的解读。涉案商标的这个四叶花的标志已经脱离了自然花草的第一含义，拥有了与品牌形象对应的第二含义。自然花草、几何纹样这类图形正处在公共设计资源与商标权侵权的这样的一个交界地带，与显著性判定中最难也最需要精细化的一块儿。我国近年来的司法趋势也是总体清晰的，显著性、知名度与保护范围成正比，既保护在先合法注册，也防止权利人借商标权把公共元素占为己有，妨碍正当竞争。所以就是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领域里面去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你是在一个商标领域当中去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它一定会有一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说一个先来后到，谁先注册等等等等，它可能有一个硬杠杠在那个地方。但是如果说以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衡量这个问题，则是另当别论。那从我们的这种感情的角度再去思考这个问题，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种说法。所以我为什么之前说 LV 和茉莉奶白之间的这个案件，它有着一个教科书一般的一个意义，就是这个案件它其实要摸索出一个结果，更要摸索出一种方法，就是以后判定这种案件的时候，我们该遵从着一个什么样的原则。目前来看，公众是挺期待的。

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商场啊，或者在一些公共停车场里面会看到什么呢？就是那个充电车位。然后充电车位呢，与之配套的有一些充电桩，同时还会有地锁呀，然后或者说一些相关的告示，比如说提醒你啊，如果说燃油车占用了这个充电车位的话，可能会被锁车，或者说会被收取更高的费用。但是呢，你还是会看到就是有一些这个充电车位上面停着燃油车啊，即便是在就是车位充足的情况之下，可能因为这个充电车位距离电梯口近，或者是它的便捷性的这种特点，上面还是停着很多的燃油车，可能确实是没有遇到较真儿的啊，那遇到较真儿的啊，你就知道厉害了。

说有燃油车在萧山的这家停车场停在了充电车位上，结果呢真的就是被牢牢的锁车，而且支付了100元，结结实实的100元之后才得以离开。记者来到了这个停车场之后发现哈，燃油车停车位全满，而安装充电桩的停车位有18个，只停了6辆车。告示牌在充电桩停车位车尾处共安放了6处，上面写着什么呢？不充电的司机们你们好，充电位上不要停车，停车一律锁车，从上锁起收费200元，超过24小时每天200元，晚上没人开锁。天空落下，记者按照告示牌上的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人自称是停车场的管理人，对于锁车他也很无奈，不过他表示大部分车主还是遵从了提醒停车。爱都为了爱，在你已不在。被锁车的车主呢显然是不高兴哈，一方面的质疑就是说了你没有通知到位啊，另外一方面呢就质疑你有没有资格去收这个钱，你有没有资格去锁我的车。而停车场的第三方运营陈总则表示自己完全有资格，因为什么呢？充电站前期投入了150万，而开锁费也是看情况收取。他有些车主意识到做的不对，态度也还可以，我们就收一点成本费，但有些车主态度强横，我们就收100元，就是我的处罚力度取决于你的态度。另一些车主则是带老人去看病的，可能旁边有个医院没地方停车，我们也就不计较了，锁车收费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人这是要经营的，人家包这块地方搞这种充电车位哈，人家也是投入了成本的。另外其实你也换位思考，如果说你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我是燃油车，我停在这个充电车位，那作为充电的车主来讲，那万一人家又有一个10万火急的事儿，找不着车位的时候，那人家作何感想呢，对吧？网友们对此也是各抒己见哈，有网友就说了，按理一般人都不会去停充电车位，换位思考，万一自己要充电呢，你给油车占了心里也恼火哈。至于罚款呢，真的要好好了解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执行权。往下还有网友就说了，第一那边是有告示牌的，还挺醒目的，就是充分的告诉你这个后果了，你只是觉得人家不会认真不会较真哈，只是吓唬你而已。第二那边其实非充电高峰停一下也没关系的，就是人家老板也不会跟你计较，这是住在附近的哈，有这个发言权的。他说但是在中午11点前开走，因为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是用电高峰期。其实你能够感受到人家老板不是说没有给过你额度，我之前讲过人和人之间其实都有额度，就跟那个信用卡额度一样的，你可以适当的透支，但是你不能透支太多，对不对？当你的这个额度透支了太多的话，那些精彩，那你就参照这个银行嘛，那银行肯定会采取这一定的手段是吧，来对你进行一些这个处理，对吧？人家老板也不是说哦，你刚一站上我就给你锁咔一下锁车了然后罚你款，不是的，其实互相之间人和人相处交往或多或少都给予了对方的额度，都受信了对方的一部分额度，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咱们在这个额度之内啊，你都可以相对的透支应急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太超了，你超了这个额度那可能就有问题了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煎。

0: 跟吃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您请进，这边请。没事，多点点。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不剩，太香了。今天的剩饭少一粒。
1: 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
2: 由浙江广电集团Z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世界杯的1/8决赛，美国对阵比利时，本该本场红牌竞赛的巴洛贡仍然是登场亮相，结果美国队仍然被比利时4-1淘汰，至此美加墨世界杯三个东道主已经是全部出局。 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依靠了梅里诺的补时绝杀1-0淘汰了葡萄牙 ，C 罗的最后一舞就此落幕。西班牙零封对手的记录还在继续，他们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双方踢法保守沉闷，西班牙整场是慢悠悠刀脚，观赏性极差，被戏称为叫催眠德比。有人说看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这个比赛呢，就更想念一个队伍佛得角，人家都回国了。 赛后网上铺天盖地刷起“还我佛得角”，本质是用佛得角的拼搏精神来讽刺这场豪门的乏味对决。一个人口才50多万的小岛国，第一次进世界杯，小组赛连平3支世界冠军，淘汰赛2度绝平阿根廷。他们的门将沃奇尼亚赛前刚被俱乐部通知不续约，身价才5万欧，结果在场上扑出了梅西的单刀，也扑出了全世界球迷对豪门足球的审美疲劳。大家喊。 还我佛得角不是真的指望他们能拿冠军，而是怀念那种每球必争、毫无保留的热血。当顶级球星们为了保命开始算计控球率，反而是这些光脚的球队啊，让我们看到了足球最原本的样子。不是为了不输，而是为了去拼。这种纯粹的快乐，在如今的绿茵场上，属实是有点稀缺了。 都知道美国有个五角大楼，埃及搞了个八角大楼。埃及总统塞西日前在该国新行政首都为国家战略指挥中心揭幕，宣布这个中心啊正式启用。这座建筑被埃及官方称为八角大楼。
1: 很多中国网友看到这个八角大楼之后就说：“味道能挺冲啊！”项目整体占地面积据称约89平方公里，是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综合体。这个中心配备先进的技术基础设施，安全通信系统，具有卓越的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将领导层与执行层纳入统一框架，实现指挥体系的高度一体化和精准的快速回应。
2: 据说八角大楼比五角大楼更大，并不是多了3个角而已。五角大楼的总建筑面积是64.4万平方米，而八角大楼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469万平方米。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
4: 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Z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4: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坚定不移持续深化实施10项重大工程，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强支撑。
3: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浙江沿海施工船舶已经开始撤离，舟山温州等地15条沿海客运航线已紧急停航。
4: 在义乌三挺路夜市藏着不少人的奋斗梦想，特别策划寻找夜市大王，今天播出我是玩具大王。
3: 出门后我省高温不断攀升，各地开放纳凉点，推出消暑爱心点，应对高温热浪。省气象台预计本周五前全省高温持续。
4: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

0: 将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思路，盘点十项重大工程上半年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强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李延毅、姚高原、胡伟、王昭、何忠伟、尹学群出席。会上，十项重大工程牵头部门负责人汇报了上半年工作进展和下半年工作计划。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十项重大工程建设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找准解决问题的路径和办法，明确工作抓手和举措，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完成。会议强调，要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按照一干五年、一抓到底、迭代升级、务求实效要求，以打造标志性成果为导向，以重大项目为支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定不移持续深化实施十项重大工程。要狠抓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重点抓好产业项目、科技创新项目、民间投资项目，全力加强要素争取和保障，进一步提高投资质量效益，增强发展后劲。要锚定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着力打造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加快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科学布局未来产业，深化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要纵深推进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双一流196工程和高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建设四岁一流创新生态，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要聚焦服务业重点产业，细分赛道，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进一步打响浙江服务品牌。要坚定不移推进世界一流强港和交通强省建设，坚持硬件建设加 AI 赋能加改革创新，锻造一流强港硬核力量，加快推进民航强省低空经济发展，加快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推进全过程改革，提升软服务水平，打造现代化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要持续推进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围绕富民、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持续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全域建设诗化浙江和美乡村，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增强山区海岛线内生发展动力。要高质量推进土地综合整治，持续优化农业生产空间布局，严格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生态绿线和群众利益红线。要大力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以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改革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积极培育文旅新模式、新业态，打造浙江文化标识，推动文化新三样出海，大力发展入境旅游。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和能源保供稳价，坚决打赢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攻坚战，加快推进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打造清洁低碳、安全可靠、高效节能的新型能源体系，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打造美丽浙江。要扎实推进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坚持城乡一体、均衡可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提质增效，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1: 省气象台今天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下午两点，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9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降到16级55米每秒，仍为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

0: 飞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转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部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较大可能于10号后半夜到11号白天掠过或登陆台湾岛北部沿海，并可能于11号夜间到12号上午在浙闽沿海登陆，也有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受八威影响，9号夜里东海南部海域风力逐渐增大到8至11级，10号东海中南部海域风力进一步增强到11至14级，10号夜间到11号东海中南部部分海域风力可达15到17级，台风中心经过区域风力可达17级及以上，10号我省东南沿海风力也逐渐增强到8至10级。气象专家提醒，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80个小时，它的云系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请过往船只和海上施工作业及时做好防风避港工作。巴威进入东海后移动路径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继续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发布最新预报信息。
1: 记者今天从浙江海事局了解到，目前辖区已经有118艘施工船舶提前转移到安全水域避风。根据相关部署，今天傍晚6点，201个沿海水工将全部提供，546艘施工船舶将全部撤往安全避风水域。随着沿海海域风力持续增大，舟山、温州等地共计15条沿海客运航线已经紧急停航，后续将根据台风动态及海况变化及时调整航线通航安排。与此同时，海事部门正督促辖区内海沿海航行船舶强化人员值班值守，全面排查检修航行设备、船体结构及锚泊设备，及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指导施工船舶、无动力船舶提前规划避台路线，有序前往安全锚地、水域避风。针对通苏嘉甬铁路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等重点水工建设项目，专项督促施工单位落实人员撤离、设备加固等防护措施。
0: 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逼近，温州已启动水上防台4级应急响应，全力防范台风巴威带来的水上安全风险。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路明你好。
2: 金燕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首先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你所了解到的温州渔港的这个渔船相关的回港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今天在温州平阳的鳌江渔港码头，我看到这里呢是已经停靠着几10艘在港避风的渔船，那渔船上的风向标呢在高速运转，同时呢还有一些小型渔船也已经是驶入了内港区进行避风。那平阳县农业农村局渔业执法人员呢也是在现场忙着帮助渔民对渔船进行锚泊加固，以免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这个风浪过大导致船体发生碰撞。同时呢，执法人员还对船上的渔船民进行劝离，帮助他们撤离上岸。那随着台风巴威逼近呢，温州市农业农村部门是迅速启动了防台应急响应机制，加强市县合作社渔民4级研判，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和管控指令传达到温州全市渔船，那逐艘提醒在外渔船在规定时间前要到港避风。那目前呢正处在伏季休渔期，温州在港内停泊的海洋渔船是共2397艘，另外呢还有1艘的渔业捕捞生产船，3艘的海上加工船是正在返航的途中，预计将在明天下午的6点前返港祈愿。
0: 那除此之外，温州海事部门又已经落实了哪些防台措施呢？
2: 好的，在7月6号，也就是在昨天的中午11点，温州市水上防台分指挥部是发布了通知，正式启动水上防台4级应急响应。那么温州海事部门呢，也是始终保持着对台风动态和发展趋势的密切关注，并且呢是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升高频广播、手机短信等等来播发台风预警提醒，督促各个水工项目、船舶来落实防台措施。那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呢，温州辖区沿海涉水工程项目都已经是全部停工了。那共安全撤离施工船舶是53艘，那19条的水上客运航线都已经是全部停航。同时呢，海岛旅客的疏散工作也是正在有序的推进，沿海水域的游艇、小型船只以及呢加油船也已经是逐步的回港避风。

0: 远。
1: 好的，谢谢陆明的介绍。
2: 这是温州的实时情况，我们的驻地记者将持续关注。接下来离开温州，再来关注一下台州目前最新的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本台记者陈博文。博文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台州目前防台准备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飞扬。今天我主要是去了台州下面的温岭跟玉环两个市，预计是这两个地方受台风影响会比较大。在温岭市松门镇的焦山港里面是停着有828艘的浮救渔船。然后今天松门镇的农渔办是联合了海洋渔业行政执法队，还有渔港管理站，还有渔业公司等，到焦山港区是开展了一个巡航检查，在检查中是发现有部分渔船和商船是停泊在了航道部和靠近渔港码头的地方，存在一个碰撞的风险。工作人员是现场已经告知了各渔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要求这些船在8号的下午3点前要换到其他一个安全水域去，确保就是港内航道的畅通跟船只的安全。在玉环市，今天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全市各个地质灾害的治理工程和风险隐患区是开展了一个排查加验收的一个同步专项行动。在沙门镇的一个日澳村鹅卵石的沙滩边坡治理工程现场，验收人员是发现了这里的挡墙是少了一个护栏，存在安全隐患，已经要求施工方抓紧建设，在明天下午前要消除隐患。根据统计，目前玉环全市有10处地质灾害的治理工程全部已经是落实了应急管控的措施。对呀，
2: 好的，谢谢博文，我们将持续关注当地的最新动态。
1: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八威工作部署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战斗姿态迎接大战大考，采取过硬措施，层层落实责任，切实形成合力，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牢牢守住3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海洋经济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关于台风八威发展态势、海洋监测预警预报、重点领域及部位风险管控等工作汇报，研判分析防台形势，研究部署工作举措。
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有机器人界奥林匹克美誉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华东锦标赛今天在衢州长山落幕，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多支队伍、8500多人参赛。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和长山台带来的报道。
5: 在长山县体育馆的 BIC 对抗赛区，参赛选手沉着冷静，灵活操控手柄，指挥机器人精准完成夹取道具、收集填装、占领得分点等一系列动作。一旁的 IQ 挑战赛区内，由选手操控具备投掷功能的机器人，将沙包稳稳投向指定区域。最吸睛的还是地空协同球击对抗赛，红蓝双方高速冲刺，激烈碰撞，精准射门，宛如现实版机甲足球。参赛选手陈光源说，
6: 我在赛前有做自动程序，然后机器搭建、战术讨论之类的。对于这场比赛，我是非常的紧张，对手实力也非常的强，但是也值得学习。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竞赛成绩国际互认，是教育部认证的全国权威科创赛事。华东锦标赛主要针对青少年学生，设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地空协同等5大主赛项，细分64个竞赛方向，全面考验选手搭建、编程实操能力与工程创新思维。大赛相关负责人赵伯宁说，
7: 这次我们比赛落地衢州长山，主要是以赛为媒，以赛育才，以赛促产，以赛兴城，通过科技创新与这个县域经济啊，我们来实现一个同频共振，也是希望呢智慧动能赋能我们长山的产业升级以及城市焕新。
5: 赛场外同样精彩，柚香市集同步开张，三头一掌、胡柚饮品、非遗文创及网红兵营等20多个摊位的商品琳琅满目，一站式展示长山风土人情与特色产业。沃特天津科技培训学校教练王学成说，
8: 第一次来长山，我还做了攻略了，好像是贡面呀、什么都挺好吃的，比赛之后可能会品尝一下。
5: 本次大赛是继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2024 WCT 亚洲青少儿追逐冠军赛等重磅赛事后，长山今年再次引入的顶级科创赛事。接下来浙 BA 主场赛事、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等也将陆续登场。这座保障小城正建立一场场精品赛事，持续激活文旅消费，以赛兴城。
2: 夜幕降临，义乌市三挺路夜市沸腾起来。这里是国际商贸城之外义乌的另一张城市名片，琳琅满目的小商品让人恍若走进了一座微缩版的世界超市。在每一个亮着灯的夜市摊位背后，都藏着一个不甘平凡的奋斗梦想。37岁的安徽人刘虎奇站在玩具摊前拼命叫卖，他说自己像条咸鱼，经常翻身。特别策划寻找夜市大王，今天播出《我是玩具大王》，由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徐鹏飞采制。
0: 下午5:40，义乌三挺路夜市工作人员杨景龙吹响哨声，夜市江湖就此开场。他说，哨子一响，800多个摊位就会依次铺满这条445米长的街。
9: 哨子一响，万金万两。
0: 三挺路夜市诞生时只有34个摊位，是义乌市政府为解决下岗职工和部分低收入群体困难而设立的。去年三挺路夜市全年营业额约4.55亿元，灯火亮起，人潮涌来，夜市的暑期档玩具市场是必争之地，各种益智玩具、遥控车琳琅满目。刘武奇的摊位不大，但位置不错，因为价格实在，摊位一圈早被顾客围得水泄不通。他说自己白天在义乌数贸中心做生意，晚上就在三挺路夜市练摊，这两个地方的氛围截然相反。
9: 这边做生意要激情，那边是谈单，假如客人咨询都
10: 不大，创造生活，
9: 享受完，这里面是要备着，完了对嗓子保护要好一点嘛，因为每天都是那种状态，因为夜市人流量大，你只有卖货的时候把激情拿出来，客户才会购买欲望强一点。
0: 小刘的经历像极了义乌创业故事的缩影，初二辍学，第一份工就是跟着父亲在武汉摆摊卖碗筷，后来做过铝合金，倒腾过万能冲，越过山丘也跌到过谷底，一路折腾，浮浮沉沉。他说自己就像一条咸鱼，经常翻身。
9: 在深圳做旅游赚到钱的大概是1000把万，但1000把万你最后也赔进来了，还剩个200多万到上海承包酒店，上海承包酒店呢也赚到钱了，好了，回到来了，大概就是总体是负债，来义乌负债大概270万。
0: 兜兜转转，2021年4月，他在义乌干回了老本行，摆摊。在三挺路夜市，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刘武奇说，这里不问出身，只看你肯不肯拼。
9: 4000还不到，4180万，第一天的营业额，第二天是7000-8000，从此以后好了，基本都破万，批发单子30多万，零售是8万多。对，这么一天，像今天这种情况基本上也是1000块钱一天。我去年大概是700多万的营业额，对方夜市的玩具大王。
0: 从34个摊位起步，到如今成为义乌规模最大、最老牌的夜市，三挺路见证过太多咸鱼翻身的故事。有人从这里赚到了第一桶金，走向全球；也有人像刘武奇一样，把一方小摊守成了自己的王国。刘武奇说：“
9: 义乌赚钱很简单的，
11: 一个问题，
9: 只要勤快，
11: 把这只脚给卖出去。
9: 对，别今天晚上想，明天就忘了；今天晚上想，天没亮。”你先迈开这一步，义乌有客源，义乌有货源，就差你来创业了，摆摊又不丢人了。
1: 今天是小暑节气，出门后我省高温不断攀升，各地开放纳凉点，推出消暑爱心点，应对高温热浪。省气象台预计本周五前全省高温持续。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带来的报道。
12: 出门后，杭城已经连续2天迎来高温，今天最高温更是攀上了37度。位于西湖景区的宝石山、紫云洞、满雀垄、水乐洞等天然洞穴成为市民游客的夏日热门打卡点。来到玉皇山紫来洞洞口，一阵凉气袭来，沿着石阶深入，气温逐渐下降到20度不到，洞内回荡着市民游客的欢声笑语。景区工作人员柴家荣说，
13: 这个洞呢常年叫恒温，基本上保持在20度左右，里面的负氧离子含量也比较高，所以就会给人一种非常凉快的感觉。
12: 高温下，省内各类纳凉点也是陆续开放。下午2点，嘉兴海宁的户外温度已经达到35度，而海宁西山防空洞内仅26度，很是凉快。不少市民在此纳凉休憩、看书、下棋、闲谈放松。防空洞物业人员朱学琴说，
14: 除了公益剪发、越剧表演、公益影视播放之外，今年又增加了一些爱国主义的知识普及以及与市民朋友的互动游戏，比如套圈、手工桑囊等等。
12: 高温天气对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来说是个

0: 不小的考验。省内各地纷纷推出爱心冰箱、凉茶摊、避暑驿站等，为户外工作者送去清凉。在金华武义，今年当地工会对全县32处工会驿站进行了升级改造，除了饮水、纳凉、休闲等基础服务，还新增了淋浴房、新能源充电桩等。中午时分，在营乡社区的工会驿站，有不少户外工作者正在纳凉。绿化工朱子玉说：“
1: 干活累了，到这吹空调，坐着休息休息，凉快凉快，来凉血压。”
0: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是一年中最炎热时段的开端。今天我省高温继续，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达36到39度，全省最高温出现在丽水云和38.8度。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报告，预计本周五前我省持续有高温天气，明天大部地区可达36到39度。省立同德医院主治中医师徐家干说，小暑节气养生的重点在于清热去暑、健脾化湿、养心安神。
2: 像西瓜、黄瓜、苦瓜、番茄等这些食材能清热解暑，补充因出汗过多而流失的水分。薏米仁、白扁豆、茯苓等能帮助脾胃运化水湿，改善因湿气重引起的头身困重、食欲不振。像莲子、百合、麦冬、绿豆等以应对暑热心烦、失眠。
3: 在湖州安吉县上树乡，有一趟免费的公交车，一跑就是7年，成为夜班族晚归人的暖心专线。来听安吉台的报道。
4: 下午5:20，安吉上树乡村民葛伯敏准时来到上树客运中心，他要赶5:30发车的那趟夜班公交，去县城做保洁工作。葛伯敏不会开车，这趟车就是他每天上下班的专车。
5: 基本上每天坐，我们不会开车的人嘛，对我们来说是很方便的了。晚饭吃过到这里来坐车。
4: 上树乡务工人员多，城乡往来频繁，但一到夜晚，下班返程、进城逛街、学生放学都成了难题。群众有呼声，政府有回应。2019年，上树乡开通乡村夜间公交，线路由乡政府全额出资运营，全程对市民免费开放。傍晚5:30从上树出发前往安吉县城，晚上8:30返程，精准对接上下班和晚间出行需求。上树乡建设生态办工作人员徐国明说，
6: 通过免费夜间公交的开通，引导大家绿色公共出行，既便民安全，也提升我们上树乡的生活幸福感和归属感。
4: 7年来，安吉县交投集团公交公司持续跟进服务优化，根据村民的实际需求，反复微调行车线路，增设停靠站点。如今这趟夜班公交已设置31个停靠站点，全面覆盖乡村主干道、居民区、商圈及城区关键节点，真正实现了城乡夜间出行的无缝衔接。沈连欢是这趟车的司机，7年如1日握着方向盘，也握着沿线村民的安全感。
7: 一直以来不管刮风下雨，反正每天都正常运行，把上班的和我们本村的村民安全地送到地铺，这样我们也感到很自豪。
8: 省妇联与省作协今天赴杭州中国网络作家村调研，并召开浙江女性助力文化新三样出海座谈会。会议达成共识，将推出4项护航行动，支持女性创作者。一是织密暖心网，推动文创集聚区妇联组织建设；二是搭好赋能台，提供版权保护、国际传播等专业培训；三是拓宽出海路，依托宣传矩阵推介精品力作；四是撑起守护伞，提供法律、心理等全方位服务。
3: 昨晚，上交所网站显示，宇树科技 IPO 审核状态已变更为注册生效。作为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始终吸引着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又有哪些浙江本地的上市公司通过投资成功踩中了这一风口呢？根据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注册稿，发行前股东当中包括金石成长、嘉兴华茂、浙江荣腾、荣腾二号等多家创业投资基金。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根据工商信息，浙股中间接参与宇树科技的公司主要包括卧龙电区、浙树文化、景星纸业等。其中，浙江省属国有文化上市公司浙板传媒、浙树文化分别通过嘉兴华茂、荣腾二号参与投资。 杭州上市公司奇华集团、新帅尔分别通过浙江荣腾、荣腾二号参与投资，绍兴上市公司卧龙电区通过金石成长参与投资，嘉兴上市公司荣盛环保、景星纸业则通过浙江荣腾进行布局。
8: 大英图书馆奇喵史特展近日于浙江图书馆之江馆开幕，展览以猫的足迹为叙事主线，通过大英图书馆上百组复刻的珍贵历史文物，梳理了猫咪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多重身份。现场能够看到古老的猫木乃伊，充满生活气息的宋代纳猫器，狄更斯、海明威、巴尔扎克的文豪笔下和猫有关的资料等展品。本次展览突破了传统的陈列模式，引入 NPC 角色导赏机制和多重感官体验，将学术知识转化为可感可游的文化空间。展陈面积约为1600平方米，展期将持续到10月8号，不同票型的价格在29元到299元。
3: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当中，东道主美国队最终以1-4不敌比利时，至此美加墨世界杯的3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出局，而晋级的比利时则将在下一轮挑战世界排名第2的西班牙队。
8: 北京时间明天0点率先开打的是阿根廷对阵埃及，场地在亚特兰大体育场，主裁是法国的莱特西耶。
3: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球的是哥伦比亚对阵瑞士，这场球赛将在加拿大温哥华进行。瑞士队主教练穆拉特·雅金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当前面临的伤病问题或将影响生死战中的排兵布阵和整体心态。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8: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王浩、吴路遥，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9: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9: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1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1: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22: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21: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5，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个盘，我是大飞。在此晚高峰的路上，一直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啊，一起来这个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同时呢，这个围绕这个关键词也会推荐给大家一系列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啊，把你想到的歌也好，此时此刻的一些情绪也好，告诉大 V。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讨论这个有关于台风的这个动态啊。在这个节目的间隙当中呢，我们在抖音端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啊。当然也提醒大家，这段时间呢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气象部门方面发布的这个准确的信息啊。因为今天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网上的说法很不准确，那官方平台呢也给出了一些这个辟谣啊，有的说是到了18级的台风。哎呀，朋友们，咱们国内对台风的定级最高就到17级啊。而提醒大家啊，这个要关注官方发布的这个平台，及时关注台风的路径，做好相关的一些防御措施啊。嗯，当然这个节目还得继续啊，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了啊。今天我们来通过音阙诗厅和赵方静的这首歌啊，来聊聊这个特别的节气吧。嗯，

这首歌叫《小暑》啊，来自殷切诗婷和赵方静。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暑。哎，如果说你查一查这个节气的解释，你会看到这样一段话，就是暑呢，它是这炎热的意思，小暑就是什么意思呢？小热啊，就是说天气开始炎热了，但是还没到最热。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真正的热还在后边，但是此时此刻的你已经开始冒汗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节气当中的这个小字其实还挺有智慧的，就是不是最热，是刚刚开始热，它不是顶峰，但它又是序曲。哎，这个用一个小字去提醒大家什么的一个开始，提醒各位其实也可以放慢脚步，提醒我们去看身边。

0: 面的一些微小的变化。小暑呢，这从文化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包括古人的观察当中有三候，候鸟的候啊，有三候，叫什么呢？温风至，蟋蟀居雨，鹰始至。我会分开跟大家讲啊，每一候其实还都有几首歌在等着。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既然是小暑啊，这些歌有没有可能也跟小有关系？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0: music time。哎，有朋友说了，挺好的，就怕一下热起来，一点点这个突然热呢适应不了，一点点热能够适应得了啊。这我就用一个什么俗语能理解一下呢？就温水煮青蛙。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啊。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细小的变化，就能够让你啊这个生活的这个质量变得越来越好。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此时此刻，如果你觉得眼睛不舒服，不如试试好视力。就这样一个小小的眼贴，哎，这么多年26年的一个这企业能做26年，说明这个小小的眼贴本身的效果一点都不小啊，也离不开广大听友的信任和支持。今天呢，好视力特意拿出2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酸胀的，眼泪流下来，然后模糊不舒服的，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先试一试，然后呢可以体验一下啊，然后呢买的时候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的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最近一段时间风大啊，这个如果说有迎风流泪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啊。这个同时呢，前100名拨打电话来购买的，不光送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眼黄金叶黄素。26周年的限定生日礼包，全天限送100份，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你看，小小的改变，对吧？就能产生大大的变化，哎，对吧？继续来听有关于小的歌，哎。

对，你看，就是温风至，听起来呢，这个节气所带来的这个感觉就没有那么的狂躁。你看，它就不是席卷一切的狂风，是一阵小小的、温暖的，刚好能吹动发梢的这种微风的感觉。而且容祖儿的声音本身就很轻柔啊，就翻开一个相册一样，一页一页，然后你让你看到都是小时候的样子。小暑这一天，可不可以试着让自己慢下来？啊，像歌里唱的那样，和自己心里那个孩子对对话，那、啊、回到当年的那个夏天。哎，另外的一个物候啊，我们刚才说了叫蟋蟀与居。啊，这个接下来咱们听一只小虫子啊，这段这个。

这首歌前段时间我们还推荐过，来自方大同的《小小虫》，就一只小虫子啊，很小的一个存在，但是它如果在对的时间出现，它就成了爱情的催化剂。小暑时节，虫子开始增多了，嗯，对吧？但是你看这些特殊的意象，蟋蟀呀、啊，啊，蝉呐、啊，蜻蜓啊，萤火虫啊，就是这个节气最忠实的信使，给你送来了盛夏的

哎，不要忽略那些小东西，对不对？就是一阵微风，一只小虫，或者是一个不起眼的瞬间，就那一个 moment， 可能就是某一个故事的开始。你又怎么知道此时此刻的某一个小小的变化，不是你人生齿轮转动的那一刻呢？啊？哎，还有很多朋友说，这怎么一说小小虫，你们就只能想到吃呢？你这 AUS 说抓知了猴炸了吃。哎呀，挺好。本来我讲的很文艺，但是听起来你就好美味感觉。讲到这个小暑的第二候叫蟋蟀雨，居雨，就是天热了，蟋蟀呢都受不了野外的酷暑了，蟋蟀也怕热，是吧？就开始躲到什么人家的墙角啊，或者屋檐啊这底下来避暑。这个意象其实很有趣，你想象一下啊，面对炎热，蟋蟀的选择是什么？不是硬刚，热我就非得给他刚，而是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朋友们，推到我们自己身上啊，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那么多许多的琐事，影响着你的神经，然后再影响着你的心情？接下来我们听的一首歌，其实就是蟋蟀居雨人的一种状态。蟋蟀躲进墙角不是认输，对不对？他是在给自己找一个相对舒服的空间。苏打绿的小宇宙也在讲一个这样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对，各位，此时此刻你是否在一个你觉得很舒服的空间当中？那么记住啊，这小鼠的第二号叫蟋蟀居雨。刚才很多朋友说刚才溜号了什么意思，到底就是蟋蟀会忍受不了外边的这么炎热，就开始躲到人家的墙角屋檐下避暑啊，然后吵得人家睡不着觉已经就说这个状态。小鼠这一天不妨我们就学一学蟋蟀，如果外边的世界太吵太热，就躲进你自己的小宇宙里边啊。你包括十几年后你再听这首歌，你会觉得整首歌本身也是吴青峰包括他自己的一些音乐旅程当中的回忆成长和蜕变，就现实总是没有那么如意，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自己搞一个小宇宙啊，躲进自己的那个小空间里面。那么进入到这个空间当中，我们该做些什么？蟋蟀躲进墙角，我们在房间里该做点什么？接下来推荐这首歌呢，是一首我认为呢很优雅、很从容的一首歌，它叫《小步舞曲》，也是小字头的。《小步舞曲》呢是欧洲宫廷的叫三拍子的舞蹈，它的这个步幅啊很小、很优雅。那么陈绮贞呢就借着这个名字写了一首关于暗恋的歌。就是什么，就是他在讲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探索，就是不是所有的时间都需要那么的快，大步快走，要轻盈的去跨过生命当中一些沉重的事情。这种轻盈的状态呢，也在去表达爱情当中的迷茫，有些事儿慢慢熬也可以熬过啊。

0: 暗恋、爱慕，
1: 对不对啊？那如果说在华语歌曲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具象的人物，哎，是被爱慕着的，然后呢，有那么多真挚的、朴素的语言去对他表达爱意，那么这个人可不可能是小薇啊？啊，这个歌也送给我自己。

0: 2002年的一首歌，很多朋友说也很老了一首歌啊，但是它的确是代表了一代人的记忆，对不对啊？就是很多人在那个年代当中，好像还没有那么的世俗，很多人在回忆自己的时候，就小薇她可能这个意象不是一个具体的代表啊，它是代表着很多人心目当中对于美好情感的那种投射。现在我们说，可能很多人在把爱情当做一门生意，或者在把爱情当做一个可以标准化量化的一个项目，哎，但是手工时代最后的爱情标本的这首歌《小薇》，包括这个歌曲当中这么直白，摘下一颗星星亲手送给你，这种笨拙的浪漫，是不是反而让我们显得很珍贵呢？
1: 温柔的眼睛它悄悄。
0: 好，继续来讲小鼠的第三后，这第三后叫鹰始志，这个始是开始的始，志呢是一个执念的执，下面是一个鸟字底，什么意思？就是天太热，地上也热，对吧？然后呢，鹰啊，就是那个鹰啊，它就开始往高处飞，然后呢，在清凉的高空当中盘旋，在这个时间段呢，小鹰会在天空当中学会如何去搏击和捕猎。哎，你记住，就是从小鼠这个季节开始，时节开始，也能够在野外团鸡。哎，那这就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感受到一种什么状态啊？我找到一首歌，来自五月天，叫《小太阳》，这是2008年这张专辑啊。这首歌其实写的就是，乡村的青年走出乡村，然后呢和自己的爱人告别，爱人对他表达一种期待，哎。小鼠这一天太阳开始显示出它的威力，但是我们不叫它大太阳，对吧？我们叫它小太阳。某种程度上，背井离乡的出外打拼的年轻人，对他们的这个关注的爱人也好，亲人也好，何尝不是一种太阳呢？对吧？这种太阳的感觉来自于家人的爱人的这种期盼，给你温暖，但又不至于把你晒伤灼伤坏。

0: 19:15，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4: 这个今天我们来讲的是小暑，各位在记得今天小暑的三个物候对吧？一个叫温风至，一个叫蟋蟀聚雨，一个叫鹰始至。这三个不同的状态，我们通过三种不同的意象去了解小暑的这个节气，包括在想到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有可以有学到一点，或者是有被感染到的地方。接下来的两首歌也是以小字开头的，不得不说这两首歌分别在当年的这个年代当中呢是霸榜的歌曲啊，也是小叉叉的歌曲，来吧听听看啊。哎，有没有发现今天很特别，对不对？今天为什么只让你们听前奏？这也是有小巧思在的哦。哎，我们说了，其实小暑这个节气本身就是夏天的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启一段长达40天的三伏天。哎，这序曲前奏，所以这段呢也不让你听多了，我们今天在既然是一个开始，一个前奏，一个序曲的节气，我们就只听前奏，来不来啊？再听一遍。其实很简单了，对吧？刚才有朋友已经说出来了，小美满啊，对，小美来自周深的这首歌啊，这首歌其实火了好多年头了。有人说歌词很温暖，但有人说这首歌是不是得讲躺平啊？其实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一个真正选择安逸的人，为什么他要反复地告诉自己没有什么事要赶？不是的，一定是这个是生活当中很忙，被压得喘不过来气的人才会这样去安慰自己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活当中呢，不用时时刻刻都在冲刺，偶尔等一个红灯也没什么大不了，对不对？

会的时候，你当你停下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红灯，你就像这歌里当中的提到的，它可能是个小太阳，能够让你歇一歇温暖的小太阳。这种视角的转换，心态上的转换，其实是一种被生活磨砺过的人才会锻炼出来的能力。哎，去注意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所以刚才我们听的另外一首歌就是小细节。哎，人体当中就是脸上最小的那么一个微小的小缝隙，只有靠得很近才能看得见的酒窝，却成为两个人爱的讯号。嗨，小酒窝送给大家。

像两个人在轻柔的说话一样，这首歌就是为生活当中微小甜蜜的瞬间而做的啊。我今天还特意看到一个朋友，他在网络上写了一段话，在一首歌底留的言，他叫树下的话，他说不知不觉就小暑了，夏天也开始了，最近在努力的学习，在这样的一个浮躁的社会里，我这个小人物只能拼了命把自己变成社会喜欢的模样，但是我相信肯定会有那么一天，我会努力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希望自己今年能够考研成功。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赵雷的《小人物》。小暑是这样的一个节气了，它不是大暑，我们说这个大暑的量大，不是大暑这个节气的顶点啊，也不是立秋的这个我们说转折。

就是一个小人物。二十四节气里边，你说小暑的，他的这个地位啊，不争不抢，就安安静静的排在第十一位。他有自己的尊严，他在告诉这个世界，我不做这个最热的那一个，我只需要做开始那一个。很棒的一种人生状态。那赵雷用小人物这首歌呢，也在确认，我不去羡慕别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雨打黄梅头，45日无日头，这是我们江浙一带的这么一个民谚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江浙的天儿是又闷又湿啊，啊，空气都黏糊糊的，能拧出水来。这天气呢，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暴晒，人呢就跟待在蒸笼里一般，哪哪都不清爽，胳膊腿抻。天热，人的肠胃容易出问题。前不久呢，我们做夏季消化健康直播，有人在评论区里就说，一到夏天肠胃就罢工啊，明明到了饭点儿，肚子呢一点都不饿，吃什么都没滋味，吃两口就胀得慌，堵在心口下不去。还有的人呢排便有问题啊，要么不成形粘马桶啊，要么排不出来。那就有人说，这是不是胃肠出问题了，到医院查一查吧。一查胃镜，啥事儿没有。那这是为什么呢？都是中医理论能够解释的事儿啊。你比如说啊，中医说脾喜燥恶湿，脾喜欢干燥的环境，怕湿气。梅雨天什么特点呢？梅雨天外边湿啊，它这个外湿通过我们的皮肤毛孔，通过各种通道进入身体。湿邪啊，性质重浊黏滞，它同气相求。什么意思呢？ 湿气就愿意往湿的地方钻，啊，脾是运化水湿的，它就容易聚湿，所以湿邪一来就奔脾来了，把脾困住，这叫湿邪困脾。脾是主运化的啊，运和化是两个工作啊，就是负责把我们吃下去来的这些食物变成营养物质送到全身啊，然后呢把垃圾。

0: 怎么干都不舒服，它施展不开啊，吃进去的东西运化不掉，堵在胃里啊，就胀气。你是不想吃没胃口，想吃也吃不下，该吸收该运化的东西吸收不了，该排的排不净，于是大便就溏泻黏腻。这脾穿着一个湿棉袄已经很累了，夏天呢有三个因素会让它更累。第一是外界的湿气本身重，就外湿引动内湿，脾的负担成倍的增加。第二就是天热贪凉，冰镇的饮料啊、西瓜呀、空调啊，这些寒凉植物直接损伤脾阳，脾就没有力气干活。第三，天气热出汗多，气随汗泄，那么气是推动脾运化的动力，汗出多了气就不够用，脾的推动力就跟不上。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脾还穿着个湿棉袄，又冷又重，它就容易罢工。所以要把脾胃的这个胃口调回来，把精气神调起来，就得把脾这后天之本补好。中医固本就是这个思路。那怎么做呢？老祖宗给我们留了很多好方子啊。明代有位大医家叫龚廷贤啊，也叫医林状元，医术高超啊。哎，他本人就活了90多岁啊。在那个年代里，这是极其惊人的高手啊！他写了本书叫《万病回春》，那里边就记载了固本延龄方，是专门调理虚劳损伤、食欲不振、腰膝酸软这些虚损问题的。这个方子从明朝传到今天也500-600年了，历代医家验证改良，口碑一直都很好。那好在哪呢？你就看啊，首先他就对脾做了一些工作。他用了人参，这是大补元气，给脾提供动力的，用了山药，这是平补脾胃的，让脾慢慢的恢复力量，积累实力，用了茯苓，这是利水渗湿的。水湿不是困脾吗？哎，他把这个湿气通过小便的方式排出去啊。用了木香，是行气宽中的，中焦气机通畅啊，胀气消了。用了泽泻啊，利水渗湿的，配合茯苓把湿气往外清。这个思路呢，就等于先把那湿棉袄脱了啊，然后再把脾的力气补上来。除了健脾，这个方子还用了补肾的手段，用了八戟天、肉苁蓉、菟丝子，这都是温补肾气的，给脾提供后援的支持啊。一说补，就觉得补就得吃好东西，大鱼大肉、老火靓汤、人参阿胶，啪啪往上就上。不对，虚也分种类。夏天被湿气困住脾胃，运化能力本来弱吧，你再吃那些滋腻厚重的东西补不进去，反而会损伤脾胃啊，让脾胃堵得更厉害。那固本延龄这种方子，它的补是怎么补呢？它不滋腻，不碍胃啊，它既补充了身体需要的精气，又不给脾胃添乱啊。这种补法叫什么呢？叫轻补。轻补身体吸收很轻松，夏天用轻补的方式，脾能得到补给，又不会困脾，不会伤脾，不会滋腻。那夏天这么热，补合适吗？不有人说吗？夏天不能吃中药吗？不对，中医冬正夏养是有智慧的。夏天阳气浮于外，脏腑里面是虚的，这个时候把脾肾的功能修复好，把亏虚的元气补起来，这叫冬正夏养。就跟种地一样，你夏天该除草施肥的时候，你把底子打好了，肥田嘛，到了秋冬季节，你身体有能力有底气去应对寒冷和病邪啊。当然了，调理呢你也得有好的生活习惯，就生冷寒凉的东西啊，空调啊都别碰啊，而且适当的在阳光下运动生阳啊，帮助排湿排汗，这些都很重要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跟我们交流啊。下面看看听友提出了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您。

0: 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10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3: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今天是这样的，我56岁，我就是肠道一直不太好，就是每天的就大号的次数比较多。
3: 嗯，这个肠道不好，每天多次排便，便还不成形，是不是？
4: 就是早上倒还行，就是中午每到中午吃过饭，大概5至10分钟左右，他肚子中间出气有点疼，然后马上就上大号，就是一点点。
3: 嗯，
4: 我吸也不吸，他硬也不硬，就是糊状一样。
3: 这个根儿上讲还是脾虚。
4: 啊，他有的说这个也是菌种失调了的，也有人这么说。
3: 菌群失调。
4: 益生菌。
3: 哎，菌群失调。哎，我正要说这个问题。健脾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是如果你求快，你就吃益生菌。
4: 中午就是肚子有点痛，这个是不知道要检查什么方面。
3: 一般来讲，查腹痛，查 B 超 ，B 超没发现或者发现异常的时候，升级做胃肠镜，一般都是这样。
4: 那我就清楚了。
3: 啊，好，有事打电话啊。
4: 啊，好，谢谢啊，
3: 好，再见。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3: 106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建峰老师。
3: 哎，您好，有事儿您说。
6: 我就是说那个胆结石，就是已经10年20多年了，这一直现在没有疼。没有疼，但是去年查了一回是胆管已经满了，医院就是胆管满了要做手术，今年我去查了一次，就是胆管满了要做。我就是问一下，我都做了不做，反正现在都没有啥反应。
3: 做必须做，没商量。
6: 你说必须做，
3: 必须做，必须做。胆管里有结石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把它打下去。因为胆管里、胆囊里的结石，它会导致恶性肿瘤。
6: 我到医院查了一下，他说胆管已经满了。
3: 对，这里最要紧的是，它会导致恶性变。
6: 哦，对。
3: 如果一旦变成恶性的，是没有挽救机会的。
6: 哎，对对对，行，
3: 听明白这意思没？
6: 啊，听明白了，听明白。
3: 你已经堵满了，就是你已经错过了啊，最佳的防治时期。
6: 好，
3: 你现在已经没有机会讨论我们用什么手段维护一下自己啊，让自己恶性变的可能降低一点，没有。 你现在必须全力以赴。
7: 啊，你还必须做啊。
3: 必须做，没商量。
7: 行行行，那谢谢了啊。
3: 哎，好。
7: 对。
3: 啊，赶紧去做啊。
7: 哎，好好好，对。
3: 嗯，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手机尾号638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嗯，你好。
3: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8: 你好，解放老师。你好，你好，我经常在听你的广播，都非常非常高兴，这个电话能够打通。
3: 嗯，不客气。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8: 我就是听了你广播以后，我想咨询一下，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环跳穴的这个位置，右腿的臀部环跳穴这个位置，有4-5年了，就酸胀酸痛，那我坐了那个地方也不舒服，坐的特别是开车。晚上睡觉躺在床上呢，往右侧也不舒服，到处看，嘉兴中医院还住过医院，住过1个多礼拜的医院，针灸啊、拔罐、牵引啊，效果都不理想。现在我就是忍着了，现在看呢也看不好。后来又到了另外一家医院给我打封闭也打过，有什么靶向治疗也做过，也不理想。现在我就是忍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的两个脚后跟。大概最近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是痛，难受不舒服，走路，走长了不行，然后我开车呢，这个脚要颠着那个油门，那个45度角，脚跟落地就很不舒服，那么就不能开长途，现在，就是这两个问题，希望能得到你的指教。
3: 没查腰椎啥的。
8: 查过第4节、第5节腰间盘突出。
3: 那不是他导致的吗？
8: 不是，应该不是。
3: 你这么着，是不是啊？咱找高手来做判断。我们浙江医院呢，疼痛科的单海民主任是我的好朋友，一把手。
8: 单海民
3: 在这方面人家就很专业。咱听听人家意见行不？
8: 行行，谢谢。
3: 好好好好好，听着没有？咱现在就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海民主任啊。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10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
3: 单老师你好。
9: 你好。
3: 忙呢。
9: 没有，您说。
3: 那个导播跟你说了，我这边有个听众有点事儿。
9: 对，我知道了。
3: 他把那个都给你看了哈。
9: 对，
3: 人现在在线。
9: 行。
3: 人在线，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呗。
9: 好的，我还要补充我两个问题啊。
8: 医生你好啊。
9: 你好，你这个痛的部位仅仅局限在这个头部这里对吧？有没有到大腿到小腿足底？
8: 团吊穴这个位置有过，一开始痛的时候呢。一开始痛的时候呢，它会一直麻到脚尖，麻到脚尖，然后经过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情况得到缓解了，就是局部环跳穴的这个地方的难受呢，一直就没有改善过，一直没有改善过，和我这里就是忍着了，
9: 我问你，你现在听我问你啊，你腰椎的磁共振有没有提示你有腰椎间盘突出？
8: 有，第4节、第5节。
9: 第4、第5节啊，那你现在有没有大腿、小腿的侧面的这个疼痛？有没有？没有啊，仅仅是臀部啊。
8: 对。
9: 啊，那现在这样的，你这个臀部的疼痛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叫梨状肌综合征，就是臀部这里的有个深部的肌肉，我们叫梨状肌啊。梨状肌的这个，它对神经的卡压迂回以及下肢的麻木啊，你现在目前描述上面可能更倾向于这个梨状肌综合征的问题。目前的治疗梨状肌综合征，包括打封闭，包括做一些其他的治疗，效果不一定很好。但是目前呢，我们更倾向于做这个物理治疗。我们现在疼痛科有个非常好的工具，叫冲击波治疗。大家一听到冲击波，哎，我在哪里做了冲击波，效果不好？那现在因为臀部的肌肉了，它很深。特别梨状肌是躲在这个肌肉的深层的， 你要治疗这里呢，我们要用聚焦式冲击波进行治疗。大多数的这个梨状肌的问题啊，可以通过聚焦冲击波一个星期做一次，聚焦冲击波治疗，一个疗程3到5次，大多数都会有个明显的缓解啊。当然了，我们还要做一下这个臀部的肌肉的肌骨超声，肌骨超声再判断一下梨状肌这里有没有水肿，跟这个坐骨神经有没有压迫到坐骨神经啊，还有除了梨状肌之外，臀中肌啊，其他那些肌肉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钙化性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炎症性的问题，要 B 超我们再判断一下。第一个，明确诊断是不是梨状肌综合征。第二个呢，你有足跟痛，足跟痛其实有时候不仅仅孤立的就是一个足跟的问题，有可能它是你叫我们叫后链的问题，从足跟到跟腱到小腿到膝关节到髋关节到腰椎这一条链上的任何一个部位出了问题，都可能最终表现为就是足跟痛。如果单纯的足跟痛的话呢，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冲击波治疗进行很好的物理治疗，也可以做到明显的缓解。当然了，我们要排查你的这个后链、腰椎、臀部以及你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跟腱，这里我们都要排查一下。这样的话呢，排除了这些问题再进行对症的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好吧？
8: 好的，明白明白。
9: 行
8: 好的
9: 行、
3: 好了，
9: 没问题，王老师啊，
3: 好好好，
9: 行，
3: 好嘞，哎，
8: 好，
3: 谢谢单主任，再见。
9: 哎，您客气啊，铁峰老师，再见。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天宫，我64，记忆力越来越差。东西放在哪儿转身就找不着了，晚上还做梦，白天没精神，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他怎么能正常呢？他绝对不正常啊。啊，这个脑力不足就是肾的问题啊。吃点东西健健脑补补肾啊，吃点中成药也行，三边方也行啊，他健脑补肾啊。当然了，你可以到神经内科先给自己做个检查，看看有没有别的啥事儿啊。如果没有事儿，你可以健脑补肾啊。你就是有事儿也可以健脑补肾啊。岁数大了，健脑补肾是一个养生手段，不是坏事儿。
10: 也需要那些暖暖的。
3: 唯有何必虚伪？他说我爸不怎么爱睡觉。时不时地说我妈跟别人睡觉。请问我爸这个情况是心理病还是精神病？我爸今年53。能有大半年了，这个是心理问题，你应该带着看看心理医生，你不能现在给他定义为精神病患者，因为我不知道他当时的具体表现。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有相似的地方，又有很大的不同。严格意义上来讲，精神疾病比心理疾病要重得多。我们这么分级啊，心理问题、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然后再往上，这才是精神疾病啊。你父亲这个肯定是心理有问题，但到没到精神疾病这程度我定不下来，一定要找个心理医生啊。唯有健康快乐，他说我有一个孙子18岁，身高1米7，体重50公斤，没什么毛病，就是太瘦了，饭量少，不怎么爱吃饭，有什么办法让他长点肉呢，让他胖点呢？记住，人永远都不应该胖一点。中国的文化赋予了我们这样一种认识，认为人胖才是生活幸福的表现，错了。人身上一堆肥肉永远都不是健康的标志，应该健壮。你这小孙子，我认为主要还是什么，阳气不足，太懒了。其实18岁正是一个青春活力泛滥的时期，应该充满活力，他怎么就不爱动呢？阳气不足啊，我建议给他用什么呢？健脾温阳的药物啊。
10: 你我见也无悔，别害怕疼痛。
3: 唯有乐子啊，他说鼻子里有息肉，绿豆那么大，医生说刚好长在嗅觉神经上，现在闻不到味儿1年多了，医生说做手术切一下，请问做手术好还是保守好？保守谈不上，这种东西没有保守治疗的手段，就比如说我们用中医手段啊，吃上一种药，吃完这药之后眼瞅这绿豆大息肉就没有了，没那玩意儿啊。现在我们治息肉还是手术治疗，关键是手术治疗对于缓解啊、恢复你的嗅觉有多大作用，这事儿你应该跟你的医生好好谈一谈啊。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只要是想治息肉就必须做手术，吃药不好使。
10: 勇气可贵，举起热情慢慢的长辈。
3: 还有枫叶，他说我今年53岁，我高血压2个多月了，降压药吃的是替米沙坦，但降不下去怎么办？还应该吃什么药？你应该尽快的回到医院跟给你开药的医生沟通，你记住，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吃这个药降不下来，我们就要添别的药调整，而不是加量啊，这是原则。但具体怎么添，添什么样药，你一定要和你的医生沟通，我不能越俎代庖在这儿跟你说啊。
11: 不上
3: 找得紧。唯有东方亮说，铁峰老师你好，我爱人平时洗头的时候就特别愿意用这个指甲挠头，还挺使劲儿，他觉得这样很解痒，请问这样做是不是不对？我相信你平时也没少说他，也没少劝他，告诉他这么不对，但是他不听，所以你才来找我来了，对不对？告诉你，你做的是正确的，用这个指甲死命的挠头这个事儿不对啊。洗澡的时候啊，抓抓头皮，头皮会很舒服，但是这得有个度。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啊，没了命的使了劲的挠啊，倒是挺爽，但是头皮是很脆弱的，你用劲儿大了就一定会让它受伤，只不过这个伤比较小，你看不到。而且人这个指甲呀，藏匿的细菌极多，有人说这个手指甲哈是身上最脏的地方，比如说这个真菌，真菌在我们人身上哪儿最多？手指甲里是最多的。如果我们万一把头皮抓破了，这个细菌就会趁虚而入。所以说洗头的时候啊，用指甲啊适当的挠一挠可以，但千万别过分。最好的办法应该是用指肚抓揉这个头皮啊，有个特点，你越抓它越痒。我们用指肚画圈的方式慢慢的搓，慢慢的揉，才是头皮最舒服的。所以你把我这番话告诉给你爱人啊，让他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要走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026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喂喂，
1: 你好。
2: 哎哎，你好，是铁峰老师是吗？
1: 是的。
2: 铁峰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2: 那个，我今天就是想咨询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呢，就是从小好像就是一直肠胃不好，一直吃不胖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人长胖一点啊？
1: 人呢，壮一点就好，不必胖。
2: 对对
1: 啊，
2: 对，
1: 不必胖。
2: 啊，壮一点，壮一点，
1: 如果一个
2: 对对
1: 小孩子吃饭不是很壮，口不壮啊，吃了不了多少，
2: 对，
1: 面黄肌瘦的，这个孩子多大？
2: 我说我自己呀，
1: 啊，是你自己啊？我以为是小孩呢。啊，那你多
2: 对对
1: 大？
2: 对，我22了，
1: 啊，那你也不大嘛。啊，
2: 对呀，
1: 手脚凉不凉？平时？
2: 还好吧，就是脚好像冬天会比较凉。
1: 那你就吃点人参健脾丸。
2: 人参健脾丸，
1: 对，
2: 哦，这个要大概要吃多长时间啊？
1: 健脾是个非常漫长的工作，
2: 越长越好是
1: 对，
2: 吧？
1: 越长越好。
2: 这个就是这是不是因为天生的原因啊，还是怎么回事啊？我不太。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他懂这
1: 呀，脾是我们人类的后天之本。有的我给你讲故事哈，有的父母刚刚生下来一个小孩儿，哎，这小 baby 刚生出来的时候，头发可好了，又黑又亮的，可壮了，对吧？可是这父母养这孩子，养着养着养着，这孩子越来越瘦，头发也越来越黄，最后稀溜溜的焦黄。为什么呀？
2: 对啊，
1: 刚生下来的时候孩子很壮，这叫先天之本，啊，就是爹妈先天给的东西很充足，但是后天之本的脾没有供养上，导致消耗完老本之后就变得越来越瘦了，这就属于后天没带好。哎，这里面既有先天的原因，也有后天的原因。那有。
4: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接下来有波惊喜福利要送给浙江的早间听众，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听众朋友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打个电话400833191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你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福利，先打先得，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

0: 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有的人家，我有个朋友就是双胞胎啊，同学双胞胎，这兄弟俩呀，那个弟弟呢没有哥哥高啊，但是呢这个弟弟非常的强壮，是省级运动员，拿过金牌。
2: 哇，那挺厉害的。
1: 哥哥比弟弟高帅，但是没有弟弟那么壮。就是相对比较弱一些，他俩的体型外貌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先天之本是一样的，后天之本不一样。长出来的孩子不一样。所以说你现在要说你自己弱一些的话，你要想坚持健脾，用较长的时间，用较小的剂量，很安全。
2: 嗯，是这个应该是要长期了。
1: 嗯，对。
2: 嗯嗯，好好，谢谢简凡老师啊。
1: 嗯，不客气，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尚医。
1: 尾号778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1: 嗯，
5: 那个我有个亲属哈，她小女孩26岁。她是先天性心脏病，就是二尖瓣膜闭合不全。她小时候做过一次手术，做的那个名叫什么我不太清楚，但是做的不怎么好。现在她上广州又看了一次哈，说的还得做一次手术。现在她是重度反流，完了大夫还不怎么爱给他做，说不好做，所以我就想到您能不能给推荐，就是哪个医院的医生能做手术，这个手术能做的比较好呢？就这意思。
1: 啊，这个属于高精尖的手术，本来也不是谁都能做的。
5: 啊，是吗？那他要是在广州做，或者是在哪个城市做比较好呢？反正他在广州做比较方便，他在那边工作。
1: 广州中山大学吗？
5: 中山大学是一个比较好的医院，是不？
1: 你这事儿你能做主啊，还是怎么的？
5: 我可以告诉他的家长。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杜志民。
5: 杜志民哈。
1: 对，杜志民。
5: 嗯，行行，那谢谢你啊。
1: 啊、哦，不客气。
5: 好，再
1: 见。
4: 铁风帮你忙。
1: 手机尾号260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你好，铁峰老师是吧？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嗯。
6: 哎，我就是也是你一个听友啊。
1: 嗯。
6: 哎，我就是有个那个一个问题啊，要向您请教一下，也听听您的意见。就是我这特别容易上火，就我这个上火呢，我后来我那个就想了一下，可能从我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就2000年开始，后面就可能开始严重了。我一般来说，吃一点热的食物啊，比方说像这种烧烤的、油炸的，包括那个什么橘子啊，这些那个什么洋葱啊、瓜子啊，这些东西就容易都很容易就是上火。
1: 上火表现什么？
6: 上火表现的话，一般是，那个现在就是原来可能是头上会长那个痘痘，最近现在是头上痘痘不长了，偶尔会有那个嗓子会痛。但是更多的是那个流清鼻涕。
1: 嗯，流清鼻涕可不是上火的表现啊。
6: 这个鼻涕它就是流哗哗哗哗，它是这样，早上感觉到鼻子就是很干，以后啪那个啪啪打3-4个喷嚏以后，这个鼻涕就开始就像那个开了水龙头一样的，就一直流个不停。一般来说一天 就结束，一天来说，有的时候半天，有的时候一天结束，就我。

0: 有的时候我为了控制它的话，我会就是去吹个冷风，就是吹冷风啊，就这个头吹冷风的话，它这个可能能效果好一点。完了以后，有的时候就是上火的时候，头还很晕，眼睛也胀。
1: 你之前的表现什么样我不知道啊，但你刚才描述的这个肯定不是上火的表现，你这是阳虚的表现。
0: 阳虚的表现，
1: 这阳气虚在清晨才会打喷嚏流清鼻涕。
0: 嗯，

0: 那时候我们都准备了那个一次性的雨披，我就带着雨披继续爬，爬到身上热起来以后，这个身上的热量感觉到好像被罩到以后散不出去，完了那时候这个鼻涕就跟雨水一样，也是流的不停。嗯，
1: 你这是过敏的表现，这都是阳气虚的表现，这肯定不是上火的表现啊。你前面说的这些我都可以理解啊。
0: 嗯嗯，
1: 但是这不是你说的上火。
0: 嗯，
1: 上火不是这样的。
0: 嗯嗯嗯嗯。
1: 啊，你舌头是什么颜色的？
0: 舌头我去看了一下中医。
1: 嗯。
0: 中医的话，他有个医生，他跟我说的是，他说我是肺热。后面又看那个什么，又一个中医，他说是属于那种阴虚。
1: 阴虚内热倒有可能，但是你前面讲的症状都不是阴虚的表现。
0: 嗯。
1: 其实呢，我在支持你看看中医，这倒是对的。
0: 嗯，
1: 看看中医是对的。
0: 但中医的话，我有的时候坚持了两三个月啊，但是吃药的时候，效果那个是没有什么症状，会好一点。
1: 吃药就好。
0: 但是药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你多大岁数？
0: 我45。

0: 应该坚持吃中药。
1: 还是要坚持吃中药是
0: 对
1: 吧？
0: 对，
1: 还有一个，我是不感冒的，这20年，我基本上不感冒的。
0: 我也不老感冒，但我一年真的有一回。一年有一回，这很正常，这是免疫更新。像电脑每天要开机关机一样，每年它有个更新的
1: 过程。我这个不感冒的是不是也不正常啊？
0: 也不是，它感冒它有多种形式，有的时候这个人感冒啊，它不一定打喷嚏流鼻涕，它可能用一种萎靡的方式来表达。感冒有多种解释。大多数我们所说的感冒都是和病毒感染有关，而病毒感染的表现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够用说这人不感冒就说我有什么什么病，这个不准确。通过目前的交谈，我不认为你有什么严重的健康隐患。但是挺好，你能够在这个年纪意识到重视到自己的健康问题，并且能提出问题来，这是好事儿。健康这个事儿啊，是你给他多大关注，他就给你多大回报。
1: 是的。因为现在这个流鼻涕的事情，
0: 你吃点三边方吧。三边方。
1: 三边方是吧？
0: 三边方，山药房，你就问。你就吃这个，这对你肯定有帮助的。
1: 好的，
0: 好，兄弟啊，再见啊，
1: 好的。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仁义说，我做了个手术啊，现在感觉体力不如以前了，走路就累啊，都说我瘦了，我怎么才能恢复呢？第一，你是去年做的手术哈，你做的什么手术你没说呀？这个不管什么形式的手术，对人体的元气都是一种损伤啊，手术涉及的脏腑和这个立体层面就是越多，那么损伤越大，

里就能化，不用水，用唾液就能融化，这叫好灵芝孢子粉啊。还有什么呢？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这都是补益的好东西啊。红景天，这都是补益的好东西啊，可以吃。那些不用时差，拨通那个电话。唯有郭学敏说，我的腿掰了一下，主要是伤在膝关节，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没好，打了两次太极拳就更不好了，脚一点都不能偏，必须脚和身体才能同时扭动一个方向，请问该怎么办，用什么药呢？是这样的，你必须马上到医院给自己拍一个核磁共振，我要知道你的膝关节伤在哪了。这个年纪的人呢，膝关节所谓掰了一下，实际伤在韧带上了，这个交叉韧带可能会已经有撕裂拉断的情况，只是程度我们不知道，所以要做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把这事儿搞清楚，这是第一。第二，太极拳绝对不能打。为什么？太极拳主要练的是下身啊，主要练的是下肢的力量啊，它对我们的平衡功能的建立非常有帮助。你在伤没好的前提之下，你通过锻炼的方式只会让伤变得更重，不会促进伤口愈合。唯有快乐就好。说我爸是口特别干不苦，请问吃点啥药好呢？口特别干是阴虚之症，最经典的滋阴的药物就是我说的知柏地黄。唯有飞燕逢平说，我膝盖痛，做了 B 超和核磁共振，发现有积液，左边 0.6 右边 0.5， 双侧髌骨及双侧胫骨外侧平台之下骨质软化伴软骨损伤，大夫也没说什么，就让我做理疗和热敷，你说我应该怎么治？医生给你用的是保守治疗，这个是符合医学规范的。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讲过很多回了，人到了一定年纪，膝关节就会退化，这种退化是由衰老引起的，其产生的根源和发生的年龄是由我们平时骨量多少来决定的，骨量越多的人出现这种情况呢，就越晚，那么骨量越少的人出现这种情况就越多。那么如何积累骨量呢？对于您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为啥？你年纪过了，女人过了35岁骨量不会再提高了，只会减少，减少的速度与你每天摄入的钙的多少有关。所以铁峰告诉大家，人一生，究其一生，都应该保证每天800到1000毫克钙的摄入，而中国人的饮食保证我们每天只有500克不到钙的摄入。所以一个中国人，不论大人还是小孩啊，只要你吃的是中国饭，你每天就应该再补500毫克的钙，要终身补。所以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想办法坚持不懈的补钙。唯有37度，他说我儿子眼部周围长了很多脂肪粒，怎么办呢？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这孩子才18岁，人身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778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你好，铁峰老师，我想说一下我身体的一个状况。
1: 你说。
2: 我每个月的那个月经就是，都会提前2到4天，每回那个量特别少，但是持续的时间特别久，就是一次能来8天时间。
1: 经血量少，行经期长，那你来月经的时候疼不疼啊？
2: 有时候就是微微有一点疼。
1: 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40岁。
1: 40岁，这种情况多久了？
2: 这个情况是应该是我2年前就是戴那个环儿之后就开始。
1: 那环儿现在摘了吗？
2: 来的时间，环儿还在。
1: 能不能把环儿摘了？摘了之后看看，很多妇女都是这个时候把环摘了之后就没事了，因为环在身体里永远是一个异物，这个异物它刺激你，它难受，摘了之后就好了，不用吃药。
2: 但是每回那个就是时间特别长，然后量特别少。
1: 我听明白了，这事儿我听明白了。我说的事儿、
2: 就是、
1: 你听明白了吗？
2: 我知道了，就是把环去掉。
1: 对，因为你这个症状有可能真的是跟环有关系。临床上有好多你这样的妇女，把环摘了就没事儿了。你现在是不愿意摘这个环，你想弄点药吃，对不对？
2: 我是想就是吃点药，然后调节一下身体。
1: 得了，你吃气血双补。
2: 那好的，我就知道了。谢谢铁峰老师。
1: 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75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吗？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呢，糖尿病了，并发症这个夜尿多了，晚上夜尿很多了。
1: 你多大年纪？
5: 72了。
1: 你这个有可能是一种老年性的感染啊，这得上泌尿外科，然后呢，泌尿或者肾内科，接受治疗啊。这个，但是这个不能被根除，他年纪大了，他就这样。吃完药之后呢，暂时控制好，停药又犯，你要想让自己更好一些呢，就吃三边方补肾，肾气上来了就好了啊。
5: 那还有一样，铁峰老师啊，那还有是个打瞌睡了，我打坐的时候啊，是个老是打瞌睡。
1: 这是血氧供应不足，这血管窄了，吃纳豆激酶啊。
5: 纳豆激酶啊。
1: 对。
5: 那个其他的我都在吃。
1: 其他的是什么呀？
5: 我说没抽食啊，那个益生菌啊。
1: 优先吃纳豆激酶啊。
5: 吃纳豆激酶。
1: 哎。
5: 还有一个是铁峰老师，我再麻烦你一下，我的老头啦，他今年老是那个感冒咳嗽啊，就是有一段时间烧咳了呢，痰没有的就是烧咳，现在呢好好了，就是有时候还有痰。
1: 这个吃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5: 冬虫夏草都发酵，上次买过了还在吃，他现在吃好多了。
1: 你加点什么呢？加点这个黄精油。
5: 黄精油啊。
1: 对，那玩意儿止咳化痰很好。

0: 也是中药提取的。
1: 哦，王经理，我哪里买的啦，铁峰老师、啊？
0: 药店有啊，啊，完了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哎，麻烦你啊。
0: 哎，好，再见。
1: 谢谢你啊，谢谢你。
2: 您好，
3: 哎，你好，
2: 哎，我是铁凤，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哎呀，谢谢你，这终于跟你通话了
2: 啊！有什么事您说？
3: 我是正事啊，我这眼睛红膜炎，我说咨询一下，上哪儿看能效果能好一点？
2: 红膜炎本身啊，治疗起来难度并不大，轻的红膜炎甚至不需要治，休息就可以；重的我们可能用一些药物。但是眼球用药有一个难度啊，这个难点在于哪呢？眼球有一个生物保护机能叫血眼屏障，把药吃到胃里，然后呢通过胃的黏膜、肠道黏膜吸收这个药物有效成分进入血液，血液把有效物送到眼球这个地方的时候它进不去啊，别的脏器都能送进去，眼球送不进去，它有一个屏障。人的眼球和大脑都有这样的功能，血眼屏障和血脑屏障，所以给眼球用药的时候剂量一定要足，而且密度一定要够。所以我们通过眼球滴药的时候往往要求一天连续用五次，也就是隔三小时用一次，甚至有的人睡到半夜两点钟起来还得点一次药呢。如果治疗不及时，发展到后期到红膜粘连的时候那就更麻烦了。所以说如果你有红膜炎怎么治医生都知道，但是取得好的成果的时候需要患者和医生有一个密切的沟通，患者必须清楚地知道每一次用药的目的、方法、手段，得用到位才行，要求患者必须配合好。红膜炎要是迟迟不能康复，往往不是医生的技术不到位，是患者执行的不到位。就这么个情况。你要是打电话问我说你的红膜炎治了这么长时间没好是因为什么，那我认为执行的不到位是主要原因。我说的这些你都知道吗？是不是都不知道？
3: 知道
2: 都知道，
3: 太知道，你
2: 都知道，你就应该能够严格的执行。严格执行如果还不好的话，那就说明你的免疫很糟糕。
3: 哦，
2: 妥嘞，那有事再打电话啊。
3: 谢谢铁峰老师啊。
2: 不客气，再见。您好。
4: 哦，我先问问看了，我这个，腰旁边啊、哦，就是腰旁边右边了，始终也胀了，好胀了好长时间了。
2: 然后呢？
4: 腰也不好，旁边是不是叫腰啊？就是骨头上来，那个地方腰子旁边，右边的腰子旁边。
2: 就是那个区域有酸胀的感觉，对不对？
4: 哎，就是要胀，坐长了也胀。
2: 那个，你考虑一下。
4: 很多。
2: 考虑一下，给自己做一做理疗，烤烤电，按按摩，有没有变化？
4: 这个没做过，我
2: 做一做试一试。
4: 这样的。
2: 哎，做一做试一试，看看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就是劳损导致的；如果没有变化，我们就去查肾。
4: 这样子啊？
2: 哎，
4: 要理疗，现在药不要吃啊？
2: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吃什么药啊？要么你要是不放心，你现在就去查肾，只不过这样一上来成本比较高，啊。
4: 哦，
2: 可能要花一些冤枉钱，所以我给你提的方案是一个最经济，然后呢又能及早发现问题的一个方案。
4: 哦，
2: 明白了吗？
4: 明白。
2: 好，有什么变化，有什么结果再告诉我，我再帮你想办法，好吧？
4: 好的。
2: 哎，好，再见。有人吃完饭往沙发上一躺，啊，哎呀，吃饱了就得困啊，得歇一会儿。但是这样的人呢，慢慢就会发现肚子越来越胀，消化能力越来越慢，吃点东西就堵。为什么呢？因为吃完饭胃里装满了，你一坐一躺，腹部受压，食物堆在那儿就下不去，它不就腹胀吗？它就积食啊，导致胃口受损。所以说吃完饭之后别马上就躺下，做点什么事儿呢？把手掌搓热，贴着肚脐顺时针慢慢的揉搓腹部啊。为什么顺时针呢？因为肠道的走向从升结肠、横结肠到降结肠，它是顺时针，顺着这个方向揉，就是帮助它消化啊。逆时针是止泻用的，别搞反了啊。揉36圈啊，为啥
0: 揉36圈呢，中医讲六为阴数，36是六的倍数啊，是要阴平阳秘啊，调和顺畅啊。36呢，实际上用现代角度来讲，你揉完了之后三五分钟，正好是促进血液循环、刺激肠道蠕动的有效时长，长了短了都不好。饭后摩腹能帮着脾胃运化，减轻腹胀，能够刺激腹部穴位啊。你像天枢啊，这都是调理肠胃的重要穴道啊。它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可以改善消化功能啊，缓解便秘啊。另外呢，还提醒大家，这个你吃完饭之后马上揉不行，得过个10分20分的，过个半个小时啊。第二呢，别太使劲啊。第三，太饱太饿不要揉啊。腹部有伤啊，做过手术的人呢，急腹症的人呢，也别做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5: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6: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7: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5: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5: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0: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10: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1: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5: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5: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3: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北京时间20:30。
1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8: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
1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8: 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8: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这期节目啊，我的心情是格外的激动啊，因为咱们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即将落户浙江了。其实这些年啊，每一次乐龄芳华在一座新的城市落户，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自己这20多年来开办乐龄芳华的过往。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啊，真是有太多的人，太多的事儿是值得喜儿我铭记的。这里面有我的挚爱建军，有我的天宝小叔，有我在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的刘总，还有许许多多心怀善心善念为芳华注入善款爱心的这些企业家们。可以说芳华能走到今天啊，能在国内60%多的地区逐一的落户生根，这与我在喜儿身后啊，在我们乐龄芳华背后默默付出的喜儿我的亲人爱人友人是分不开的。回想起当年我和建军在西藏开办的第一所乐龄芳华助老物资发放站，到今天在浙江落户的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乐龄芳华是经历了3次的工作升级、项目升级和业务升级。这3次的升级啊，到今天来讲，那我都认为是

最正确的决定。因为无论是物资发放站啊，为所有的孤寡老人、残疾老人送去吃喝用度方面的帮助，还是到后来啊，开办中心聚集点，为广大独居寡居、内心孤独的、缺乏儿女亲人陪伴的这些老人送去心灵上的慰藉、生活上的关注和帮助。那么这些呀，那都是喜儿我跟随着国家发展的步伐，跟随着我国中老年人对乐龄生活的追求而做出的改变。2002年啊，刚刚开办乐龄芳华助老物资发放站的时候，那无论是西藏还是青海，亦或是后来的四川大凉山，当年这些地区的老年人日子过得确实是有些苦，但是随着咱们国家越来越强大啊，老百姓这个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好之后，那我也是渐渐发现了，那么很多地区的老人因为孩子要外出打工，老人呢守在故土难离，很多地区就出现了数量不等的留守老人，可以说他们每天都过着无比孤独的生活呀。每当喜儿我看着那些在等待中渐渐老去的身影，我就又一次在内心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啊，那就是我要将之前的芳华的物资发放站啊，向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转型。为此呢，我们芳华所有的工作人员呢，做了有关老人心理健康方面的培训。势必要让加入我们乐龄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即便是儿女在外，缺少沟通和关爱的这个孤独感，也能在我们芳华这个大家庭里得到慰藉。那么这个服务项目呢，从开始转型到现在，那已经是过去十多年的时间了。其实算一算，乐龄芳华的第三次升级啊，我们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那也已经是过去12个年头了。在这里喜儿我除了震惊我们祖国在这十几年时间里发展迅速的日新月异之外，那更多的还是感恩国家对我们老年人的关心和福利的给予啊。那么到了2015年，从前那种缺衣少食的情况已经是大大的改善了。那几乎可以说啊，在国内 90% 以上的地区呢，都已经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了。而且咱们国家的政策好了啊，很多的孤寡老人是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了。同样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新的问题又来了啊，新的挑战又被喜儿我敏锐的发现了。那就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大啊，关乎于老人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威胁乐龄老人享受晚年生活的一个新问题了，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啊。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啊，吃的喝的也丰富了，可是各种的慢性病啊也都跟着来了。那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啊、关节炎，就这些老慢病，那就像甩不掉的影子缠着咱们老年人，让大家的晚年生活质量是大打折扣啊。那很多老人都跟我说过，说喜儿啊，我现在也是不愁吃不愁穿了，你可是我这浑身是病，走路也走不动，吃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孩子呢倒是时常打电话，但是他解决不了我的病痛啊。啊，这种带病生活的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心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啊，说乐龄芳华那不能是只停留在送米送面上了。真正的乐龄，它不仅仅是活着，而是要健康的活着，有质量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呀。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把全国的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中心全面的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
这些年来

我见过太多太多为了健康而焦虑的面孔了。啊，就不是说大家没钱看病，那也不是说这个生活过不下去了。恰恰相反，那很多朋友条件都不错呀，那就是被各种的慢性病啊，这个身体机能下降折腾的没脾气了。有的家人们跟我说，说喜儿啊，你看我这个血压，我这个血糖怎么就像过山车似的呢？吃药就下来，停药就上去。还有的家人们说，说我年轻时候拿命换钱，现在老了腿脚也不利索了，晚上睡不踏实，浑身不得劲儿，这钱再多也换不回一个好身体啊。大家说的这些困扰我都能感同身受，但是喜儿，我能力有限啊，那我也不是什么神医，那我也不能说保证那治好大家的每一个毛病，但是我这20多年做老年福利事业，走遍全国大地，最大的财富呢，就是积累了无数的帮助大家调理身体的好经验、好方法、好人脉。我觉得我能做到的，那就是把这些好的东西要带给大家，那给大家伙儿呢，争取到最好的资源，在大家追求健康的路上，助一把力，打一把手。所以借着咱们乐龄芳华即将落户浙江，我今天首先要正式的通知所有浙江地区的家人们，那从今天起，愿意跟着喜儿一起加入乐龄芳华大家庭，共同追求健康、追求有质量晚年生活的这些朋友们，那都可以给咱们芳华中心打电话。咱们不搞虚的啊，目标很实在，那就是力争让大家伙身体少闹毛病，让已经有的这些老毛病呢得稳定住了，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腿脚利索，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咱们不仅呢是要延长生命的长度，更要拓宽生命的宽度。那就像韦宁说的一样，让大家健康且长寿。所以今天节目开始哈，喜儿呢，我就要跟大家公布一件特大的利好的消息，那就是为了庆祝咱们乐龄芳华即将落户浙江，也为了表达我对浙江家人们的诚意啊，我今天呢是特意的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健康的见面礼。那么关于这份见面礼是什么呢？我相信这段时间哈，听节目的家人们应该能猜得到一点哈，因为这几天呢，咱们顾宗和顾老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养生啊养的智慧，其中特别是提到了这个调养元气的重要性。那么关于这份见面礼是什么呢？啊，叫做养元汤。关于这个养元汤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不陌生哈，因为喜儿呢曾经也给大家争取过这个养元汤啊，只是当时喜儿和大家卖了一个关子啊，就是也没有和大家明说。很多朋友拿到养元汤之后，那都是无比的激动啊，好多人联系节目组说，喜儿怎么能给大家送这么珍贵的礼物啊，自己都不好意思领取了。确实啊，这个养元汤呢，从核心的技术啊，到原材料的选择，那都是非常的高端的。喜儿想给大家争取这个养元汤，那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但是大家不用不好意思啊，其实乐龄芳华这开办20多年间啊，虽然说咱们先后升级了3次啊，但是到什么时候啊，我都是这样说，喜儿我做的啊，乐龄芳华所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让我们所有的芳华的家人们，所有相信我、信任我的家人们，获得的是实在的身心健康。所以说，只要是对大家身体好啊，能够助力大家延寿健康的，那我都会想尽办法啊，去给我们芳华的家人们争取。只不过呢，

0: 这个养元汤啊，它不是说随时随地都能争取到的。喜儿呢，这么多年吧，那也只是说给很少一部分的这个乐龄芳华的家人们用上。所以喜儿也觉得不好意思啊，就是每一次给大家发放养元汤啊，都没有办法顾及到所有人。啊，喜儿呢还觉得对大家有所亏欠呢。所以啊，能很幸运的领取到养元汤的这些朋友们，那大家就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导正常使用就可以了哈。那关于这个养元汤，我知道它好，包括我们芳华的家人里啊，幸运的用上的这些家人们也都知道它对健康的帮助。但是它具体好在哪儿啊，让我明明白白的说出来。那说实在话，那我还不是太专业啊。那专业的事儿呢，要交给专业的人。我们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顾老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顾老您好。
1: 哎，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喜儿啊，刚才这个你说要给免费的浙江地区的家人们呐、赠送这养元汤啊，哎，我在旁边听着呢，从内心来讲，很受感动啊，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东西的价格呀、价值，我也好，你也好，是吧？甚至可能一些老朋友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当时我听到，也要为了给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助力，是吧？把这个价格不菲的养元汤啊，免费的要送给咱们浙江地区的芳华家人。就你这种不计成本的这份大爱，可以说让我吧，这般年纪了，能做的这些事情，跟你做节目这长时间，啊，你的所作所为，我是非常非常的赞佩和佩服啊。
0: 哎呀，您过奖了。
1: 就是啊，让我讲的话呢，我还是要给大家呢，说一说调养元气的重要性。这几天呢，我给大家伙分享很多这个元气的知识内容。啊，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本源动力，是支撑五脏六腑正常运转、气血循环、代谢排毒的核心能量。咱们人这一生啊，从幼年生长，青年的强健，再到中年的维稳，老年的康养，全靠着一股元气来支撑。元气足，五脏就调和，气血就通畅，筋骨就能强壮，哎，睡眠、胃口、精神头样样都好。这元气要一旦亏虚了，哎，人体这五脏六腑就没有了自行运转的能量了，各个脏腑机能就会慢慢的衰退，抵抗能力会逐渐的下降，哎，这各种小毛病、老慢病自然就找上门，哎，尤其是咱们一些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元气本就会自然的逐年消耗，因为这是自然规律。你看元气要充足的老人，哪怕是年过七旬，也能步履轻快，思维清晰，少病少痛啊，哪怕就生了病了，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即使生病了，这个元气充足，它恢复的就快啊。你看各个数值指标啊，它相对来说也平稳。这就是元气在人的身体当中帮助我们起到一个叫维稳的作用，就是维持身体的稳定。
0: 嗯，
1: 这个身体的稳定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就比方说这个心脏的跳动，正常来说咱们的心脏跳动是有节律的，但是很多人由于元气亏虚以后，这心脏跳动的节律就变了，跳着跳着就头停了啊。还有的人呢，心跳的过快啊，还有的人心跳的过缓，严重这种心律不齐，出现奔马律、三连律的这些不规律的跳动，都是容易诱发心衰的。还有像这个体内的血压、血糖指标不稳定，忽高忽低， 这都是元气的亏虚导致咱们身体稳定性失衡有直接关系。所以说元气重不重要，大家看它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啊做一些不得已或者不知不觉耗元气伤元气的一些行为。比如说这饮食不节制，胡乱的去进补，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伙也不愁吃穿，很多人呢要么是暴饮暴食，重油重盐，爱吃一些生冷寒凉油腻，要么就盲目的跟风吃各种的这种滋补品。脾胃是什么？是元气生化之源，生冷伤脾，油腻胃，乱吃补给会增加脏腑的负担，导致脾胃的运化失常啊，哎，无法生成新鲜的气血元气，反而会不断的消耗原有的元气。这就是很多人明明天天补身体，却越补越虚弱啊，胃口也变差了啊，腹胀积食，体型虚胖或者消瘦，这都是与元气有根本的原因。还有一个极其容易被忽视的点呢，就是这个情绪的郁结，久坐不动。那很多一些独居的啊，或者年龄较大的老人，平日里的身边也没有人的陪伴，心情也压抑啊，经常的焦虑多疑郁闷，负面情绪堆积在心头，哎，这气不顺了，这血不通，气血就淤堵，元气没办法正常的输布全身，就会停滞，停滞以后又会发生亏虚。还有的老人说了，怕摔倒，怕劳累，常年这个久坐久卧，缺乏适度的运动，气血循环变慢，元气郁滞不生，慢慢就会出现手脚冰凉，肢体麻木，免疫力低下，稍微的吃一份受凉了，这就感冒，这身体反反复复的不舒服。再比方说过度的劳累，视力过重啊，一些常规药物带来一些肝肾的损伤，作息不规律等等等等啊，你这些行为都是在不经意间损伤我们的元气。所以我们说在中医看来啊，中老年朋友晚年的身体困扰很多都是与元气亏虚本源不固息息相关。原因要找到了，调理起来那不就有方向了吗？所以说啊，我也是建议大家要把调养元气作为重点，能够融入到日常养生的调理之中。尤其说小儿你呢，能够不计成本的把这么好的东西啊免费的送给咱们听众朋友，在这在我看来啊，可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完全可以这么讲啊。因为这东西的价值啊，它不是用金钱去衡量，只要你愿意把这稀缺的资源拿出来，愿意免费的送给大家，这可以说也是咱们浙江地区听众家人的福气啊。
0: 顾老您别这么说哈，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过呢，我也得跟家人们说句心里话哈，因为这个养元汤的核心成分的提取工艺啊极其的复杂，而且这个成本确实非常高。啊，我喜儿能力再大，那也没有办法给所有人长期的啊无限量的免费的进行供应。咱们乐灵芳华要服务的是整个浙江啊，甚至是全国的老人，资源必须是精打细算呐。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做个主啊，为了回馈浙江听众朋友对乐灵芳华的信任，我特意拿出来300份的养元汤啊，免费的赠送给真正需要的家人。领取的方式很简单啊，即日起，浙江地区的听众朋友，只要您感觉平时身体乏力啊，精神不济，睡眠差，抵抗力弱，或者是被各种慢性问题困扰着，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571 5635-3186。

0: 56353186 56353186进行申请。电话接通之后，你只要说我想申请养元汤，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记录您的信息。数量有限啊，每人呢是限领一份，送完即止。需要的家人们抓紧时间啊，因为这300份的养元汤是我们乐龄芳华进驻浙江的第一份心意。未来我们的健康管理中心呢，会持续的为大家提供更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我们也会继续帮大家寻名医找方法，做大家健康路上最坚实的后盾。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呢，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由于养元汤成分稀缺，能提供给大家的数量有限，仅限300份，数量有限，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0: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是喜儿吧？
0: 对，我是喜儿。
2: 哎呦，喜儿，你真是从骨子里啊，就是大善大爱的人啊。从小呢，在西藏敬老院被一帮老人拉走的，长大成人以后啊，常年的做善事，出钱出力，帮着我们老年人，一点啊都不忘本啊，是实打实的良心好人啊。
0: 嗯，您太夸奖了。奶奶呢，从小就教育我要知恩图报啊。如果说没有奶奶，还有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们啊，就没有我喜儿的今天。我为老人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是非常开心的。
2: 哎呀，不管怎么说，你就是心肠好啊。听说你的团队啊，马上就要来浙江了，要在我们这里啊，建立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还给我们带来了健命礼，养元汤是吧？
0: 是啊，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啊，已经是在全国。
3: 北京时间20: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很多地区建立起来了，但是浙江还一直没有。虽然浙江经济发达，但是需要帮助的老人还是有的啊。喜儿这么晚才在浙江筹备健康管理中心，这心里啊也挺过意不去的，所以就想着呢，给大家伙送份见面礼，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啊。所以喜儿呢就给大家伙准备了300份的养元汤啊，每人只能免费领取一份，谁抢到算谁的啊。大家伙呢也别嫌少，就是一份健康的心意啊。
2: 哎呀，喜啊，你太实在。
4: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总算啊，哎，是把你盼来了，这回人在浙江扎根做善事，还有这么贵重的见面礼，我们老年人啊就需要这种好东西。浙江嘛，条件相对的是好一点，但是对于健康来说，不是花多少钱就一定能实现的，还得有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养生方法，有个专业的人给指导才行。
0: 嗯，
2: 喜儿， 你能把大家伙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这点啊太难得了，也太对我们这些老年人的心了，感谢你用心准备的健康大礼包呀。
0: 您太客气了啊，但是养元汤的成分特殊稀有又比较珍贵哈、啊。再一个呢，提纯提取的工艺复杂，但没办法呢准备出太多，

0: 心脏、肝肾没什么大毛病。我现在呢，就是吃了这个常规的这个降糖的西药，再配上一点营养品。平时有时候呢，就是坚持运动，也不乱吃，也不乱喝。
1: 对。
0: 本来一直呢都是挺好的，可是三个月之前吧，我这个眼睛啊突然不好使了。
1: 对。
0: 一开始呢，就是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眼前啊就像蒙了一层白雾，总有黑影啊飘来飘去。
1: 哦。
0: 看手机上面的字啊都变小发花，看远处呢还有重影。
1: 对。
0: 眼睛呢每天呢又是又干又涩，稍微看一会儿手机啊电视啊就感觉到很累。
1: 哦。
0: 我马上呢就去医院的眼科呢做了检查，一检查医生就跟我说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
1: 哦，难怪呢。
0: 医生呢帮我做了这个止血治疗，打了眼底激光封堵。
1: 对。
0: 暂时血呢是止住了，但是这心里呢不踏实。
1: 对。
0: 我身边呢好几个糖友都说啊，这个眼底出血啊很容易反反复复。
1: 对。
0: 我呢也打听了，打激光呢就是应激的手段。
1: 对。
0: 对视力啊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1: 对。
0: 我担心视力啊越打越差，我想问问顾老有没有温和一点稳妥一点的好办法。
1: 对。
0: 让眼底啊不再反复的出血，眼睛慢慢的能养好。
1: 哎呀，首先呢不用太过度的去紧张和焦虑啊，因为这个你常年的这个控制血糖啊，相对来说呢这个脏腑的底子还不算太差啊，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基础。眼睛突发出血的问题不是单独眼睛出问题，根源呢就是糖尿病合并的啊，常年的耗气伤阴，气血瘀滞亏虚，脉络淤堵造成的。注意讲什么呢，糖尿病日久就消渴，日久之后会伤元气啊，眼底是全身经络气血汇集的地方，元气不足，气血就没办法呢顺畅滋养眼底的血管脉络，血管就容易脆弱，发生渗血出血的情况啊，这是原因之一。这通过激光的方法只是封堵出血的那种出血点破损的血管，也就是当下一个止血的办法，但是根本上还要想办法让元气能够啊得以调养啊，要不然你现在还是后因伤血呀、啊、伤气呀、啊、元气亏虚呀、啊。啊，你通过激光的办法只是解决封堵出血点的问题。哎，所以说你要把这个重点的核心还是在补补元气，调养元气上面。啊，要不然呢你这个出血的问题始终还是有这个发生的危险的存在，还是还有的。
0: 明白了，顾老。那我平时应该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1: 常生活当中呢，我跟你讲了嘛，这个调元气重点去做一做，这对你来说还是很重要。控制好血糖的指标，这个固然也重要，最好是三个月左右就能查一次眼底，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种问题的发生啊。再就是在避免手提重物拿沉的东西，这要注意。如果感觉视力下降很明显了，也要及时的到医院就医去诊断。可以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呢，你配合吃点像眼性叶内酯啊，啊，吃点雪菜通啊，啊，价格也都不贵，啊，而且这些药物呢，也都是属于中药现代化的一个提纯的一个典范了，是吧？药店、医院都能买得到，啊，可以帮助你强化全身的这个，以及眼部、眼底的气血运行循环的功能，稳固眼底的微小静脉、毛细血管管壁的张力，是吧？还能活血，还能去加快眼底出血后淤积的一些血块，促进淤血的吸收。重在固本，重在维稳。另外呢，你可以领一份养元汤，哎，这个对你还是有好处的。
0: 好的，好的，那我先不说了啊，我去打电话你们。

0: 个养元汤，谢谢你啊，顾老。
1: 数量有限，你抓紧去吧。哦，好了，嗯，
0: 好的，好的，顾老，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呢，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由于养元汤成分稀缺，能提供给大家的数量有限，仅限300份，数量有限，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啊！
3: 你好
4: 啊，我呢刚知道你们这个乐龄芳华团队很快就来到浙江建立老年健康管理中心，真是太开心了。
3: 嗯，
4: 听说还能领到免费的养元汤，我觉得我们太有福气了哦。喜啊，你赶快给我申请一份吧。
3: 嗯，听到大家伙这么开心啊，喜儿都后悔啊，没早点把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开到浙江。如果你想去申领这个养元汤啊，一会儿呢拨打一下节目当中播报的电话啊，跟工作人员说我想申请养元汤，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呢一共只有300份，发完呢就没有了，你得抓紧时间啊。
4: 哦，好的好的好的，喜啊，你给我准备的东西呢我肯定特别好，这个好东西啊肯定我都想要，而且嘛还是免费送给我们呢，机会哦确实是难得哦。但是呢更难得的就是呢能跟你通上电话，这还有顾老这么德高望重的人啊，哎，在我都要先请教请教我的这个身体情况。
3: 嗯，顾老在身边，您请讲。
4: 我呢现在哦有一些问题啊都给我弄糊涂了。我平时吃饭呢很清淡。哎很少吃这个呢大鱼大肉的东西啊，好像哎没有重油啊重盐的这个习惯哦。
1: 对。
4: 可不知道为什么查出来啊有高血脂还有胆固醇甘油三酯都高。
1: 对。
4: 我呢是在大概这个大半年前嘛查出来的。我呢也不想吃太多的肉哦，就是想呢靠着严格的控制饮食，多走动啊，慢慢的调理啊，这个谁知道啊，调理了大半年了，这个前两天哦，这个复查出来啊，血脂不但没降，反倒啊还微微的往上走了一点了，
1: 对，
4: 哎，都把我搞糊涂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哦？
1: 很多人呢有个误区啊，老百姓总感觉是什么呢，在饮食上像吃素少吃油啊，就铁定了说不会出现高血脂的情况。这个高血脂不单是吃出来的问题啊，这个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代谢能力下降啊肝脏细胞功能也开始下降啊，导致血脂代谢能力就变差啊，也就是说你一口油腻都不碰也不影响你体内血脂的一个指标的一个代谢变化，甚至可能由于你肝脏的功能在下降，代谢能力在变慢，血液当中的一些脂质沉着它就容易逐渐的堆积过多啊，指标逐渐的升高啊，所以说你不能单单看你这个饮食去调节，这只是一个方面啊，是多方面原因。那你现在有没有身体其他不舒服的地方呢？
4: 哎，有啊，我现在哦最难受的就是胸口啊经常憋闷，这个平时呢我在家看个电视啊躺着休息的时候吧，胸口啊就是隐隐的发沉，
1: 对，
4: 总想呢长叹一口气好像呢感觉舒服点，
1: 对，
4: 要是我出个门啊这个买个菜啊逛个超市哦，走路哦走个十几分钟啊，这个胸口啊憋闷哦就会加重，胸口呢就发紧，走得越快呀、这个胸口啊就越严重了。
1: 哦，
4: 最严重了是走坡路啊，上坡的时候吧，不仅嘛胸闷啊，浑身嘛还没劲。哎呦，我发现哦，不能好像吃太饱， 要吃的太饱吧，稍微饱了一点，这个夜里啊睡觉要平躺下来吧，这个胸口啊也会啊找上门，这个翻身啊吃躺哦，哎才能好受一些。
1: 对。
4: 顾老啊，我在医院呢做过彩超，还有呢灌膜进气，这个医生呢说我动脉血样硬化，这个血管呢狭窄了，心肌呢供血不足，再加上呢我这个血脂高。还不吃药哦，所以呢，我就出现了很多难受的症状。
1: 对，
4: 那我必须吃降脂药吗？我呢一直怕吃药哦，因为我呢有副作用了。
1: 你不能考虑这个，你现在高，你降脂的药还是要吃的。饮食控制只是一个方面啊，主要就是你的代谢机能跟不上啊。你单纯的控制饮食的话，帮助就不是很大了。你可以在医生的主导下用一些基础的碳丁类的一些降脂的药物啊，比方说温和长效肝肾负担小的，每天晚上固定的时间吃一次，剂量从小剂量开始、啊你要吃上一个月呢，复查一下血脂和肝肾功能，指标达标了、你就维持着这个起初的剂量稳住就行，别胡乱的给它加量。你要记着啊，降脂药呢也不是吃上就好了，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坚持啊，把血脂呢、一直能够稳定的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啊，这样一来就给咱们的血管啊给心脏都在减轻负担啊、然后呢你血脂指标稳定了，那你胸闷的症状上就缓解了，然后再根据这个体质再进行微调啊，你绝对不能自己私自去停药啊减药啊，啊你不然这个血管反弹的快，血管淤堵的会更严重啊。
4: 哦，那顾老啊，你说我平时用点冬虫夏草可不可以呀、
1: 只要适合平时用一些冬虫夏草还是可以的啊，冬虫夏草对于元气的养护调养帮助还是很大的。
4: 哦好，那我知道顾老啊，我听说你的学生为您把这个虫草研究明白了哦，用高科技的技术啊，把里面的好的成分啊给提纯出来，这些成分啊如果被我们吸收利用的话哦，对身体健康这个有益很多很多哦。特别哦好像啊了不起哦，这个我呢常年呢吃虫草，但我呢一般呢都是呢煲汤喝的，原来呢我以为啊肯定是对身体特别好的，但是呢听你好像讲过以后呢，我感觉虫草这么吃是不是浪费了呀？
1: 这个虫草里面确实还有很多啊对人体特别好的成分物质啊，你像虫草多糖啊、虫草酸的腺苷的等等，这些成分能帮我们软化血管，改善心肌供血，对调节血脂，心脏养护确实帮助很大。但关键问题是什么？虫草直接泡水呀、煲汤啊，很多有效成分是释放不出来的，人体吸收的利用度也差了好多，导致里面很多一些营养物质成分都浪费了，在我看来，虫草想要高效的利用，最好得经过科学技术的提纯提取，把里面的虫草多糖、虫草酸呐、核苷、腺苷呐等等诸多这些珍贵的物质。能够精准的把它提炼出来，能浓缩出这种高纯度的制剂，这样一来人体能形成高效的吸收利用，不流失不破坏还不浪费但是据我了解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少有其他的能够高纯度的这种制剂和普及药用还是很少的，就在虫草本身的质量咱来讲它也

0: 这么好的指导，很幸运的能跟你通上电话哦。我呢也没有别的问题了，我现在呢赶快去打电话申请养元汤去了。
1: 哦，我好，打电话去领去吧。嗯，再见了。
0: 好的，好，谢谢顾老哦。好，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呢，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由于养元汤成分稀缺，能提供给大家的数量有限，仅限300份，数量有限，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哥，你好。
3: 你好。
4: 哎，顾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哎，是这样，顾老师，我今年年纪嘛也快70了，我这个高血压毛病嘛真的纠缠了我都好几年了。关键是血压嘛就是一直嘛不稳定，有时候高嘛有时候低的，真的特别难受。现在实在是没办法呢，就想请顾老师嘛帮我想想办法，帮我调一调。
1: 哦，高血压的问题啊，那你说说你整个现在血压的控制情况啊，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哦？
4: 哎，是这样，顾老，我这高血压嘛也有8年多了，就最近这2年嘛最不好控制，尤其就是我这高压嘛，天啊，真的，哎，一天到晚嘛跳来跳去的。我现在的天天啊早晚2次啊准时就是来测量的。还有我把那个测量的数据哈，我都一笔一笔的给他记下来。
1: 哦，
4: 就是我早上嘛醒来的时候还没吃那个降压药嘛，高压经常性一般都在170-180，低压嘛也在那个90-95，吃过药到上午10点多嘛，我再去测量嘛。高压嘛降到130-140这样子，低压嘛也在80左右，但一到那个下午3:30嘛，这个血压嘛又慢慢升上来了。高压嘛又在160多，晚上睡觉前嘛有时候嘛还会冲到160以上的。
1: 你这个血压的波动太大了，这种情况对血管呢损害是很大的，啊，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啊。你要吃什么降压药呢？啊，再一个，这个有没有按时的，按剂量去吃，这个也很重要啊。你这个波动大，必须把这个药的跟住啊。
4: 实在顾了，这个药嘛，确实嘛，我从来嘛都不敢特懒的，就是一天啊，我没都漏口吃过。
1: 对，
4: 我们一直就是吃那个。短效的就是那个消炎地的那个降压片，我是一天3顿，就是早中晚各一片。您说我也不敢自己嘛乱换药乱停药啥的，
1: 对，
4: 所以就是怎么说，就是怕这个血压一下子反弹出来嘛，就容易出事嘛。
1: 对，
4: 现在我的血压一上来嘛，首先嘛就是那个头啊胀头晕，就是太阳穴那个位置突突突的跳。
1: 对，
4: 后脑勺嘛还发沉，就是最遭罪的就是早上那个血压高的时候，眼睛都是花的，看东西呀、都是模模糊糊，夜里嘛做梦啊，睡觉也不踏实，那个夜里的手脚嘛还会发麻，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这个血压有关系呢？
1: 哦，你的这些症状，当然是有很大的关系，白天血压不稳。像坐过山车似的啊，这血管一整天的都处于这种松弛或者是突然间紧张的状态，时间长血管弹性就变差，尤其是末梢微小循环，末梢血液循环就越来越不好，也到了夜晚了躺着睡觉了，身体不动了，血液流速就更加的慢了，你加上白天血压波动，本身对于这些微小血管就造成损伤，加上血流变慢，你四肢末梢血液循环就更不好了，那末梢神经缺血缺氧，就容易出现手脚发麻发胀， 麻木的

0: 情况，而且射压这种波动大不稳定，交感神经它始终会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就算说你躺下想睡觉，但是你脑子也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你睡得不踏实，甚至会发生失眠多梦，你即使睡着了醒了也不减乏，会很累。
1: 那这样的困扰，那我该怎么调一调它？
0: 临床当中啊，常规的这个降压药一共有两种，短效和长效。这区别在哪儿呢？短效的降压的药，比方说像这个地平类的药物，它们的起效比较快，但是药效持续的时间很短。相反的这种长效的降压药呢，它起效的比较平稳，但是药效它持续时间很长。你呀，可以根据这个专业医生的指导，尝试着你可以换一下这个长效的这种沙坦类的这个降压的药物。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片就够。而且沙坦类这个药性温和，它不伤肝肾，还能保护这心脑血管。除此之外啊，你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重视元气的调养养护。或者从现代医学角度讲呢，重点养护身体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啊，注意讲什么元气，啊，和现代医学讲的细胞的状态，实际上概念都是非常相似，因为啥呢？都讲都属于人体的根本，所以就应该我们在日常调养身体当中，把它当作重中之重啊，长期坚持下去，对您的帮助会是非常大的。
1: 哦，那太感谢你的顾了，听你这么一说嘛，说句实话，我现在心里啊也踏实多了。这些天嘛，听您的讲课嘛，我就听了，真的受益匪浅呐，学到了很多那个知识这方面呢、啊，还有那喜儿嘛，您可是给我们请到一位。大能人呐、
2: 啊！是啊，顾老能做客我的节目，我真是感觉无比的荣幸哈、啊。
1: 嗯，
2: 老人家教授培养的学生弟子遍布全国。
1: 对，
0: 哎呦，可不敢，不敢这么去说啊。这个每个人呢、啊，这个能力呢，都有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方面。人无完人呢，也都有缺憾不足啊。我能来到这儿呢。作为我本身来说呢，也是一种幸运，我愿意把我的一些好的经验也好，方法也好，只要能给大家伙带来帮助的，就尽量的都不保留的，是吧？咱们教授给大家，所以说千万从这个其他方面可不能给扣太大的帽子，咱们可不敢当国医名家的说法。
1: 你也不要谦虚了，顾老，我现在真的。已经对您的医术啊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还有喜儿嘛，真心嘛感谢您嘛，想着我们这些老年人嘛，还要给我们送福利呀、啊，送健康啊，这300份那个养元汤嘛，免费嘛送给我们，真的太珍贵了。
2: 嗯，
1: 而且以后嘛，还有那个健康管理中心嘛，能嘛一直嘛照顾我们，我们晚年的。日子嘛也有指望的，真的太好了、
2: 老人们能有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这就是喜儿我一直追求的目标嘛。等到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在浙江建立以后啊，你有什么需要呢？都和我们说啊。还有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的养元汤，那也是喜儿的一点点的心意，那就是数量太少了啊，只有300份，能领到的老人呢都是非常幸运的。你也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的领取一份养元汤吧。
1: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啊去打电话嘛，申请咱们那个养元汤呢。等您到那个我们浙江来嘛。来我家里坐坐。
2: 好好好，您抓紧时间打电话领取吧。
1: 好的，再见。
2: 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呢，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 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由于养元汤成分稀缺，能提供给大家的数量有限，仅限300份，数量有限，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喂，爸
9: 妈，
8: 差笔钱呢，
9: 给我1万好不好？你好，那个是
10: 风险高。
11: 老大，
12: 这女的不好骗啊。
13: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14: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9: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14: 哦，是该换了。
9: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万，你现在转我呗。
14: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9: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14: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15: 转了没呀、啊、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7: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1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7: 咱们看画讲究的是眼力，但现在普遍高强度用眼，早睁眼先摸手机刷消息，对着电脑一盯就是大半天，好不容易躺下了又忍不住刷剧打游戏，一天下来眼睛又干又涩，酸胀的眼皮发沉，严重的看东西模糊发虚，迎风就流泪，这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放心试用，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4008331912，今天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的，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眼黄精叶黄素26周年限定生日礼包，全天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6: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8: 三阳开泰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一般人只知道这是句吉祥话，表示好运即将到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出处。那天我看到乾隆的一幅画，发现这幅画就能解释得很清楚。

告诉他吗？告诉他，皇上您画的丑爆了，毕竟工作事小，狗命要紧。没有人监督怎么办？乾隆自己监督自己呀。给您看看，这是1785年乾隆画的三阳开泰图，是不是有点进步了？别着急，他1772年就已经画过一幅开泰图了。所以您知道乾隆有多努力吗？这幅画里的羊是乾隆画的，山石是让别人补的。 乾隆好像很坦诚，因为提跋里是这么写的：“父访明宣宗开泰图，花石则命邹衣贵补之。”他说他仿的是明宣宗开泰图，长这样，结果很像。但其实他的羊也是仿的，这是清代朗世宁的开泰图。乾隆的画和这幅摆在一起，怎么看这羊也算近亲吧？可能有不少人觉得画三只羊代表三羊开泰，这不就是玩了个谐音吗？那请问三只羊是怎么打开安泰局面的呢？ 三只羊做不到，还是羊做到的？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国学经典《易经》了。《易经》中六条线可以组成一卦，虚线代表阴爻，实线代表阳爻，而太卦最下面正好是三根阳爻，所以乾隆在提拔的开篇就写下“阳交三而成泰”，这泰就是这么来的。谁不想让自己三阳开泰，好运连连呢？连乾隆都想，那怎么才能让自己保持这种状态呢？乾隆说了。 太之九三即乾九三也，不得不说，古代典籍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太有用了。您看《易经》乾卦九三的解释是：一个君子白天要勤勤恳恳努力奋斗，晚上还要自我反省。《易经》的太。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
1: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3: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4: 为什么乾隆能活到88岁，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历史当中最长寿的皇帝？他有什么秘诀呢？其实非常简单，只需做好以下三点，最后一条可能难度大点。首先，想长寿要学乾隆锻炼身体，骑马射箭这都是基本操作，最关键是所有遇到的麻烦主打一个当天解决。老虎厉不厉害？当天解决。熊恐怖不恐怖？这幅画熊看了也得说好恐怖好恐怖。其次，想长寿还得学乾隆的不内耗，这是清代郎世宁的红历官画图。在这幅画中其实还有一幅画，这幅画叫喜相图，咱放大点看能看到白象旁边坐着的普贤菩萨。听说普贤菩萨主管事业，乾隆希望自己的事业也能够一帆风顺，该怎么办呢？于是乾隆就

命人画了一幅乾隆皇帝喜像图。很简单，我做普贤菩萨这儿不就完了吗？所以您看这个版本的喜像图，坐在白象旁边的人直接换成了乾隆，主打一个自己保佑自己。最后想长寿还得做到第三点，但这个就有点难了，因为这跟乾隆本人都没多大关系了，而是跟一个女人有关。请大家点赞关注一看，这位是重庆皇太后，她就是乾隆的生母熹妃。清朝的熹妃，这名字听着是不是特别耳熟啊？那就对喽，因为她可是甄嬛的原型哦。据说她生于1693年，卒于1777年，享年84岁。所以为啥乾隆能长寿呢？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母亲长寿对儿女是有正面影响的，连长寿基因都有，这才是真正的要啥有啥。真想蹭蹭乾隆爷的欧气啊！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来讲一讲祭祀孔子啊，这是中国文化当中的大事。但是第一位祭祀孔子的皇帝是谁呢？开创中国2000多年的祭祀孔子传统的皇帝其实是汉高祖刘邦。汉高祖12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叛乱，刘邦亲征平叛，胜利之后啊，是当年的10月，刘邦回朝途中就路过了故乡沛县。据说家乡人对这位布衣皇帝非常的尊敬，热情地欢迎了他。已经处于晚年的刘邦触景生情，异常感动，便停留下来与父老乡亲共宴啊，一起吃饭。之后在11月，他又突然临时改变了行程，率人一路来到了鲁城啊，用最隆重的祭祀礼仪啊来祭祀孔子，并封孔子90岁。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习舞步。
4: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
3: 喏，好不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4: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5: 欢迎光临。
3: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4: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6: 我在哦。
3: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
1: 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3: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2: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4: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3: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4: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5: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0: 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助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3: 哎呀，
0: 来站这站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站，一二三，
4: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0: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4: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5: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0: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6: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乡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2: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哎呀哎呀，

0: 来不看，不看。
1: 哎，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2: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3: 一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4: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3: 十二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5: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6: 哎呀，不用不用，就两分钟的路程。
3: 二十二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7: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支付收款到账。
10: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11: 那位举手。
10: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12: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13: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14: 现在挂号是呀。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
10: 新时代冲击而来。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零点到四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四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零点到四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四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3: 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5: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本期做客乐龄芳华节目的依然是高级的营养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主任医师顾宗和顾老。顾老你好。
8: 哎，希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那在顾老给大家分享健康知识之前哈，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咱们浙江地区的听众家人们准备了一份健康好礼。因为乐龄芳华节目呢，咱们浙江地区已经开播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呢，健康管理中心也即将落户浙江。喜儿一直想啊，一定要给咱们当地的家人准备一份健康礼，这是礼节，也是我的一份心意和收获健康的美好愿望。 上一期节目当中，我给大家一共是准备了300份啊，让大家公平的去抢去得。结果呢，我是真没想到啊。就这么短短几十分钟，这300份的养元汤瞬间就被抢没了。其实我是能想到这300份肯定是不够的啊，毕竟浙江这么大啊，听节目的人呢有这么多，以我的能力确实是做不到照顾所有人。那我从工作人员那儿了解到，很多朋友因为没有报上名，心情还是很失落啊。喜儿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心里同样也是不好受啊。毕竟那么多听众啊，天天的是准时准点的守在收音机前听我喜儿的故事，那更是把对自己未来获得健康的这个希望盼头都放在我这儿了。那么这么好的养元汤，就想着抢一份体验一下。结果呢还没抢到啊，如果换作是我，这心里也是很难接受哈。所以刚刚我也是想了很多，可能有些朋友连这个消息都没听到啊，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喜儿我给大家第一次准备的见面礼啊都没有得到呢。所以说我呢也是临时做了一个决定哈。也是为了平复一下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的情绪吧。我呢再给大家就是筹措200个名额。

0: 真不是说有钱就能买得到的。那这一点呢，幸运得到名额的朋友，就可以自己体会了。当然了，我知道哈，就算今天我最大限度的争取到这200份，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听众家人们是抢不到的，还是会觉得失落。那这回真是没办法了啊。那其实想想很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就是天天准备200份，也是始终不够分的。那这一点肯定是没办法的。那就算还是有家人没有能够抢到名额，也请您一定是多理解多担待吧。只要是我的助老事业还在继续，节目还在播，那我就一定是尽我所能在未来啊继续给大家提供健康方面的帮助，绝不会辜负每一份信任。那今天呢，这最后的200份名额啊，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哈，大家呢现在抓紧尽快和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先到先得。最后的200份的健康好礼分完了就没有了。现在马上去打电话啊，手慢肯定就没有了。那记好了我们的节目电话 ,0571-5635-3186。5635-3186 5635-3186。接通之后，你只要说我想申请养元堂，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记录您的信息，数量有限，每人是限领一份，送完即止。那接下来呢，还是把时间交给顾老，继续给大家分享健康知识。
1: 好的，行。刚才呀、这一直听你在说的这些话，这个我心里还是特别有感触的。你的这份这个真心实意啊，那这要设身处地的为咱们听众们去着想，尽全力的呢，能给大家争取这个健康的福利，这份心意我感觉比什么都珍贵啊，也难怪大家能这么信任你，喜欢你。关于这份健康礼呀、它的珍贵之处，很少有人呢能比我和伟宁能更了解了。所以呢，想让所有的听众都能得得到，这肯定是不现实。我也是希望呢，这个所有幸运的能得到这份健康好礼的朋友啊，一定要珍惜这个体验的机会。要问清楚这个工作人员呢到底该怎么去使用啊，你别浪费了这个好东西。当然了，就像这个写着说的，即使说最后你没有得到名额的朋友呢，也不要太失落。为什么呢？因为以后啊还是会有机会的。想要获得真正的健康啊，绝对不是说朝夕之间，更不能讲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说运用某一种方法，在很短的期限内就能够实现的，所以它呢是需要一个周期和过程的，也是要经过科学系统的结合一些生活行为习惯的养成，才能实现长久健康的保持啊！你看这个《黄帝内经》当中怎么说呀？说上古之人，其之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说言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呐。这些话说什么意思啊？法于阴阳告诉我们要顺应自然的规律，四季的变化，节气气候的变化。合于术数怎么理解啊？是要合理的运用一些养生的方法，要学会调养身心呐。那具体怎么去做呢？就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翻译过来，无非不就告诉我们合理膳食，规律的作息，劳逸结合。大家看，你看，是不是和这个现代医学提出来这个健康的四大基石、四大标准，几乎是相同的？那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黄帝内经》当中也提到了。叫真气从之，病安从来呀、

0: 意思是说呀，当我们身体里面这个真气要是充盈了，这疾病自然就无处发生啊。那这里的真气是什么呀？就是中医所讲的元气。这元气到底是什么啊？人家摸也摸不着，看也看不见，为什么中医对元气这么重视呢？是你说元气充足了，疾病就无从发生了啊？大家伙看啊，很多人身体出了问题啊，比方说做了一回手术，这手术以后你看啊，这整个人的精气神都虚弱了，身上也变得没有力气了，吃饭也都没胃口了。这时我们会习惯说什么呀？说这人动手术了，伤了元气，需要慢慢的调养恢复，对不对呀？所以大家看啊，人活一口气就是这元气啊，或者我们叫元阳之气，啊，老百姓也习惯说叫阳气。所以无时无刻我们都要守护调养好自己这个元阳之气啊，让元气必须得充盈起来。元气是什么？是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啊，它能推动咱们人体的生长发育，能激发我们脏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兼具防病抗病促进机体愈合的作用啊。可以说人的生老病死都和元气有关呐。那我们说这元气从何而来啊？我们看元气这个元怎么写的，之前讲过，就是元旦的这个元，元首的元。什么叫元？元就代表着最初最本源最开始的意思，万事万物都要有源头，这就叫元。所以看这个元字怎么写，上面一个二，下边一个儿子的儿，对吧？这就是元气从何而来呀、啊。另外一层意思告诉我们，就是秉承与父母，上边的二代表就是一阴一阳，就是我们的父母，父为阳，母为阴呐、啊，父精母血的结合传递给儿女啊，这就是人的一生中最原始元气的来源，也叫什么呢？叫先天元气。先天元气储存在哪儿？储存在我们的肾脏当中。所以中医讲，人们的肾是我们先天之本，就是因为肾脏当中封藏的就是这先天元气。而这个先天元气呢，就决定了人的体质，甚至是寿命的长短。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看有的人，哎，从小呢，你看呢，他就体弱多病，还有的人呢，从小的身体的生长发育啊，他要比同龄人都要迟缓，而且还经常的手脚冰凉，头发枯黄，即使有个这个小感冒啊，拖拖拉拉的半个月，他也不见好，去医院去检查也查不出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什么大问题，有的时候可能说这孩子免疫力低。其实从中医来讲呢，这些都是属于先天元气不足的表现。元气不足，正气它必然就会虚弱，正气不足，那一定就是免疫能力它就低下呀，就体弱多病啊。正气存内才邪不可干呢，啊，你正气虚弱不能抵抗外邪，就容易生病啊。当然你要通过现代这个科学解释，你看这父母之精结合以后，他各自都带着一套完整的遗传基因在里面，这两套基因就是父母给孩子最原始的生命密码。父母之精结合受孕以后，这两套基因就融合在了一块，就形成了新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又有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基因的序列，这套基因序列决定什么？决定了身体所有组织器官的细胞怎么去分裂，怎么去更新，怎么去代谢，决定了细胞构成的每个脏腑器官先天功能的强弱呀，决定了咱们的基础体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咱们的自然寿命。你看有的家族几代人都长寿，为啥？有这个长寿的基因，咱们后代多数都长寿。因此你看有的孩子生下来他体质就壮实，一直到长大成年啊，再到整个老年过程，你看吗？他都很少生病。而有的孩子生下来就体弱，从小到大，从壮到老都是病病殃殃，他就是先天禀赋的一个差异啊，就是先天元气的强弱之分呐。啊，如果说这些先天元气就少的虚弱不足的，想要实现元气的充足，怎么办？就得通过直接外界的一些手段补充啊，说可不可以呀？啊，如果说能把这元气给补足了，身体的机能就强大了，体质也好了，是不是就不会轻易就得病了？啊，寿命是不是自然也就长了？但是啊，听过我之前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先天的元气是补不了的，啊，因为它秉承的是父母的基因，基因是改变不了的，也是补充不了的。本身这个基因赋予的元气就虚弱不足的话，随着生长发育还需要不断的去消耗和减少，身体体质很快就会进入一个衰退的阶段。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平时在不注重去保养自己的元气，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啊，再去过度的去消耗它，这元气就会提早的就耗尽了，那生命不就到了最后一刻了吗？也寿命不就缩短了吗？所以平时大家伙说养生啊，养生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呀？其实就是让我们尽量减少减慢先天元气的消耗，让它在体内尽可能的持久的去发挥作用，维持我们所有脏腑机能的有效运转呐。
1: 郭老，就像您这些天啊提到了这个冬虫夏草，它对于元气的调养很关键。因为您说这个元气的重点呢是在于一个养字，而不是补。也就是说吃虫草对于先天的元气是有养护作用的，对吧？
0: 哎，没错。哎，大家都知道中医古籍当中嘛，对冬虫夏草评价有多高。说它是少有的能够养肺益肾同时调阴阳的这种稀有的药材啊。有人说这养肺益肾和养元气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大家，养肺益肾就是在养肺气益肾气，肺肾之气养护的好，就是在帮助我们的先天元气啊开源节流啊。之所以冬虫夏草能在这方面优势明显，就是源于虫草的特殊结构，它一半是虫一半是草的结合体，它不是普通的植物，也不属于动物，准确来说应该叫真菌。真菌类的中药材有很多，是吧？你看这茯苓、猪苓啊、灵芝、雷丸等等，这些都属于真菌类的药材啊。那么这个冬虫夏草它的独特之处在哪儿呢？它的草体是真菌的这部分，有养肾固肾阳的作用，而虫体的部分呢有养肺益肺阴的作用。那养肾固肾阳其实就是在减少先天元气的消耗。为什么？因为肾是先天之本，先天元气全都储藏在肾脏当中。为什么叫固肾呢？固就是固守，减少肾脏当中的精华流失的意思。那肾当中这个精华是什么呀？就是先天的这个元精元气呀。那养肺呢，那就是保持肺气的充盈，让肺脏能够正常的吸收天地的清气，实现脏腑气机的正常。所以大家看啊，这冬虫夏草一个养肺一个益肾同时结合发挥的作用，就可以帮助我们 固护先天元气，一边开源还一边节流，哎，元气自然就充盈起来了。这就是冬虫夏草能养护元气的根本原因。那我也一直强调啊，就中医药要走这个科技化和现代化的道路，通过现代的科技，我们也破译了冬虫夏草可以养护元气的原因。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解读冬虫夏草了。为什么冬虫夏草可以养护元气啊？是因为冬虫夏草里面很多的生物基因与人类诸多的生物基因的序列对比和高度的匹配啊。那么如果把这些生物基因提取出来，适配到人类的细胞基因当中，就能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细胞的病变，恢复细胞的功能，细胞可以恢复正常的分裂和新陈代谢，还受损的、老化的、病变的细胞，也都会逐渐的被这些新生的、功能完整的这些细胞所代替啊！你这样一来，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就像进行了一次大的翻新呐、器官的功能就会逐渐的恢复啊！器官的所有寿命自然也就会延长。但是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是难呐。怎么能让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的基因物质，能够被人体的细胞充分的去吸收利用呢？这里面必须要有高科技技术的支持。直接把这冬虫夏草你拿来吃，那是做不到的。你不搞提纯提取是不行的。就像伟宁他们团队，能在众多这个中药材当中发现了这个冬虫夏草的价值，最终也是通过这么一颗小小的冬虫夏草站在生物医学界的聚光灯下啊，为了搞冬虫夏草这个科技的提取，伟宁带着团队耗时了足足9年多的时间才获得了技术的成功啊，通过一项高效的浓缩发酵和提纯技术成功提取出了虫草多糖、虫草酸、虫草腺苷、活苷等等珍贵的物质成分，从生物医学细胞学的角度实现了从细胞修复、细胞营养再到促进细胞的更新代谢的能力为我们现代人类的健康和长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呢。从中医养元的角度实现了元气的温和调养，元气调养的好，你的身体机能就好啊，生命质量就高啊，就会少生病，就会长寿。但是再好的东西也不可能说一朝一夕就完全实现了，一定还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而本身养我们就要拿出时间和耐心，但是我们看到的一定是希望和未来呀。
1: 您说的太对了啊，这个时间是个好东西，能证明很多东西，也能验证很多东西。
0: 哎，对喽。
1: 有了您的到来呢，拿出足够的时间啊，我们听众家人就和您一起用时间去见证、去验证，最终收获健康的结果。
0: 哎，没错。
1: 那我们也让顾老稍作休息一下哈，稍后呢就来接听听众家人们的电话。
0: 对，好。
1: 在此呢是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继上次节目之后，我又给大家争取到了200份的健康好礼，继续的免费送给大家。毕竟是很多听众家人没有抢到，感觉很失落啊。今天我也是做了最大的努力啊，给大家争取了最后的200份，就是希望最大限度的能让更多的家人感受到这份健康好礼。那今天肯定是最后的这200份了，那还有没抢到的，那真是没办法了啊，那以后有机会再争取吧。毕竟这份健康好礼呢，它成分贵重，提纯提取的工艺复杂，没办法给大家长期大量的供应啊。这次呢只能算是给大家免费的体验体验，也是我们健康管理中心即将落户浙江，给咱们浙江地区的听众家人送一份见面礼吧。这份礼物一定是要给大家带来健康， 啊，这才是最好的。那数量，确实没有办法，它不是很多。

0: 我啊，那仅仅是体验感受啊，希望大家理解吧，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量。大家现在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免费申领体验吧。最后的200份啊，每人只能限领一份啊。记好了我们节目的电话，现在抓紧时间去领取 ,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那接下来的时间，那我们和顾老抓紧时间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1: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200份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这是马玉坤老师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的200份，依然是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0: 喂，你好。
2: 喂，哎，你好啊，雪儿啊。
0: 你好。
2: 哎，你好，雪儿，你好。哎，你好，顾老啊。
3: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呀，我跟你说，我发现这两天呢，哎呀，我真的我感觉特别走运。哎，我呢昨天手速快，我抢到了那个眼元汤，哎，真的是抢到宝了呀。今天呢又能够跟你通上话，哎呀，真的是太幸运了，感觉。
0: 嗯，您昨天抢到养元汤了，那喜儿也替您开心哈、啊。而且大家能喜欢我准备的养元汤，那既是对我这份心意的认可，也能看出啊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啊。
2: 对对对对，哎呀，健康谁都渴望啊，喜儿啊，你真的做人就是做事，我感觉真的是太大气了。坚持呢做那个慈善，还免费送福利。哎，听说呢马上要来浙江建立那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哎呀，我们真的太高兴了呀。
0: 嗯，是的，乐龄芳华团队呢已经开始筹备相关工作了哈。相信不久的将来健康管理中心就可以落户浙江了。啊，我也会一直坚持的做老年福利事业，做老年的健康事业，不辜负每一份的信任呢。
2: 哎呀，真的太了不起了，了不起啊。对了，我呢想就是跟那个就是顾老咨询一下我的那个身体情况。
3: 哦，好，你有什么问题说吧。
2: 哎，我问一下吧，就是我呢怎么说呢，我就这个问题吧，就是说大不大，哎，说小呢也不小。医院呢就是给我确诊的是就是神经衰弱。
3: 哦、
2: 啊、就是我这个病呢已经有十来年了。就是那个睡觉就是睡不踏实这个问题。
3: 对、
2: 啊、我呢是常年的就是睡觉呢不踏实，每天在夜里呢躺在床上吧，身体呢就是已经怎么说呢，就是累的那个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可是那个脑子里边呢就感觉特别清醒。哎，就是这样乱七八糟的想法呢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就跟放电影似的。哎，在那个床上呢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哎呀，我才能够就是勉强的睡着啊。就算是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哎，稍微有一点那种声音，哎，就被惊醒了。家里人比如说就是企业呀，就是走个路啊，哎，开个门啊，有时候他们冲个马桶啊啥的，那种声音啊，哎，都能把我给吵醒。常常呢就是凌晨的两三点、三四点的，哎，我就醒了。醒了以后呢就眼睁睁的就是这样熬到天亮那种。
3: 睡眠呢这是个大事，哎，别小看，你看这个历代中医也好，现代医学也好，对于睡眠呢都是非常重视。为什么呢？中医认为啊，老人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啊，哎，元气呢是可以实现自我养护的。我们经常说这人呐是美美的睡一觉，哎，醒了以后都元气满满，大家看就这道理。那同样，现代医学认知当中怎么讲呢？说睡眠的过程就是细胞排毒的过程，细胞自我更新的过程。哎，这也是个非常关键的时间。 尤其是脑细胞、神经细胞，都是在睡眠过程当中进行自我更新代谢的。哎，你这要是睡不好觉的话，尤其在11点，在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没进入到深度睡眠，大脑细胞没有进行充分的排毒，肝脏细胞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啊，这人体就会出现很多很多不适的症状。
2: 对对对对，哎呀，我呢就是身体呢，就怎么说呢，就是这身体就感觉非常的虚，浑身呢也发软，就是这个脑子呢整天呢就是这样浑浑噩噩的。
3: 对，
2: 就现在就是裹了成就是棉花那种感觉，这要是呢就是搬搬抬抬一些东西啊，我呢就感觉啊这个心慌气短，就是满头的那种虚汗，并且呢我这个记忆力啊还有那个专注力啊也感觉很差，动不动呢就感冒，上火那种，脸色呢看上去呢就是又黄又暗。实在睡不着的时候呢，我就吃那个安眠药。平时呢，就是也经常的吃一些补气血的呀那种保健品。
3: 对。
2: 但都是那种短时间的感觉好一点，你过个几天呢，他又老样子了。顾老，你说我这个到底是怎么了？是神经为什么会那个衰弱啊？我这个情况。
3: 你的情况。被定义为神经衰弱，就是医院医生给你定义的，对吧？
2: 对对对对，
3: 但医生没说你神经到底出现什么病变，告诉你是衰弱。其实这种情况就是亚健康状态的一种表现。从中医讲呢，就是元气的耗损，元气的亏虚。元气是咱们人体根本的原动力，就相当于身体的总电源。你长期的神经衰弱，长期的思虑过度，睡眠紊乱，精神状态不佳，相当于呢，时间一长，你这身体就相当于一直在极度的在耗电，心神没有元气的耗养，所以你晚上就收不住神，静不下来，胡思乱想，浅睡还容易醒，早醒还难以入睡。常年睡不好觉，免疫力体力自然就差，这好理解。所以你的情况啊，中医讲的从这个角度还得调养元气呀、元气得调养好，配合饮食的调理，作息的调理，适当的运动，没事慢走，骑骑自行车，练练八段锦，都可以结合着做一做。
2: 这顾老你这么说呢，我就明白了。真的是太谢谢你，就是帮助了我。我呢也没有其他什么问题了。我呢就在这儿呢，祝那个喜儿啊，祝顾老啊，都能够好人一生平安。真的非常感谢。
3: 对，谢谢谢谢，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2: 好好，谢谢你们啊。
3: 对，再见了。
2: 再见再见，好好好。
1: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200份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这是马玉坤老师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的200份，依然是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
4: 你好姐。
0: 你好。
4: 你好。还有你好顾老。
3: 你好。
4: 顾老呀，我这呀吧，这些天呀听你节目啊，你的学生伟宁啊带领团队研究这个虫草研究了9年了，用了那个高科技的技术，好像是生物科技吧，活性什么吧也特别高，很容易吸收，我就特别那个佩服呢。我呢是因为这个哮喘的患者，一活动吧就容易咳嗽，一上来咳嗽这个劲啊止都止不住的，什么时候咳的吧就是那脸红脖子粗的，满头都是汗才算结束。赶上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吧，他觉得空气吧都不够用，

0: 胸口吧，就闷闷的，好像那
1: 对。
0: 痰就不多吧，也经常就是，我也是经常吃那个，吃那个含有虫草的药物嘛，怎么说呢？说，有一些作用，但是不太明显。
1: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方法呀？
0: 我用的是那个，制灵方，还有虫草清肺方。
1: 哎，这两个方子我都知道。哎，这是两个传统的药方，都是以冬虫夏草为核心配伍的。冬虫夏草在这个肺肾同源、阴阳双谷方面，确实很少有其他的中草药材可以替代。所以你这问题呢，用冬虫夏草来调理还是非常不错的，方向也是正确的。但是你说常年吃，有一些作用，只是效果呢不明显，这个也是正常。因为虫草想在咱们身体内发挥作用呢，过去的时候中医认为啥呢？利用它是肺肾同调、阴阳双补的特性。那如果从现代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呢，冬虫夏草的珍贵就在于它里面有效的成分，比方说虫草多糖、虫草酸是吧？虫草腺苷等等。所以说，一旦涉及到有效成分了，我们就要关注这些成分的浓度和活性。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要强调啊，中医一定要走这个科技化的道路，就是要通过现代的技术手段。把这些有效的成分都能精准的把它提取出来，提高它的浓度，保证它的活性，就能更好的为人类服务，对吧？就像伟宁他们团队呢，利用的是一种高效的发酵、浓缩、提纯的方法，几乎把这些有效成分呢也都提取出来了，而且还保留了它们的活性，成功转化成了一种虫草生物制剂。哎，吸收利用率相对比传统的用法呢，提高了很多了。但是这种提纯提取的工艺是极其复杂的，很难大范围的，去应用和推广。就像这次喜儿给大家发放雅元汤，没办法顾及到所有人，就是同样的原因呐。
0: 哦，原来如此呀！哎呦，那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那顾老，你说这个两个方子，我那还接着用吗？
1: 可以的呀，最好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调整一下用量。另外呢，我建议你可以领取一份养元汤，对你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0: 哎呀，胡老，我那个打电话来吧，就是也想跟喜儿商量个事儿呢。
2: 您说，您说。
0: 喜儿，昨天你不是准备的这个300份这个养元汤嘛，我没抢到哦。哎呦，听着别人这个免费抢到吧，真的很羡慕。本来以为吧没机会了，哎，没想到吧，你又给争取了200份这个养元汤。你也太懂我们的心思了，我也非常感激你的努力和付出啊。这么体贴着我们的，但是昨天那个300份呢，那么快的就抢没了。其实这个200份吧，比昨天还少，我还是没有信心能抢到。你看我那个，我们不是通上电话了嘛，也是有缘分啊。能不能直接给我一份呢？养元汤多少钱？我花钱买也行。
2: 哎呀，我知道大家信任我、支持我啊，对喜儿我争取来的这个福利啊，热情度非常高。那说明大家呢很信任我，也很重视健康。昨天呢，确实很多家人都没抢到养元汤啊，就感觉很遗憾呢，是吧？我也是一直呢，挂记在心上的，所以今天又给大家争取了200份儿。但也是最后的这200份的养元汤了哈，因为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健康礼包，它不是几块钱、几十块钱的东西，它的这个成本造价呀非常高，而且成分呢又特殊稀有，也没有更多的量，如果今天抢不到，那喜儿只能是说抱歉了。那既然是送给大家伙的见面礼，那就肯定是不用大家花钱的啊，肯定不用花，是免费的。但是这个机会呢，也是要平等的对待啊，就没办法直接给您名额，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0: 那您都这么说了吧，我也肯定理解。那我就打电话去抢。不管是能不能抢到吧， 我都要感谢您的这个慷慨大方嘛，也先感谢您啊，对我们这个老年人的善心和爱心。
2: 嗯，
0: 相信您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吧，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顺的，大放异彩的。
2: 好的，好，谢谢您，您就抓紧时间赶紧去打电话啊。嗯，
0: 对，好好好，
2: 哎，
0: 那我先打电话去。
2: 对对对对，
0: 谢谢您哈。
2: 好，再见。
0: 对，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200份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这是马玉坤老师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的200份，依然是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4: 是啊，你好。
2: 你好。
4: 是啊，我真的太开心了，我成功抢到了你给我们准备的郑州健康饮养元汤了。
2: 嗯，
4: 本来这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有想到真被我抢到了，这份福利真的太真实了。
2: 嗯，
4: 听说养元汤非常正味，你能免费送这么好的健康饮，说明你是真心对待我们听众啊。
2: 嗯，首先恭喜您啊，还有呢，抢到养元汤的每一位的听众家人，也是希望这份见面礼大家能够喜欢哈、啊。乐龄芳华团队呢，马上要扎根浙江，建立老年健康管理中心，那初心就是守护大家的身心健康啊。送养元汤这份见面礼呢，我觉得也是最合适的。啊、未来呢，我会带着这份初心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更实在的好的福利。
4: 非常感谢您啊，我特别喜欢。
2: 嗯，
4: 什么时候能收到啊？我都等不及要喝上了。
2: 不要着急啊，也就是3-2天的时间陆续就能收到了啊。收到养元汤以后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我们及时沟通啊。
4: 好的好的，我还想让顾老帮我指导指导。
1: 哦，好啊，你说吧。
4: 顾老你好。
1: 你好。
4: 哎呦，顾老，这些天啊听着你的讲课，我是真心佩服你的师资。别的不说，顾老你深耕医道一辈子，吃透了百草精髓，还用心带学生传手艺，不藏私不保守，能行能说，了不起啊。
1: 你这太夸张了，不敢这个。说对于中医也好医学也好是吧，这个有多深的造诣，这个咱不敢这么讲，这个学无止境啊，年龄大了但是仍然还是在继续学习的路上啊，您太阔气了。咨询你是什么情况呢？
4: 不老，我那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呢主要有2个问题，我现在口服大家双胍缓释片跟你美尿片，
1: 对，
4: 阿胶方瓜缓释片呢，就是早晚各吃一片，
1: 对，
4: 跟你美尿片就每天早上吃一片，胰岛素打的是肝经胰岛素，
1: 对，
4: 每天晚上睡前打18个单位，之前呢，这血糖一直还算可以，口服基本上在6-7，餐后2小时8-9，
1: 对，
4: 但是呢，就最近半个月不稳定了。空腹血糖有的时候5.几，有的时候8点多9点左右，
1: 对，
4: 餐后11点至12点之间，偶尔呢还会偏执4点多吧，忽高忽低的，
1: 对，
4: 想麻烦你，你看看我应该怎么用药。
1: 你糖尿病多少年了？现在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
4: 糖尿病呢，有了13年半了。
1: 哦，
4: 有白内障。白内障做过2次手术，目前视力呢是0.03左右。
1: 嗯，
4: 现在这个2个脚的脚趾皮肤颜色是紫红色的，皮肤干巴巴的，一直脱皮，脚上一点汗也没有。
1: 对，
4: 脚上指甲也变厚变脆了，容易裂开。
1: 对，
4: 最近呢，路走了多一点，前脚掌就刺痛、发烫，歇一会儿吧会好一点。前几天嘛，我还发现右脚小脚趾边上破了一小块皮，
1: 哎，
4: 四五天下来， 一点居家的迹象也没有，还有点生水。郭老，我这个是不是糖尿病病走呀？
1: 哎呦，你这个末梢循环不好啊，十三年多的糖尿病史，长期连用二甲双胍、格列美脲，哎，再加肝经胰岛素的使用，近期如果血糖再有大幅的波动，再结合你现在的症状，考虑是什么？就是糖尿病诱发的这种末梢神经周围神经的病变呐、微血管末梢病变呐。简单说，也就是糖尿病族早期这种器质性的损伤已经要陆续开始了。咱目前不建议你啊，麻木的去换药调药，哎，你血糖波动大，不是单纯的药物对不对症，核心是什么呢？是长期的病程导致胰岛功能进一步的衰减衰退，加上末梢循环变差，身体代谢紊乱，综合因素了。这时候如果麻木的去换药调药加减药量，也许会让血糖的波动会更加的剧烈，会进一步加重血管和神经的损伤，导致你糖尿病足啊恶化呀，甚至可能会出现糜烂感染。
4: 那我怎么办啊？
1: 你先维持现有的基础用量别动，哎，尽快到医院做一个下肢的血管彩超、神经传导速度检查都要做啊，明确查一下糖尿病族的损伤程度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哎，然后呢通过现代医学西医控糖的手段基础，然后再结合有经验的中医，根据你的情况呢配一些中药的方剂调理你的气血，活血善瘀，滋养神经，改善下肢微循环，消渴生津，这些方法都要结合去做。一个是帮助你很好的管控你消渴的症候，另外一个呢就是改善你整个下肢末梢的血液循环，缓解你糖尿病族进一步快速的发展，这都要去做的。饮食上呢还得严格去管控，规律的作息，别长时间的站着走路，保持双脚的清洁，尽量的啊，别总去用水去泡脚啊，千万注意啊，适当的用点这个湿毛巾蘸一蘸，擦一擦就可以，千万千万别发生这种破溃，发生感染就麻烦了。
4: 好的，顾老，我一定按照您说的做，我明天就去医院检查。
1: 哎，
4: 感谢您的中肯建议。
1: 哎呦，
4: 我也没别的问题了，这次得感谢你啊，感谢喜儿。
1: 好好，那咱就先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哎，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200份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这是马玉坤老师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的200份，依然是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夏天出汗，这是很正常的啊。这人呢，出去走一走，动一动就会出汗啊。有的人运动运动就会出一身汗。啊，感觉很舒服，但是那汗不是随便出的啊，因为有一种汗，它真要是出来了就不正常。那有的人吃饭，啊，就正常吃饭啊，不是说吃火锅喝热汤那种啊，哎，吃两口饭，额头上噼里啪啦往下淌汗，啊，那吃一顿饭跟洗脸似的。哎，还有的人呢，睡觉觉早上起来，你看那个后背印出一个人形来，啊，半夜一身冷汗。枕头被褥都是湿的啊，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吧，对吧？有的人出门包里得带3件T恤，为啥？换着穿，那汗要是不换，那衣服能拧出水来。为什么提这个事儿呢？因为有的人觉得爱出汗不是什么大毛病啊，这个说法不对。汗为心之液，气随汗脱，那个正常出汗它确实不是毛病啊，自汗这不是问题，但要是异常出汗。那就是问题，谁好好的吃饭出一身汗呢？对不对？谁一天换3套衣服？你这就属于异常出汗。出汗带走的不仅仅是水、盐分，还有身体里的气。气是什么？气是一个人活着的动力，走路、说话、劳动、消耗，所有的生命运动都需要气来推动，气随着汗跑了，人就没有劲儿，啊，心就容易慌，叫气随汗脱。虚呢？虚是什么意思呢？虚就是一个房子，从来都没有人住。大家发现没有哈？不管那房子什么样，只要有人在里住，这房子基本上不会破。但是这个房子只要没有人住，一荒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破败掉了啊！破败的房子就像虚掉的人的身体是一样的。很多汗出的太多的人就会流口水，流口水就是流汗的重症表现。那怎么调呢？要固本培元，补气养阴，收敛固摄。为什么我总是提固本培元这个方子？因为这个方子适合这个时候用来进补， 因为它很温和，它是清补的。这个方子里虽然有人参，但它是补气的，你气足了，人不就有劲儿了。但是呢，这个人参吃多了不容易上火吗？这方子加了麦冬，加了天冬啊，是养阴生津的啊，该收的收住，该顾的顾住，抓住不让它跑啊，这就是固本培元的目的。气足了，阴养了，风藏稳固了，汗就不会乱出，口水就不会乱流，人就有劲儿，心就不慌。好，我们看看听友提出了哪些问题。
8: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9: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

0: 蛇呀，你最好能让我
1: 哎，
0: 看见。如果是地图蛇呢，那就和感染有关了。
1: 什么感染？
0: 我不知道什么感染，我得看见才知道。
1: 我那个大便要两天拉一次呢。
0: 那你吃益生菌是对的。
1: 吃益生菌对的。
0: 嗯，
1: 啊、哦。
0: 好嘞，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938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棒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啊？我问一下，我是胆结石，我上那个医院体检嘛，检查我胆结石多发性的，就是胆壁变小啊，什么玩意儿，说什么4.9乘1.4，我就和问问铁棒老师，我需不需要手术？
0: 这个真得问问专业的医生。得跟肝胆外科的专家谈一谈。你这样，你手里有报告啥的吗？
4: 有啊，就是写我什么胆壁集体缩小。
0: 你听我说，听我说，你拿着报告啊。
4: 啊。
0: 我呢，现场我就给你联系一个大专家。啊。
4: 哎，好，谢谢铁棒老师。
0: 我跟你说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外科，那全中国都有名，很厉害的。而世纪坛医院肝胆外科的陈建飞主任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请来现场给你解答，我就等于千里之外我给你挂一个顶级专家号，行不？
4: 好嘞，行，谢谢。
0: 他让你干啥你干啥就完了啊。
4: 嗯，好嘞，明白。
0: 好嘞，听众朋友，其实啊，我们这位听众啊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代表意义的，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咱们呢就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外科的陈建飞主任给大家做科普。导播提示：陈建飞主任现在正好有空。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建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专注于肝胆胰脾疾病的研究，擅长肝癌、转移性肝癌、胆管癌、胆囊癌、胰腺癌、胰腺囊腺瘤、门脉高压症、胆管囊性扩张症、脾脏疾病以及腹膜后肿瘤的手术治疗，同时应用腹腔镜、胆道镜双镜联合的手段，微创治疗肝内外胆管结石、胆囊结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在复杂性肝癌、胆囊癌的超声引导下，解剖性肝切除、胆囊结石个体化治疗。
0: 陈老师您好。
5: 啊，铁棒老师好。
0: 哎，您好，又要给您添麻烦了啊。这个，导播跟您说了吧，我们这有一个年轻人。我听声音感觉年纪不大啊，年纪我还没问。他那手里拿着一张这个体检报告，是跟胆结石有关的。哎，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挺有代表意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有胆结石了，长挺多，然后胆囊壁呢有各种表现，这那那这的哈，他心里没底儿。什么没底儿呢？就这胆囊到底摘不摘，到底做不做手术？人现在在线，您可以跟他聊聊几句。他现在就拿着这个检查报告了。
5: 好的。
0: 哎，您俩聊。
4: 哎，你好，
5: 先生你好，我好老师啊，你的检查报告里面是怎么描述？就结果，你就先给我说一下结果怎么说的？
4: 结果是胆囊体积缩小，胆囊腔内可见数个强回声，范围约4.9乘1.4cm。完什么胆囊？前臂回声后面0.3cm， 我胆汁消失，期间多数强回声，较大直径约0.56， 我胆囊

0: 多放结石冲百菌，就这些没有了啊。谢谢。
1: 嗯，你平我问你几个症状，你平时有过普通的病史吗？比如说右上腹疼特别厉害的情况吗？
0: 嗯，很少有，偶尔有。
1: 有没有疼的时候必须去医院里面去打吊针呢，或者是用药的情况吗？
0: 哦，没有，
1: 没有啊。您还比如说有没有，比如说是吃完饭以后肚子疼？
0: 有，肚子疼有。
1: 吃完饭肚子哪个，就是上腹不疼还是下腹不疼啊？
0: 就是上腹不疼。
1: 嗯，对。平时老吐晚上吐不吐酸水啊？
0: 不吐酸水。
1: 吐酸水，嘴苦吗？
0: 嘴有时候苦。
1: 嘴有时候苦啊。平时大便时候有没有，比如每天大便次数特别多呀？
0: 是大便次数特别多，但是还不成形。
1: 每次可能大便的时候大便量也不是很多，但是过一段就要想去，是有没有这种症状？
0: 有
1: 是吧？
0: 嗯，对
1: 啊。那我初步判定一下，因为我没有看到你，我只是初步判定啊。我觉得您这个就是一个胆囊结石，并且胆囊萎缩，胆囊是一个充满性结石，而且胆囊管啊，就我们知道胆囊和胆囊的里面的胆汁要进入到人体肠道里头的时候，它要通过胆囊管进入胆管里头，然后才能进入肠道里头。您的胆囊管就是胆囊出口的地方，可能已经被严重堵塞，不通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胆囊的结石砍动，所以您可能现在目前是这种状况。所以肠道会有时候会出现积液症状，或者大便次数都增多。对于您这种状况呢，我觉得，您还是应该做手术的。对于充满性结石，胆囊萎缩，那么这种情况呢，不仅呢已经引起了您的一些症状，而且呢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胆囊的癌变率增高，
0: 增高，
1: 容易癌变，所以。这是您手术的最主要的适应症。至于您的症状嘛，人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最主要是您这种情况，他的癌变率增高了，所以呢，这个是建议您做手术。并且现在做胆囊手术也是一个比较微创的，也痛苦也不是很大的一个手术，所以给您建议还是建议您做手术。
0: 啊，那好的，谢谢老师。那我就明白了啊。
2: 好，那就先这样。我呢，
0: 好，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再见。哎，
0: 再见。哎，
2: 陈老师啊，我得跟您聊一个事儿。您是这方面大专家，您的意见一定很有代表性。就是这个胆囊摘除手术啊，现在有一种很时髦的说法，就保胆取石。您对这种手术方式是怎么看的？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对保胆手术呢，在我们业界里头呢，包括在我们国内，业界里面是有争议的，就是不是说对，也很难说他对，也很难说他错，因为有两派意见，有一派意见就是说主张，得了胆囊结石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就及时要切除，那么另外一派呢，就是说，如果对有比较有功能的胆囊、良好的胆囊，还是要保留这种比较良好的胆囊，因为另一派他认为说这种胆囊是有功能的，并且呢。把癌变风险也去掉，这样胆囊是对人体有益处的，所以有两派意见。但实际上，咱从中华医学会的这个诊疗指南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胆囊结石的治疗，它大体有这么两个方向：一个是对于有症状的结石的话，一定要主张手术治疗；那么第二个呢，对于没有症状的结石，它有几个要求。大体我记得一共有十点要求，我先谈几点，一个是如果是结石的直径超过3公分，另外一个呢就是胆囊结石合并胆囊息肉，还有呢胆囊壁的钙化，或者叫磁化胆囊，或者胆囊萎缩，或者胆囊结石伴有糖尿病等等，大约有10条标准，这只要占其中一条标准就应该手术治疗，就是即使没有症状也应该手术治疗，因为这10条里头呢。一旦出现的其中一条，它的癌变风险是正常人的13.6倍，这是大数据里面统计出来的。所以对于满足这几条的，都应该早期手术来避免胆囊癌发生。因为，我们国家如果得了胆囊，如果人群得了胆囊癌以后呢，生存率是比较低的。所以这是对胆囊预防的非常。

0: 重要的一条，所以这也是好多人反对保胆取石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怕得胆囊癌。但是对于保胆取石的这一派专家里头呢，确实也他们也得了好多数据，就是对于有功能胆囊，然后呢，他说5年的再复发率呢是低于5%，并且呢很少有癌变的现象，所以呢两派在从学术上有争议，但实际在临床操作呢，每个大夫都根据自己临床经验去有所取舍，有的呢就是比如说都病人愿意啊，年轻啊，也符合中华医学会里头那几条标准，那么在这个标准以外的胆囊结石，那么它恶变风险也比较低的，也可以做保胆取石，但是如果是恶变风险非常高的，不建议做保胆取石。
1: 哎，看来啊，这个保胆取石，它是有它局限，当然也有它特点。到底应不应该做，还得是听医生的意见。
0: 对对。
1: 现在呀，有很多患者，这个听众也找到我，上来不分三七二十一呀，我就要保这个胆，不管什么情况下，我就要保胆，我绝不把它摘除。现在这么看不理智，像您刚才说的，有的胆囊功能丧失不说，它会增加我们患胆囊癌的风险，这要命啊！所以说不能冲动，不能太固执，要根据实际情况啊，酌情选择这个手术。其实我是支持这个胆囊摘除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胆囊摘除啊，第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没事愿意摘胆囊啊？它是有必要的，有需要的时候要摘。第二，摘完胆囊之后吧，我总觉得它对人体的这生活呀，没啥太大影响，所以有一些人他到了一定程度很有必要的时候啊，该摘就得摘啊。谢谢你，陈老师啊，以后
0: 好的，
1: 在这
0: 好
1: 方
0: 的，
1: 面
0: 请
1: 有问
0: 问。
1: 题还得及时向您请教啊。当然，最
0: 好，不
1: 终
0: 客
1: 这
0: 气。
1: 样的问题还得向陈建飞这样的大专家进行请教，听专家的指导。谢谢你，陈老师啊，再见。
0: 啊，谢谢秦文老师。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叫明天说：“我现在在用三边方，我需要换一下吗？”这个看情况，如果你现在什么都很好，你就没有必要换。这个轻补几乎适合于所有人，它主要是温和啊。固本延龄方是轻补的，那三边方也是轻补的。他们都是补最基础的东西的啊，他俩只是成本不同。
2: 一人在人沉默相对。
1: 微友蓦然回首说：“下午或者晚上出现乏力，什么原因呢？肝功能彩超没有异常，不知道什么原因，想咨询一下。”肝功能彩超没有异常，不代表肝脏就什么毛病都没有。我的意见是做系统的、深入的检查。确定肝脏没有问题之后，我们要考虑有没有肺的问题，有没有内分泌的问题。反正啊，这人在下午之后出现持续的、明确的乏力现象，必须重视，往往都是重大疾病。
2: 别害怕疼痛，别怕眼泪，我都会来。
1: 微友菩提子啊，就问了我一句话：左肾肾结核怎么治？肾结核怎么治？这个话题写篇论文都不多，你让我怎么回答？你说，那我只能告诉你规范的治疗，按照标准的医学程序来治疗啊，不要走捷径，也没有捷径可走啊。还有，患者多大了？结核发生之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有没有积水啊？有没有一些尿频、尿痛的症状啊，还有结核现在属于哪一时期呀？这些事儿都得知道啊。一般来讲，治疗肾结核就跟治肺结核一样，需要全身用药，对吧？还有看你这结核到什么程度了，是孤立的还是双侧的，我们再根据这个情况来决定是否需要做手术，对不对？现在来看，治疗结核那就是抗生素呗，抗生素、一言井、雷米峰，对不对？利普平，都是这些东西，而且这种病的治疗需要很长的时间，抗结核的药物对人体有非常大的伤害，那你也得用啊。 结核，我们抗结核用药目前看就这个水平，你用不用都得用啊。至于是否需要做这个手术，是否要把肾都切了，这个你的医生有定论，我说不了，我连你人都没看着，我就听你说了这一句话，我根本定不下来这个事儿。但是我只能告诉你原则，如果单侧有肾结核，如果这个肾破坏的已经很严重，老百姓讲话已经破破糟糟，毁的差不多了，肾实质不剩啥了啊，毁掉一半的，那这个肾就留不得，就得考虑全切啊。还有的患者这个肾看上去挺好，但是肾功能完全损坏了，那也没有用，这肾也得摘。还有的结核肾的患者啊，那个肾呐、完全都化脓了，变成一个病灶，大家知道吗？一大脓包，那就留不得，这肾就要不了了。我说的这只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现象，但是最后该听谁的？听你的医生的，好吧？这个病啊，治完了之后呢，如果能够治得很好，患者很配合，最主要是患者病人自身身体情况良好，那么会很稳定，轻易没事儿。但如果患者自身情况很差，那他的预后也很不好。这个跟医生的水平无关，而与患者的自身情况密切相关啊。微友，我是太阳啊，说您好，铁峰，我妈妈在医院胃镜检查，胃肠里有息肉，医生说定期复查不用去除，但是她现在长期后半夜胃胀，往上反嗝，请问吃什么药？两种，第一益生菌啊，长期坚持就是吃啊。第二，你可以给她吃一点这个木香顺气丸啊，木香顺气丸。微友，这叫山啊，一个拼音，说铁峰老师，我今年61岁，有颈椎病，我现在右手手指麻，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如果仅仅是麻，我建议你坚持做小燕飞啊，做理疗效果会很好。微友腰素滑说，铁峰老师，我外孙女5岁，身体瘦，吃饭少，嘴边干起皮儿，老是用手抠，一直抠到出血，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这孩子就是健脾就行，这孩子血虚燥，健脾啊啊，身上不够润，要给他喝足够多的水，然后一定要坚持健脾，平时给孩子顿顿吃山药。要走起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916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是铁峰。
2: 哎、铁峰老师啊。
1: 哎是的。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您说您怎么了？
2: 哎我想请问一下啊、哦、
1: 嗯
2: 我那个回来就是怕冷。
1: 哦您多大岁数？
2: 我是52。
1: 教您一个办法。
2: 哎
1: 每天早晨早餐的时候啊煮一碗姜水。用多少片姜？如果就你一个人喝的话，3片姜就可以。
2: 3片姜水啊？
1: 3片。然后呢？
2: 嗯。
1: 放里这个2-3颗大枣，把这个枣啊去核，去核之后扒开，放在这个姜水里一块煮，姜味儿越浓越好。
2: 嗯。
1: 如果能上药房里抓这个干姜煮，那是更好了。
2: 啊。
1: 养成生活习惯，每天都喝，每天都喝，天天喝，对你这个病是绝对有帮助的。就看能不能坚持。如果说嫌这个食疗的方法慢、
2: 啊、
1: 我就要吃药，那你吃什么呢？你吃附子理中丸。
2: 附子理中丸啊？
1: 对对对，依附的附啊。听明白了哈？
2: 哎
1: 好，那再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吗？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
2: 哎、
1: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 0571-8899，两个小写 F

0: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你好的朋友，
2: 你好，这个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检查报告结果你看一看呗。
1: 平安是福是你啊？
2: 不是
1: 啊，你的朋友是平安是福，
2: 是一个亲属
1: 哦，
2: 在北京的一个亲属，他是男同志的话啊，应该是69的吧，
1: 有点脑供血不足。
2: 他那个说脑供血不足是他那个颈椎啊那块有个斑块儿，
1: 对，
2: 那个好像挺大的是不？
1: 嗯，而且有硬化，然后呢有颅内的供血导致的啊不良，就像那大豆腐脱水，冻完了之后缩水脱水的那个状态。
2: 嗯，大豆冻了以后脱水，
1: 嗯，
2: 蜂窝状了呗。
1: 这个人喝酒吗？
2: 喝的不多吧，反正也喝，但是不是说那种喝酒喝的很多那种，就是有应酬的时候他喝一喝。抽烟也是，就是也是很少，都不是很多，但是喝抽。
1: 嗯，他的饮食习惯呢特别不好哦。
2: 这个怎么不好，老师？
1: 你看他的低密度啊特别特别高，而高密度呢特别特别低。
2: 对，我说吧，他这个是我爱人的一个表妹，他表妹吧已经是
1: 这是女的吗？
2: 脑梗之后呢，就是现在就是半部身子好像行动不便了。完，这个是他爱人。
1: 哦。
2: 嗯。完，当时就是吃纳豆的时候，他们到我们家来了嘛。完，我爱人告诉他让吃纳豆激酶，他爱人一直在吃，可能现在来说已经吃了，大半年了吧。
1: 嗯。
2: 完，这最近吧，他爱人吃是一直挺好的，他。
1: 脑梗
2: ，对，完了之后呢，脑梗做手术以后，抢救挺及时，后来就是脑水肿，完了之后又把脑袋就给，哎呀，开开了，就是受伤挺大的。完了，他吃纳豆一直现在也都挺好的，嗯，这不他爱人最近又检查一下，完我爱人就说你这个是不是你家饮食习惯不好啊？也让他儿子可能也现在也就不到30吧，快28、27吧，让他检查检查，说你家这个饮食习惯不好。完了，这不他给发过来，我说我们就是找体况老师给你看一看，
1: 嗯，
2: 到底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治疗，纳豆应该怎么吃？
1: 嗯，饮食生活习惯呢，对健康的影响太大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昨天我一个朋友啊，在微信上跟我说什么事儿呢？说他母亲呢，前天晚上跟我说，说他母亲呢眼睛肿，下肢肿，因为他家情况比较了解，我说你赶紧上医院，因为是晚上说的嘛，他当时没去，第二天就昨天一早上的医院，当时就给留住院了，说再不住院有生命危险。那么这里就产生一个疑问了，他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心衰呢？他的问题不是心梗，是心衰啊。
2: 嗯，
1: 心衰和心梗是两件事儿。
2: 嗯，
1: 心脑血管疾病其产生原因不外乎这么几个事儿，一个是泵的事儿，就是心脏的问题。
2: 嗯，
1: 一个呢是管的事儿，就是送血的血管的问题。
2: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血的事儿。如果这三条都好，这人就没毛病，对吧？那么心衰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我刚才说的这患者，他常年吃纳豆激酶，他跟我一起吃的纳豆激酶吃了一年了，老太太啊，
2: 嗯，
1: 人家血管溜干净，但是他心脏跳动的力量很弱，就好比说这人呢刚出厂的时候，
2: 嗯，
1: 这个心脏就是一台发动机，
2: 嗯，
1: 啊，就像汽车一样，有的人好嘛，这个6.0V12的发动机 ，W12的发动机，12缸的，那家伙那才壮，像泰森似的啊，打谁挡呀，啊。那有的人是什么呢？有的人是3.0V6的发动机，就是比较健康的普通的人，对吧？有的人呢是2.0H4直列4缸发动机，像我的普通的，对吧？那有的人呢是2.0，不但是4缸发动机，人家还带 T 涡轮增压，对吧？那我说这阿姨呢，她以前也是个2.0啊，4缸发动机，跟我一样自然吸气的，但是她这个发动机用了，到60-70岁的时候，一看啊。变成0.8单缸的，那俩缸坏了，就剩一个缸了。用于谦的话讲，就是吃2两黄豆都比他劲儿大啊。为什么他的血管很好，但他依然心衰了呢？为什么他由4缸的变成0.8了呢？
2: 嗯，
1: 因为他一直都吃。

0: 吃着肥甘厚味的食物，红烧肉啊，没事吃点什么呢？酱茄子，是吃点素，蘸大酱吃，特别咸，而且不爱喝水。不爱喝水，为啥不爱喝水呢？岁数大了，他排尿的时候他疼，他萎缩性的那种老年性的萎缩性的阴道炎，然后他排尿的时候他疼，他就不愿意喝水，不喝水血液就浓缩，血红素也高。哎，然后口还重。平时呢还爱跟着老姐妹出去玩，消耗她的心阳，没事还要运动。为什么呢？听说运动好，但是没事一出去走，跟着旅游团一走走好几天，回来累够呛。这些都是超过了她正常的承受极限。
1: 就是得适当的运动是吧？
0: 我说这些就是告诉大家，一个人的心脏功能好坏和诸多因素有关。你那个朋友一看他这报告，低密度脂蛋白这么高，高密度脂蛋白这么低，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平时吃的都是我们不让他吃的东西，比如说脂肪。这个脂肪我告诉大家说，不是说不能吃脂肪，过水不过油，吃煮的、蒸的、炖的。他不，他一定吃煎的、烤的、炸的，所以他的低密度脂蛋白才这么高。他身体里没有好胆固醇，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低密度脂蛋白倒是挺高，人家高密度脂蛋白也高啊，高密度脂蛋白2.几2.1，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带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为什么？他身体里那点脏东西垃圾全被高密度脂蛋白带走了。是挺能霍霍，人家也能收拾啊。你这个朋友这个指标一看就是什么呢？不好的东西特别高，好东西特别低，说明他天天不跟好人打交道。我说的不是交朋友，是他身体里的脂肪成分很差。那么怎么办？他就得吃纳豆激酶来清理血栓，对他来讲这是有用的。
1: 他是不是那个就是脑血栓那个？我说那表妹，他得运动是不？
0: 得运动，但是运动不能过分啊。
1: 他就是完，我那天听你的节目，你不说一个老两口，那个他爱人跳广场舞去，完了他老头整天吃完饭就搁那一萎，我就觉得这个还是就是运动效果，吃纳豆也得适当的运动，你不运动不行啊。他这个你就光告他吃，你不运动那效果就不会好呗。
0: 我就是告诉你，通过你这话告诉大家一件什么事儿呢哈？我们身体里血栓形成的速度永远比你吃药溶解的速度快，所以我们用这一个合适的产品能够把血栓溶解开的时候，一定要在饮食生活上进行调整，不然就要出问题。就这么回事儿。
1: 懂了。
0: 好，就这么情况。
1: 谢谢
0: 啊，再见。
1: 谢谢老师。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222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老师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老婆她就是从生完孩子的孩子到现在，就是说一直都腰痛，然后呢去医院检查也没说有什么腰间盘突出呀，也没说有什么病，但她一直腰痛，是怎么回事？
0: 腰痛一定是有劳损，一定有损伤。哪里人呢？
3: 安徽人，现在在宁波。
0: 宁波哈，上宁波二院疼痛科找王秋生主任，让他给你瞧一眼，确定一下疼痛的性质和来源，然后再研究怎么办。
3: 好的、
0: 哎、
3: 谢谢。
0: 好，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电池，那个他说，铁峰老师，我朋友向我推荐你的，他说听你的用益生菌把身体调得挺好的，让我也用，我呢就按照他说的也用他那个益生菌也挺好，然后我就来听你节目了。哎，你这人挺好啊。我已经加你微信进你们群了。我以后就听你们这个回放了，因为天天到点听节目我没有时间。行，不管什么时候啊，你只要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啊，都欢迎您加入啊，谢谢你的信任啊。然后那个回放这种方式挺好的。其实我们研究回放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好多人跟我们讲，他没有时间随着我们的时间啊，就是守着一个收音机去听节目，那怎么办呢？加我们的微信啊，进我们群里，我们在群里呢会 定时的播放我们每天节目的回放，你啥时候回来啥时候点开听就行，啥也不耽误啊！谢谢粉丝们的支持和信任啊！唯有燕玲说，铁峰老师，我是一名男士，肚脐子下边三指左右有时候会疼。哎呀，您倒多说两句啊，这种疼痛是什么样的？医院里头啊，在医生之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说内科怕头疼，外科怕腹痛。什么意思？你到外科看病，跟医生一讲，说大夫啊，我肚子疼，医生脑袋都大，他比你还疼呢。为什么？与腹痛有关的病症症状啊，因素啊，极其繁杂。你现在就跟我说肚脐下腹三指左右啊，偶尔疼痛，但疼痛的类型程度都没有明确的话，我不敢说你这是什么病啊。我建议你啊，到医院给自己做一个体检，比如说现在有那种超声造影的方式啊，可以看一看你到底有什么问题，最好在犯病疼的时候去啊，不然查不出来什么。唯有阳光说，我今年46岁，女性，感冒之后一直干咳，半个月还没好了，咽喉发痒还喘，以前就有支气管炎，请问铁峰老师我吃点啥呢？感冒之后咳嗽很久一直不爱好，这样的人呢很多，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吃点啥呢，吃点这个百合固金丸和止嗽青果丸，这两个药早晨吃一个，晚上吃一个，早晨吃百合固金丸吃一粒儿，晚上呢，晚上吃止嗽青果丸也吃一粒儿，按照这种方式吃一个星期左右，你看看情况怎么样，好不好？这都是很普通的药啊。唯有海阔天空说，铁峰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献血到底好不好？那要看你怎么献了。为什么呢？因为啊，铁峰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从事哪个行业？从事公众健康教育这个行业的人，所以我知道的事儿比较多啊。你要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这事儿呢，一年献一次血或者两次血啊，就是隔半年献一次血啊，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只有好处没坏处啊。对于普通人是这样，假如说你是个严重贫血的人呢，你献一次都不行，所以具体问题具体看。那假如说你是一个乙型肝炎的患者呢，那你那血还不能用呢，你献血你那是坑别人，对吧？这具体问题具体看。泛泛来讲，对于一个普通的健康的人来说，没有特殊疾病的人来讲，每隔半年献一次血对身体一点坏处都没有，只有好处啊。那有的人说了，那谁谁谁献血感染上疾病，那是意外，不是在一个正规途径下完成的，就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啊，引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啊。过去曾经有这么一个电影，有那么一个纪录片，专门反映有偿献血这个领域的一些黑幕，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管理非常严格，没有这事儿了。而且现在全民都在提倡义务献血，只要采血的过程非常安全可靠啊，那么对于献血者来讲是非常安全的啊。大家不要只盯着一些负面的新闻，那些东西往往都是什么的，都是意外，所以不必担心。那有的人献血呢，有的人献血非常频繁，说一年一次，一年他献四次，那就有点多了啊。所以说掌握好节奏，掌握好数量，完全安全。唯有小霞说，老师你好，我从昨天半夜开始恶心，脑袋迷糊，冒虚汗，大便三次，平时血压高，正常吃药，多发性脑梗，现在还是眩晕想吐，现在这个症状需要去医院吗？需要去啊，上神经内科，上急诊也行啊。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您好。
2: 哎，你好，冯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呢之前是肛门然后呀就这种像大便一样的，要大便拉拉拉不出来。
1: 哦，
2: 我之前是高大科那个电销员啊。
1: 嗯，
2: 他可以指南认了一下，好像做过到泌尿科，泌尿科好像是做过前列腺这个 B 超。
1: 嗯，
2: 做出来是前列腺大小是38、43、20，内腺大小20、25、15。
1: 哎，你多大岁数了？
2: 我52了。
1: 啊，52岁这个数值没什么，有点稍微有点大，但是没什么。哎，你刚才不是说大便排不出来吗？这跟前列腺没啥关系。
2: 大便大了出来的。
1: 啊，大便没问题，是小便的问题啊。
2: 是大便，大便我肛门了，要应该像水一样的坐着。脸上好像应该脏鼓鼓的，下去拉拉拉拉不出来，这个也很难受的了。
1: 那你今天希望我帮你解决什么问题呢？是前列腺的问题啊，还是大便的问题呢？
2: 就是肛门下坠的问题了。我后来他给我吃一个呢，前列腺通那个
1: 啊，
2: 医生推了
1: 啊。啊，你不用说了，你不用说，我知道怎么回事啊。你记住，男科、泌尿外科，包括其他中医泌尿科的医生给你开的这些药，都是给你解决暂时问题的。是解决前列腺肥大症状的，但是人为什么到了50岁就开始前列腺肥大呢？我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啊，中国男人从50岁开始出现前列腺肥大的现象，就好比女人从49岁开始出现绝经更年期的现象一样，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儿。在50岁的男人里，每两个50岁男人就有一个人出现前列腺肥大的现象，这个比例相当高，这叫2:1，50%。那么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60岁的时候，这50%就变成60%了，到了70岁就变成70%了，到了80岁几乎就100%。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脾肾阳虚，脾阳不足，肾阳不足，没有办法给前列腺的外壳提供力量，让它约束内部组织的膨胀，于是出现肥大。它一肥大就把输尿管给挤住了，然后挤压会阴部位，就有各种各样的症状。这就好比啊，那个宇宙当中的恒星，恒星烧了若干亿年之后，到它生命晚期的时候，恒星体积要膨大，当它膨大到一定程度的情况，它要坍缩。
2: 嗯，
1: 恒星也是这样的，快烧完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前列腺烧完了，对不对？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脾肾阳气都烧完了。所以怎么办呢？尽可能的补脾补肾，对吧？我说我是脾胃论扶阳派，我就这一辈子我就坚持告诉大家，人要想健康就坚持健脾温阳，健脾温阳。我从34岁就干这事儿了，我怎么就没这些毛病呢？所以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你现在就应该开始天经补肾，有条件终身坚持。你的前列腺问题我就说到这儿。说你肛门这件事情，排便这件事情，大多数人出口型排便就是个便堵在出口，是因为脾虚湿盛，痰湿太重，根儿还是脾虚。你的问题就这两条，一个健脾，一个温阳，持续终生。用什么方法你自己酌情啊，考虑成本啊。但凡需要终身长期使用的药物，都要考虑的第一要紧考虑的是成本，花多少钱。
2: 啊，好，
1: 我给你的建议就这些，有问题再找我，好吧？
2: 啊，好，
1: 再见，
2: 谢谢你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2067，你好，这朋友。
5: 是的。
0: 哎，
5: 你好。
0: 哎，
5: 你是铁峰老师啊？
0: 是的，有什么事儿？
5: 好好开根，太好了。
0: 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5: 我终于和你通话了。
0: 啊，你说说，需要我做什么？
5: 就是我女儿来问我，她是动了那个妇科就是囊肿，动好了，医生给她打了1个月1次，3次打了3枚针。3枚针打好呢，然后就要

0: 2年的那个西药，西药是那个地什么运输啊？
1: 地诺运。
0: 地诺运输。哎，那个精油吃两年，他吃了一个月还不到，他人很难受，就是想好像是一层一层热，抵抗力也差，心情也不好。CMA 已经大好，就这个不会来了嘛，月经不来了。后来吃药了嘛，有一点点一点点给来的来，就是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帮我们什么东西可以调理一下？
1: 看中医。
0: 啊，
1: 看中医
0: 啊，看中医
1: 啊西药这个调整有没有用？有用，但最终还是要靠中医。
0: 哎，西药吃了不好呀，因为要吃这么长时间，2年了，吃了这个断断续续要来呀。
1: 看中医，一定要看中医啊。
0: 看妇科中医的吧。
1: 对，擅长治疗这种疾病的中医啊。
0: 其他有什么健脾啊？这是你不是在广播里都在说吗？
1: 哎，这健脾温肾是为了不得病，你这已经有事了，就得考虑用中医中药啊。
0: 哦，这样的，那好，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再问我了。
1: 那你说，
0: 我老爸那个，老爸以前得了那个带状疱疹，已经2年了，差不多，他现在还在，神经还要痛，断断续续，
1: 能忍
0: 人还要造牙，
1: 能忍住不？
0: 能可以忍住，
1: 能忍住就行。因为啥呢？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最高可以达到10级，而10级疼痛啊，人类受不了。就得用各种手段把它降到6级以下，6级以下人类就能忍住了。
0: 是这样的。那我现在也给他吃那个叫啥纳豆激酶，也给他的在吃。我以为年纪大了，他可能血管也堵了。
1: 是的，
0: 毕竟有80多了嘛。我给他这个在吃好。谢峰老师啊。
1: 可以。
0: 好，这几个问题，谢谢啊。
1: 好嘞，哎，再见。手机尾号965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的意思眼睛是眼盲症，现在就是视线模糊，视野小了，还早光。
1: 夜盲症咱治不了啊，人类治不了这个病啊。
2: 治不了，我知道，就是能不能就是控制？
1: 控制不了。
2: 也控制不了。
1: 我让大家吃叶黄素，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这些事儿。
2: 而且那个维生素 A 了，
1: 是
2: 啊，
1: 叶黄素和维生素 A 他们都是一个类型的。我让大家这些年吃，常年累月的吃，就是为了防止减轻它的这个反应。但是它已经这样了，那就没有办法了。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小便，一般的小便要小便的不是有膀胱里面。下面胀了要小便，我现在都是在肚子上面，胀了要小便。
1: 那可能是对膀胱造成了压力，膀胱体积减少导致的。但不管这个压力来自于内部还是来自于外部，有尿就得及时排。
2: 这个又不也吃什么药的？
1: 我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2: 那个跟那个前列腺肥大有没有关系的？
1: 有关系啊。
2: 有关系这个的。还有一个就是呢，咽喉里经常有痰，
1: 这个就是痰湿嘛。这我一直要说健脾，健脾就是在这儿了。像你眼睛这个事儿，这个就没有啥办法，因为已经晚了。30年前你要是就吃叶黄素，那么今天你的眼睛可能没问题，但是再过10年可能还会出问题。
2: 我这个两个眼睛都就
1: 首先
2: 做了40多年了，
1: 哎，就这么个情况啊，你知道这个事儿就行，因为你天生就这体质呢，没办法，咱得赶这事儿了，有些事情我们解决不了啊。
2: 好嘞，
1: 哎，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就想问一下子，我女儿今年16岁，完了脸上起一下就那青春痘儿，你看咋办呢？
1: 16岁起青春痘，说实话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常有。
4: 是有，我那时候也有，我和他爸那时候也都，那也太影响美容了。
1: 不，那都影响。青春痘最大的影响不就是对我们的形象有影响嘛，对吧？
4: 对、
1: 你要是想给他吃药呢？ 你就记住两条啊。
4: 啊。
1: 第一，要想办法减轻他食物当中脂肪的含量。
4: 啊，是那肉啥的干啥他都不敢吃，我说你都吃点青菜吧。
1: 对，而且要拿水煮，总而言之减少油的成分，他吃的东西里应当没有油啊。
4: 啊。那没有啥药可用啥的呀。
1: 你一定要吃药的话呢，你就吃什么呢？你吃这个金花消痤丸。
4: 啊，金花消痤丸啊。
1: 对。
4: 啊，那得吃段时间那玩意儿，不得常吃啊。
1: 金花消痤丸吃一个月能差不少事儿。
4: 啊，那行了，谢谢峰啊。
1: 再见。教大家夏天止汗生津的方法啊。很多人出汗多，口干舌燥，光喝水不行啊，说喝冰水那不行，冰水更伤身啊，用乌梅啊、麦冬煮茶水代茶饮啊，叫乌梅酸，酸有收敛之意，它能收敛浮越之气，减少虚汗，麦冬养阴生津，补足消耗的津液，酸甜适口，比你喝凉水强得多啊。好嘞，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5: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6: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7: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5: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5: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0: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10: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11: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5: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2: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5: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接下来有波惊喜福利要送给浙江听众，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听众朋友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打个电话400-833-191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你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福利，先打先得，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针对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问题，改善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10分钟内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每人额外送一张刮奖卡，26周年庆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2: 再提醒下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浙江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感恩回馈，新老用户人人都有体验特权，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收音机、健康助眠枕，再送100%中奖的刮奖卡，一连串惊喜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干涩酸胀、迎风流泪、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每人额外送一张刮奖卡，26周年庆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十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5: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4: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5: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3、2、1，茄子！哎，再多拍几张。
6: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5: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4: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0: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7: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24。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天气，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的暴雨和个别7到9级雷雨大风。今天早上最低温度，浙中北和沿海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白天最高温度，浙西北地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37到39度。今天全省天气晴到多云天为主，那午后雷阵雨多发，如果遇到雷电大风天，请尽快到室内躲避。气温才是这几天的重头戏哈，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越过了35度高温线的，尤其是衢州丽水最高气温可达38度，那走在外面妥妥的就是很热，所以大家一定要尽量避开中午到下午最热的时段出门，小心中暑。与此同时，台风临近，所以本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格外关注风雨影响，及时调整安排，出门最好带上伞，晴雨两用。
9: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0: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9: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0: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8: 眼下嘉善的醉李迎来了最佳赏味期，这种顶着西施爪痕的娇贵果实不仅甜度高，而且可以吸着吃。一块儿走进果园，品味这颗穿越千年的醉李鲜甜。
11: 醉李作为江南传奇名果，相传春秋时西施采食时在果顶轻掐留痕，从此后果顶便自带西施爪痕。清代朱彝尊以闻说西施曾一掐，至今颗颗爪痕天为其赋诗，让它成了历代文人追捧的仙果。建中家庭农场位于云兰湾温泉景区附近，眼下这里的醉李已经成熟上市了。农场主徐建中多年前看准了景区周边的区位优势，打算发展采摘油，于是便引进了醉李这一特色品种。
12: 这个醉李我已经种了6、7年了，一开始这边主要靠近景区嘛，我想种一些比较适合采摘的这种水果，所以当时也种了好几个适合采摘的这种李子。
11: 徐建中介绍， 醉李的甜度非常高，实测可达14度左右。这种高甜度伴随着浓郁的蜜香与淡淡的酒香，完全成熟后浆液极多，呈现出一种可以吸着吃的流质状态。因此醉李在民间也被称为醉李。

0: 对，就这样拿个吸管也可以吸的，糖度也最高。然后你摘下来放个一天两天呢，它果子也会软的，吃起来也可以的。
1: 从昔日仅供帝王将相品尝的江南贡果，到如今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致富果，醉里焕发出了新生机。随着农文旅融合的深入，像建中家庭农场这样的采摘园，不仅让游客们近距离体验了闻说西施曾一掐的浪漫，品尝到了可吸着吃的江南鲜甜，也为当地果农开辟了一条致富增收的新路径。
2: 在武义柳城畲族镇全塘口村，百亩荷塘迎来了水果莲采摘期。新品种莲子口感清甜，市场走俏，小小的莲蓬不仅甜了消费者的舌尖，更鼓了村民的腰包。像去年仅仅是水果莲和莲鳖供养两项，村集体收入就突破了70万元。
3: 在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全塘口村，百亩荷塘绿意翻涌，微风拂过，清甜的莲香弥漫田间。村民们一早便穿梭在荷塘间，忙着采摘成熟的水果莲，采摘、分拣、包装，高峰时每天用工30多人，每人每天能赚上百元。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全塘口村村民涂宣武说：“
4: 我们这几天是一般是5点钟起来摘吧，到就到田里了。现在我们是2个人。”现在摘了大概是快要400步了。像今天我们是买栗的是有20多斤，买那个蒲的是400多个吧。
3: 这片百亩荷塘2年前从省农科院引进了建选30和建选17两个水果莲新品种，全部完成了换新改良。眼下莲田每天可采摘400-500个莲蓬，再过10来天将进入盛产期，届时莲子的口感和品质还将再上一个台阶。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全塘口村村委会副主任廖雪飞说：“
5: 今年扩种，全部所有的莲田改良，全部品种改良之后，我们达到了100多亩。一般的话，一天能够达到，400-500个莲蓬这样子。估计再过个10天半个月左右的话，会进入盛产期，品质最好，口味最清。”
3: 品质好不好，市场说了算。如今柳城周边乃至金华地区的经销商和网商纷纷争抢代理，当天采摘，当天发货，最大限度保证新鲜度。村里实行分级销售，15粒以上的莲蓬论个卖，15粒以下的剥粒按斤卖。周边零散农户也抱团参与种植。廖雪飞说：“
5: 周边也有零散的农户在种植，我们村里面产量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农户那里收购一些，就是说要在保证品质，保证是要这一块田里面摘的。”
3: 目前武义县柳城畲族镇水果莲种植面积已达800多亩，主要分布在全塘口村、周处村和驻村等地，去年实现增收600余万元。一颗颗清甜的水果莲正铺就一条乡村振兴的甜蜜致富路。
2: 盛夏时节，东阳葫芦镇一家水果合作社的8.5亩苹果梨喜获丰收，销量已破1万斤。
6: 走进果园内，郁郁葱葱的梨树间，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苹果梨沉甸甸地缀满枝头，清脆鲜亮的果形格外喜人，让人口齿生津。种植户赵喜高穿梭在果树间，娴熟地挑选采摘成熟果实，抢抓丰收好时节。
7: 苹果梨就是样子跟苹果一样的，很漂亮的，糖度没有13度，就是吃起来嘛，味道有的既多，也比较甜的。这今年市场上很热销的。
6: 据了解，赵喜高拥有35年梨树种植经验，是当地资深的种植能手。他种植的苹果梨品质出众，果形圆润清脆，果肉细腻多汁，单果重量可达6两，清甜适口，深受消费者喜爱。
7: 我种了4-5个品种，苹果梨是最早的。梨一般我们每一年都是6月8号开始采的，采到那个7月20号。今年的梨子嘛，产量嘛，大概都估计都有6斤左右已经一亩地。
6: 不同于单一品种的种植模式，赵喜高的梨园有着独特的种植亮点。园内每一棵梨树上都能结出多个品种的梨子，这一创新种植方式成为果园提质增产的关键。
7: 就是每一年都是那个到外地去自挑去买进来，我们嫁接到那个王花梨树上的。所以我做种植方法跟别人不一样的。我这里种植的是每棵树上都有3个品种左右。
6: 依托多品种嫁接技术，赵喜高实现了梨子错峰成熟。 赵喜高表示，苹果梨作为早熟品种，当它进入采摘旺季时，翠冠梨也即将成熟，而黄花梨还在生长挂果，成功将果园采摘期从六月上旬延长至八月下旬，极大拉长了鲜果销售周期。
7: 我是拿着外面新品种引进来，我价钱提高。

0: 不效益，它是一年大年接上去，大年就回升，第二年就回升的，就是我们产量是比较稳定的那样子。我们几个品种接起来肯定比他们要高的产量，比一般年接千的树的要1万斤一亩好种出来。
1: 赵喜高表示，错峰挂果分批成熟的种植模式也让果园有机肥利用率显著提升，梨果的口感更佳，汁水更充盈，果园产量稳步增长。眼下正值苹果梨采摘盛期，连日来他每日坚守果园采摘，保障鲜果供应市场。
2: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接下来有波惊喜福利要送给浙江听众，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听众朋友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打个电话400-833-191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你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福利，先打先得。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针对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问题，改善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10分钟内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每人额外送一张刮奖卡，26周年庆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岁生日，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是很多上年纪的听众啊，眼神呢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亮，还有的眼睛会整天干涩酸胀的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所以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这款蒸汽眼贴呢，添加了许多中草药精华，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能改善。还没有用过想试试的朋友们别错过活动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属于是26周年的超值生日礼包了。马上拨打电话先到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智慧与科技，理论与实践，热爱与拼搏，
9: 他们潜心农业，扎根乡村，展现不一样的田野新活力。
8: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赞赞新农人。
1: 在德清莫干山镇四合村，有一片30亩的李子林，林间呢藏着一间小屋，叫李物森林。这是一家以李子为主题的乡村咖啡馆，也是返乡青年何海燕的农创新天地。一块儿去认识一下他。
10: 眼下何海燕刚忙完一个月的采收季，10000多斤李子已经采摘销售一空，园里其他品种还在静静生长。这片树林是他父亲30多年前亲手栽下的，几百棵李树陪着他长大。何海燕是90后，大学毕业后他体会到了父母

0: 日复一日的辛劳，便主动帮家里张罗起销售的事。
1: 因为我大概从初中就开始去外面上学了嘛，刚好毕业那年，然后回来，看到父母在这样做菜摘哈，那可能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个原因，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一款自己的包装，那个也是一个非常的点。从那开始就是，我可能会我们这儿的水果，我边工作边带出去卖，然后边就是宣传采摘，其实转变非常的丝滑转过来，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这样的环境在这儿哈。
0: 于是这几年何海燕和父亲分工协作，父亲潜心研究嫁接培育，园里品种从寥寥几种扩增到了几十个，他则亲手设计包装，提升产品附加值。如今每年2万斤李子从这座山头出发，发往全国各地，销路稳了，但何海燕没有停下。他冒出一个念头，既然客人愿意为采摘进山，能不能让果园本身也成为留下来的理由？去年他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山里，把闲置的泥胚房改造成了礼物森林村咖。
1: 大家过来采摘的感觉好一点，然后也能就是抓住那波买李子的那波流量哈，或者开花那波流量，也希望他这边的一年四季都能吸引到客户的到来，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也会被更多的人知道。
0: 为了让村咖真正拥有果园的灵魂，何海燕专门去学习咖啡和饮品制作。礼物森林里的冷萃果饮多款都融入了自家李子的风味，他还虚心向父亲讨教果园管理之道，学着守护这片土地，
1: 用我们自己的李子产品啊，或者说自己的其他水果产品做到一个新鲜有自己特色点，那可能会非常吸引到客户。前面用了30年，后期我们也不急不躁吧，我们的节奏就是慢慢来把品质做好。
2: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3: 长山灰布镇黄屋岭村紧抓夏日文旅契机，盘活村内闲置土地，深挖本土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垂钓等农旅融合新业态。昔日闲置荒地变身富民宝地，多元休闲项目聚拢城乡客流，小村庄凭借特色产业焕发乡村振兴蓬勃生机。
4: 长山县灰布镇黄屋岭村生态养鱼基地水清岸绿，环境清幽，垂钓区干净整洁，不少游客趁着周末前来休闲垂钓，大家临水而坐，持竿垂钓，惬意享受田园慢生活。游客宁先生说，
5: 带小孩过来玩一下，然后今天钓鱼的话，今天口非常好，钓了好多鱼，都是一些草鱼啊、鲫鱼的，主办方说钓得好可以领大鹅、领西瓜，争取拿个一等奖。
4: 过去的黄屋岭村产业基础薄弱，村内大片土地闲置，优质生态资源难以转化为富民优势。为破解发展难题，村两委主动谋划，精准发力，全面梳理整合村内闲置地块，因地制宜培育本土共富产业，先后打造共富鹅养殖、水鸭养殖、特色西瓜种植、生态休闲垂钓等乡村特色项目，有效唤醒沉睡闲置资源，拓宽了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发展路径。长山县灰布镇黄屋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国新说，
6: 前期呢，我们是把很多多铁套河的这些土地，我们让它进行了重复的利用，包括我们村委前面的这一些荒地全部给它整治出来，整治出来了我们种植的这个西瓜，像今年我们的这个西瓜呢是产量还是可以的，就是第一批上市2万多斤，我们基本上也是通过抖音我们自己销售，基本上给它卖的差不多了，就好的西瓜的话基本上是不够卖。
4: 如今黄屋岭村西瓜种植、家禽养殖、休闲垂钓等多元乡村新业态落地成型，稳步发展，凭借接地气的特色和优质的游玩体验，深受游客青睐。为进一步盘活西谷生态资源，丰富夏日游玩场景，黄屋岭村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升级文旅配套，打造特色溪水休闲打卡点，补齐乡村文旅发展短板。曾国新说，
6: 汛期过后呢，我们就会在我们村开展这个溪水摸鱼，我们到时候会拿我们已经养在这个山泉水里面的鱼，然后放到这个溪水里面去给大家溪水摸鱼的这个活动，还有钓青蛙，我们抖音也会公布相关的这个时间跟日程，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我们黄屋岭玩。
3: 暑热来袭，清爽无负担的冷泡茶逐渐成为了夏日茶饮的新风尚。立足本土优质茶资源，萧山不断创新制茶工艺，解锁饮茶新方式。一起来看传统山野好茶如何以新式工艺焕发夏日新活力。
7: 在位于杭州萧山的云影山房茶咖空间。

0: 天内，萧山区级三清茶炒制技艺非遗传承人、云影山房主理人陈巧红正潜心调试新品冷泡茶，清水浸润，精准称重，低温静置冷萃，整套工序精细有序，一气呵成。依托萧山岱村优质高山三清茶原料，它不断调试水温、浸泡时长与原料配比，持续优化冷泡萃取工艺，打磨更适配夏季口感的新式茶饮。全新研制的两款三清茶冷泡茶，汤色清澈透亮，茶香清幽雅致，最大程度保留了高山茶的原生山野风味。陈巧红说，
1: 它会比较那个适合就是夏天的那个品饮习惯，因为冰冰凉凉的，相对的就比较好入口。再还有一个呢，因为它热泡的话，可能平时接触茶比较少的那个顾客啊，或者年轻消费者的话，他会觉得会苦会涩。然后用冷泡呢，因为它的进出物一下子出来不会太多，所以汤感呢会顺滑会甜，然后也没有那种苦涩的那种感觉，所以很受那个年轻消费者的喜欢。
0: 据了解，区别于传统高温热泡，低温冷萃工艺有效规避了茶叶的苦涩感，泡出的茶汤清甜醇厚，无杂味，零添加，入口清爽解腻，能够快速消解夏日燥热。相较于市面上高糖调味茶饮，本土三清茶冷泡茶主打天然本味，健康纯粹，更契合当下年轻人的饮茶理念。从传统热泡老茶到新式夏日冷泡，不仅是饮茶方式的升级，更是本土传统茶产业年轻化、生活化的创新转型。为进一步拓宽萧山三清茶消费场景，让本土好茶走进大众日常，陈巧红也有了全新的研发规划。
1: 然后也有呢这个想法跟我们茶研会合作，开发一些新的那个茶饮啊，就比如说类似于像东方树叶这样的啊，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茶的后期原料，三清茶的后期原料，然后结合现在年轻人的品饮方式，做成就是像类似于茶饮料的啊，也是带一点就是新的品饮方式的。
0: 以工艺创新激活老茶新功能，以年轻语态赋能茶文化传播。接下来，萧山茶企业将持续深耕新式茶饮研发，不断丰富三清茶产品矩阵，让本土高山好茶走出茶席，走向大众，真正实现传统茶香的夏日破圈。
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绿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在提醒下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浙江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感恩回馈，新老用户人人都有体验特权，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收音机、健康助眠枕，再送100%中奖的刮奖卡，一连串惊喜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干涩酸胀、迎风流泪、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每人额外送一张刮奖卡。26周年庆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 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

0: 各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1: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0: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3: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0: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0: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6: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7: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8: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9: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 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9: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3: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4: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15: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6: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7: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18: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1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9: 本台消息，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

0: 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3: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4: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5: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2: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7: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本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械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

0: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
2: 北京时间6:59，
6: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8度到36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王浩在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采取过硬措施，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
2: 台风巴威较大可能在11号夜间到12号上午登陆浙闽沿海，我省启动水旱灾害防御防台4级应急响应。
1: 在义乌三挺路夜市藏着不少人的奋斗梦想，特别策划寻找夜市大王，今天播出我是玩具大王。
2: 内外新闻，
1: 文旅部公布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目标。
2: 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美军打击伊朗以回应袭击商船行为，伊朗表示美方行为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 国家防汛、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全省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八威工作部署会议昨天下午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强调， 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战斗姿态迎接大战大考，采取过硬措施、层层落实责任，切实形成合力，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牢牢守住三条底线， 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部署防御应对台风八威工作，王成、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张振峰、辛克利、姚高原、杨清九、王昭、何忠伟、蔡建昭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海洋经济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关于台风八威发展态势、海洋监测预警预报、重点领域及部位风险管控等工作汇报，研判分析防台形势、研究部署工作举措。王浩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迅速进入战斗姿态，以过硬担当、饱满状态、最快速度、 闻令而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到顶格防御、全力应战，全力做好九号台风八威防御各项工作准备，绝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侥幸心理。要全员到岗到位，按照应急预案的部署要求，确保每个阵地都有人坚守，每项工作都有人负责。要始终在岗在位，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 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职责使命，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好岗位、做好工作。王浩强调，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加强重点部位巡查，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 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要做好应对极端降水的准备，进一步完善城市内涝风险隐患清单，加强地铁、地下隧道、桥涵隧洞、下穿立交、沿街道路等重点部位防护检查和排水设备检修疏通工作，做到管控到位， 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异常情况迅速处置机制，牢牢守住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这条底线。要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坚决果断做好人员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加强对转移人员的管理、服务和保障工作，牢牢守住不出现群死群伤这条底线。 要压紧压实防汛防台各方责任，确保责任到位、不留死角，始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刘捷强调，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御应对台风八威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迎难而上、严阵以待，动态做好预报预警，持续滚动排查整治海上、山区、城市在建工程等风险隐患， 科学精准调控江河水位，及时果断做好人员转移，以万无一失的标准强化应急准备，全面广泛进行宣传。

0: 2021年的思路，盘点10项重大工程上半年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强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李延毅、姚高原、胡伟、王昭、何中伟、尹学群出席。会上，10项重大工程牵头部门负责人汇报了上半年工作进展和下半年工作计划。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10项重大工程建设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找准解决问题的路径和办法，明确工作抓手和举措，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完成。会强调，要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按照一干五年、一抓到底、迭代升级、务求实效要求，以打造标志性成果为导向，以重大项目为支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定不移持续深化实施10项重大工程。要狠抓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重点抓好产业项目、科技创新项目、民间投资项目，全力加强要素争取和保障，进一步提高投资质量效益，增强发展后劲。要锚定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着力打造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加快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科学布局未来产业，深化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要纵深推进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双一流196工程和高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建设四最一流创新生态，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要聚焦服务业重点产业，细分赛道，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进一步打响浙江服务品牌。要坚定不移推进世界一流强港和交通强省建设，坚持硬件建设加 AI 赋能加改革创新，锻造一流强港硬核力量，加快推进民航强省低空经济发展，加快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推进全过程改革，提升软服务水平，打造现代化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要持续推进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围绕富民、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持续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全域建设诗化浙江和美乡村，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增强山区海岛县内生发展动力。要高质量推进土地综合整治，持续优化农业生产空间布局，严格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生态绿线和群众利益红线。要大力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以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改革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积极培育文旅新模式新业态，打造浙江文化标识，推动文化新三样出海，大力发展入境旅游。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和能源保供稳价，坚决打赢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攻坚战，加快推进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打造清洁低碳、安全可靠、高效节能的新型能源体系，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打造美丽浙江。要扎实推进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坚持城乡一体均衡可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提质增效，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会强调，要强化工作统筹、部门联动，加强督促协调、服务保障，及时解决工程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总结推广工程推进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更好激励引导各地互学互鉴、比学赶超。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下午，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国气象局共同推进气象现代化先行省建设座谈会在杭州召开。 浙江省

0: 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刘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气象局长期以来给予浙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自省部合作机制建立以来，浙江省和中国气象局密切协作，共同推进浙江气象工作提质增效。当前，浙江正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离不开气象工作的有力保障。浙江省政府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气象局的全方位合作，加快建设气象现代化先行省，希望中国气象局助力浙江在提升气象精准预报能力上先行示范，指导气象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建设等重大项目，支持开展新装备新技术先行先试，持续提升精密监测、精准预报、精细服务能力，在气象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上先行示范，将更多改革试点任务和基础设施项目布局浙江，打造一批气象赋能典型案例，在人工智能加气象深度融合上先行示范，合力建设一批高能级科创平台和试验基地，促进气象数据、科技成果等优先在浙江转化应用，推动“十五五”期间浙江气象工作迈上新台阶。陈振林充分肯定此前省部共推浙江气象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他表示，中国气象局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十五五”时期浙江气象核心任务，与浙江省政府并肩前行，合力推动浙江气象现代化先行省建设，聚焦极端天气应对，共同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紧扣浙江发展需求，共同提升气象赋能共同富裕先行示范质效，立足浙江科创优势，共同推进高水平气象科技自立自强，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气象力量。浙江省副省长姚高原主持会议，中国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熊少元出席。会上，省气象局汇报上一轮省部合作工作情况及新一轮省部合作共同推进气象现代化先行省建设重点合作事项。
1: 六号到七号，省政协主席连一敏赴温州、台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旅融合发展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积极推动文旅市场创新发展，为高水平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注入新动能、新活力。连一鸣表示，要探索新路径，增强新动能，进一步优化和扩大文旅产品供给，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以文化赋能拓展文旅消费新内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文旅与工业、农业、体育、康养、教育等深度融合。政协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调研摸实情，精准建言献良策，凝聚共识增合力，更好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最新台风路径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早晨5点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65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气压920百帕，为17级超强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省气象部门研判，10号后半夜到11号白天，巴威有较大可能掠过或登陆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11号夜间到12号上午在浙闽沿海登陆，也有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有关部门负责人说，无论哪条路径，巴威都将给我省带来极强的风雨潮三重叠加影响，防汛防台形势异常严峻。 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海浪信息，受台风影响，预计9到12号我省海域将出现一次大风浪过程，最大出现在11号，我省近岸海域将出现5米到8米的巨大狂浪，近海海域将出现9米到13米的狂涛。气象专家提醒，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80个小时，它的云系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请过往船只和海上施工作业及时做好防风避风工作。台风来势汹汹，各部门提前准备加强防范。省水利厅昨晚6点启动水旱灾害防御防台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6点，全省共有18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其中大型水库5座。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正在采取发电、开闸泄洪等措施，降低部分水库水位，为后续台风降水预留调蓄空间。针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省建设厅自4号起对全省126条地下隧道、302座下穿立交、318处低洼溢涝风险点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所有隐患已整改消耗，聚焦不发生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目标，各地加大排水管渠清淤疏浚和泵站检修频次，在地下车库、下沉广场等低洼区域配齐沙袋、挡水板和应急泵，确保重点区域布防前置到岗。
1: 记者昨天从浙江海事局了解到，根据相关部署，昨天傍晚6点，201个沿海水工全部停工，546艘施工船舶全部撤往安全避风水域。随着沿海海域风力持续增大，舟山、温州等地共计15条沿海客运航线已紧急停航，后续将根据台风动态及海况变化，及时调整航线通航安排。与此同时，海事部门正督促辖区沿海航行船舶强化人员值班值守，全面排查检修航行设备、船体结构及锚泊设备，及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指导施工船舶、无动力船舶提前规划避台路线，有序前往安全锚地和水域避风。针对通苏嘉甬铁路、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等重点水工建设项目，专项督促施工单位落实人员撤离、设备加固等防护措施。
0: 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预计将带来强风暴雨。根据当前预报，温州、台州首当其冲，两镇沿地严阵以待，多措并举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林路明的报道。
2: 上午10点多，温州瑞安上望码头停泊着数艘海洋渔船，渔政执法人员依次登船检查，确认船舶系泊是否牢固，甲板上的杂物是否清理干净，并嘱咐渔船负责人做好防台工作。
3: 船上有些散落下的东西啊，你后面这些堆着的网具啊、板凳啊，到时候你要么加绳子绑好，要么就收起来。台风期间来的时候呢，你反正随时保持电话畅通，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随时联系你。
2: 上望码头也是瑞安光平休闲渔业有限公司的靠泊码头，公司负责人林平平说，现在公司全部7艘休闲渔船已经暂停营业，统一进入上望码头集中停靠避风，他们按防台预案拆除了雨棚棚布，并做好钢架、座椅等营业设施的加固工作。
4: 就是说我们也申请了建避风港，接着是台风客户的话，我们提前跟他打招呼，这是开不出去的。
2: 为做好台风防御工作，温州迅速启动防台应急响应机制，第一时间通过智慧海事平台、手机短信等发布预警信息和管控指令，督促各水工项目船舶落实防台措施，海上施工全面关停，人员船舶应撤尽撤。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目前温州在港内的海洋渔船共2397艘，截至昨天中午12点，温州辖区沿海涉水工程项目已全部停工，共安全撤离施工船舶53艘。台州玉环市对全市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和风险隐患区域开展排查加验收同步专项行动，在沙门镇日涝村鹅卵石沙滩边坡治理工程现场，验收人员细致检查挡墙接缝密实度、排水孔通畅情况，发现挡墙缺少护栏，存在安全隐患，立即要求施工方抓紧整改。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质矿产服务中心主任柯博学说，目前全市10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已经全部落实应急管控措施。
5: 我们就已经部署了我们村一级的群测群访人员每天的对我们的隐患点风险方案区进行一个巡查排查，那么如果发现问题的话就是层层逐级上报。
2: 台州海事局也已启动四级防台应急响应，全面进入防台戒备状态。台州全市在建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施工船舶全部撤往安全避风水域。
1: 宁波市防止于昨晚七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通知指出超强台风八威预计将会给宁波市造成严重影响，请各地各有关部门按预案有序做好船舶避风、在港渔船锚固、海上航线停航、涉海涉岛旅游、沿海养殖业等相关海上防台风工作。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省人社厅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严格落实高温天气工作时间规定，严格执行高温津贴发放规定。六到九月，室外作业人员每人每月300元，室内作业人员每人每月200元。各单位提供的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不得冲抵高温津贴。指导平台企业建立补贴制度，为室外工作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增发高温补贴。
1: 昨天是小暑节气，出梅后我省高温不断攀升，各地开放纳凉点，推出消暑爱心点，应对高温热浪。省气象台预计本周五前全省高温持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8: 出梅后，杭城已经连续两天迎来高温，昨天最高温更是攀上了37度。位于西湖景区的宝石山、紫云洞、满觉陇水乐洞等天然洞穴成为市民游客的夏日热门打卡点。来到玉皇山紫来洞洞口，一阵凉气袭来，沿着石阶深入，气温逐渐下降到20度不到，洞内回荡着市民游客的欢声笑语。景区工作人员柴家荣说，
9: 这个洞呢常叫恒温，基本上保持在20度左右，里面的负氧离子含量也比较高，所以就会给人一种非常凉快的感觉。
8: 高温下，省内各类纳凉点也是陆续开放。下午两点，嘉兴海宁的户外温度已经达到35度，而海宁西山防空洞内仅26度，很是凉快。不少市民在此纳凉休憩、看书、下棋、闲谈放松。防空洞物业人员朱学勤说，
10: 除了公益剪发、越剧表演、公益影视播放之外，今年又增加了一些爱国主义的知识普及以及与市民朋友的互动游戏，比如套圈、手工香囊等等。
8: 高温天气对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省内各地纷纷推出爱心冰箱、凉茶摊、避暑驿站等，为户外工作者送去清凉。在金华武义，今年当地工会对全县32处工会驿站进行了升级改造，除了饮水、纳凉、休闲等基础服务，还新增了淋浴房、新能源充电桩等。中午时分，在营乡社区的工会驿站，有不少户外工作者正在纳凉。绿化工朱子玉说，
11: 干活累了，到这吹吹空调，坐着休息休息，凉快凉快，来凉鞋呀。
8: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是一年中最炎热时段的开端。昨天我省高温继续，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达36到39度，全省最高温出现在丽水云和38.8度。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报告，预计本周五前我省持续有高温天气，今天大部地区可达36到39度。省立同德医院主治中医师徐家干说，小暑节气养生的重点在于清热去暑、健脾化湿、养心安神。
12: 像西瓜、黄瓜、苦瓜、番茄等这些食材能清热解暑，补充因出汗过多而流失的水分。薏米仁、白扁豆、茯苓等能帮助脾胃运化水湿，改善因湿气重引起的头身困重、食欲不振。像莲子、百合、麦冬、绿豆等以应对暑热心烦、失眠。
0: 省妇联与省作协昨天赴杭州中国网络作家村调研，并召开浙江女性助力文化新三样出海座谈会。会议达成共识，将推出4项举措支持女性创作者， 织密章暖星网，推动文创集聚区妇联组织建设，搭好一座赋能台，提供版权保护、国际传播等专业培训，拓宽一条出海路，依托宣传

0: 矩阵推介精品力作，撑起一把保护伞，提供法律、心理等全方位服务。
1: 亚马逊昨天宣布，全球智能枢纽舱上海宁波双舱正式启用，其中上海舱将于7月16号面向跨境卖家开放入舱，宁波舱预计于今年第三季度开放。亚马逊全球智牛枢纽舱是亚马逊针对跨境物流打造的新型基础设施，提供从货源地始发的全球一体化仓储分拨服务，出口报关、跨境运输、进口清关、 FBA 入仓等都由亚马逊一站式完成，简化了卖家的跨境供应链管理。依托长三角地区世界级港口群的疏运优势，上海宁波双舱不仅覆盖长三角地区的出海需求，还将辐射华东、华北等地的跨境物流网络，打通从工厂到全球消费者的链路。目前，全球智能枢纽舱支持向亚马逊美国站运营中心发货，未来将逐步开放欧盟和英国、日本、加拿大等亚马逊运营中心，助力中国制造以更便捷、更高效的方式直通全球。
0: 夜幕降临，义乌市三亭路夜市沸腾起来。这里是国际商贸城之外义乌的另一张城市名片。琳琅满目的小商品让人恍若走进了一座微缩版的世界超市，在每一个亮着灯的夜市摊位背后，都藏着一个不甘平凡的奋斗梦想。37岁的安徽人刘武奇站在玩具摊前拼命叫卖，他说自己像条咸鱼，经常翻身。特别策划寻找夜市大王，今天播出我是玩具大王，由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徐鹏飞采制。
2: 下午5:40，义乌三亭路夜市工作人员杨景龙吹响哨声，夜市江湖就此开场。他说，哨子一响，800多个摊位就会依次铺满这条445米长的街。
3: 哨子一响，万金万两。
2: 三亭路夜市诞生时只有34个摊位，是义乌市政府为解决下岗职工和部分低收入群体困难而设立的。去年，三亭路夜市全年营业额约4.55亿元。灯火亮起，人潮涌来，夜市的暑期档玩具市场是必争之地，各种益智玩具、遥控车琳琅满目。刘武奇的摊位不大，但位置不错，因为价格实在，摊位一圈早被顾客围得水泄不通。他说自己白天在义乌数贸中心做生意，晚上就在三亭路夜市练摊，这两个地方的氛围截然相反。
3: 这边做生意要激情，那边是谈单，然后客人咨询都
4: 不大，上照什么
3: 享受完，这里面是要备着，完了对厂的保护要好一点嘛，因为每天都是那种状态，因为夜市人流量大，你只有卖货的时候把激情拿出来，客户才会购买欲望强一点。
2: 小刘的经历像极了义乌创业故事的缩影，初二辍学，第一份工就是跟着父亲在武汉摆摊卖碗筷，后来做过铝合金，倒腾过万能充，越过山丘也跌到过谷底，一路折腾，浮浮沉沉。他说自己就像一条咸鱼，经常翻身。
3: 在深圳做旅游赚到钱的大概是1000把万，但1000把万你最后也赔进来了，还剩个200多万。到上海承包酒店，上海承包酒店呢也赚到钱了，好了，回到来了，大概就是总体是负债，来义乌负债大概270万。
2: 兜兜转转，2021年4月，他在义乌干回了老本行，摆摊。在三亭路夜市，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刘武奇说，这里不问出身，只看你肯不肯拼。
3: 4000还不到，4180万，第一天的营业额，第二天是7000-8000，从此以后好了，基本都破万，批发单子30多万，零售是8万多。对，这猛一天，像今天这种情况基本上也是1000块钱一天。我去年大概是700多万的营业额，对方夜市的玩具大王。
2: 从34个摊位起步，到如今成为义乌规模最大、最老牌的夜市，三亭路见证过太多咸鱼翻身的故事。有人从这里赚到了第一桶金，走向全球；也有人像刘武奇一样，把一方小摊守成了自己的王国。刘武奇说：“
3: 义乌赚钱很简单的，
5: 一个问题，
3: 只要勤快，
5: 把这只脚给卖出去。
3: 对，别今天晚上想，明天就忘了；今天晚上想，天没亮。”你先迈开这一步，义乌有客源，义乌有货源，就差你来创业了，摆摊又不丢人了。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有机器人界奥林匹克美誉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华东锦标赛昨天在衢州长山落幕。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多支队伍，8500多人参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和长山台的报道。
9: 在长山县体育馆的 BIC 对抗赛区，参赛选手沉着冷静，灵活操控手柄，指挥机器人精准完成夹取道具、收集填装、占领得分点等一系列动作。一旁的 IQ 挑战赛区内，由选手操控具备投掷功能的机器人，将沙包稳稳投向指定区域。最吸睛的还是地空协同球击对抗赛，红蓝双方高速冲刺，激烈碰撞，精准射门，宛如现实版机甲足球。参赛选手陈光源说，
10: 我在赛前有做自动程序，然后机器搭建、战术讨论之类的。对于这场比赛，我是非常的紧张，对手实力也非常的强，但是也值得学习。
9: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竞赛成绩国际互认，是教育部认证的全国权威科创赛事。华东锦标赛主要针对青少年学生，设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地空协同等五大主赛项，细分64个竞赛方向，全面考验选手搭建、编程实操能力与工程创新思维。大赛相关负责人赵伯宁说，
11: 这次我们比赛落地衢州长山，主要是以赛为媒，以赛育才，以赛促产，以赛兴城。通过科技创新与这个县域经济啊，我们来实现一个同频共振，也是希望呢智慧动能赋能我们长山的产业升级以及城市焕新。
9: 赛场外同样精彩，柚香市集同步开张，三头一整、胡柚饮品、非遗文创及网红兵营等20多个摊位的商品琳琅满目，一站式展示长山风土人情与特色产业。沃特天津科技培训学校教练王学成说，
12: 第一次来长山，我还做了攻略了，好像是贡面呀什么都挺好吃的，比赛之后可能会品尝一下。
9: 本次大赛是继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2024 WCT 亚洲青少儿追逐冠军赛等重磅赛事后，长山今年再次引入的顶级科创赛事。接下来浙 BA 主场赛事、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等也将陆续登场。这座宝藏小城正借力一场场精品赛事，持续激活文旅消费，以赛兴城。
7: 这里有
0: 在湖州安吉县上社乡有一趟免费的公交车，一跑就是7年，成为夜班族晚归人的暖心专线。来听安吉台的报道。
13: 下午5:20，安吉上树乡村民葛伯敏准时来到上树客运中心，他要赶5:30发车的那趟夜班公交，去县城做保洁工作。葛伯敏不会开车，这趟车就是他每天上下班的专车。
14: 基本上每天坐，我们不会开车的人嘛，对我们来说是很方便的了。晚饭吃过到这里来坐车。
13: 上树乡务工人员多，城乡往来频繁，但一到夜晚，下班返城、进城逛街、学生放学都成了难题。群众有呼声，政府有回应。2019年，上树乡开通乡村夜间公交，线路由乡政府全额出资运营，全程对市民免费开放。傍晚5:30从上树出发前往安吉县城，晚上8:30返程，精准对接上下班和晚间出行需求。上树乡建设生态办工作人员徐国明说，
15: 通过免费夜间公交的开通，引导大家绿色公共出行，既便民安全，也提升我们上树乡的生活幸福感和归属感。
13: 7年来，安吉县交投集团公交公司持续跟进服务优化，根据村民的实际需求，反复微调行车线路，增设停靠站点。如今，这趟夜班公交已设置31个停靠站点，全面覆盖乡村主干道、居民区、商圈及城区关键节点， 真正实现了城乡夜间出行的无缝衔接。沈连欢是这趟车的司机，七年如一日握着方向盘，也握着沿线村民的安全感。
16: 一直以来不管刮风下雨，反正每天都正常运行，把上班的和我们本村的村民安全地送到地铺，这样我们也感到很自豪。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7: 毕业创业去哪里？
18: 来浙江体彩。
17: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8: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9: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2: 伟大征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中。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制定和落实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严字当头，刀刃向内，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氛围基本形成，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新征程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华民族一定能团结一致，劈波斩浪，胜利到达民族复兴的光辉彼岸。
23: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关注国内外新闻，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锚定这一目标，规划提出开发康养怀旧等主题产品，推进旅游服务适老化。此外，规划部署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首次提出依托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建立入境旅游主干网络，打造一批入境旅游消费集聚区和友好型商圈，推动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发展会展旅游、赛事旅游等。规划还要求加大外语导游培养力度，推广应用智能翻译设备。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开展16项专项行动，明确39项预期成果，整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今年上半年，高效审结汽车、光伏、锂电池等内卷式竞争风险突出领域经营者共52起，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部署开展2026年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重点领域，严查虚假宣传、网络互黑互踩、商业诋毁等违法行为，办结一批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
0: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 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

0: 于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
1: 近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截至昨晚，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
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暴雨侵袭，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云表水库6号出现缺口，下游多个村镇严重受淹，不少群众受困。灾情发生后，浙江公羊救援队协调指挥中心紧急调派队员驰援广西横州受灾一线。昨天早上7点，公羊救援队救援梯队顺利挺进广西横州市五寨村核心水淹区域，开展被困群众紧急转移救援工作。公羊救援队还从杭州紧急调派2架大载荷无人运载机及飞手，昨天下午抵达灾区，随即投入救援行动。目前救援转移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持续推进中。
1: 昨天早上，甘肃省陇南市南河镇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困。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灾处置。截至昨晚9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甘肃省陇南市砀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记者昨天上午从湖北省相关部门了解到，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经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相关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6点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关注财经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4万亿美元，比5月末下降0.75%。
2: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昨天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目前，首批黄金顺利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也已完成。主要市场参与者涵盖银行及金融机构、金矿公司、精炼商和珠宝商等。
1: 港交所昨天发布公告，2026年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为2102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1094亿港元上升92%。
2: 美国当地时间6号消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沙特阿美公司把8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消息指出，沙特这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多方消息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7号发布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说，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0: 较上年增长6%，至1.6万亿美元，结束了此前两年连续下滑势头，但复苏面窄脆弱且不均衡。
1: 7号 COMEX 的黄金期货收跌1.22%，报每盎司4116.6美元。COMEX 白银期货收跌3.09%，报每盎司60.405美元。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幅为0.25%，标普跌幅为0.45%，纳指跌幅为1.16%。
1: 国际油价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
0: 美元指数7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17%，在汇市尾市收于101.023。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方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政府当天表示，截至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关于美军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报告。
0: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0点。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加里·巴巴迪说，过去3周，美国还因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的行动以及针对伊朗发表的威胁性言论多次违反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朗严正警告美方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1: 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7号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卡方一艘运输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时遭袭，向伊方递交抗议致会。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袭击卡塔尔运输船阿尔卢卡亚特号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直接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卡塔尔要求伊朗尽快就此次袭击作出说明。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7号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7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人员。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地时间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方坚持全面执行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彻底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计划。
1: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当地时间7号上午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法国总统府消息说，事发地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马克龙安然无恙，并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行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 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
1: 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当地时间7号表示，波罗的海国家听命于北约和欧盟，将本国领土用于支持反俄行动，这是在玩火。
2: 世界杯情报站，
0: 关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与埃及队展开交锋，最终阿根廷队完成大逆转，以3-2惊险绝杀获胜，晋级本届赛事的八强。在0-2落后的绝境中，在梅西上半场罚丢点球的情况下，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比赛最后阶段的13分钟内连入三球，神奇逆转埃及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梅西贡献一传一射，创造多项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瑞士对战哥伦比亚，双方在常规时间内0-0战平，加时赛也均未进球，点球大战最终瑞士战胜哥伦比亚，晋级八强。
0: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已经产生，八强战将从北京时间10号开始打响，分别是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对瑞士。
2: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0: 声瑞平，88岁奶奶微信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两类企业。孙女删除之后不久，又冒出了3万多条，近日在网上发帖求助。评论区不少人留言：“我爸妈的手机也是这样，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引发热议。南方日报发表文章说，商家能够实现数字围猎，离不开企业微信的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别说老人，许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如何有效退群，一旦无感进群突围，需费好一番功夫。提高拉群效率，实现高效触达的另一面是用户选择权的受损。要不要省去用户确认这一步骤，不是技术问题，更是理念问题。越是嵌入大众生活日常的国民级应用，考虑问题越应全面。企业微信之外的其他平台也需看到围猎者利用规则的隐患，防止针尖大的窟窿透出斗大的风。如今不少 APP 都在深化适老化改造，但有的只是首页变大字，二级页面不变的应付式改造。真正的适老化不只存在于长辈模式，而体现在每一处产品设计当中。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群众生活与农业生产遭遇重创。危难时刻，十多家新茶饮品牌迅速集结驰援，以多元公益行动驰援灾区，用点滴善举汇聚抗灾暖流。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一块一块攒，千万千万捐。这次公益驰援行动高效务实，直击刚需。蜜雪冰城千万捐款搭配应急物资，全方位覆盖应急救援、群众保障与农业复苏。茉莉奶白捐资驰援，工作人员连夜奔赴一线输送物资。同时，茶百道、古茗、喜茶等十多个品牌联动公益基金抱团发力，让救灾帮扶更精准、更高效。一块一块攒，千万千万捐，这句暖心口号诠释了平凡善意的磅礴力量。新茶饮行业扎根大众，贴近民生，在收获市场发展的同时，始终反哺社会，让社会责任落地生根。风雨无情，人间有爱，连日来各行各业的善意汇聚成抗洪救灾的坚实底气，诠释了同舟共济的救灾精神，彰显了中国企业的温情与担当。
0: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洪放，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星林，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4: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讲文明树新风。

0: 你阅读吗？
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3: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0: 别浪费时间，
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画三农。每年的芍药季，我身边太多的朋友都在山东那边买芍药，我自己也买，我也推荐给周围的人。但是你知道吗？咱们浙江也有一个地方种出的芍药也走遍了天下，而且一枝花可以卖5-6块钱哦。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薛勇的故事。当初呢，他抛下了年产值数千万元的灯具厂，回村种芍药。母亲就第一个反对说，你一朵花想要卖5-6块钱，谁会来买？但是短短数年，他用6000多万年产值给出了答案。更让人意外的是，他把产值的一大部分都分给了参与其中的农户，钱分出去了，生意反而越做越大。要说山区的发展，素来得靠山吃山，那关键在于吃法。发展产业是重中之重，可是纵观山区，困境如出一辙，什么都有一点，又什么都只有一点点。那薛勇回乡之前，地处浦江西部山区的航平镇，曾经也有过很多探索，但是难成气候。他之所以盯上芍药，看中的就是它的花期长、耐储存的特性，一次种植多代受益。一亩高品质的芍药，年均收益可以达到4万元，而且5年后。分出可以产生3倍数量的花苗，用于扩大面积。由于地理条件，浦江所种的芍药比山东菏泽还要提前7到15天上市，避免了同期化的竞争。再加上江浙沪的物流优势，一定有发展前景。那么发展的怎么样呢？明天我们继续讲述芍药在浙江落户的故事。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1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16: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能。7月7号的晚上7点，宁波市防止启动了海上防台风的应急